0: 准金融活水，浇灌区域发展沃土。济南区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各金融机构发展提供全方位服务保障。白新宇、庞俊简要介绍银行发展情况、业务布局和合作规划，并表示济南资源优势明显，产业基础扎实，发展势头良好，与天津滨海农商银行长期保持良好合作关系。面向十五五，银行将立足自身所长和济南所需，秉持互利共赢、协同赋能的合作理念，持续深化政银企联动合作，以高质量金融服务助力济南高质量发展。天津滨海农商银行领导谢勇、济南区领导管强、政银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记者王宇、龚存金报道。
0: 近日，济南区政协举办2026年政协委员履职培训暨政协讲堂活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全面提升政协委员的政治理论素养、专业知识水平和履职能力。区政协副主席李彦青、尹波、王玉爱出席。培训会上，济南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要负责同志做专题辅导，围绕济南区“十五五”规划纲要进行系统深度解读，同时从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重点项目推进成效等方面通报济南区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客观分析当前发展面临的机遇与短板，介绍下一阶段工作思路和重点抓手。随后，各专委会主任依次做专业辅导，围绕本专委会职责定位、履职边界进行讲解，汇报今年以来工作开展情况与履职成效，介绍委员参与专委会活动的渠道方式，引导委员更好地发挥专业优势，积极开展协商建言。
2: 深入扎实，开展实性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1: 近日，由天开津南园企业一家智能与天津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共同建设的心理学特色脑机接口本科实验教学平台投用，天津新闻栏目对此进行了报道。
3: 本周心理学特色脑机接口本科实验教学平台投用，
4: 作为本市脑机接口创新计划的重点项目，这个本科实验教学平台由天津师范大学心理学部与天开津南园企业一家智能共同建设。天津师大心理学部拥有国家重点学科、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总部位于北京的一家智能在非侵入式脑电设备采集、信号提取、交互控制等方面有多款专利产品，双方分工协作，校方提供理论支撑和实验设计，企业负责软硬件研发与课程系统落地，给学校提供专用教具，学生无需掌握复杂编程技能，直接通过设备就能采集情绪等脑电数据进行心理分析。目前平台已正式投用，将率先应用于校园心理健康评估场景。
2: 用心想事，真心谋事，尽心干事，我为群众办实事。
1: 记者张博、马小兵，实习记者赵月彤，通讯员王新宇报道。近日，由济南区人社局举办的首期无人机装条检修工培训班在天津德瑞职业培训学校开班，近40名学员参加。
0: 本次培训为期10天，通过理论加实操双轨教学模式，为学员打造沉浸式的学习体验。在理论学习阶段，主讲老师围绕无人机基础原理、电子电工基础、飞控动力系统、通信图传知识、飞行法规与安全规范展开系统授课，帮助学员构建完整的知识框架。在实训阶段，学员分组进行无人机组装接线、飞控系统调试、设备故障排查、动力系统检修和飞行安全维护。主讲老师逐一点评指导学员的操作，提升学员的动手能力和现场处置水平。培训结束后，学校将组织学员参加无人机装条检修工五级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试，并积极对接企业用工需求，推荐优质就业资源。无人机装条检修工被列入天津市市场紧缺职业需求程度及培训补贴标准目。

0: 目录。本次培训班的举办，为填补津南区相关领域人才缺口提供了有益探索。
1: 参训学员周小琴说，
2: 现在这个课堂安排的也不错，就是实践和理论相结合，也会让我更感兴趣，希望以后吧可以从事相关的工作。感谢人社局和学校能够给我提供这样的机会，让我自己学有所长吧。
3: 通讯员张楠报道。
0: 近日，双岗镇林景家园小区电力增容专项改造工程顺利竣工，有效解决了小区用电高峰期电压不稳、供电承载力不足等民生问题。林景家园小区原有配电设施、变压器及供电线路均按照早年居民用电标准建设，伴随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小区用电负荷逐年上涨，供电保障压力持续加大。此次改造对变压器实施增容升级，新投用大容量节能智能变压器，显著增强小区供电承载能力。同步更新配套配电设施，更换老旧配电柜等关键设备，消除设备老化带来的供电瓶颈，打通电力输送堵点，保障了居民用电稳定可靠。
3: 近年来，多地激活非遗资源，非遗工坊特色集市、文旅融合多点发力，让古老技艺火了起来。一代代匠人择一世、终一生，以执着匠心守护古老技艺，绵延华夏文脉。请听新华社报道：匠心更续文脉，非遗惠及民生。
4: 从2009年开始呢，给敦煌莫高窟做砖呢，大概做了有10万块左右。现在呢，开放的洞窟的90%以上的洞窟呢，或者是我们复原制作的敦煌艺术地砖。
5: 我们围绕的是吃住行游购娱医养结合来做的这个规划，长期的做一些活动啊，让我们寿里陶的这个热度不减，让这个游客更多的聚集到我们的苗东风情园。
6: 黄土高原大山脚下，一座座传统砖窑错落排布，烟火不息。这里是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强湾乡强湾村，青砖青瓦烧制技艺已经延续上百年，传承人强安兴多年来坚守传统技艺，反复钻研仿古砖工艺。2009年，强安兴的白银强龙古建青砖厂和敦煌研究院开始了合作，随后嘉峪关关城修缮等多个项目接踵而至。2024年底，青砖青瓦烧制技艺入选甘肃省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4: 我们呢，从2009年呢开始呢，给敦煌莫高窟做砖呢，每一块砖的背后呢都有刻章。这块砖呢是16瓣莲花云纹砖，像它的这个背后呀，刻有“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支持，2024年9月，白银强龙制作，敦煌研究院监制”。从2009年开始呢，给敦煌莫高窟做砖呢，大概做了有10万块左右。现在呢，开放的洞窟的90%以上的洞窟呢，或者是我们复原制作的敦煌艺术地砖。
6: 多年来，强安兴深耕古建砖瓦复刻工艺，复原唐代、西夏等时期经典砖纹，基地产出的仿古花砖结实耐风化。当地以非遗工坊为载体，走出了非遗传承加产业富民的发展路子。基地常年吸纳周边40余名村民就近稳定就业，传授古法制砖技艺，有效拓宽农户增收渠道。
7: 我是白银市白银区强湾乡强湾村的，在这青砖厂呢也上班50年了，一年的收入嘛，还就得5万多6万块钱。我们对这个青砖厂呢，也就做出了一点小小的贡献吧，有些传承文化在里面。我在这厂里上班，感觉到自己很骄傲，很自豪。
4: 我们现在想的是下一步啊，把这个开发一些文创产品，让这些文创产品呢走入寻常百姓的家里。另外呢，我们就想的是做一些研学的一些展示，让小朋友们呢从小对这个青砖青瓦烧制技艺
8: 有一个认识，慢慢

0: 传播。
1: 匠心传承非遗文脉，产业激活乡村动能。如今这项古老烧制技艺在守正创新中盘活乡土文化资源，实现非遗传承，产业发展与群众增收互促共赢，为当地乡村振兴绘就出新的特色发展图景。在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城区的秀里陶非遗集市，有一家名为苗秀阁的特色店铺，店主吴廷燕是一位来自黔东南州施秉县的苗族姑娘，从小便跟随母亲学习苗绣技艺。
2: 因为最早的时候咱们没有这个风情园，也没有这种平台给我们去销售，我们就通过网上微信嘛，我们就会发一些妈妈的一些作品啊。
1: 吴廷燕说的风情园是秀里陶集市所在的苗侗风情园景区。2023年，当地政府将原本散落于各街区的苗绣商户统一引入集市，不仅改善了经营环境，也为传统手工艺注入了新的活力。
3: 集中起来以后效果很明显，游客慢慢的多起来，商户的销量就比较好。初期就只有150户，目前是734户，返乡创业回家的青年越来越多，就是传承这个事业的年轻人越来越多。
1: 有了稳定的销售平台，吴廷燕开始思考如何创新以满足现代需求。她发现老绣虽然精美，但价格较高，且不易融入日常穿着。
2: 最早时候我们只是销售就是老绣原装，没有改过的，然后大部分人是很喜欢，但是第一是价格昂贵，第二是拿回去也没有再去进行穿啊，然后就是进行展示，没有这个机会。所以后面我就是想了一个办法，比如就是一个袖子上或者背上吧的花纹剪下来，然后再二次创新，把一点点制作，开始是从牛仔衣，后面才到棉麻，反响挺好，所以我就往着这条方向一直在努力在改造。做了这个苗绣体验，目前也就是我一个大的突破，因为确实搞这个体验的话很麻烦，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要做下来，因为你不做的话，永远来到这里的游客他只是说来到这里，来到了这么一个地方，然后就是没有把我们的当地的文化体验回去，就是希望现在的年轻人嘛，在这个市场还是大家要创新。
1: 目前风情园采取管委会加公司的运营模式，不断丰富和优化园区业态。
3: 我们围绕的是吃住行游购娱医养结合来做的这个规划，长期的做一些活动啊，让我们秀里陶的这个热度不减，让这个游客更多的聚集到我们的苗侗风情园。
4: 今天我们来到

0: 头是蒙古语包克图的谐音，以及有路的地方。这片北依依山，南临黄河，历史悠久，文脉厚重的地方，极具包容之气。这种包容浸润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秦汉边塞历史、晋商走西口积淀的历史文脉里，也在新时代特色街区与黄河村落的日升月落间酿出了岁月的回甘。天地豪迈与两种间距的民间吹打乐，感受着土默特人家对圆满姻缘期许的土默川婚礼仪式。我们走进包头唱园，品座腔两种绵长，沉浸式感受二人台的百年唱腔久久回荡。走进剪纸博物馆，包头剪纸静静铺展，传承人刘静兰深耕窗花技艺，抢救复刻传统洗花、团花、生肖纹样。这门手艺取中原剪纸精巧构图，一剪一纸藏着百姓朴素温热的生活期许。包头面塑造型精巧，老吴清真茶汤八宝香甜萦绕，街头糖花一人传承市井烟火，北凉爆肚脆嫩爽口，一味一季都藏着包头独有的舌尖温情。包头既是羊皮画，经上百道古法揉制，薄如蝉翼的上等羊皮为纸，矿物彩为墨，把时光里的古代人物重新唤醒，让细腻温润的历史印记在羊皮画纹理间静静流淌。漫游老包头走西口历史文化街区，边把禅枪、八卦披剑、刚劲飒爽，根雕一托树根原生形态，展示对自然美的追求。河雕凭一把刻刀，把古代故事细细刻在果壳上，烙画火入木痕，深浅成画，线条流畅，令人爱不释手。包头六合枕，枕身六面花瓣镂空互通，对应天地四方，藏天地人和，汇通天下的美好期许。
1: 这些非遗项目不再仅仅是文化符号，更成为产业增长的新引擎。产业的规模化发展为城乡居民提供了丰富的就业岗位。未来，我市将持续完善非遗名录体系建设，深化非遗加多元融合，推动非遗与文创设计、野学旅行、品牌消费深度对接，推动更多的非遗项目从小作坊走向大品牌。

0: 新风尚，新生活。
1: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养成控糖意识，对保持口腔健康和全身健康具有重要作用。糖的摄入对口腔健康有什么影响？如何科学控糖，促进口腔健康？今天来听专家怎么说。
0: 糖的摄入对口腔健康有什么影响？
2: 首先呢，这里所说的糖，并不是小孩说的狭义的糖果啊，而是叫游离糖。游离糖广泛存在于各种的加工食品以及饮料中，并且易于被口腔细菌快速的利用产酸，它是导致我们虫牙与龋病最主要的一个膳食风险因素，它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重点。那么它对口腔的健康的影响呢，主要有两个途径，一呢是直接危害，那么游离糖呢容易被口腔细菌快速的利用产酸，那么使得口腔的 pH 值迅速的降低，最终导致牙齿的无机物脱矿，那么细菌呢又进一步分解了一个有机物，最终呢导致牙体的硬组织呢被破坏，形成了龋洞。第二个呢，就是通过引发全身性的疾病来影响健康。那么长期的摄入糖分呢，无论是肥胖、糖尿病等等呢，它可能会成为这些代谢性疾病的一个重要的风险因素。那么全身健康也会影响口腔健康，比如说糖尿病它可能会加剧我们的牙周炎，牙周炎被称为糖尿病的第六大并发症，高血糖的状态呢可能会加剧牙周组织的炎症反应，使得这个牙周炎啊更容易发生，发展的更快更严重。第二个呢，它可能会导致我们口腔的这个口干症，糖尿病本身呢或者以及其他一些药物可能会引起唾液分泌的减少，而唾液分泌的减少就会大大的增加患龋病和口腔感染的风险。
0: 如何科学控糖，促进口腔健康？
2: 在日常的饮食中呢，要注意叫限糖、减酸。第一个呢，是要控制含糖和酸性物质的一个摄入总量，特别是呢，控制游离糖的摄入量。另外呢，还需要减少一些酸性饮食的摄入。第二个呢，是要在限制总量的前提下，尽可能的减少含糖和酸性物质的一个进食的频率。还要注意呢，每次摄入含糖的食物后要及时的用清水漱漱口第三个呢，就是除了限糖减酸外日常的口腔清洁是促进口腔健康的一个基础，我们建议采用这个改良的巴氏刷牙法，配合使用像牙线呀、牙间隙刷呀、冲牙器等等辅助的工具清洁牙齿的缝隙。另外一定要建议大家呢，定期进行口腔的检查，配合呢定期的口腔洁治。
3: 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4: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不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5: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6: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7: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6: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 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8: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9: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9: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8: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0: 随我的

0: 听众朋友们，津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玉博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津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1: 华安吧。也是一个单行路。所以说呢，当时我们接到这个群众的反映后呢，就是积极协调了这个城市管理委呀，包括这个产权单位呀，还有就是管理设施那个保养单位，还有就是我们第一时间呢也协调了下方交管大队，在这个施工的前期呢，先把这条路呢，因为它这条小路上停了好多的这个车辆，因为这个小区周边的停车位比较紧，所以呢，先由交管下方大队对这条路的这个停车
2: 先清出来，
1: 先清出来，确保咱们的施工。然后呢，在施工的前期呢，清完了这个车辆以后，
2: 清完了以后得赶紧修啊，要不又停上了哈。
1: 是的，
2: 所以这个就需要我们统筹好这个项目的施工，
1: 没错。清完路以后呢，我们的城管委第一时间就把。因为它是需要这个针对这个树根，它就先把这个树枝呢第一时间修剪了，修剪完以后，由这个我们的施工单位入场，针对这个开挖路面啊，修整树根啊，包括后期的路面平整，我们用了不到一周的时间吧。
2: 前前后后。
1: 前前后期间呢，我们街的主要领导也多次现场就是督促这个我们这个路面的这加紧修复，同时呢，我们这个盯牢这个质量，紧盯工期，确保这个项目呢保质保量的按时交付。
2: 也就是在这样一条无名路啊，它没有实现交接，也就是产权单位和这个管理单位没有交接，它可能就会有很多遗留的问题。这一遗留就得十几年了，
1: 是
2: 到现在不得不修了，街道就得出马哈。那我们这次出马，其实最难的部分，我觉得还是协调好不同的部门来支持，在短时间内把这一条路的问题解决了。
1: 是的，前期我们做了这个周密的筹备吧，就是开了几次专题会，然后各部门各行业主管部门吧，需要把你自己的分工职责领走，然后倒排工期，谁干什么谁干什么，就是有一个非常完美的这个我们的规划。
2: 咱们借着这次修路啊，也把很多其他的一些零碎工作也做了哈，包括修剪树枝啊等等啊。
1: 没错，
2: 整体把这条路的这种包括它便捷性啊，整体的面貌也提升了哈。
1: 是的，这条路修好以后呢，其实这个是我们所谓的问题路吧，然后不仅消除了这个出行的安全隐患，整体的这个环境面貌呢也同步得到了美化。这件事儿呢让我们深有感触呢，就是基层很多的民生难题也难点，往往呢不在施工技术上，而是在卡在了多方的协调上。
2: 是，
1: 通过这次呢，我们呢也是给我们
2: 积累经验了，
1: 积累经验了，把这个这类这个权责交叉的民生痛点呢，社区主动呢接苏，然后呢街道做好这个统筹，把这个各个相关单位呢拧成一股绳，把分散的力量呢聚合起来，实实在在的把民心的这个居民的烦心事儿变成这个舒心事儿，让呢群众呢更进一步的增强这个获得感和幸福感。
2: 像这样一条无名路的修建啊，包括是提升改造啊，真的如果光靠社区啊，包括居民大家提意见，它是解决不了的，必须是咱们街道的力量，
1: 对，
2: 我们来协调。
1: 是的，
2: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哈。刚才跟大家分享了几个咱们街道基层治理的一些案例，其实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桃园街道广顺岩社区的居委会主任党委书记王局王书记。王书记，您给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广顺岩吧。这广顺原在桃园街的一个什么位置啊？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啊？
3: 我们广顺园呢，在这个桃园街的一个南部的位置上。我们广顺园社区它也是始建于90年代末啊，是一个典型的远近商品房的一个小区的集群。然后要说特点呢，那就是老和杂。然后房子老了，设施设备呢旧了，但人却不少。我们2785户居民啊，居住在这个一块儿。然后老年人口呢占比约22%，同时青年家庭和青少年群体呢也比较集中。最大的治理难点呢，说白了就是三难：一是这个早期的商品房小区的物业管理的底子薄， 然后物业治理体系不完善。第二个是这个公共设施的老化失修，像二次供水啊、电梯啊、消防啊，这些硬骨头都比较难啃。第三个就是他资金短缺，大修没钱，小修没人。
2: 哎呦，
3: 哎，再加上
2: 这够难的。
3: 对对对，再加上咱们这个城市生活，这个节奏非常的快，然后邻里之间呢，住的虽然近，但是呢，他这个来往却很少。
2: 嗯，
3: 有需求呢，也难互助，这种现象呢比较突出。老年人需要，比如说情感的陪护，这个安全的守护，青年人呢，年轻人呢需要这个托管的照护和这个家庭的一个教育支持，需求呢也是五花八门，可能光靠我们社区几个人呢也跑不过来。
2: 嗯，其实对于远年的商品住宅来讲，它应该是有物业管理的，
3: 是
2: 一般也都有业委会，
3: 是
2: 其实对于我们这个社区来管理的话，我觉得这种有物业的有业委会的可能相对会省心一些，但是作为远年的商品房小区一点也不省心哈。
3: 啊，是啊、
2: 嗯、
3: 因为这个还是年久嘛，因为我们这片的房子基本上都将近30年了，
2: 是
3: 吧、
2: 嗯、
3: 然后呢他这个虽然说有物业，但是物业如何选择好的物业，而有业委会、
2: 嗯、
3: 我怎么把这个真正愿意为居民服务的这个业委会核心人物选出来，这是很重要的。
2: 嗯，这是很多远年商品房小区非常典型的一个问题哈、啊，就是时间长了，可能物业服务大家也不满意，
3: 嗯、
2: 就出现不交物业费啊、
3: 嗯、
2: 或者拖欠啊这样的情况、
3: 嗯，
2: 这矛盾就越来越激化了。
3: 嗯、
2: 那另外呢，业委会可能也涉及到原来老人岁数大了哈、啊
3: 嗯，
2: 没法管了、
3: 嗯，
2: 那新人怎么来顶上、
3: 嗯？
2: 我知道咱们在社区里面，尤其是一些远年商品房小区里面，我们推行了红色业委会、
3: 嗯。
2: 这个红色业委会的建立需要我们社区来做支撑吗？需要我们社区来指导吗？
3: 嗯、是的，是的。嗯，像其实物业问题、业委会问题，这个在全国也属于一个治理难点问题了，
2: 是的，
3: 这是普遍的一个共性问题。
2: 嗯，
3: 那其实我们在这个这方面的工作呢，其实最核心的我认为就是八个字，党建引领多元治理。
2: 嗯，
3: 然后可能光有业委会是不行，但是呢这个我们的这个比如说业委会啊，我们现在
2: 对您举个例子吧，哪个小区的业委会是咱们在指导下我们建立起来的红色业委会哈、
3: 啊？嗯，是因为为啥叫红色业委会呢，比如说我们这个成立完以后之后，它的这个其中的一个占比人员的配比是很重要的。我们像成立完业委会以后，我们的党员占比它是这个七，比如说我们七个委员会吧，自然小区的这个党员占比达到72%。
2: 哦，这比例很高了。
3: 对，就是咱们这个社区物业管理办法9号文规定是50%以上，但是我们这可能远超于50%。
2: 嗯，
3: 对。然后其实光有物业公司不行，也得接受这个党组织引领的这个包括红色物业。
2: 嗯
3: 啊，这个双红的一个覆盖，这两件事儿，比如说这个做成了的话，还得有一套机制再把大家串起来。
2: 嗯
3: 啊，比如说双红的覆盖作为咱组织建设，然后呢我们再有一套的机制，我们通过摸索出来这个核心的逻辑，其实呢它就是党委搭建、党委搭台啊，然后这个红色的这个业委会当家，然后红色物业干活，然后居民呢群众监督啊、保持一个就是坚持一个原则，就是党委呢他不包办，但是呢他把方向，业委会呢他不当摆设，真正的替业主去说话，然后物业呢不糊弄，咱们的服务呢有标准有考核，居民呢也不当看客，然后咱们全程的参与全程的监督，这样的四个角色呢各归各位，事情才能够哎转动起来。
2: 嗯，那各归各位，谁来充当这个位置也很重要啊，咱就举例说红色业委会，因为我知道很多像这种远年的商品房小区涉及到业委会换届选举的时候难题也不少啊。
3: 嗯，
2: 愿不愿意站出来，愿不愿意替大家去担当这个算是替大家话事人的这个角色哈，我替大家来跟物业公司来沟通来交流来代表大家的利益。那这个红色业委会里面的成员我们是怎么选出来的，这中间有没有遇到一些难题啊？
3: 嗯，是的，因为这个谁都不愿意进入业委会，这个说实话，因为业委会这个不拿一分钱，它是纯志愿服务的。有很多居民跟我说，其实你看书记，我是党员啊，我站出来服务咱们居民没有问题，但是进入到这里我有为难情绪。我们也沟通过，
2: 这为难情绪来自于哪儿啊？
3: 他就是受累不讨好呗。
2: 嗯，
3: 然后呢干了很多事情，可能其实在这个事情上 其实物业条例啊、民法典有很多的条条框框的。然后呢，不是说咱像咱想象的，哎，我可能一商量这个事儿就能办，对吧？我肯定要沿着这个去走业主大会一个征求意见。但是居民的这个意见是五花八门，
2: 太难统一了，
3: 很难集中。对对对，所以呢，有时候可能明明干了很多事情，然后呢还被居民可能去诟病，然后去指责，
2: 不被理解。
3: 对对对，本来社区治理难点的问题就需要大家解决。肯定不是说业委会这几个人他就能解决的，他本身业委会他也只是我们业主大会的一个执行机构，他关键问题还要组织大家去协商讨论之后，
2: 凝聚大家的意见，
3: 对，再征求大家的意见，然后他有相应的比例，比如说是1/2啊、2/3通过，
2: 是的，
3: 才能够把这件事情去落地。
2: 那哪个小区建立红色业委会的过程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咱们在这过程当中发挥什么作用？怎么让大家都有畏难情绪的情况下，真正有很多党员愿意站出来哈？
3: 真的是广顺园，是广顺园，我们645户是其中我7个自然小区的其中一个小区，这个真是让我就是，这个很记忆犹新。在成立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广顺园啊，它是99年建的小区。它原先建设的时候是第一批的商品房小区，11层的高层，里边呢配备了网球场、游泳馆这些高档设施，
2: 设施很全面啊。
3: 对，可以说在那个年代，我们这个小区是非常高端的一个小区。那么随着这个物业管理的一个治理体系不完善，那么久而久之呢，造成了我们比如说一些个问题出来啊，电梯老化等等这些个物业，我们这个从起初一个高端小区到这个物业管理6个年头以后啊，它
2: 问题暴露出来了，
3: 问题暴露的很，矛盾问题点很多。
2: 嗯，
3: 然后比如说停车问题啊、设施老化等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造成了什么？我们居民想把它赶出去，居民想把这物业赶出去，但是呢，它这个还要经过核定的法定程序，所以呢，居民都采取了拒缴物业费的这种方式，来抵抗物业。当时这个小区呢，从这个很好的一个小区收缴率90%多，一直下滑到40%。
2: 哎呀，那不就恶性循环了吗？
3: 它实际上一个恶性循环。然后呢，我当时也是被临时调到这个社区来的，可能在我前任有3个社区书记也相继辞职不干了。然后调任来了之后，他既
2: 这难题给您了，
3: 对，物业合同也到期了，然后呢也不再续聘，然后呢弃管了，然后呢小区业委会也成立不起来，原来有，但是被这个解散掉了。然后所以这个问题点难点重重。那么我们也是
2: 突破点在哪儿啊？
3: 立足时机。我们开始走访，从党员群体我们开始走访，在职党员啊、隶属党员我们开始走访，逐家的去聊。那我们把小区的问题其实说出来，还是要请到这些个这个热心的居民能够站出来。然后咱们和我们社区党委，我们肯定是社区党委引领着，组织大家一起去干，
2: 也支撑着他们，
3: 对
2: 吧？
3: 所以我们这个党员呢，打消了他的顾虑啊，就说可能是把我们绑在火车头上。我说不会的，这个一定是社区党委和咱共同的去推进这些事情啊。那有了这个主心骨，他说好，那我们这个愿意出来干。然后呢，那说

0: 起来了。
1: 对对对对，
0: 当然这过程啊，您说的都是挺概括的。
1: 嗯、
0: 我相信这中间难题肯定不少啊。
1: 嗯、
0: 一个一个去攻克，这个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广顺园小区。咱们帮助他通过建立红色业委会，让他能够走上一个良性循环的一个小区治理的道路。
1: 嗯、
0: 我知道我们创新的一个五步的工作法，
1: 嗯、
0: 其实就提到了有您刚才说到的这个走访民意。这民意走访是第一步，要先倾听大家的声音，后面还有要挖掘骨干、现场破冰、发现目标、规范选举等等哈。
1: 对对对，
0: 哎，这五步工作法是不是也跟广顺园小区的这种成功案例，我们一步一步摸索出来的有关系吗？
1: 是，就像刚才您问到的，说我们这怎么成立起来的，可能这是一个难点的问题。那说到比如说走访入户，它也是有工作技巧的。
0: 嗯，您举个例子说说呗。
1: 对，所以我们五步的工作方法呢，给大家也解释一下，就是我们从实践中一步一步趟出来的，这确实是。然后比如说第一步民意的走访，其实就是社区两委班的成员呢扎到居民家中去，哎，广泛的去倾听这个居民百姓的这个想法，那这是第一步。
0: 这有什么技巧？有的人可能根本也不想跟您敞开心扉哈。
1: 啊，是，比如说我们也会遇到闭门羹啊，他不开门啊什么的，但是呢我们比如说找准群体，比如说我们的老住户，哎，老邻居，然后我们的老党员，然后我们的在职党员，哎，我们先从这部分群体下手。然后呢还有一些个是真正提出来问题的，我们也不回避，直面面对他。哎，我们去居民家中，哎，您看您提出来这个问题，
0: 有的是不是还一开始情绪很激烈？
1: 是，我们也是进去之后，哎，可能这个一开门就是哎被这个这一些个情绪问题啊推得高涨。但是我们呢这个不回怼，倾听，倾听完以后就是感同身受。
0: 其实他有这么多的意见，还是希望小区能好，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吧？
1: 站在他的这个角度上，让认真倾听好了，这个把这个诉求，其实先让居民缓解情绪，然后呢，我们记录下来，然后再跟居民呢表明，让居民觉得我们是跟他们是一起的，
0: 是
1: 站在一方向的，而不是来上门去问责你。你提出来问题可以，咱们共同再探讨建议，这个让他开口去说，然后这样的话呢，久而久之，我们就形成了这样的整体的问题台账，就是能够，哎，居民能够敞开心扉，去交流，他信任咱。
0: 凝聚大部分人的意见，
1: 对对对对
0: 啊，我们找共性的问题，
1: 对对对对对，
0: 挖掘骨干，这个刚才您也说了哈，还是先从咱们在职党员啊，
1: 对对对，挖掘骨干，
0: 老住户啊，
1: 哎，对对对，比如说咱们走访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比如说党员、法律从业者，哎，这个高手都在民间啊，
0: 是的，是的，
1: 对，法律工作者啊，设计师啊，还有工程师，包括我们楼门的这些骨干，我们是需要把能人找出来，其实呢，我们因为咱们都知道基本了解居民的这个工作性质和工作单位，哎，我们教师啊、教授啊这些个，我们把这些个能人呢找出来，啊，然后第三步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现场破冰，哎，现场破冰就是把有意向的居民呢请到一起开这个破冰的会议，其实就是协商议事会，但是呢聚集到这个会场中来，然后呢我们打破了这种就是提问交流这种，我们是圆桌式这种会议分组交流讨论的形式，然后让大家在交流互动中呢互相认识，哎，然后呢亮出我们的想法，那还有第四步，就是我们要发现这个目标领袖，其实通过多轮次的协商议事会，啊，通过他们的表达发言，那其实积极发言的那个人，他肯定就是我们的目标领袖人物，这个作为社区工作者要细心
0: 去发掘，
1: 去挖掘他，对，就发现他啊，我们要有这个洞察力，
0: 而且有的很有领导力哈，大家也愿意听他的，
1: 对对对，对，实际上您比如说他有的居民他这个过去可能在管理岗位上，或者有的在企业里面，我是管着上千人的这个大的企业的，那他是有一定的这个
0: 管理经验，
1: 管理经验的。还有比如说工程师，他是有专业的这个经验。我们提到比如说老百姓最关心的，比如说消防了、电梯了，哎，他能够说出来。哎，还有比如说园林这方面，比如说我们绿化了，虫子长树，这个树长虫子了等等，这些个人家说，哎，我们用什么药，应该在几月份剪枝，都非常专业的这个，对吧？小区绿化养护其实也很有门道啊。
0: 是的，
1: 他什么 它什么能够养活什么，比如说小叶黄杨、冬青啊，比如说还有一些个绿，这个在咱北方嘛，北方我可能看到南方这个常年四季都是，一年四季都是绿化的，对吧？咱北方可能会枯萎，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调整的，可能物业不具备这种专业的这种。这种能力的，对，
0: 把咱能人挖掘出来了。
1: 哎，能人挖掘出来，那最后第五个就是一定要依法依规的。

0: 去规范选举它。哎，我们说了，我们有再多能人，那其实也是需要法定的程序。那我们怎么让大伙儿去投他这一票啊？那很重要，就是需要全过程的一个公开透明，然后要依法依规的完成我们的整个的选聘程序的。
1: 嗯，这样咱选聘出来我们能够代表大家的业委会的骨干哈。
0: 对，
1: 这样的就是我们把相应的小区的诉求啊，我们跟物业公司的沟通啊，有这些人作为代表了。那另一方面咱还得选好了物业公司。
0: 对对，
1: 选物业公司咱还有一个机制，我们探索了叫做六步选聘法哈。
0: 嗯，
1: 这物业公司怎么选？这六步都是什么呀？
0: 嗯，是这样，我们这个其实刚才说这个物业选聘，其实呢它是一个火药桶，就是选不好呢它会天天闹矛盾。我们呢也摸索出来这样刚才一个六步工作法，其实六步包括什么？制定选聘条件啊，然后就是我们的招聘公告，所谓的就是选聘条件，然后资格审查，就是你这个物业它是否正规，我们从资质上，从你上保险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资格去审核，然后主体面谈由我们的业委会，所以他就是居民选出来这个主体，然后去和我们的物业来竞聘来的物业去进行面对面的去谈，然后谈什么，就是跟我们选保姆一样，那我家底儿是啥样的，对，是啊，你未来在我们这儿服务要进行怎样的一个服务。然后第四个呢就是实地的考察，实地的考察，就是你物业干得再好啊，可能我们也要实地去看一看，
1: 哦，
0: 走走，
1: 看看这物业公司现在管理的其他小区，是吗？
0: 对对对对对，
1: 哦。
0: 然后第五步就是竞聘演讲，就是需要路演，把你对我们小区的整个的服务承诺，然后让大家呢讲出来，让大家去选。最后呢，最后一步就是合同的谈判，这个是很关键的，就是每一步呢都要让居民他参与进来，特别是实地考察这一环节，我们会组织居民去，去看啊，亲手亲眼看啊，亲手摸。比如说这个比我们说一万句话吧，这个可能都会管用。
1: 嗯
0: 啊，竞聘演讲呢，它这一块也是公开的。比如说我们物业公司的老总和我们业主呢面对面的去回答问题啊，这个比如说这个谁靠谱，哪家靠谱，哪家是靠忽悠啊，可能
1: 大家可能
0: 一听
1: 这过程中就能感受出来
0: 啊，一听就知道。这个调解的积极性关键是在我们居民觉得这事儿和我们是息息相关的，然后我们用的这个两个办法呢，它其实就是全过程的一个公开，比如说账目的全要素的一个公开，然后第二个就是开放空间，比如说我们日常啊搞这种会议会采用一种专业的，我们专业的社工技术法，比如说开放空间、茶馆会谈这些接地气儿的形式，那个让居民呢畅所欲言，这样居民的参与感强了，我们选出来的这个物业呢大家才能认账。
1: 对，因为大家每一个人都是物业服务的享受者啊，同时也是物业服务的聘，就是聘任方哈。
0: 对对对。
1: 最后呢，大家干得好不好，还是大家说了算啊。
0: 对。
1: 您提到的这六步选聘法，最后还有一个叫合同谈判。我知道咱们社区里每个小区啊，我们去选这个物业公司的时候，给物业公司提了一个要求，就是你要交10万块钱的履约保证金，这是谈判里面必有的一个项目，是吧？
0: 对对对。
1: 哎，为什么要交这个保证金啊？
0: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制度纯属是被逼出来的。为什么？就是远年我们这个小区商品房小区的这个痛点呢，就是物业说撤他就撤，然后呢服务说断他就断啊。现在有民法典要求了，必须前60天，但是有时候他就是中断了，前脚让他收了物业费，然后后脚就撂挑走人。我们广顺园曾经在2017年就发生了这样的问题，对，留下一堆的烂摊子，这个居民的怨气，社区怨气比较大，社区呢干着急，我们就想能不能让物业公司压点东西再进场。那于是呢我们就设计出来这个履约保证金的这个制度，要求呢在这个中标的物业企业呢缴纳10万元保证金。其实这个10万块钱是根据不一样啊，我们有的小区是10万，有的小区是5万，有的小区是20万，这个根据小区的大小
1: 体量，
0: 对，它能够覆盖3个月的基础费用，是这么样计算出来的。
1: 公
0: 共水电费啊等等
1: 这
0: 些。
1: 那
0: 这
1: 钱存在哪儿啊？
0: 这笔钱其实就像押金一样，就是物业呢你好好这个干，然后合同期满呢全额退还，这个是随着合同去走的。比如说你服务不到位，中途者撤管，或者是社区和业委会就有用这笔钱兜底和保障我们小区的一个不断档。说实话，比如说你欠我们公共电费了，对吧，水费了，这个我们就可以这个去动用它去补这个窟窿，
1: 这个是大家谈的时候就约定在合同里面了。 啊，你能接受，我们就聘任你，是吧？
0: 对对对，其实呢，比如说我们确实也用过，就是其中
1: 用过这笔钱，
0: 用过用过，就是怎么用的呢？就是有一家物业公司，他在服务期内啊，他履约不到位，我们呢多次也是给他发函。

0: 更改无效，然后我们就按照合同，因为这个写进合同里了，我们就按照合同的约定启动了保证金的扣发程序，啊，然后呢，用于弥补小区的应急的这个维修和过渡期的一个管理费。这一下子就有了这个规矩之后，我们也是说白了，它不是吓唬人、纸老虎，它是真金白银的一个约束。啊，其实对企业它履约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从那以后，物业公司都知道我们广售员不好糊弄，然后在服务质量上也明显上来了。
1: 哎呀，真好。业委会也有了哈，物业公司也选定了，接下来呢就是怎么管钱的问题，这也是选聘物业之后一个核心的问题哈。咱们创新了一个叫双密码的独立账户，您给我们解释解释双密码是怎么运行啊？
0: 双密码它就是不让一个人说了算，就是业委会的主任呢，他管账户，相当于锁，然后呢副主任管密码，他相当于钥匙啊，但钱不能随便动，必须是业主大会决定的事项，然后比如维修。这个维修基金的一个使用，公共收益的支出，得经过全体业主的一个表决通过。就像刚才我提到，公园的改造啊，这种需要全体业主的表决。这个决议形成了以后，两个人呢需要同时到场，两道手续，这个才能执行。操作的人呢不能自己确认，确认的人呢不能自己操作，就是谁也绕不开谁，谁也搞不了这个小动作。所以呢，我们这个公共收益呢，全体业主属于说了算。
1: 这个办法是谁想出来的？
0: 是我们其实诸多小区啊，它现在都是面临着一个公共收益账目不清的问题，就是物业随意被挪用。但是这个我们想不放在物业账户下，业主认为拿在我们自己手里才最安心。所以呢，我们开了这个业主大会的这个账户，其实就是由大伙儿说了算。这个钱呢，它其实是取之于民来用之于民的，就是每笔钱都用在明面上，用这个制度去把了关。所以我们老百姓呢，用着心里比较踏实。新人慢慢的就这样建立起来，其实它运行的一个逻辑呢也很简单，就是我们公共收益呢进入这个双密码独立账户以后，我们每一分钱呢都是摆在明面上的，物业公司它动不了，业主委员会也不能随便花。所以这个我们还在这个物业，比如说物业的补充合同里明确规定了，比如说我们公共收益的分配比例，举个例子，我们广售园小区就是50%存入到我们业主大会的专有账户，比如说我们的公共车费啊、车位费啊、电梯广告费啊、水机的费啊等等，这些个费用实际上都是公共收益嘛。然后我们比如说这个费用要有50%的分配比例，全部放到我们的账户里来，就是这样一来呢，我们业主对这个公共收益的执行权啊、监督权、决策权都落到了一个实处，就掌握在我们这儿，彻底堵住了这个糊涂账的口子。
1: 哎呀，这真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哈！大家每一个人都可以去查询，然后这些收益真的也用到大家身上了。
0: 是，
1: 哎，这个是非常，我觉得让我们很多物业小区居民非常羡慕的一件事儿哈。这个可能还是依托我们业主委员会他们真的去替大家去充分考虑哈，
0: 是
1: 去跟物业去谈判。
0: 是，
1: 比如说咱们还会有一些小区都会涉及到的，就是动用维修基金啊、电梯维修啊、设施，比如说高层的这种消防设施的维修，它这个钱用的就会比较多，额度也比较大。
0: 对，
1: 我们在一些小区里面，在咱们实践当中，我们愿意让物业公司他先垫付，然后居民们再分期还。哎，这个怎么能实现呢？
0: 是这样，其实比如说特别应急的这种，就是程序上会比较繁琐，然后呢可能会有时间，但是又等不了。所以这种呢，我们会让物业提前垫付，这种形式
1: 物业愿意付吗？
0: 是这样，其实这件事儿的关键词其实就是一个机制换信任。就是我们这种比如说远年商业房小区的大修啊，最头疼就是钱从哪儿来，公共收益呢它不够一次性支付的啊。举个例子，我们比如说我们可能消防不定哪儿有个设备坏了，它不够一次性支付，然后让我们业主呢众筹，但是又众口难调，我们想出来的办法就是物业公司先垫付进行修复啊。比如说我们去年8月份就发生了一个24供水的这个电缆坏了，它是晚上，而且那天下着雨，然后电缆坏了以后呢，它
1: 楼上用不了水了，
0: 对，它就是5楼以上它用不了水，然后怎么办？就全员停水，而且又夏天，我们呢电力公司来，它不属于电力公司的维修范围内，所以呢这种电缆怎么办？半夜我们调用，因为我想了。转天早晨5点务必，这个虽然很难修，但是我们转天一定要让居民用上水，否则我们的1、2、3、4、5等等各种这个居民的这个
1: 意见
0: 就很多了。对，所以我们社区这个采取了让物业先行垫付啊，从这个总公司去调来临时的备用电缆，然后后续再走这个，就是要让物业公司愿意垫钱呢，我们业主呢比如说还让业主呢同意分期还。
1: 嗯
0: 啊，这个其实物业是我们一个服务的单位，它这个它是提供着一些个保安保。

0: 解，但是它的设施设备这个所属产权是属于我们全体小
1: 嗯。
0: 区的，所以这个还要由小区来支出。所以呢，就是业主同意分期偿还，这个前提呢就是信任为前提，就是我们把规则呢写进合同，比如说补充合同里白纸黑字写上我们的垫付的这个额度、还款的期限和还款的来源有法律效力，比如说我们这个账户啊，公共账户。这个双密码的账户有了这个保障呢，物业公司呢才敢垫，知道他不会垫了白垫，然后业主也放心，知道钱没乱花，账没乱记，然后信任呢，他不是光靠嘴说的，是靠我们一套公开透明的机制一步一步建立
1: 是
0: 起来
1: 的。
0: 的。
1: 啊，就是在这种磨合当中啊，彼此建立信任，所以我们才会有很多创新，有很多可能在很多小区都没有实现过的这样的一些治理的方法哈。哎呀，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其实特别想听您讲更多的一些案例，我相信很多朋友听了我们的一些做法，可能也会有很多启发。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有收获哈，也希望能够把这些方法能够更多的运用到其他的一些小区，让大家都能够享受到红色物业或者是红色业委会这样带来的服务和便利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详细的介绍和解答和分享哈，我们也看到了桃园街的一些实践啊，告诉我们制度要箭在实处。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万福念。

0: 天津早晨。
1: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2: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1: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2: 啊！
1: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2: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1: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2: 嗯。
1: 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2: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1: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2: 嗯，
1: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2: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1: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3: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4: 主板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夸，夸一夸文明新风吹进千万家，马路上不抢行啊，红灯的就停下，只谢眼头不落地，这个城市美如画，您出门遛个弯儿，帮街坊带带娃，远亲不如近邻好，咱们亲密如一家，这样的暖心事儿您也遇到过不少吧，我们在这儿等着您拿出来夸一夸，甭管您会没声还是民族唱法，唱歌跳舞都欢迎，那朗诵也行啊，哦，一个人不敢来呀，组团也不怕，20人1里都欢迎，咱们舞台足够大，录段视频传上来，证书等您拿，文明故事讲得好，大奖抱回家，嘿，大奖抱回家。
3: 2026颂扬文明先锋，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火热征集中，把您身边的文明事、暖心人讲出来、演出来、唱出来，让全天津都听见您的故事。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0: 弘扬文明新风，涵育文明习惯，提升市民文明素养，展示城市文明成果。这里是文明天津专栏，文明天津大家谈。本栏目由市委宣传部、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联合推出。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本期《文明天津大家谈》节目，我是主持人纷飞。文明是城市最温暖的底色，是城市最动人的风景。当前2026年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主题公益广告设计大赛暨金彩文明福彩同行公益活动已经全面启动，赛事面向全市全社会征集公益广告作品，用创意镜头、温暖文字、动听声音记录金城文明新风，讲述天津文明故事。今天我们的直播间邀请到了三位嘉宾，和我们共同聊聊文明实践、公益力量与城市新风。
1: 文明天津大家谈，本期嘉宾天津市广告协会秘书长李洪浩，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市广告协会学术与教育工作委员会主任胡振宇，天津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业务开发部副部长于婉宁，2026年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主题公益广告设计大赛暨金彩文明福彩同行公益活动已经全面启动。三位嘉宾做客文明天津大家谈，一起畅谈文明如何融入日常，创意如何点亮城市，全民如何共同参与文明天津建设。
0: 好，今年的这个公益广告大赛已经启动一段时间了，那么在您看来，我们整体的这个参赛的热度、报名的情况，包括本届公益广告大赛它的亮点都是什么呢？
2: 本届大赛呢采用了双阶段的模式，上半年呢我们与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天津赛区呢深度联动，作为大广赛的增设的公益单元，面向全市40所高校呢征集作品，收到了1000余件的公益作品，高校的反应非常的热烈。进入下半年，大赛正式开启了社会面的征集，目前社会各界有关注度的提升，每天都有新的咨询和投稿进来，整体的报名热度正在稳步的攀升。这次大赛我们设了4个主题，平面、视频、音频还有公益4个赛道。平面赛道不局限于传统的海报，还鼓励创作者用设计天津文化符号这种 IP 形象的文创周边，让天津文明有礼呢不仅看得见，更能走进市民生活。短视频呢覆盖了横屏的公益广告和竖屏的短视频，还有最近比较流行的微电影的模式，不管锻炼了视觉表达还是有温度的叙事短片，都能找到自己适合的创作的形式。音频赛道是个传统的，鼓励呢与天津快板还有天津相声本土的元素融入，用声音传递天津文明，让文明有礼以亲切有趣的方式入耳入心。公益赛道今年的是最大的特点，然后作品呢有直接有天津福彩的公益宣传和周边产品定制，这意味着呢我们创作者的公益作品的表达不仅有机会宣传文明有天津人，还能转化成实实在在的传播的载体。
0: 您看，我们经常说这个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其实新时代的我们的城市文明实践不仅局限于我们不闯红灯不乱丢垃圾啊。那么在您看来，我们新时代的天津文明实践都包含什么样的内容？另外，您是我们天津市广告协会的秘书长，那么对于广告协会来说，我们怎样能够通过我们的赛事，通过我们的宣传来落地天津的文明实践呢？
2: 我理解的新时代的天津文明已经超越了基础的行为文明，更深层次的能体会到了城市精神和市民的文化认同上。天津呢是一座有历史厚度、有人情温度的城市，从京派文化的传承到公益力量的汇聚，文明从要我文明的被动尊重转为了我要文明的主动追求。市民在生活中的每一次礼让、互助，对这个城市的热爱的表达，都是文明的具体体现。今年大赛围绕着量化家园，还有我们的文明交通、优质服务和文明用语、文明五官等方向展开，正是要鼓励创作者用作品展现这种立体丰富的天津文明风貌。作为大赛的承办方之一，天津市广告协会充分发挥行业的引领作用。一方面呢，我们广泛的动员会员单位和广告企业，以创作从业者积极参与大赛，发挥专业优势，创作高质量的公益作品。另一方面呢，我们联合了高校相关的专业学院，让老师们给提供专业的指导与资源的对接，推动了产学研的融合。同时，协会也积极地协调了行业的专家参与评审，确保了大赛的专业水准与公信力。我们要想借助天津广告业的专业力量， 让争做文明一流天津人从一句口号变得看得见、传得开的文化表达。
0: 您看我们叫做这个公益广告大赛啊，那可能很多市民，普通的市民啊，包括很多的学生都想参与，但是担心自己没有基础不会设计。那么接下来我们想问问您，我们普通人可不可以参与？怎么参与？报名方式是怎么样的？
2: 是的，非常欢迎。本次大赛的门槛呢并不高，无论是专业的设计师还是普通市民学生都可以积极参加。大赛不设专业的背景限制啊，面对全社会的广泛征集。只要你关注了天津这座城市，心中有想传递的文明理念，就有机会用创意表达出来。参与的方式也很简单，参与者只需要将自己的作品连同报名表一同发至我们指定的邮箱，就可以呢在我们截止日前报名作品。时间呢今年还比较宽裕，在10月18号截止，所以时间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大家来得及准备。我也想鼓励大家，不要因为不会设计而望而却步。文明往往藏在日常生活中的细节，一次礼让、一句问候、一段城市记忆，都可以成为创作的灵感。拿起手机拍一段短视频，录一段朗诵，随手画一张海报，都可以成为打动人心的公益作品。每个人都是文明的参与者，也可以成为文明的传播者。
0: 好，谢谢您。我们关注到我们今年大赛呢专门设立了金彩文明福彩同行这样的一个公益赛道啊。接下来呢我们来和福彩的嘉宾来交流一下啊。我们想问问您，这个福彩我们为什么要深度参与我们这一次文明城市的建设？另外我们的公益赛道和普通赛道相比来讲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3: 非常荣幸啊，能够结合这个天津福彩的公益实践，和大家共同这个深度探讨文明建设、公益担当与城市温度的深刻内涵。今年呢，大赛专门设立了这个金彩文明福彩同行这个公益赛道，让福彩呢深度融入全市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这个呢，不仅是一次赛事创新，更是福利彩票践行我们的初心使命，深耕本土公益，助力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生动的实践。我们天津福彩呢，之所以深度参与文明城市建设，主要也是因为，两者吧，初心同源，目标同向，价值同心。天津福彩呢，这么多年来始终坚守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深耕基层民生帮扶，聚焦这个特殊群体，关爱困难群众，用实实在在的公益行动传递社会温暖。那文明城市建设的核心呢，我觉得不仅仅是这个整洁的市容环境、规范的公共秩序，其实呢，它更在于培养这个崇德向善的社会风尚，涵养温暖包容的城市气质，提供这个全体市民的这个文明素养。从本质上来讲呢，福利彩票的公益事业其实是文明建设的这个落地实践，文明创建呢是福彩公益的一个精神升华吧，我觉得。以往大家对我们福利彩票的认知可能更多的只是买彩票中大奖，那对我们福彩呢有一些可能基本一点点了解的，知道我们其实在物质帮扶、民生救助上为这个养老服务、助残事业还有儿童福利啊、社会救助啊，其实是提供了坚实的资金保障的。那这一次呢参与文明城市建设，就是我们天津福彩的一次深度升级，让公益从这个物质帮扶延伸到精神赋能，从专项的救助呢发展到全民向善。我们不再只是公益资金的提供者，更是一个城市文明风尚的传播者，全民文明实践的一个推动者。我们也希望呢能够依托赛事平台，我们发动全城的群众参与到我们这个文明创作中来，讲述公益故事，传播暖心善意，让文明创建这个走出机关，走进大众，更加的能融入生活，真正实现全民共建、全民共享。那本次大赛呢，分为这个公益赛道和普通赛道，其实呢，它有着鲜明的区别。我认为啊，精准实现了文明宣传与公益传播的双向融合。普通赛道呢，围绕的是这个城市全城的文明建设，聚焦文明出行、环境整治、文明服务、邻里新风等等这些内容，那全方位的展现天津的这个城市风貌和市民文明风采。 那福彩公益赛道呢，它最大的特色就是文明为体，公益为魂。我们也希望大家的作品呢，能紧扣这个文明城市创建的基础上吧，深度融合福彩的公益初心，聚焦扶老助残、救孤济困这些社会向善的真实的公益故事。如果说普通的赛道展现的是一个城市文明的面子，那彰显这个金城整洁有序、文明向善的城市风貌，那我们公益赛道呢，刻画的就是城市文明的里子，啊，挖掘这个藏在烟火市井里的一些温情善意，扎根基层的公益担当。同时呢，作品的用途上也会有所区别，啊，我们公益赛道的优秀作品呢，会优先用于福彩的公益宣传，包括福彩的文创周边定制产品。后续呢可能也会作为我们的公益广告直接出现在我们整个天津城市的街头，我们希望呢能够让群众的这份创意成果转化为一个长久的公益的传播力量，让每一份善意创作呢都能持续的发光发热。
0: 好，其实就像您说的啊，我们作为福彩也是长期践行我们的这个扶老助残、救孤济困这样的一个公益使命。那么在您看来，我们公益和文明之间它有着怎样的联系，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另外在您看来，我们普通人的举手之劳、善意小事为什么是最生动的文明实践？
3: 在我看来，公益是文明的一个内核根基，那文明呢就是公益的一个外在彰显，二者呢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公益呢其实是脚踏实地的行动，解决了群众这个极难愁盼的民生问题，用帮扶温暖人心。那文明呢是其实是浸润人心的一个风尚吧，凝聚全社会向善向好的价值共识。没有公益的支撑，文明呢就是一个空洞的口号。那没有文明的引领呢，公益也很难形成这个全民参与的这么一个社会氛围。真正的文明呢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壮举，它是我们普通人日复一日的善意坚守。我们身边呢每一次举手之劳，每一件小善事都是一个最珍贵的文明实践。文明从来都不在那种遥远的宏大叙事里，而是藏在街头巷尾的这种烟火气中，藏在我们每个普通人的一言一行里。你像主动搀扶老人、礼让行人、帮扶弱小、邻里互助、随手的这些守护的公共环境，我觉得所有这些看似平凡的小事儿，恰恰其实就是我们文明最纯粹、最动人的模样。
0: 那在您看来啊，结合我们这个福彩多年的我们在基层的这样的一种公益实践，我们的文明实践如何更好的走进基层、走进百姓、落地生根？
3: 想让我们文明实践真正的扎根社区、落地百姓生活，我觉得绝对不是仅仅靠单次的活动、单次的宣传它就能实现的。关键呢是扎根基层、融入日常、服务群众。首先呢，其实我们坚持下沉基层，把服务、文明服务做到群众家门口。你像我们天津福彩多年来呢深耕社区一线，常态化开展这个助老慰问呀、助残帮扶、困境家庭关爱等等活动。比如说这两年我们走进社区开展一些帮扶活动，为独居老人呐、困难老人啊送去一些米面油啊这些慰问品。那这几年呢我们开展的福彩圆梦点亮希望活动，到目前为止已经连续开展了5年，帮助了100位困境大学生。去年呢我们还在这个天津血液病医院打造了一个公益书屋，为患病的孩子们送去一份温暖和快乐吧。就所有这些呢，其实我们摒弃了形式化的宣传，聚焦的是群众的真实需求，实实在在的为社区老人以及这些特殊群体吧，解决生活的实际的难题。我觉得当老百姓真切的能感受到文明建设带来的这个温暖和实惠，那就能真正的认同文明，践行文明。第二呢，就是我们也要搭建全民平台。让群众呢从一个旁观者变为一个参与者，就像刚才李总说的，文明创建呢不是我们某一个部门、某一个单位的独角戏，而是全城百姓的一个大合唱。这次我们呢也是依托文明公益大家， 那文明工艺大赛，包括这个工艺市集呀、主题宣讲呀、文创征集等等，这个所有的多元化的形式吧，为普通的市民搭建一个参与工艺、传播文明的平台。我们希望让人人都有渠道宣传善意、践行文明，让要我文明转变为我要文明，我愿意公益。第三呢，就是讲好这个本土的故事，让文明风尚浸润人心。我相信呢，最好的宣传就是身边人的身边事。我们持续挖掘天津社区的这些暖心善举、基层的公益故事，让接地气、有温度的本土故事代替一些生硬的口号宣传，让文明可感、可知、可学，让崇德向善的风尚呢，能够潜移默化地融入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
0: 好，感谢您的分享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和胡振宇院长来聊聊啊。胡院长呢，我们知道您其实是深耕我们的这个广告传播，包括城市美育，包括我们的文明研究很多年了啊。那么接下来您给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这个公益广告在我们的城市精神文明建设当中，它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呢？
4: 如果我们说法律和行政手段解决的是不能做什么，那么公益广告解决的就是为何不该做，以及呢为何值得做。它并不依赖强制的这种执行力，而是建立在情感认同和价值内化基础上来形成态度和行为的转变。就比如说礼让行人，我们的罚款警告可以让司机呢不敢走，但是公益广告当中的一句礼让斑马线是城市最美的风景线，就可以让司机主动的停下来，让礼让从规则要求就变成了刻在骨子里的习惯。这种从他律到自律的转变，就是任何的硬性管理手段都不能替代的。特别是在现在的互联网时代，那公益广告还具备了二次传播的属性。一则打动人心的公益短片，它就能引发公众的自发讨论和转发，这实际上呢就是动用了社会力量参与城市的价值传播，从而呢形成政府、媒体、公众协同的共建格局。所以我们说公益广告是城市治理中的柔性规训，它是其中重要且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另外呢，我还经常和我的学生们说，走进一座城市，看见它的公益广告，就能读出这座城市的性格。有些城市可能偏爱宏大的标语，有些城市善于用温情的小故事，那有的呢，则尝试用年轻化的视觉语言与市民对话。那么这些差异的背后，折射出的就是城市的管理者对人的理解，以及对公共空间美学和伦理的双重考量。优秀的公益广告不仅是在传递文明，更是在为城市积累一种可记忆的善意。多年以后啊，人们想起一座城市，未必记得它的 GPT，但可能呢记得在某一个公交站牌上看到一幅关于邻里互助的插画，曾让他心头一暖。那么这种情感的连接正是我们城市软实力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它关乎着我们这座城市的文化辨识度还有精神气质。那么当然呢，我们也要清醒的看到哈，公益广告的效果不是立竿见影的，它不能代替制度建设和公共服务，但正因它有润物细无声的特性，它才具有不可替代的长期价值。如果说城市精神文明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那么公益广告就是那个永远在线的背景音。它不喧哗，却能让这座城市的道德音量始终保持在一个文明的水准线上。从这一点上来看，就值得我们 给公益广告投入更多的专业关注和资源投入。
0: 您看现在呢，其实我们的这个 AI 创作也好，手机短视频非常的普及，大家随手就能拍，普通人也能出作品。那么我想接下来呢，胡院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建议，尤其是对我们的普通市民，我们的这个中小学生、大中学生、包括我们的普通爱好者，有什么好的建议，就是我们怎么能够避免一些空洞的口号啊、避免呆板，能够拍出我们的天津温度，拍出我们的津味文明。
4: 我想呢，对于即将想要拍摄短视频的朋友来分享一个拍摄公益广告的核心原则，就是去口号化，回到人的现场。那么现在确实还有很多的一些公益短视频满屏的标语还有宏大叙事，就唯独看不到具体的人。文明有礼天津人的活动鼓励的就是要创作接地气、有温度、聚人气的作品。说白了，我觉得现在官方机构啊并不缺乏这种大专业的大片，缺的就是来自街头巷尾的真实视角。比如说你拍的煎饼摊的老板给环卫工人多加了两个鸡蛋，就比你写100句友善要更有说服力。那拍出真正的天津温度，我觉得要善用微叙事，别先着急想着我要宣传什么文明，先要问问自己，我身边最近发生了一件什么样的事儿，让我觉得这座城市挺好的。你从那个瞬间出发，那作品就不会空洞。再有呢，我想说一说对 AI 制作的看法。现在 AI 的创作确实很普及，也很便捷，一键生成脚本，一键生成画面，非常好用。但我想提醒创作者们的是 ，AI 可以帮你省时间，但是它不能替你省思考。AI 的出现是拉平了我们现在创作的底线，但它拉不动创作的上限。AI 呢，能生成符合模板的标准内容，但它没有办法去代替人本身对我们身边生活的一种真实的感知。你常去的菜市场里，摊主的跟你打招呼，下雨天的时候，陌生人递过来的一把伞，那么这些带着我们生活印记的细节，才是京味文明最鲜活的载体，也是 AI 永远也学不来的独家感受。所以我们说 AI 越强大越需要行走，走到真实的生活场景中去感受和传播我们这座城的文明。
0: 您说的太好了，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启发啊。我们关注到其实本次公益广告大赛呢，我们的参赛作品大多是来自很大一部分是来自我们的高校的大学生朋友啊。那么您如何来看待我们这个以赛育人啊，以美润心，用我们的创意践行文明的这种新时代的文明实践方式呢？
4: 刚才李总也介绍了，今年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的主题公益设计大赛与我们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天津赛区竞赛合作，专门设立了这个公益的单元啊，向我们全市的各大高校师生来征集主题的公益广告创作，这也相当于呢就在文明有礼天津人主题活动当中来开设了一条特别的高校赛道。那这一次的合作呢，不仅是两大赛事在赛制上的创新，也是一次文明理念与青年创意的深度碰撞，也是我们高校里别样的思政课堂。因为在创作的过程中，大学生们需要对公益命题首先进行深度的思考，他们要走到天津的街头巷尾去观察生活，感知城市，这本质上就是对他们的一次文明素养的自我浸润和提升。这种在做中学的育人方式，就比单纯的课堂说教更生动，也更加的深刻。同时呢，现在的年轻人的创意就自带着鲜活的时代气息，他们非常擅长用 Z 世代的话语体系来解读文明的内涵，能把传统的这种文明倡导转化为青年人喜闻乐见的作品，让文明有礼的理念更轻松地走进青年群体， 以实现青年人影响青年人的传播效果。
0: 好，谢谢三位的分享。我们从媒体传播、公益实践、学术美育这三个维度读懂了新时代的天津文明。文明是秩序，是习惯，是善意，是包容，是热爱家乡的赤诚，是人人参与的自觉。2026年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公益广告设计大赛正在火热征集中，我们欢迎全市各行各业男女老少拿起画笔，拿起镜头，记录温暖，传递文明。人人可创作，人人可参与，人人都是文明的代言人。让我们以创意点亮京城，以文明浸润人心，共同建设更加温暖、更加美好、更加有礼的文明天津。好，本期文明天津大家谈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
1: 每一缕阳光，每一朵鲜花，每一滴露水，都孕育着生命的力量和活力。每一次弯腰，每一次驻足，每一次搀扶，都彰显着文明的滋养与进步。文明天津大家谈，记录身边的点滴改变，见证城市文明的生机与活力。时至中原，念亲恩，遥寄相思为故人，一盏青灯，一纸心语，少明火焚香，护一方清朗，用文明祭扫，追忆先辈，让家风代代相传。聚焦热点法治事件，
5: 传播权威媒体声音，
1: 解析案件背后的原因，
5: 以法治信仰探求每一个事实和真相。
1: 周一至周五每天9:30，锁定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
6: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7: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6: 2026种诺口腔的年种盛典
7: 啊！
6: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7: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6: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7: 嗯。
6: 半口种植牙才15000起。
7: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吗？
6: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7: 嗯，
6: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7: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6: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8: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九点三十分和您准时相约的法治纵横节目，我是李征，
1: 我是李飞。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此刻的室外温度23.3摄氏度，相对湿度92%，东北风微风。今天本市机动车尾号限行3和8。
0: 下面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8万元买的实习却不敢写进简历。今日聚焦关注。付费内推实习陷阱，
1: 判说法带您了解。手机软件广告乱跳转屡禁不止，根治数字牛皮癣面临哪些挑战？
0: 反眼看社会带您了解，哥哥好心借房给侄女入学，弟弟却偷偷抵押还卖房过了户，该如何维权？
1: 欢迎您锁定法治纵横，稍后为您带来详细内容。
2: 民生热点，法治焦点，今日聚焦。
1: 花8万元买来的实习经历，学生却不敢写进简历。据《工人日报》报道，北京某高校研究生小莫通过中介购买的暑期实习，全程未见公司官方痕迹，工作任务类似于学校的课程作业。3个月下来，几乎没有获得有效成长。他花掉的8万元，收获的是一段看似完整却难以证明自身能力的经历。
0: 在这场交易中，中介并非完全没有提供所谓的服务。小莫确实获得了实习经历、公司名称和相关的证明材料，但这些内容与真实业务存在明显脱节，无法转化为实际能力，也难以在求职中发挥作用。真正的问题在于，这类付费实习只保留了实习的形式，却缺少实习本应产生的价值。

0: 对正规的实习而言，最重要的并不是简历上多出一行经历，而是学生能够进入真实工作环境，接触具体业务，理解行业运行逻辑，并在实践中完成能力积累。但部分付费内推机构提供的服务，却将实习简化为一份可以购买的所谓证明。公司名称、岗位描述、实习证明可能都存在，但真实的工作参与、能力培养和成长反馈却并没有建立。
1: 付费求职服务一般包括职业规划、简历优化、行业咨询、求职信息整理等，本身具有现实需求。对跨专业求职、申请海外院校或者进入竞争激烈行业的学生而言，专业化服务能够帮助他们减少信息差，更好地了解就业市场。现在的问题在于，部分机构改变了这类服务的性质，他们并不是在帮助学生提升能力，而是在把学生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感转化为出售所谓名企经历和内部渠道的灰色交易。
0: 这背后是实习经历正在从一种成长经历变成一种竞争资格的证明。对企业而言，其在招聘过程中往往面对大量求职者，一段真实的实习经历能够帮助企业快速了解应聘者是否接触过实际工作场景，是否具备基本的职业适应能力。因此，相关经历逐渐成为招聘筛选的重要参考。但高质量的实习机会却往往是有限的。今年三月，腾讯、华为、字节跳动、京东等多家企业曾发布声明，强调所有实习岗位均不存在收费情况，付费内推属于虚假信息。
1: 企业声明能够阻止骗局，却无法解决背后的现实需求。这其中的悖论在于，一方面，实习经历越来越成为企业岗位招聘的必要条件，另外一方面，实习机会对高校毕业生或者大学生而言并不均等。所以付费内推之所以能够形成市场，不能简单归因于学生想走捷径。对于许多学生而言，他们购买实习经历更多是在信息不对称和竞争压力下试图获得更多机会的一种方式。
0: 媒体评论指出，在今天的就业竞争中，越来越多经历被赋予了超出自身价值的意义。实习经历如此，保研中的论文、竞赛、科研成果也是如此。他们本应是能力成长的结果，却逐渐成为进入竞争前必须拥有的资格证明。当这些标签成为竞争中的重要筹码，围绕标签提供服务、包装标签价值的市场自然会出现。
1: 如果人才评价继续依赖简历上的经历标签，而忽视对实际能力、成长潜力和长期表现的判断，那么学生就会继续寻找优化标签的方式。一个社会越需要人不断证明自己有价值，围绕证明的生意就越容易滋生。
0: 付费实习只是这种趋势下的一个缩影，真正需要警惕的不是一种求职服务的出现，而是年轻人不得不通过各种证明来争取机会。
1: 如果年轻人面对就业压力时，越来越关注如何获得一份更加容易被认可的证明，而不是如何积累真正的能力，那么最终被消耗的不只是他们为此付出的成本，更是年轻人对于如何变得更好的理解。
2: 每一个案件的背后，总有不为人知的故事，而每一个故事的发生，又总有发人深省的结局。讲您不知道，说您想听到的，请听拍案说法。
1: 近日，安徽黄山一老人在拍照时遭遇多个弹窗广告的视频引发热议。视频显示，老人刚点开手机应用，一层层弹窗广告瞬间铺满了屏幕，短短半分钟就跳转了20多次。
0: 广告的关闭按钮设计的小而且隐蔽，老人操作下频频误触，不仅没能拍下眼前的景色，还在不知情当中啊下载了多款陌生软件。除了这类套娃式弹窗广告外，高灵敏度的摇一摇、误导用户的插行图标与诱导跳转的隐身式广告也引发不少消费者投诉。
1: 此前，工信部发布通知，明确要求开屏和弹窗信息窗口提供清晰有效的关闭按钮，保证用户可以便捷的关闭。然而，有些软件恶意跳转屡禁不止，已经严重侵害了用户的权益。手机软件广告乱跳转已经成了数字牛皮癣，想要根治会面临哪些挑战？又该如何加强治理呢？来听央广报道。

0: 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搜索查询发现，涉及弹窗广告的相关投诉多达2800多条。广东深圳的杨先生投诉称，在使用骑行软件时遭遇弹窗广告的侵扰，平台涉嫌强制消费，恶意扣费。
1: 这个弹窗广告边上有一个叉，就是去掉，就这个叉比较小，特别是在中午啊大白天的时候，你在太阳底下看那个根本就看不清楚，你点到那个弹窗广告里边上套了，等于进了一个什么游戏一样的，你根本想出也出不来。
0: 北京的刘先生也投诉说，他是某音乐手机软件的注册会员，注册时平台承诺免广告，但在使用过程中仍有弹窗广告，恶意诱导会员消费。
2: 你每次就连接车机以后想听歌了，然后他就先弹广告，然后你平时你玩手机的时候还无所谓，主要是开车的时候弹这广告就比较费劲，你点不好就进游戏了。之前我跟他这个客服说过，就影响使用啊，他说那你关了不就行了吗？
0: 湖北黄冈的胡先生则是在使用某快递软件 APP 时也遇到了弹窗广告的侵扰。
3: 弹窗广告啊，你打开手机轻微动一下，它跳转到其他软件，在软件标准模式情况下，它是不会去给你关闭那个广告弹窗的。我本来要打开这个软件，那为什么要给我强制这样跳转到购物网页上呢？
0: 胡先生说，他日常仅使用该手机软件查询快递，查看取件信息，但目前 APP 使用体验不佳，每次打开软件都会弹出开屏广告，广告搭载超高灵敏度的摇一摇跳转，跳转速度极快。记者在多个社交平台看到不少网友直言，手机 APP 弹窗广告真得整治了，别说老年人了，年轻人用起来有时候也很麻烦。更有网友反映，缴纳停车费、查看出行信息等紧急时刻，弹窗突然霸屏，让人焦急万分。这类刻意诱导误触的广告如同手机里的数字牛皮癣，无孔不入，难以躲避。长期从事网络安全管理的技术人员王占涛认为，问题核心是系统内置的快应用跟系统核心绑定，使用了系统最高级的权限，当用户浏览广告时，广告会直接调用快应用的接口来执行一系列操作，比如频繁弹出、无法关闭、偷偷捆绑下载安装。
4: 本质上还是它这个快应用的问题，这个快应用的权限是跟系统一样的，高于你所有的 APP， 也就是他想弹就弹，想隐藏就隐藏，根本拒绝不了，卸载完还给你装，有的是可见的，有的就根本不让你看见。投有广告，这个广告可以直接调快应用。
0: 王占涛表示，广告商和手机厂商的审核责任和系统安全防护责任都需要进一步强化。近年来，为打击 APP 广告乱跳转现象，有关部门多次发布相关指引和规范，定期开展专项整治。长期关注互联网治理的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王四新分析认为，有些弹窗广告就是专坑老人的广告设计逻辑。
5: 因为老年人他有一些特殊的心理特点啊，另外他在经济上啊，有些老年人他有闲钱啊，再一个呢，就是说老年人的时间成本相对于年轻人来讲它比较低，就是它有大量的时间嘛，所以说呢，针对老年人的广告，它现在是一个很庞大的这种产业，它有很长的这种产业的这个链条，虽然针对老年人有很多具体的规定，但实际上这些规定和要求在落实的时候，它都会面临一些比较难以打通的那些节点。你比如像老年人在举证这个问题上，他就会非常难。
0: 根据相关法规，以弹出等形式发布互联网广告，未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的，对广告主处以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王四新认为，违法处罚与收益目前处于失衡状态，要从源头加强治理。
5: 可以在源头上发力，一定要对违规企业、个人实施严厉的惩罚，让他无利可图。监管部门在识别这些层出不穷、不断花样翻新的弹出广告的时候，他因为他有一个监管能力所限，所以很多你是侦查不到啊，你也捕捉不到，它的利益驱动太大了嘛，利益的这种链条太长。

0: 这些问题也给治理带来了新的难题。那么，一方面是技术手段在不断翻新，违规行为更隐蔽，发现和取证更难；二一个是广告背后往往涉及广告主、平台、App、第三方 SDK 等多个主体，责任链条会相对较长。那么三是现在的这些广告都会去进行动态的投放，然后他们的一些投放逻辑也会在实时调整。所以说，仅靠一次检查很难发现全部的问题。那么第四一个就是，如果诱导点击能够带来直接的收益，那么其实也需要防止企业通过不断调整交互设计来规避监管。
1: 吉浩建议，治理层面需要制度、技术、企业等形成多方合力。
0: 我们应该把尊重用户真实意愿进一步转化为能够操作的标准，然后去明确像摇一摇、加关闭，然后包括像强制跳转等行为的判定边界，进一步强化对反复违规、恶意违规行为的约束。那么在监管层面呢，我们要强化跨部门的协同，增加像随机抽查、投诉线索共享以及责任追溯这样的方式去进行监管，还要去解决像用户主、平台、App 等多主体之间的责任归属的问题。那么在技术层面呢，则要加强对弹窗、跳转和第三方 SDK 的动态监测，通过自动化检测，然后去识别误触，去识别强制跳转、虚假关闭等等这些的异常行为。那么平台方呢，尤其是像应用商店、操作系统、浏览器等入口平台，也应该去加强审核和持续检测。那么对于 App 和广告平台呢，则要把合规前移到产品设计的阶段，既要去审广告的内容，也要去审它的广告的展示、关闭和跳转的方式。
2: 这天，小张在下班路上看到路边有一个闪闪发光的小东西，走过去一看，原来是 U 盘。小张想也没想，就把 U 盘带回了家。一进家门，就迫不及待地插入电脑，想看看 U 盘里到底有什么。可小张万万没有想到，他的所作所为正好落入了不法分子设计好的圈套里。
3: 这是怎么回事？我的电脑怎么死机了？文件也打不开了，真是见鬼了！
4: 一定是你又打开了什么奇奇怪怪的网站，电脑中病毒了吧？
3: 才没有，我刚在路上捡到一个 U 盘，还没打开，电脑就死机了。
4: 好了，这下破案了，我知道你的电脑为什么死机了。你还真是什么都敢捡，什么都敢插，来历不明的 U 盘可是非常危险的。
3: 什么什么？什么危险？你给我说清楚。一个小小的 U 盘能有什么危险？
4: 你一定是捡到了不法分子故意扔在路边的 U 盘了。这种 U 盘一般都是带有病毒的，不法分子就是利用人们的好奇心。等你们把带有病毒的 U 盘插在电脑上，他们的阴谋就得逞了。病毒会在你的电脑上执行一系列命令，在不知不觉中，你的电脑可能早已被别人控住了。电脑里的文件、照片以及其他重要的信息都会毫无保留地暴露在不法分子的视线中，在他们眼里，你就是一个小透明。别以为这种场面只会出现在黑客电影里，现实里的黑客对你说都是小意思，他们还可以利用这些病毒破坏电脑里的电子元器件，让你和你的电脑说拜拜。现在你还觉得它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小 U 盘吗？好奇心害死猫。收起你的好奇心，避免带来一些不必要的损失。U 盘不是你想捡，想捡就能捡。
5: 普及法律知识，传播法律精神，解答法律问题，提供权威法律建议，就在法眼看社会。
6: 进入到今天的法眼看社会，手足间的善意换来一场蓄谋的算计，被侵占的房产该如何追回呢？2018年，哥哥陈飞为帮助弟弟陈宇的孩子顺利入学，将自己的一套房屋借给弟弟和弟媳徐某使用，
7: 双方签订了赠与借房协议，并且约定借房仅用于办理入学，等弟弟陈宇的孩子2024年9月入学初中后半年内，陈宇必须将房屋产权无偿过户归还哥哥陈飞，并承担所有税费。为了满足房管部门过户形式要求，双方又签订了一份赠与合同，将房屋以赠与的名义过户至陈宇名下。
6: 弟弟陈宇的孩子顺利入

0: 决之后呢，陈飞多次催促归还房屋，陈宇却不配合，甚至偷偷将房屋抵押借款。2025年的5月，陈飞将陈宇起诉至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诉讼期间，陈宇竟与女子刘某签订了存量房买卖合同，以40万元的明显低价将该市场价远高于此的房屋转卖，并完成了过户。
1: 陈飞紧急申请追加刘某为被告，要求确认房屋归自己所有，买卖合同无效并返还过户，而且承担相应的税费。
0: 在庭审当中，弟弟陈宇辩称房屋是赠与，而且撤销权已过时效，而买方刘某则自称合法购买，与案件无关。
1: 不过陈飞提交了购房凭证、税费记录、租赁合同等铁证，证明自己啊一直是房屋的实际管理者和出租人，钥匙始终由自己持有。此外呢，法庭查明刘某曾与弟弟陈宇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而且他的转账记录显示50万元是支付给房屋抵押权人而非陈飞，交易价格也远低于市场挂牌价。兄弟二人的母亲也出庭作证，证实刘某早已知晓房屋背景。今天连线的嘉宾呢是天津法政牛津律师事务所的李静李律师。李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上午好。
1: 那最终这起案件法院是如何审理的？
2: 好的，法院经审理认为，虽然呢本案的涉案房屋登记在弟弟陈宇名下，但呢赠与借房协议明确约定了接受的利益和返还的义务，而赠与合同并非是的意思表示，哥哥陈飞呢一直是实际权利人，陈宇那并非真正的所有权人，其擅自买卖呢属于无权处分。那么买主刘某与陈宇是特殊关系，且呢交易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无法证明了这是合理的对价，结合其之前的背景。不满足善意的条件，属于未串通损害他人权益。最终
1: 那个李律师可以稍微调整一下这个位置哈，这个信号不太好。
2: 好的。最终法院确认了陈飞为房屋实际权利所有人，陈宇与刘某的买卖合同是无效的，刘某呢需在15日之内协助将房屋过户到陈飞名下。陈飞主张呢尚未发生的过户退费等，法院加以支持。那么这个案例其实也提醒大家，不动产所有权是受法律保护的，任何未经权利人同意，不得擅自处分他人的房产。那么亲属之间双方是否诚信，切莫将亲友的信任呢作为擅自处分他人财产的一个依据。那么进行房屋交易买卖时呢，即使买主要立即核实房屋的真实权属，确认交易的合理价格，尽到呢谨慎的注意义务。如果遭遇无权处分，侵害自己的合法权益，会通过诉讼依法维权。无权处分的行为人呢，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主持人，
0: 那这个案子法院最终是确认哥哥是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人，判令弟弟和买主之间的买卖合同无效，买主在15天之内协助把房子过户回哥哥的名下。那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房子名已经过户到了弟弟的名下了，为什么法院还说哥哥才是真正的权利人呢？
2: 我认为不动产登记产生的公示效力呢，在法律上是一种公正的效力，并非绝对不可推翻。那么当登记权利人与实际权利人是一致的时候，只要有充分的证据来证明登记的情况与实际情况不同，那么法院呢就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况来确认所有权的归属。那本案当中的哥哥提供了这个购房凭证、税费记录、租房合同等证据，证明自己一直是房屋的实际的管理人和出租人，而且房屋的钥匙也始终在自己持有。更重要的是，这个兄弟两人签订的这个赠与借房协议，明确约定了赠与的目的是仅用于办理入学以及返房的相关义务。孩子呢，在2024年入学后半年之内，必须呢，无偿过户归还。而且呢，那份办理过户的赠与合同，双方都清楚，是为了满足房管部门的形式要求，并非真实赠与的意思表示。我们说，法院正是基于这些证据，认定登记在弟弟名下只是一个借名登记，哥哥才是 震动的权利的。
1: 那弟弟肯定也这么抗辩啊，他说这个白纸黑字的赠与合同我都签了，这房子是我的啊，法院为什么最终不会认可这份合同？
2: 其实我们说啊，法律看的不是合同叫什么名字，而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是什么。民法典第140条，虚假的意思表示是根本民事法律行为是无效的。那么通俗的说，双方就是心知肚明，这是假动作，都不想让这个行为发生真实的法律效力。像本案中的兄弟俩签署的这个赠与合同，只是为了应房管部门过户的形式要求，其真实目的是借房入学，而非赠与房产，这就是典型的虚假意思表示。所以那份赠与合同是无效的，但赠与借房协议它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明确了借用的目的和返还的义务，这份协议是有效的。法院认定房子归哥哥所有，依据的恰恰是这份真实的协议，而不是那份虚假的合同。
0: 那弟弟把房子卖给第三人，法院判买卖合同无效，那这是不是意味着只要房子不管登记给谁，谁买这个房啊，法院都不认呢？
2: 这个不是绝对这样去理解。那么法院认定无效呢，是因为弟弟卖房属于一种无权处分，而买主这个刘某啊，就不属于这个善意取得。民法典第311条规定，无权处分人将不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但如果受让人是善意的，支付了合理的价格，并且已经办理了登记，那么受让人可以取得所有权，这就是善意取得的记录。那本案中的刘某呢，不满足这个核心的条件，必须参与这个弟弟呢曾与夫妻名义进行生活。我们说这个关系比较特殊的，而且呢应该是早已知道房屋的背景不是善意。那么第二呢，这个市场价格是远远高于这个本案这个房屋啊，只卖了40万，是远远的低于这个市场价格，那是明显不合理的价格。所以呢，法院认定是属于恶意犯规，损害他人权益，那么依据的民法典第154条，判决买卖合同无效。如果反过来理解，如果买主是善意第三人，那么支付了对价完成了过户，那这个房子可能就真要不回来了。所以说呢，这也是借名登记的最大的风险所在。
1: 那反过来啊，如果买主是个真正的善意第三人，他不知道弟弟没有权利卖房，也是按照市场价格买了，那这种情况之下，哥哥还能要回来吗？
2: 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这哥哥就很难要回来房屋了。这就是刚才所讲的善意取得的法律义务，它是保护善意第三人的交易安全。买主必须符合3个条件，那么就可以完成善意取得。你对受让是不知道，这个转让人是无权处分，且不妄重大故意或者是过失，支付了合理的价格，完成了不动产登记，那法定呢就会优先保护买主的权益。那么真正的权利人呢，可能向无权处分人，也就是说弟弟要求损害赔偿。所以借名登记的风险就在这里，房子一旦登记在别人名下，那别人随时就可能把它卖掉，而真正的权利人呢完全控制不了。本案中这个能要回来，是因为买主啊这个刘某的弟弟他们是自己人，而且呢交易价格明显不合理。如果换成素质相识的买家按照市场价格购买，我们说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对，
0: 虽然说这个哥哥最后是赢了官司啊，但是前前后后也是折腾了好几年。那么针对这起案件啊，李律师您觉得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呢？
2: 我们说这起案件呢是给所有人敲了一个警钟，在此呢给大家提3点建议。那么第一呢，是要不要轻信的对于这个借名登记啊，无论是这个借房入学，还是借名买房，还是代持房屋，我们说把房子登记在别人名下，就等于把控制权交给了别人，那别人去抵押也好，出售也好，记录也好，甚至被法院查封拍卖，你都很难控制。所以说，亲情是亲情，法律是法律，不要用房产去考虑人性，这是第一。那么第二呢？如果父母也必须去借名，那么一定要签署一个平等的协议，像本案中这样明确约定了相关的义务。第三，如果说发现对方的苗头，我们说早进行处置，早发现权利被侵害，早一些行动，就做一份保障。就是
1: 好的，非常感谢李静律师的参与，再见。
0: 再见。
2: 好，再见。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法治纵横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李飞、李征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您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3: 时至中原，念亲恩，遥寄相思为故人，一盏青灯，一纸心语，少明火焚香，后一方清朗，用文明祭扫追忆先辈，让家风代代相传。

0: 击。
1: 值此健康危局，一怡文化传承人岳奇峰老师携多年心血之作加强版通脉方与修和三宝倾情启动秋阳百脉特别活动，8月25日至31日一次性订购修和三宝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7盒，赠2盒加强版通脉方；一次性订购修和三宝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15盒，赠6盒加强版通脉方；一次性订购修和三宝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20盒，赠10盒加强版通脉方。
0: 三宝筑基，精气神共调补，抵御燥邪伤阴，为人体提供内生支撑。天麻入方，通脉之力大升，化解血栓斑块之困，助您破除心脑危机。
1: 当加强版通脉方邂逅修和三宝，针对秋季高发的头晕气短、心慌胸闷、血脉瘀滞、心脑痹症，提供通养结合的秘医解法。
0: 抢订报名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
1: 修和双剑合璧，共破秋煞困局。共破秋煞困局。
2: 弘扬中华一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一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3: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月老这个师传的道是什么道呢？月老这个师受的业又是什么业呢？月老这个师能为我们解什么样的惑呢？近段时间乃至这一年以来，老师了解到啊，关注到课时内容的新听众朋友，来自于全国各个地域的啊，无外乎啊最为关心的问题，就这3个。所以近段时间老师在传道授业解惑的课时中，都要拿出一些时间跟新听众朋友们讲一讲啊，老师传的这个道是什么道，受的这个业是什么业，老师能为大家都解什么样的惑。 还是先讲一讲老师传的这个道吧。老师传的这个道啊，不是西医的医道。想找西医看病的，你就去医院。这不是老师的强项。那老师传的这个道呢，也不是中医之道。但是呢，喜欢中医的你在学习中医的过程中遇到了不解的地方，那你可以问问老师，老师呢来帮你解惑解惑。老师传的这个道，是意义文化。意义文化啊，哪个意呢？易经的易，中医的医吗？是中医的医，但是这个医呢，代表的是古中医的医。那跟现代中医的医还不是一个字。那这个字老学员们都知道，它分上下部分组成。那上部分又是两个字，左侧是中医的那个医，右侧上边是己，下边是右读术。下边呢是个巫医的巫字啊，这是意义的意。那意义文化跟中医文化有区别吗？有，就是比中医的道更大，它孕育出来的术也比中医的术呢要广。学意义文化要先学意后学医，意指的就是易经。那学中医文化呢，直接学中医就可以了。中医在全国很多很多，但是意义者在全国却是很少很少。尤其是像老师这样传承意义文化的意义者，就老师自己，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没有第二人。那意义的诊病之道和调病之道

哎，跟中医呢也是有区别。那意医的诊病之道，不是像中医用望闻问切。那意医的诊病之道方法很多，非常的多。那例如，了解这个病人的病是先天来的还是后天来的，那就得看这个人出生的时间节点，看这个时间的节点的天时和地利。了解这个时间节点的五脏六腑的气机状态。就能知道啊，你这个病是出厂设置带来的问题，还是后天生活逆道带来的问题？那这个中医是不会的啊，不会的。这是国学意义文化的医道智慧。这个医道智慧呢，老师每天都在讲，包括老师讲的年月日啊，这都是意义文化医道智慧里的内容。包括老师讲的秋季养生啊，这都是意义文化医道的内容。那老师授的业呢，跟中医的术法也不同。老师授的业呢，叫修心修身之术，全称呢，叫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老师呢，针对疾病不叫治，我叫修，我叫修，也叫调，调修，跟老师调病。一定呀，得懂人跟天地的关系。跟老师这调病，一定得重视修心。心不修，身则难修。心修好了，大家记住，病自然而然的就没有了。那老师能为大家解的惑，就是你中西医都没能给你治愈的疾病，老师告诉你怎么回事，告诉你怎么回事，然后呢，告诉你这个病能好到什么程度，或者能不能好，都可以用意义文化的智慧来为你解惑。还有就是你生活当中遇到的所有不解之惑，你都可以跟老师取得联系。那长话短说吧，今天我们来到了公历2026年8月26日，那老师，这也是意义文化医道的智慧内容吗？是啊，阳历呀。我们出生在公历尾号带六的，有一个算一个，没有一个身体当中没有寒的。水运太过之年生的人，尤其是冬三月生的，是最寒的，其次就是秋三月。然后呢？然后就是春三月。即使你在下三月出生的，你身体当中也有寒，就是你的生命剧本里边，寒自然就有了。水运太过呀，像今年的水运太过之年，全国地各个地域下的雨多不多？下不下冰雹？对不对？是不是有倒春寒？这要不是丙午年，你看看今年会多冷。

多了。即使是丙午天地火，我们也真正的看到了这水运太过之年的一个气场的与众不同，对吧？那老师，农历也是一文化的一道智慧嘛，太实了啊！你看明天就七月十五了吧，一是中元节，得记住吧，敬畏天地，感恩圣贤，还有谁？哎，心有祖先，要记住，一定啊，跟老师修习的每一个学员们，这些智慧都得去做，哎，都得去做啊。然后我们再看啊，再看这个干支纪年法的智慧，丙午马年，丙申猴月，壬申猴日。大家发现没有？今天既是申月，还是申日，金气多重啊！那出场密码是啥？你就记住你出生的时间节点，用干支历来定的这个辰就叫出场密码。老师可以通过这个密码加上五运六气的啊这么一个运行特点，哎，就能针对你身体存在的这个疾病问题，哎，了解到八九不离十，先天出厂设置来的，还是后天生活犯错来的。哎，有好多人在衣食住行上全犯错，你说能不得病吗？那尤其在吃和住上啊，吃和住上犯错的人太多。哎，行指的是一种运动劳动，劳动过了也得病，叫五劳七伤。今天是处暑节气的第四天了，大家说处暑是节还是气呀？是节还是气呢？处暑是节还是气？我把它啊做成题，留给收音机前的学员和听友们。一年有12个节，12个气，加到一起叫24节气。节代表着气机的一个变化的重要节点啊，在这个节点上气机能不能转换过来，就看这个人脾胃的升降功能好不好。脾胃升降功能啊不好的人，气机都转换不过来。所以这个节啊在过的时候很痛苦啊，很痛苦，甚至会出现很严重的疾病问题。这12个节呀，大家呢一定一定要记住，也是我们的节，那我们的节啊，哎，处暑是节还是气？哎，答对的学员和听友们同样啊，有一顿五斗粥送给大家作为奖励。秋季养生有奖问答题，今天的题目是处暑是节还是气？节之后的这个气你得懂啊。老师，24节气有那么重要吗？人体有多少节脊柱啊？24节脊柱。哎，这就是24节气化形的组织器官。哎，大家一定要重视对这个智慧的学习，一定记住，过去老师常讲一年有

365天，人体有多少个穴位呀？365个穴位。哎，一年，哎，有365天，人的体温是多少度？36度，对吧？那自然界海洋面积有多少？70%。那人体水分多少？70%，对不对？哎，一年有四季，人体有什么？有四肢。哎，一周有7天，人体有7窍，对不？是不是？啊，宇宙有5运6气，人体有什么？5脏6腑。那这是什么智慧？天人合一，整体观。啊，人跟天地息息相通，不仅息息相通，还同频共振。天地之气的这种变化，对我们的影响，时时刻刻都是存在的。这个智慧我们要不懂，我们根本就不可能会养生。养护生命，必须是在敬畏天地的同时，顺应天地的大道的气机变化法则生活才可以。老师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节点要给学员们申请？啊，申请，可以说呀，啊，比黄金还为珍贵的加强版的通脉方呢？为什么呀？大家知不知道？一年有2个时间节点，心脑血管疾病集中的爆发。哪2个时间节点？懂得这个智慧的人，然后我们提前做好预防。那这2个时间节点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可能性就非常的小了。那这样我们就不会因为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让我们致死或者致残。那心脑血管疾病是危害我们国人生命的第一大杀手。那第二大杀手就是啥呀？糖尿病。糖尿病不可怕，它可怕的是它出现的并发症。哎，那老师为什么糖尿病啊？我这边治着，然后最终还得并发症了呢？那这个祸，我经常跟有缘人讲，哎，所有得上糖尿病的人听明白了，然后跟我身心双修，你看看，糖尿病并发症就不会发生。老师普及国学医文化智慧26个年头了，糖尿病的学员老多了。那跟我身心双修，没有一个出现糖尿病并发症的。哎，该吃吃，该喝喝，哎，但是你得吃对，你得喝对，吃的不对，喝的不对还不行。哎，关键你还得修自己。那衣食住行上不能犯错。那危害我们国人生命的第三大杀手类疾病就是肿瘤了。那人体为什么会得肿瘤？这个祸我以前也跟大家解过。哎，想听的听友和学员们，未来我还会跟大家多讲一讲啊，多讲一讲。哪2个时间节点会心脑血管疾病爆高发呢？那也叫爆发。哎，就是秋和春。为什么这2个时间节点会心脑血管疾病爆发呢？立春，它是节，

春季到来的一个节点。那这个节也是一个什么？一个节。那大家记住，节一定是难啊，一定是不平整，有节吗？说咱俩有过节，这不算。哎，那立春阳气生发，哎，从哪儿生发呢？从水里生发到木里。能不能从水里生发到木里呢？你得看你的脾生的怎么样。你的脾阳要是足的，你的脾阳胃阳都是足的，脾胃升降正常的，那这时候你的水里的阳气就能顺当当的从木根开始往上升。这个节要升上来了啊，升上来了，哎，你身体就会很舒服，那它就会很舒服，不会出现啊那个啊全身乏力，哎，以致酸痛这样的一些现象不会发生。哎，很多女同志得这个肝囊肿啊、甲状腺结节呀、乳腺增生，都是在这个生发节点，那生发节点憋住了。那立春，哎，打春阳气转，那立春之后呢，叫雨水。那打春阳气转，雨水咽合变。啊，阳气升上来之后，哎，雨水慢慢的变多了。阳气升上来了，阴气降下来了。啊，雨水它是主气的。啊，到雨水这个节令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节点吗？不是。哎，高发节点是啊，惊蛰。惊蛰。哎，打雷了。哎，打雷了，惊蛰，惊蛰也是节。啊，阳的气机在这个节点要能生发起来，生发起来。一到惊蛰的时候，大家发现没有？发现没有？你看那个树木都发芽了，哎，地底下的虫子啊，地底下的虫子呀、蛇呀，哎，地底下的哎这些休眠的动物都醒了。那这个时间，就这个节点，你阳气要是不足的话，啊，不足的话，生发不起来，那这时候你的气脉就会瘀滞。气脉瘀滞就会导致血脉瘀滞，气脉血脉一瘀滞，大家记住，不是脑缺血就是心脏缺血，这两个部门也可能会同时缺血啊，那缺血性啊，脑血管疾病、心血管疾病就上来，是在惊蛰的时候是心脑血管疾病高发点。那在秋天的时候呢，立秋了，说立秋到了，哎，立秋它是节，那立秋是节，夏天阳气的这种壮胀能不能给它收进来，还得看你的脾胃，还得看你的脾胃，你的脾胃假如降的要不好，那这个阳气收不进来，阴气上不来，那你会很不舒服的，阳气降不下来，阴气升不起来，你不虚火吗？虚火呀，你上边热下边寒，那可麻烦了，那这时候你就会失眠，哎，那这时候你就会出现腹胀，因为你终究脾胃升降失调，终究堵了，那这就很危险了。到处暑的时候是主气了，什么气呀？阴气开始真正的向上走了，暑气过了，暑气没有了，到这个时候，到这个时候叫阳气降，阳气降阴。

0: 气升，啊，阴气彻底升起来了，阳气降下来了，哎，在肺里升降了，正式的在肺里升降了啊。那这时候阳气降下来，你肺就是燥，就是热的。那这时候大不了你可能得个肺气肿啊、咳血呀、肺炎呐、干咳呀这些问题。那严重的也可能会出现啊，像肺心病，那咳血的多，哮喘的多，气降不下来，降不下来还大便干燥，哎，肺和大肠相表里呀，人你搁这里憋着呢，降不下来呀，阴气上不去，哎，那这时候你就是燥热燥热的，还不出汗啊，还不出汗，然后等到下一个节点，那白露，那这是个节，这个节点啊，这个节点大家记住，心脑血管疾病高发，高发，一旦阳气降不下，阴气增长不起来，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第一个节点在白露，第二个就在霜降，第二个节点就在霜降了。所以白露这个时间节点是心脑血管缺血性疾病的一个爆发的一个节点期，第二个爆发的节点期就是霜降了。所以老师想着法啊，让学员们在今年心脑血管疾病高发这个节点，不花钱都能吃上比黄金还为还为珍贵的加强版的通脉宝。这个事儿还真办成了。办成了，遗憾的是呢，遗憾的是得31号能出货，也可能晚个一两天。但总比没有申请到好啊，哎，好饭不怕晚。那个加强版的通脉方啊，一盒里边呢有4瓶啊，每一瓶里有90克天然的野生的天麻，那野生的天麻真的是 太难收了，野生的3七这个也难受，关键价格都在暴涨。哎，野生的西洋参还好收，野生的丹参这都好收购。就野生天麻呀和这个野生三七太难收购。那这个方还有一个第二大难点，第一大难点就是野生药材的收购是个难点，二你抛制，收购回你得抛制啊。抛制完之后你还得给它变成超微粉，这是很难的，超微粉一般的药房做不出来，只有药厂能做。那超微粉的好处呢，易吸收见效快。那这个通脉方呢，大家看，西洋参润肺补气，补肺气呀，西洋参为什么味津，它能降肺气补肺气，尤其它跟灵芝结合到一起，降肺的作用会更强，所以对喘症效果好。等到这里的这里的丹参和三七，它有什么作用？有活血化瘀的作用，对血管里的斑块血瘀都能起到分解和清除的作用。那这里的天麻呢，天麻在这里的作用可强了，它能解决神经缺血之后带来的麻木和头晕，麻木头晕者必用加强版的通脉方。那尤其是有脑中风的人，加强版通脉方一定要用上啊，一定要用上。那4瓶每盒里4大瓶， 吃大饼你要按保健量吃的话，能吃一个月呢；按调理量吃就半个月；按治疗量吃呢，按治疗量吃，也就是说能吃个10天，那10天左右。所以按治疗量吃，你每一个月就得需要几盒，就得需要3大盒，哎，就得需要3盒啊。一盒里是4瓶，哎，一盒里是4瓶，这个呢大家得知道啊。怎么不花钱就能吃到加强版的通脉方呢？抢定非常稀缺的，对睡眠效果特别好的，哎，对免疫功能能得到提升的，啊，能有效的预防白肺的，能啊，针对于啊这个各类肺部疾病进行预防的，来修和三宝，抢定三宝，不花钱就能吃到加强版的通脉宝。那具体抢定多少，给大家多少，大家呢听我们的主持人跟大家进行介绍。那今天这期课时传道授业的内容就分享这么多。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和听友们，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稍作休息，老师就会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好，非常感谢月老。这一时间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首先我把今天的有奖问答题和大家呢再重复一下。今天的问题是：处暑是节还是气呢？处暑是节还是气？大家知道吗？只要打进电话答对的朋友都可以获得5豆粥一袋。那接下来我把修和三宝的福利活动和大家再详细说一下。活动时间从8月25号一直到月末8月31号。具体活动呢有3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是您在活动期间能够成功抢订到修和三宝7大盒，特别送给大家加强版的通脉方2大盒。第二个政策是您在活动期间能够成功抢订到修和三宝15大盒，特别送给大家加强版的通脉方6大盒。第三个政策是您在活动期间能够成功抢订到修和三宝20大盒，特别送给大家的是加强版的通脉方10大盒。大家赶快拨打电话进行抢订吧，电话是400-7017-082，400-7017-082。希望大家都能够抢订成功，收获健康。好，那稍后老师会再次回来，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为您的问题答疑解惑。听众朋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2: 秋煞袭人，致百脉凝滞，气血凝涩，如寒潭死水。秋来燥邪伤阴，脉道失养，是心脑痹症爆发的导火索。秋煞不破，必将动摇生命根基。
3: 值此健康危局，一一文化传承人岳奇峰老师携多年心血之作加强版通脉方与修和三宝倾情启动秋阳百脉特别活动。8月25日至31日，一次性订购修和三宝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7盒，赠2盒加强版通脉方；一次性订购修和三宝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15盒，赠6盒加强版通脉方；一次性订购修和三宝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20盒，赠10盒加强版通脉方。
2: 三宝筑基，精气神共调补，抵御燥邪伤阴，为人体提供内生支撑。天麻入方，通脉之力大升，化解血栓斑块之困，助您破除心脑危机。
3: 当加强版通脉方邂逅修和三宝，针对秋季高发的头晕气短、心慌胸闷、血脉瘀滞、心脑痹症、 提供通养结合的秘医解法。
2: 抢定报名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
3: 修和双剑合璧，共破秋煞困局。共破秋煞困局。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天津虹桥区的张阿姨。张阿姨，你好。
4: 你好。
1: 你好。
4: 主持人好。老师好。
0: 哎，你好。
4: 叶老师，我是天津市虹桥区的学员。
0: 啊。
4: 今年77岁，是生人。1949年阳历10月6号，我听了老师的讲课后，增长了智慧。天是大宇宙，人是小宇宙，天人合一，顺应天道生活。首先，我想向老师报名，我想抢购三宝21盒和10盒通脉方这个档次，请老师给我抢上。
0: 好，老师现在就给你让上抢啊。
4: 哎，
0: 嗯，
4: 谢谢老师，谢谢。
0: 不客气。
4: 我每天坚持6字气诀，吃老师的产品，获得了很大的收获。
0: 嗯，
4: 吃了小骨兰四米汤，血压基本稳定。
0: 嗯，
4: 每天坚持带心宝，用降压仪梳头。
0: 嗯，
4: 吃了延龄丹后，喝诺丽果，我的大便成型了。夜里睡觉不做噩梦，不害怕了。我每天坚持喝四陈汤。
0: 嗯，
4: 我的食欲增加了。
0: 嗯，
4: 现在干家务身体有劲儿。
0: 嗯，
4: 我的收获都是老师给的。
0: 嗯，
4: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嗯，好。
4: 去年呢，上次老师给我看的是我是5劳7伤的体质。
0: 嗯，
4: 吃着老师开的附子、炙甘草、干姜等药方。
0: 嗯，
4: 只吃了6副，效果很好。
0: 嗯，
4: 也没有药了，改吃桂附理中丸加倍吃。四米汤1天3次，每次3只。
0: 嗯，
4: 吃了1天半，突然出现了牙疼，血压增高，于是就停服了。只吃绞股蓝加量，改为1日3次，1次7粒。吃延龄丹、诺丽果、降压药，吃治我缺血性脑血管的药，血压下来了，平稳了。
0: 嗯，
4: 现在呀，我跟老师啊说说我的问题，我的脚和脚脖子之间呢，一嫩膝盖之间呢，一嫩就一个小小颗，已经有几年了，中医看了是验尿也没说出来什么，就是走路累，而且啊，两腿膝盖内呀，各有一块胖肉，它不疼，就是一边一块肉，这是一个问题。再一个就是出汗，我在3-4个月以前呢，夜里时不时的出汗，白天也出汗，后来喝了老是那个黄芪15克、党参15克、麦冬8克、味子5克，后来这个小区大夫又给我加了一个3等于6克，我喝了这玩意儿啊，这是入夏了。 应该是出汗时我就不喝了，现在呀停了。
0: 啊。
4: 可是呢，

0: 颗黄芪脉动五味子，
1: 这
0: 个黄芪呢量也不用太大，慢慢来，一点点回连。黄芪呢你用几克？十克呀？
1: 十五克。
0: 十五克黄芪。麦冬呢？
1: 麦冬八克，党参五十五克，
0: 五味子呢
1: 五克。
0: 五味子加到八克上来，再加点。
1: 哦，改八克。
0: 嗯、对，然后再加点酸枣仁。
1: 酸枣仁几克？
0: 八克。
1: 也八克。
0: 对，往里收呗，酸味的不是让你收的吗？
1: 哦。
0: 黄芪量大就生了，量小它降，不能量不能超过、
1: 哦，
0: 不能超过那个二十克。
1: 哦，我喝是五克哈。
0: 哎，就是黄芪，大家记住，二十克以上的要生，二十克以下的要些降，尤其是十五克。
1: 哦，好。
0: 嗯。党参放不放都行，因为你的通脉方里边有香参了。
1: 嗯，
0: 不放党参，你就用这个。所有就是说到秋天了还出汗的人，你就用黄芪十五克，啊，麦冬十克。然后五味子酸枣仁各八克，这个药喝起来就是酸酸的，有点微微的甜。哎，这个季节就吃酸东西。
1: 对。
0: 啊，你像这几天我天天用这个柠檬啊、山楂呀、啊
1: 嗯，
0: 我天天用柠檬、山楂破水喝。哎，一呢，它能生津。那秋冬养阴，秋冬养阴嘛。哎，你得把这个筋给它生出来，生出来之后阳气养你脸的时候，那这时候有足够的阴把它抱住，哎，要不然你阳就跑出来了，一跑出来之后就出现阴火了，然后你还出汗。对吧？
1: 您看这个黄芪这个方子，我不管春夏秋冬，只要出汗我就喝它。
0: 这春天嘛，尤其夏天前出点汗好，夏天前这时候出汗就排寒湿啊。
1: 对，就冬天、秋天、春天要出汗。
0: 对，春天的时候呢，就晚春了。
1: 嗯。
0: 啊，你看寅卯辰到辰月的时候，你出点汗可以。那这时候排脾胃的寒湿。
1: 嗯。
0: 那这时候呢，等到寅卯的时候一出汗，那风容易进来，所以寅卯的时候尽量不出汗。
1: 嗯。
0: 微汗可以，要避风。
1: 嗯。
0: 哎，你看春天的时候寅卯月不能开窗户，尤其就是不能串堂风，开窗堂风一吹就容易得掉线风。
1: 嗯，
0: 对吧？所以你就记得，
1: 对对，
0: 这个方呢，就除了春天啊，除了春天夏天秋天吧，和冬天你就喝都可以。
1: 哦，
0: 嗯，对，完全可以。嗯，当茶喝，当饮的吃、当饮的吃这个通脉方啊，吃这个三宝，这都可以的。
1: 老师，我这腿，你那一个坑呢？
0: 腿呀，一个坑、
1: 就是。
0: 晚上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能摁还有坑吗？
1: 就是常年的从脚脖子到膝盖这一小腿之间的，一摁就一坑。我觉得喝那个四逆汤和绞肉蓝浅点的，但是还出现这个坑。
0: 这不就是我们所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什么叫穿靴？就下肢水肿。哎，女同志呢，一旦说脑袋啊，这个眼皮脸要肿了，这个病就不好治。
1: 嗯。
0: 哎，等到男同志呢，要下肢水肿就不好治，像你这个就好治多了。
1: 嗯。
0: 用这个，像你这个情况，你是哪年生人？
1: 1949年11月6号。
0: 1949年11月，土运不及呀、啊。
1: 嗯。
0: 哎，土太少了，土这个运化水湿的能力太弱了，土太少了，土生金，金也太少了，金是速降和宣发水湿的，然后呢，对水还克制不住，然后你出生的那个时间节点还是水，土克制不住水，水就泛滥了呗。
1: 嗯。
0: 那你这个情况，你吃配合吃金匮肾气丸。
1: 金匮肾气丸。
0: 对，按照说明。
1: 嗯。

0: 按照说明一天吃三次，然后吃到下肢水肿停了，然后你就给这药停掉，这药不能久服。
1: 哦。
0: 按照说明吃啊。
1: 哦。
0: 嗯，然后平时的时候呢，你再用100克的红小豆煮水喝。
1: 嗯。
0: 哎，100克的红小豆煮水喝啊。
1: 嗯。
0: 就可以了。
1: 我现在
0: 夏天。橡树这块呢、
1: 哎，
0: 水泛滥。
1: 嗯。
0: 水泛滥呢，培土啊得呀。
1: 嗯。
0: 380。
1: 380。
0: 嗯。380。3802650430
1: 430
0: 先念380啊，
1: 哎，
0: 3802650430380呢是培土的火生土，
1: 嗯，
0: 来提升土化水的作用，
1: 嗯，
0: 2650呢，那这时候呢是啊降肺气，
1: 嗯，
0: 啊降肺气，来不断的帮助肾呢升腾水气，把水气升上来，哎，变成金被我们所用、
1: 嗯、
0: 哎，然后呢430呢是啊疏肝养心的，
1: 嗯，
0: 啊你的木也不好，就肝胆木是瘀的、
1: 嗯、
0: 也能化木瘀，
1: 嗯，
0: 木为啥淤呢？土太薄，就像庄稼呀、
1: 嗯、
0: 在土薄的地长不好，
1: 嗯，
0: 所以它容易那气机不畅，哎、
1: 嗯、
0: 气机不畅就容易得像啊囊肿啦结节啦等这些疾病，嗯
1: 嗯，
0: 你念这组橡树，
1: 好、
0: 啊、要是得气的话就会放屁，
1: 嗯，
0: 咕咕肚子响放屁，
1: 嗯，
0: 啊然后呢浑身感觉很温暖，这就对了，完了念完之后特别舒坦，眼睛亮，哎，有精神、
1: 嗯、
0: 这都是得气的一种表现啊。
1: 哦，
0: 嗯
1: 嗯，老师，
0: 嗯，
1: 谢谢老师，我这次打完电、
0: 哦、
1: 打这次电话很不容易的，我想恳求老师的、
0: 啊、
1: 再帮帮我，我有啥小问题老师给指点指点、
0: 嗯、
1: 就是我原来呀、啊喝那个贵妇李总丸，喝完以后啊反应特别大，不是，我就停了，停完了以后啊我喝这个咱家产品呢、啊、倒是不做噩梦，不特别害怕了，原来夜里醒了吓得我，现在不做噩梦了，但是啊我睡觉还是做梦，也时不时的有
0: 梦，做梦就是肝的事儿，
1: 哦，
0: 就是魂嘛，肝藏魂、
1: 嗯、
0: 魂出来了就做梦，
1: 嗯嗯嗯，
0: 啊这就是阴气敛不住阳气了，
1: 嗯，
0: 所以你这里加的酸枣仁和五味子，
1: 嗯
0: 你看它都有治什么作用，做梦的作用，
1: 哦，
0: 哎，然后呢、
1: 哦、
0: 你看这块呢给你用的430、这个呢你看也是疏肝养心的，
1: 嗯、
0: 你疏肝血，疏肝气，养心血，
1: 嗯。
0: 哎，这个对你多梦都有作用，你这个多梦的问题主要就是来于土薄，
1: 嗯，
0: 就你出生那年，
1: 嗯嗯嗯，
0: 出生那个年你得的土运太少了，
1: 嗯，
0: 啊，土薄，你想一想，木头在土里长，花草树木在土里长，那土很薄，你说它能长大吗？长不大，所以你打小就干弱。
1: 嗯，
0: 所以打小你的筋就不好，
1: 嗯，
0: 哎，打小你就爱生闷气，打小就感觉憋屈，
1: 嗯，
0: 对不对？
1: 对对对，老李说太正确了。
0: 然后你还爱忧思，
1: 现在不害怕了，不特别害怕了。
0: 什么事呢？就多想，哎，就多想，这叫忧思。
1: 嗯，
0: 把老师那个修心的那个秘籍好好看一看。啊、
1: 哎哎哎，
0: 嗯，好嘞。
1: 老师，我这方剂和胶囊啊，这产品怎么吃呢？现在我是
0: 像那个丹药呢，晚上5点到7点不变。
1: 嗯嗯嗯。
0: 然后呢，你饭前喝这个四逆汤。
1: 嗯。

0: 对。
1: 饭前喝四逆汤，加上刚才的小汤药，他们一起吃。
0: 嗯。
1: 就饭前吃啊。
0: 嗯。
1: 哎，然后呢，饭后呢，你就吃三包，加上绞股蓝，加上通脉方就行了。
0: 我那个绞股蓝呢，我因为我前一度我喝了有1年半了吧，血压稳定了，原来1天3次1次5粒，血压高的时候我就7粒。
1: 嗯，
0: 稳定了以后我就1天3次1次5粒，后来见好啊，我就改为1天3次，早晨中午各4粒，下晚上5粒。
1: 可以。
0: 嗯。
1: 就是说根据自己的血压血脂。
0: 对。
1: 啊，血压血脂尿酸的一个指标，指标都正常了，1天维持3粒就行。
0: 好。
1: 所有就是尿酸高都是因为你的脾运化水湿运化不掉带来的问题。再加上什么呀，加上脾阳和肾阳的不足。然后呢，身体当中的酸毒出不去出现。血脂高也是这么回事啊。
0: 还有老师，去年您给我那个法挺好的。
1: 哪个法？
0: 肉桂60，乌煮鱼60克，打成粉糊脚底下涌泉穴，我用的挺好的。
1: 啊，
0: 我不知后边还能用不用，我就用了。
1: 你要能睡好觉的话，就不经常用。
0: 这脚凉不是三脚不通脚凉吗？
1: 你脚凉三脚不通这块，你不能硬下去拽呀。脚凉的时候拿凉水天天挤，每天呢，向下拽几分钟。向下拽，你是寒土土虚，中间堵得严重，上下不通。就无助于加肉桂这个，你用到脚热乎了就停。
0: 我就用
1: 一个
0: 月用了。
1: 嗯，
0: 下个月就没用，下个月还可以用吗？
1: 你要可以的，只要凉你就可以用。只要感觉中间堵了你就可以用。
0: 哦，每个月都可以用哈。
1: 对，但是治标治法它不求本。
0: 真
1: 正的本你得让你脾胃的土健运起来，对吧？然后修性德。
0: 哦，
1: 然后呢，
0: 哦，
1: 常忏悔，不埋怨，不抱怨。
0: 哎，
1: 对吧？得有那种大地的那种胸怀。不就培土了吗？
0: 那个桂附李总丸还能吃吗？
1: 不吃了，我今天给你这个方你就不用吃桂附了啊。
0: 哎好。感谢岳老师，谢谢您在百忙当中接我的电话。
1: 再见。
0: 祝您身体健康，事事顺利。谢谢。
1: 再见。
2: 好，特别恭喜您抢订成功。也按照老师教您的去做，期待您越来越好。我们再见。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老师，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节目过后，我把修和三宝福利活动政策和大家再详细说一下，请您听好。活动时间从8月25号一直到月末8月31号。具体活动呢有三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是您在活动期间能够成功抢订到修和三宝7大盒，特别送给大家加强版的通脉方2大盒。第二个政策是您在活动期间能够成功抢订到修和三宝15大盒，特别送给大家加强版的通脉方6大盒。第三个政策是您在活动期间能够成功抢订到修和三宝20大盒，特别送给大家的是加强版的通脉方10大盒。大家赶快拨打电话进行抢订吧，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希望大家都能够抢订成功，收获健康。想了解收听更多养生智慧话题，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我们再会。温馨提示，师承有道栏目全天播出时段是天津新闻台调频 FM97.2 兆赫，早上5点到6点钟，上午10点到11点和下午16点到17点播出。栏目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敬请关注。

竹板那么一打，是别的咱不说，说一说新闻节目让您乐呵呵。大卫黑蛋，他俩做主播，弘扬社会正能量，演播真不错，轻松又幽默，欢乐风格多，快听新闻二人转，您千万别错过，哎，千万别错过。

0: 开心听新闻，
1: 欢乐长见识，
0: 欢迎收听新闻二人转。
1: 好，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此刻的室外体感温度是26.3摄氏度，相对湿度88%，风向是东北风。预报呢，今天白天全地区有中雨，夜间将会转弱为小雨。明天白天是阴的天气，夜间呢可能有雷阵雨出现。另外呢，雷阵雨可能会持续到本周五的白天。提醒大家，这个这两天大伙儿没什么事儿的话，少出门。
0: 出门带着雨具，
1: 出门带着雨具，能开车的开车，能公交的公交，能打车的打车啊。然后天不好了，就多买点菜，多买点日常的必需品，
0: 是
1: 宅在家里看看电视，听听广播，
0: 挺好，
1: 就少出门啊。
0: 没错，空气质量目前是22，一级优的水平。
1: 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就得销售我们的产品了。
0: 哎，这确实。
1: 销售产品的主要原因呢，是要跟大家来汇报一个突发情况。
0: 哟。
1: 我们接到这个上品驼有机驼乳粉生产厂家的紧急通知。从今年的9月1号开始呢，上品驼的所有的产品要全线调价，就是涨价。所以说，我们今天到他们调价周期9月1号之前，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都是我们上品驼驼乳粉的这个拳头产品，就是有机驼乳粉。
0: 对对对。
1: 如果您之前买过，如果您还想囤，您要抓住9月1号涨价之前的最后机会啊，多买点吧。这个东西呢，它保质期不短。而且呢，关键问题是这东西，我们现在给您带来的价格非常的实惠，
0: 对，
1: 2罐339，
0: 啊，对，
1: 有朋友说那调价怎么调呢？两罐调价以后就变成369了，就贵了30块钱，
0: 30块钱，
1: 和一瓶就是贵了15块钱，
0: 对。
1: 如果呢，您要是现在购买的话，我们把现在的机制给您讲一下，调价以后的机制就不告诉您了，怕您啊听得容易乱。
0: 对，我们就说一个机制吧。两罐339。如果说大家呢想多买一些，我们六罐是957块钱。
1: 对，
0: 再送您呢康度多维素片两瓶，这个。多维素片呢，每瓶是30片啊，等于就是60片。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全年您可以啊，这个多囤一点的，这就是12罐的，是1888元。这个呢是送大家多维素片呢是5瓶啊，这就是现在一共是3种规格。那么调价之后，我们到时候再和大家说这个调价之后的价格吧。
1: 调价之后弄不好不卖了。
0: 怎么呢？万一人有需求呢？
1: 好东西确实得买。驼乳粉我自己喝过，我也确实觉得好。今天我一听说涨价了，我也犹豫着，我看我要不要再买点囤着。
0: 你还囤啊？你给我和静觉那还没囤过来呢。
1: 没办法，这地缘政治危机一直没法解除啊。首先呢，我们的这个产地啊，特别的好。
0: 哪？
1: 我们是在青海的乌兰高原。
0: 嗯。
1: 啊，青海乌兰高原呢，几乎没有任何的这个人类大面积活动的痕迹，也没有什么工业污染。所以骆驼在那儿是散养。骆驼奶的知识应该通过我们节目的普及，很多朋友现在都知道了。
0: 对对对。
1: 骆驼奶特别特别珍贵。啊，我想跟大家说呢，我能够推荐给静姐和黑丹老师的，推荐给我们组里两位同事的，它确实是好东西。像什么刺梨汁儿。
0: 对。还有那个。
1: 驼乳粉。
0: 对。
1: 还有什么。
0: 还有上次给你姐夫的
1: 那
0: 个磷虾油。
1: 南极磷虾油，威克的磷虾油，这些就都是好东西。
0: 对。
1: 驼奶啊。它金贵就金贵在产量低啊！您记住，母骆驼2年生一回小驼羔，
0: 哎，
1: 然后呢，一天你把小骆驼牵它旁边来，就能挤出1公斤的驼奶，
0: 就二斤。
1: 这里头还得有小骆驼喝的，所以说产量特别少。
0: 对。
1: 另外呢，中医里讲呢，驼奶叫血乳同源，它呢就是说白了，乳汁就是由自身的气血转化来的，
0: 哎。
1: 所以说它这个骆驼为什么没有胰腺，但是它很少生病，几乎没有病，是因为它的这个血液里头有一种叫乳铁蛋白的东西。
0: 对对对。
1: 这个东西很重要啊，很重要。 包括您要有机会到新疆去旅游，很多那个机场里包括青海、啊、
0: 对，上次你讲过好多大姨们不都埋着那个吗？
1: 但是我想跟你们各位说啊，
0: 嗯，
1: 之前我没好意思提，
0: 嗯，
1: 就是你们到了青海和新疆啊，在机场车站里买这个驼奶粉啊或者驼乳粉啊、
0: 嗯、
1: 你就买纯驼乳粉，
0: 对，您看好了，
1: 你要是能买到有机纯驼乳粉那就更好了、
0: 嗯、
1: 啊，是不是我们上品驼的那我们要求不了，
0: 嗯，
1: 但是我你比如说我从这个乌鲁木齐啊，
0: 嗯，
1: 从西宁啊、
0: 嗯、
1: 我坐飞机的时候我都看到很多咱们天津的朋友叔叔阿姨买那个驼乳粉，
0: 嗯，
1: 但问题是他们那箱子上都有两个小字儿，
0: 什么呢？
1: 字儿不小，但是和他的这个驼乳粉什么什么名称比有点小，
0: 嗯，
1: 它叫调制驼乳粉
0: 呀，假调制
1: 啊，调制啊，就说白了它不是纯的，它里边会加上别的东西，但加上这个东西呢国家允许它加、
0: 嗯、
1: 也吃不死人也吃不坏身子，
0: 对，
1: 但是呢它的纯度就没有我们上品驼有机纯驼乳粉高，
0: 那肯定啊，
1: 因为我们有时候念广告也存在这个小疏漏，就是我们有时候念就上品驼驼乳粉驼乳粉，但是我们这个全称叫上品驼有机纯驼乳粉，
0: 您听听，
1: 我们里边只有驼奶提炼出来的这个乳粉，没有别的，
0: 对，它非常干净，没有任何添加，
1: 而且我们为什么叫有机，它这个上品驼的有机是双有机概念、
0: 嗯、
1: 第一个有机就是骆驼是在有机环境当中饲养的，
0: 嗯，
1: 他们这个上品驼的骆驼，我就实话告诉您，交给当地的这个蒙古族的牧民，
0: 嗯，
1: 啊，还有什么什么，哈萨克族的牧民，就是懂怎么饲养骆驼的，哦、一到我不说过吗？当地牧民，
0: 嗯，
1: 一年就数两回骆驼，
0: 啊、
1: 嗯，散出去之前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数一圈多少数，
0: 都是散，
1: 哗就散出去了、嗯。他们就在那个青海乌兰高原啊，漫山遍野自由生长。哪有水上哪儿喝、
0: 哦、
1: 吃的都是高原上的那些荆棘啊刺刺草、
0: 哦、
1: 那个地方人没有去的，
0: 也是
1: 海拔太高，
0: 对，
1: 这个叫它有机的饲养环境，
0: 嗯，
1: 第二个就是它地理环境的有机，
0: 嗯，
1: 那个地方没有人去盖厂子，
0: 还真是，那就没有
1: 都没有什么工业污染，
0: 对，
1: 那个地儿盖不了厂子，就海拔也高，
0: 嗯，
1: 紫外线也强，
0: 不适合，
1: 水源也少，
0: 嗯，
1: 环境也荒凉，不会上那儿去、嗯、所以就这个地方得天独厚拥有了一种饲养有机驼或者说这个饲养骆驼的这个好的条件，
0: 适合骆驼，
1: 所以上品驼的驼乳粉它是双有机，地理环境有机、
0: 哦、瞧瞧，
1: 和这个骆驼的生长环境和它的这个饮食环境有机，
0: 嗯嗯嗯，
1: 那个地方啊，说白了牧民们把它们散开以后，来年冬天的时候再上山骑马去收骆驼赶骆驼，
0: 嗯，
1: 再拢过来一数，有的时候还真的就会有骆驼的数量对不上
0: 哟，那是多了是少了呀，
1: 当然是少了还能多了
0: 那万一多了生个小宝宝那不就多了、
1: 啊、那是有可能
0: 啊，
1: 少是什么概念，

0: 就是那儿还真有野外的一些野兽。
1: 哎呀呀，
0: 这就是大自然优胜劣汰。
1: 嗯，
0: 你露了袋了，叫狼给盯上了，是吧？
1: 你是，
0: 哎，你真的就有可能有这种情况。所以这种环境下，它这个骆驼的品质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另外一个，我们的上品驼它是-40°C真空冷冻干燥技术，所有驼奶当中的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这些活性成分、营养都不会流失，也非常利于吸收。最重要的是，有一些这个喝牛奶呀、喝奶容易闹肚子的朋友。
1: 乳糖不耐受，
0: 它不含有致敏蛋白，
1: 那这太好了，
0: 解决乳糖不耐受。
1: 嗯，
0: 推荐几个适用人群，一个就是工作强度比较高的，总熬夜特别辛苦的。
1: 嗯，
0: 第二个就是高三初三的同学们，
1: 哎，孩子比较学习压力大啊，
0: 你是早晨晚上都可以。
1: 嗯，
0: 第三个什么，对日常保健有要求的中老年朋友，
1: 叔叔阿姨们，
0: 你相信我，你一天喝一条这个，我觉得顶得上你摄入很多的蛋白。
1: 你瞧瞧，
0: 还有一个人群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对于睡眠质量有要求的。
1: 嗯，
0: 晚上睡前可以喝一条。
1: 睡觉睡不好，对吧？哈。
0: 我当年第一次被上品驼的这个产品征服，不就是因为喝完以后我那一宿睡得还真挺好。
1: 没起夜。
0: 嗯，没好嘛，那是前列腺的事儿。
1: 睡得好嘛？
0: 没起夜跟这个有关系吗？那是前列腺的事儿。
1: 就是睡不着觉的，不就起夜吧？
0: 那是别喝水。
1: 接着说
0: 啊，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开始呢，会一直给大家这个谋福利啊，
1: 对，
0: 清库存，一直清到9月1号，它涨价。
1: 何不
0: 你想吧，
1: 那没几天呀，下礼拜二不就是9月1号了吗？
0: 后边还有两天，说不好听，还有2天6日时间了。所以说，满打满算，算是今天1、2、3。
1: 你要工作日就3天，
0: 4天
1: 啊，加今天4天，
0: 下周一4天啊，
1: 没多长时间，赶紧抓紧吧，朋友们。
0: 3392罐，
1: 嗯，
0: 9576罐，
1: 对，
0: 赠你2瓶多维片，
1: 对，
0: 188812罐，
1: 嗯，
0: 赠你5瓶多维片，
1: 就这么着
0: 啊。9月1号将会在这个价格基础之上全线调价，我们也是临时接到的通知，
1: 哎，
0: 所以说大家伙可以按照自己的实际需求理性选购啊。
1: 嗯，400-999-0139。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互动情况。
1: 好的，
0: 动力大道说，开窗户睡了一宿，早上起来有点冷飕飕的啊，起码没前几天那么难熬了，还是尽量别开窗户啊。
1: 哎，
0: 欢迎严鹏、无形侠客、振轩、慧一博士。
1: 嗯，
0: 无形侠客说下午还有雨，大家出行注意安全。
1: 对对，
0: 振轩大哥说，大卫你顾不得休假哈，也不是顾不得休假，就是没法休时间太长。欢迎我们的各位报道朋友。
1: 嗯，
0: 梦里花落也说这雨下的是真凉快，
1: 确实凉快了哈。
0: 啊，哎，欢迎小白老师。
1: 嗯，
0: 魏大哥、丛林笨鼠、夕阳红、小梦、小翠、曙光。
1: 嗯，
0: 哦，半兽人。
1: 哟，他今儿怎么来那么早呗？
0: 哎，11:01就来了。
1: 嗯，
0: 然后，哎呀，11:01，半兽人说，
1: 嗯，
0: 为了他人一点绿豆大小的过错，
1: 嗯，
0: 姑且称之为过错吧，就暴跳如雷的人，
1: 嗯，
0: 你难道此生从未犯过错吗？看这气势，好像是从没犯过错。且看他稍有不慎的时候，旁人怎么对待。放过别人也放过自己吧，大家都会舒适些。有是不是跟媳妇儿吵起来了？
1: 这怎么了？秀儿摆这儿怎么了？这是？
0: 哎呀，行啊，两口子这玩意儿是吧？床头打架，床尾接着打。
1: 嗨，没和好是吗？
0: 但是您这个话呀，有道理。
1: 哎，
0: 啊，有的时候呢，得饶人处且饶人。
1: 对对对，没必要，犯不着。
0: 哎哎，也不是。你得看什么事儿，看什么事儿。
1: 哎，对，
0: 对吧？当然了，
1: 咱得有底线。
0: 你看他前面说了，别人一点绿豆大小的过错，
1: 嗯，
0: 而且姑且称之为过错，就暴跳如雷，也背不住啊。这主啊，这最近一段时间啊，怎么说呢？反正我觉得啊，有的时候啊，人是什么呢？
1: 嗯，
0: 人是什么呢？这个。
1: 被情绪笼罩着，
0: 不是，
1: 嗯，
0: 他需要一个通道。
1: 哦，明白了。
0: 我跟你讲，有的时候喝酒，
1: 嗯，
0: 那就是，抽烟也是，
1: 发泄这个情绪的一个方式，对吧？
0: 冲着儿女，冲着媳妇儿，冲着同事，冲着
1: 他其实有
0: 的
1: 时候不是对着怎么讲，不是对这些人，
0: 嗯，
1: 是别的事儿。
0: 你比如说吧，你像有可能啊，他是听了昨天重播，今天赶紧来回复一下昨天我们在群里头。

0: 说那事儿哈。
1: 嗯，
0: 哎，这个您的观点我是认同的，而且吧，昨天这事儿下了节目，黑丹同志不知道。
1: 嗯，
0: 他一个劲儿问我这事儿的经过。
1: 嗨，那可不得了解一下。
0: 你看他有两个问题问得很关键、
1: 嗯、
0: 啊。黑丹同志说了，那他在中诺种牙花钱了吗？我说没种。那没花钱，中诺给他打了多少电话？我说就二三年他咨询过一次，这不今年吗？又给他打一电话。那黑丹同志后边的话我就不给大家复述了、
1: 哎、
0: 是吧？不是，就咱的话，就私底下的话不适合在这儿说、
1: 啊、
0: 就是也没有怎么着，而且又不是说您没有主动咨询过，我们中诺从别的渠道搞到了您的手机号，是您自己主动打电话26528899，您问过中诺，您有了这个来电号码，人家不知道您现在还需不需要给你回一个。其实我觉得群里头大海大旗那几位朋友都说的对、
1: 嗯、
0: 这个在当下的社会当中也是一种商家推销的常态。
1: 对，
0: 消费者确实不堪其扰，这个我得承认。
1: 这
0: 你有几个办法，第一你就告诉他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你再给我打电话我就投诉了，
1: 嗯，
0: 人家就不会给你打了，就给你标注了。
1: 如果他再打，这确实是他的问题了、嗯、
0: 对。二一个呢，就是大伙通过手机直接现在都能拉黑，
1: 嗯，
0: 都能屏蔽，
1: 对，
0: 是吧？哎，你看有人给我打电话，大老师，那个我明天体检啊，我晚点来，让李飞替我。好嘞，我挂着他电话，我不高兴了，我就给他拉黑了。
1: 锁谁呢？锁谁呢？
0: 我就给他拉黑了。
1: 我都不给你打，我告诉你，我直接跟静姐说。
0: 你可以，你觉得他电话骚扰你了，你可以给他拉黑呀。
1: 对，
0: 对吧？
1: 没错。
0: 再一个，我也很匪夷所思的是这个报警。这报警吧，这最后这中诺口腔医院人家也道歉了。
1: 对。就那其实这事儿按说差不多该翻篇了，
0: 是吧？道歉了，然后呢，这个在群里头说，他对派出所和这个处警的民警也发生矛盾纠纷，这个我们就处理不了了，这个还真就不是我们能解决的问题。具体发生了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横是可能民警没处理好，或者没顺他心意，
1: 嗯、这咱也不知道。嗯，
0: 哎呀，怎么办呢？也许是不知道半兽人是为什么，但是就想说，如果您是听了昨天节目啊表达的观点、
1: 嗯，
0: 感谢您对我们和这个不是对我们，就是对这个事儿公道的一种维护。真的是，这是个公道，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再一个啊，如果半兽人你生活和工作当中你要遇到有些人也是为了一点泪斗大小的都不能算作过错的所谓过错就暴跳如雷，哎呀，你就多理解吧。横是他最近啊一直啊煎熬遭罪
1: 出口
0: 吃不下睡不着，
1: 嗨，
0: 完了呢心里有刺，七上八下，十五桶水打酒，
1: 十五桶水打酒
0: 啊，所以说你就应该早点让他从这里边解脱出来，给他一个好消息，这所有的事情就都结束了。
1: 哎呀，翻篇
0: 翻篇了，对吧？皆大欢喜
1: 欢喜，对对对，没必要，真的没必要。
0: 欢迎肉肉、李毅、大轩轩、猴哥、
1: 嗯、
0: 魏大哥、蓝庆大哥哈，欢迎各位。其实呢，社会上有一些公理啊，我觉得我们平时都在人心里头装着，
1: 那肯定
0: 不是这个东西没有，
1: 大家都得有杆秤啊。
0: 哎，而是说呢，你说到这个坎节上了，
1: 嗯，
0: 你看你怎么说这个事儿，
1: 嗯，
0: 比如说，
1: 嗯，
0: 尊老爱幼，
1: 嗯，
0: 我相信哪家都这样，
1: 那肯定是，那必须啊，
0: 很少有这个说，哎呀，就当着自己孩子的面儿，就对长辈如何如何的，那就太不懂事了，
1: 是。
0: 社会公理的维护啊，既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参与，也需要什么道德和法律做保障。
1: 哎，确实
0: 这几天
1: 嗯
0: 发生在湖南衡阳祁东，
1: 嗯，
0: 因为帮扶老人反遭索赔，最后掏了1.9万人道主义赔偿款的新闻备受关注。那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事件的经过。
1: 近日呢，有网友发文说呀，在湖南衡阳，一老人身体不适，在排管门口的凳子上休息的时候晕倒了，店主呢帮扶之后送到了医院，很不幸老人离世了，之后遭到了老人家属索赔10万元。有关部门对此进行了调解，

0: 确认店主肖爱华没有过错，不承担法律责任。那么在相关部门协调之下呢，店主肖爱华出于人道主义关怀，一次性帮扶死者家属1.9万元。那么就是这笔1.9万元的所谓人道主义关怀款，引发了全网的热议。目击者邓先生告诉记者说，事发时候店主肖爱华主动上前施救老人。邓先生说，肖爱华人品贤良。不少网友对这个结果表示非常不理解，明明是救死扶伤，为何要赔款呢？
1: 那么这件事儿呢，迎来了一个最新的进展。
0: 哎，
1: 据广州日报报道，湖南衡阳当地的司法部门已正式介入调查，明确提出全额返还店家肖爱华支付的1.9万人道主义补偿款，以主动作为纠偏个案，更向全社会亮明了摒弃按闹分配、守护法治公正、为善意撑腰的鲜明态度。
0: 这个结果呀，是舆论和广大人民群众希望看到的。
1: 那早干嘛去了呢？
0: 哎，还算是你
1: 是吧？
0: 对呀，
1: 这个事儿咱们
0: 你说调解半天，你开始怎么弄这样呢？
1: 当地司法部门表的态，现在做出的处理意见，无形当中把之前参与老人死亡调解赔偿的整个过程，湖南衡阳当地有关部门所有部门的脸通通打了一遍。
0: 哎，确实。
1: 而且最要命的就是，我后边我再给大伙儿讲啊，这个我感觉衡阳当地有关部门现在是什么呢？明显就是面多了添水，水多了下面的这个。
0: 好嘛，越弄越乱。
1: 你看啊，
0: 嗯，
1: 衡阳司法部门说了，
0: 嗯，
1: 以主动作为纠偏个案，向全社会亮明摒弃按闹分配、
0: 对，
1: 守护法治公正、为善意撑腰的鲜明态度。
0: 嗯，
1: 这三个表态没有错，
0: 嗯，
1: 司法部门的表态也没有错。
0: 对对对。
1: 但是这三条恰恰说明，在1.9万补偿款出台之前，
0: 嗯，
1: 衡阳当地有关部门就是按闹分配，没能够守护法治的公平公正，让社会主义法治蒙尘。
0: 哟，
1: 衡阳当地的参与调解的有关部门没有为善意撑腰，只为了平息舆情而作为。
0: 哎，这么说还真是。
1: 那你要说你前头做的对，你为什么后边要补这三条呢？
0: 对呀。
1: 你要说摒弃按闹分配，那你就说明前面给这19000不就是按闹分配吗？
0: 嗯，
1: 这新闻已经火了好几天了。
0: 嗯嗯，
1: 啊，我也是等到这新闻差不多了，有一个大概的眉目以后，我再跟您老几位念叨。
0: 嗯，
1: 我现在就想问你们啊，
0: 嗯嗯，
1: 大家伙可以发送微信，咱们聊一聊，
0: 聊聊聊。
1: 以后就如果你现在是一个干底商的门脸的老板，
0: 嗯，
1: 你说以后就这新闻，如果当地司法部门不介入，
0: 嗯，
1: 这老板娘真赔了19000，
0: 嗯，
1: 我就问你以后。天津市这么多大爷大娘天往你家门口坐，你怎么办？
0: 对，确实
1: 吧，
0: 这还真是你说你是你就是不救，您说这
1: 对吧？你这做是没问题啊，我相信咱天津人古道热肠，
0: 肯定得救啊，
1: 都做不是做，不是坐下就没啊。您这好家伙，坐哪儿？坐阎王爷门口了。
0: 那你说，那要放在这
1: 老年人上你这儿来，
0: 啊，
1: 我坐一会儿，我歇
0: 一会儿，
1: 外边天热下雨，你让不让他坐？你得让他坐吧，你不让他坐，你撵出去事儿更大。坐的时候，老人要是在你这屋有个三长两短的，我就问你，天津人讲话你怎么办？这是一个很扎心、很尖锐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儿不排除当地乃至湖南更高级别的部门主动干预了。
0: 嗯，
1: 因为如果按照衡阳祁东当地有关部门的调解思路，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伙儿，这件事儿我后边稿子里写了。湖南衡阳这1.9万的人道主义补偿款，基本上可以锁定2026年中国法治十大新闻的一席，当然是以反面典型入选。
0: 嗯，
1: 为什么？因为它真真正正的让我们的法治制度更加深入人心，就是要坚决摒弃按闹分配，就是要为善意撑腰，而不能说谁闹谁有理，谁闹就让着谁。
0: 对，没错。
1: 首先这个新闻啊，

0: 咱们言简意赅，过程已经跟大伙
1: 儿说明白了。嗯，对，
0: 我们需要来问几件事儿。第一件事儿，既然有关部门，黑丹同志刚才说过了，说店主确认老板娘无过错，
1: 对，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84条明确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我给你举个例子，什么意思？
1: 嗯，
0: 有人落水了，
1: 落水了，
0: 搭上来，你会心肺复苏，但你这心肺复苏呢，不是特别纯熟。有人就说我不能给他嫩，嫩完了以后救活了，压断他两根肋骨怎么办？这就是从活生生的新闻里边提炼出来的，最后写入了民法典。
1: 哎，
0: 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
1: 嗯，
0: 造成救助受助人损害的，
1: 嗯，
0: 你施救者不承担民事责任，这是对的。
1: 嗯，
0: 都害怕压断肋骨、压折肋骨，都不去施救，
1: 那能行吗？
0: 那救上来跟扔水里，您说各位有什么区别？
1: 哎，
0: 好。那既然店主肖爱华大姐没有过错，
1: 没过错呀，
0: 湖南衡阳祁东有关部门是不是应该跟公众和舆论解释一下，这 1.9 万它的依据是什么？
1: 啊，对呀，
0: 啊
1: 怎么就给人非得弄个 1.9 万呢？
0: 然后呢还补上了一个人道主义，他能够把这老人家施救且送到医院，这不就是对人道主义这四个字最好的解释和诠释吗？
1: 嗯，
0: 如果救死扶伤，好心施救，结果是要掏上一笔所谓人道主义补偿款，我们要问问湖南衡阳的有关部门，
1: 嗯，
0: 以后谁还愿意，谁还敢去救死扶伤，好心施救？所以我说这 1.9 万打着人道主义旗号的补偿款，让人道主义四个字蒙尘，震惊了全网，也哗然了舆论。
1: 哼，
0: 绝对啊，我跟你说，绝对提前锁定2026年中国法治十大新闻其中的一席。哗天下之大吉，哗天下之大吉啊，一个老人走到一个门脸门口，累了坐坐，做完嘎嘣儿，老人不行了，倒那儿了。店主好心上前施救，帮着打120，
1: 哎，忙活半天，
0: 送到医院去。家属来，你给我10万。今天这期节目结束以后，您关了收音机，关了手机，您们自己在家里怎么念叨，怎么说？我知道，黑丹知道，咱们大家都知道。难道衡阳的有关部门他心里不知道吗？
1: 哎。
0: 你这不就是违背了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对善良救助的民心期待吗？
1: 对呀，
0: 他们的出发点根本就不是说怎么样从公平正义的角度来处理，肯定有的部门啊，
1: 嗯，
0: 大概率是想赶紧把这事儿聊了。
1: 对对，那边太闹了，
0: 领导问了，这事儿怎么这么热？赶紧你联系，你认识韦博的吗？赶紧把他降热度。
1: 好嘛，冷却。
0: 当想着在网络上降热度的时候，无疑给所有对于这个处理结果不满的人民群众心里头添了一把柴，浇了一桶油。其次，我们必须要问湖南衡阳祁东有关部门的调解，您们各位是为了什么而调解？如果你的调解是吧，是为了让双方，你赶紧啊，你拿着这 1.9 万、这19000给你了啊，这好不容易给你弄19000，你赶紧把这事儿给我签字了，就拉倒了。
1: 签字，
0: 你也别委屈，要不是我给你把这价谈下来，他还要10万不给了，哎，他两边吃。
1: 好嘛，你这是，
0: 你到底是为了让双方赶紧签字把矛盾摆平，还是说这个事儿你这个10万块钱你怎么提的，你必须得给我一个说法，你得给我一个说法。我们要厘清责任，我们得解决纠纷。那如果是前者，赶紧葫芦葫芦事儿把这事儿平喽，大家都知道，那这场调解的目的就是为了结束而结束。
1: 还真是，
0: 弄不好就是什么，
1: 嗯，
0: 哎呀，你就别闹了，
1: 哎呀，这不就两边葫芦吗？
0: 你们家老人死人门口了，跟人有嘛关系？
1: 他肯定是这么说。
0: 我告诉你吧，要没有我们给你，人19000，人1000。

0: 九都不给你掏，
1: 他肯定是
0: 你拿一万九，你掏不要去了、
1: 哎。别闹了啊！哎，那两边先。
0: 牛脸从这屋出来了，
1: 去那
0: 你委屈吗？
1: 好嘛，
0: 多亏我们了，知道吗？
1: 要不他讹上你了啊！
0: 十万不松口，刚才说十万你都不同意，准备要给你涨到十一万。
1: 好嘛，
0: 你还不知足？你开个排馆，你好好干，你把这一万九早点挣回来，不完了吗？你矫情嘛？你再矫情，你们俩再矫情，尤其你这开门脸的，是吧？你万一你再让咱的当地领导说这老板怎么这么不开眼，你这得罪领导了以后，你这怎么在地面上混？
1: 哎呀，
0: 我们这是设想，我们这是设想，
1: 设想。
0: 但是我们不知道真正调解的过程是什么，这也是目前舆论到现在主流媒体反复在追问的，到底怎么调解出的 1.9 万？湖南省衡阳市祁东当地有关部门都应该给各级媒体和广大舆论一个明确的回应。
1: 对，
0: 你这 1.9 万是怎么调出来的？你要说你调的合情合理，
1: 哎，
0: 说不定老百姓认为那 1.9 万给少了，死者家属应该拿到更多。
1: 嗯，
0: 如果你调的不合理，那我们就要追责谁让老板掏的这一万九，
1: 谁定的价，
0: 对不对？
1: 好嘛，
0: 因为什么呀？
1: 嗯，
0: 朋友们，《新闻二人转》这个节目快十年了。
1: 对，
0: 我们毫不夸张地说，十年在百年一世纪的格局当中，我们都快占到十分之一的存活时长了。很多新闻我们也真的是见得多了。
1: 嗯，
0: 这种新闻不是第一次发生和出现。
1: 嗯，
0: 早就有案例表明，就这种和稀泥式的处理，不但不会奖励那些守规则的好人，反而会激发出一些别有用心的恶人，用他的恶毒，这怎么讲啊？
1: 伤害到这些
0: 无底线去伤害更多的好人。
1: 没错，你比如说，我们回顾一下，根据央广网今年2月22号的报道，2025年3月在福建莆田，一位老人骑自行车时摔倒了。
0: 莆田，
1: 对，莆田
0: 啊，
1: 福建嘛，
0: 嗯
1: 啊，两名这个骑电动车路过的初中女生主动上前帮扶，当地交警呢最后判定什么呢？女生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为嘛呢？因为事后老人说自己呢是因为受到惊吓摔倒的，向女孩和监护人要索赔22万多元。就这个案子，当时就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原定呢是开庭审理，但是最终呢是以原告撤诉收场的。
0: 就是朋友们，有的时候啊，您们记住，好人看到好事儿，好人看到好人有好报的新闻，
1: 嗯，
0: 他的善意就会被放大，他去行善做好事的主动性就会增强。
1: 没错，
0: 一旦他接收到的信号就是你呀，快歇会儿吧。或者是什么呢？有你的吗？
1: 你看看啊，你看看啊，
0: 他就知道了。
1: 嗯，
0: 我绕开吧，我装我没看见吧。
1: 嗯，
0: 哎呀，罪过罪过，但是人怎么办呢？
1: 对呀，能办呢？
0: 这是好人啊。
1: 嗯，
0: 坏人接收到的信号是什么呢？
1: 嗯，
0: 好家伙！
1: 哎呀，
0: 哦，谁闹谁有理，谁闹谁获利。
1: 嗯，
0: 这下行了，
1: 好
0: 是吧？哎，
1: 这下行了，
0: 朋友们，这下行了。
1: 嗯，
0: 哎呀，总诺口腔，随地影像啊，还有爱听。你要说总诺和随地啊，这种设医疗的单位啊，情况还特殊。你再说说爱听，是吧？买我们的长江带鱼，买完以后呢，在家把鱼剁吧了。
1: 嗯，
0: 剁吧以后。
1: 嗯，
0: 他拿着拍的一张不清不楚的照片，
1: 嗯，
0: 上淘宝问一个海鲜店的客服，你说这鱼新鲜吗？你说这是中国人吗？啊，你说这是中国人办的事吗？就好像你弄一个掰的外国咧包的外国咧枣的饺子，你跑到非洲马达加斯加，你找一个80多岁老马达加斯加说，哎，大爷，你看我这饺子包怎么样？他会看个溜啊。然后扭过脸来跟爱听说，您这东西不新鲜，
1: 哎，
0: 我要求退钱。退钱可以呀，姐姐，你倒是把鱼退了呀。一问，鱼吃了。
1: 鱼不是姐姐，不是不新鲜。
0: 每次下单都是这样，每次下单都挑出毛病。
1: 好，
0: 哎，你要说吧，你要说吧，这我也不能批评人家，人家爱听客服，人家够意思啊。你只要一挑出毛病来，你是新闻二人转的听众，我无条件给你退钱，
1: 哦，全单推。
0: 可是有一句小品话说得好，
1: 嗯，
0: 你薅羊毛也不能可一个薅啊。
1: 说的是，
0: 就你这一个地址，这一个人，
1: 嗯，
0: 你买总遇到问题，
1: 怎么每次都让你
0: 怎么每次对呀？哎，一会儿这个不对了，
1: 嗯，
0: 哎，一会儿那个不对了，你赔我一包，或者你怎么地？怎么每次你都遇到不对？是东西不对，还是你人品不对呀？
1: 哎，
0: 你要这样的话，我今天在这儿，我还真替我们爱听说句，您啊，趁早别买。我说话，我说到做，你趁早别买，我们也不卖给你。
1: 省得折腾，
0: 你这不是讹人吗？当年这个事儿在群里也引起了咱们广大群友的愤慨，
1: 嗯，
0: 是吧？天津人说话，咱这节目里不能那么说。
1: 对对对，
0: 人说你干嘛呀？你是穷疯了吗？你要说三天两头你有问题，
1: 对，
0: 我们商家就给你买东西，看您赔礼道歉都行。
1: 是是是，
0: 买一回你吃了用了，你要退钱。
1: 关键人大伙儿都收到，人都没有这个，怎么都每次就赶上您呢？
0: 为什么呢？他肯定不是从娘胎肚子里就这样。他有可能在后天的家庭教育和成长经历当中，他只接收到一个信号，叫谁闹谁获利，谁闹谁有理，
1: 这就不好，
0: 所以就是按闹分配，
1: 哎，
0: 是不是？
1: 对，看谁事儿大。
0: 有的那个医疗机构也知道，完事儿都挺好了，过了三五年了，哎，想起来了，找你，我要退钱，我哪哪不对，过三五年是上哪儿给你退钱呢？
1: 啊，您这会儿想起来了，
0: 啊，对吧？按闹分配。一旦被变成可复制的经验，
1: 嗯，
0: 这个事儿就可怕了，社会就没有规矩可言。
1: 对，
0: 人民网曾经评论过医闹现象，
1: 嗯，
0: 只要患者一闹，
1: 嗯，
0: 不管有理没理，迅速花钱摆平，小闹给小赔，大闹给大赔
1: 啊，
0: 还有什么无责任赔偿、安抚性赔偿等等等等。为什么医院现在就之前有一段时间医院对医闹不堪其扰，为什么现在包括公安机关在内医疗主管部门在内严厉打击医闹，你有事儿说事儿，
1: 对，
0: 医院不对，医院倾家荡产也赔你，
1: 对，
0: 你不对那你就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处理，
1: 是，
0: 对吧？
1: 你说这没毛病
0: 是吧？
1: 对吧？有事儿咱说事儿，你闹嘛呢？
0: 哎，你看这两天我们群里也有一位朋友反馈，
1: 嗯，
0: 买那个那天你卖那鹌鹑，
1: 哦，
0: 卖鹌鹑说从鹌鹑里面吃到一根毛，
1: 哦，
0: 然后呢咱马上呢爱听的客服就联系他了，
1: 嗯，
0: 我们这位朋友特别豁达，说了一句，嗨，这就下酒菜，那意思鹌鹑这玩意儿本身也有毛是吧，
1: 嗯，
0: 啊，我就把它摘出来扔了就行了。
1: 好嘛，这大哥还真好。
0: 我想说这是个好人，
1: 嗯，
0: 但他也是个正常人，因为正常人都这样，买二十只鹌鹑，你吃出一根有毛，你告诉他那二十只我都吃了，你把钱给我退了，朋友们，这就不是正常人了。
1: 对，
0: 这就不是了。好，我们再回到这事儿里头，咱接着说。
1: 嗯，
0: 这个我们互动平台办事人说了一句，
1: 说什么？
0: 说有意思啊。有关部门领着纳税人的工资，老百姓雇他们是为了分是非、护秩序，不是和稀泥的。现在成了反派了，我们不能说啊，他是不是反派？但是我想给大家接着分析啊，
1: 嗯，咱接着捋。
0: 哎，湖南衡阳祁东啊，现在这个神操作呀，
1: 嗯，
0: 你要是仔细品，你要品不出来，你听大佬带你品，你越品越有味儿。就是到此时此刻为止
1: 啊，
0: 湖南衡阳当地的处理方式仍然有着极强的盖盖子往上就是献土，知道吗？息事宁人的思维。
1: 哦，
0: 你看啊，怎么呢？新京报报道，
1: 嗯，
0: 今天是26号，
1: 对，
0: 店主肖爱华的儿子说，
1: 嗯，
0: 23号晚上，
1: 嗯，
0: 当地有关部门联系他们一家，提出您不是掏了19000给那家属吗？
1: 啊，
0: 这补偿款啊，我们可以用补贴的方式补贴给你们，目前双方正在协商当中。
1: 不是怎么着，他们要
0: 老板娘掏了19000，
1: 让他们把这
0: 有关部门说这19000我补贴给你，
1: 好嘛，
0: 是吧？相声里
1: 头就说了，还有
0: 绝在，哎，我一姐姐今天发朋友圈，绝在妙哉，绝妙哉。
1: 哎呦，哎呦，这店主一家真是遭了灾了。哎呦，
0: 我呀特别想问哈，
1: 嗯，
0: 衡阳哪个部门提出的把补偿款补贴给店主一家呀？我一定情绪平和，我就是提问，
1: 稳住了
0: 啊。
1: 嗯，
0: 哪个部门提出的把这补偿款补贴给店主一家啊？为什么要补贴？如果你们调解的正确，如果店主真的应该掏这个钱，你补贴是政府错了还是店主错了？
1: 对、
0: 啊、
1: 好，
0: 这个问题您们几位是吧领导回答不了，
1: 说不出来。
0: 好，没事，别着急，咱往下捋啊。
1: 嗯，
0: 是吧，你看我捋的你们一个个的啊，
1: 嗯，
0: 坐立不安，如坐针毡。行，是吧，得补贴哈。
1: 对，得补、
0: 那咱得问问了，您们这个补贴打当地哪个部门走的呀？
1: 哪部门？
0: 公安。
1: 嗯，
0: 宣传口。
1: 宣传
0: 民政。
1: 民政
0: 卫计委。
1: 好嘛，
0: 商务委，你他开门脸的，你补贴怎么补贴？还是让文旅给补贴一下？
1: 文旅怎么这？
0: 是吧？
1: 这也给文旅？
0: 那你这1.9万，公家花钱可是严丝合缝，你又不是不知道，
1: 这确实。
0: 对不对？你哪个部门给1.9万？你现在告诉我，祁东当地哪个部门出这1.9万？
1: 哎呦，这
0: 走的哪笔钱啊？哪笔钱不是财政年初定的呀？你这1.9万从哪儿走的呀？你花的是谁的钱啊？我还想问一句，下一轮对湖南衡阳和祁东当地展开巡查巡视的时候，你们怎么跟巡视组汇报你们这笔钱的类目叫什么呀？
1: 对呀，这还真是
0: 政府的账上没有一分钱是来路不明去处不清的，
1: 你得非常的清晰、
0: 你这1.9万怎么走的呀？
1: 对，你这怎么走啊？
0: 显然嘛，衡阳当地现在有关部门就是我说的面多了倒水，水多了撒面，顾头不顾尾、
1: 哎、行了，
0: 对吧，
1: 行了，
0: 你当初认定人家店主没错，那你凭什么让他补贴还人道主义1.9万？
1: 说得冠冕堂皇。
0: 那你现在又政府补贴给店主，那你当初你要这么干的话，咱天津人讲话，你都多余让肖爱华掏这1.9万。
1: 嗯，
0: 当时你就甭调解。
1: 嗯，
0: 湖南衡阳有关部门站出来说了，他有错，但是呢免得我后期补贴他，这1.9万政府给你掏了，万一说不定死者家属一高兴再多要点儿
1: 啊。
0: 不是那个不是再多给送点锦旗什么的。对不对啊？对不对啊？你早补贴，你倒这一遍手干嘛？支付宝提现还花钱，
1: 嗨，
0: 是吧，你还得费财务，还得走账，还得转单子，你干脆衡阳有关部门你直接给1.9万完了，是不是？
1: 直接给
0: 啊，
1: 那明天好嘛，行了，门口大爷大妈更多了。对呀、到头的是政府给补贴，你说多厉害，
0: 全程出动，
1: 是不是？哎呦，
0: 是不是，咱啊不是说啊这个痛打落水狗，咱老百姓就想把这事儿的心里的疑问弄清了。
1: 嗯，
0: 你这1.9万补偿款，你从湖南衡阳当地来讲，你们当地，你们衡阳市委市政府，你得说出个严打哪儿嫌错打哪儿酸。他这1.9万的性质是嘛？
1: 对呀，
0: 是救济还是补偿？
1: 不是，你们自己没捋捋这事儿是吗？
0: 还是说为了平息舆情，当地某位领导大笔一挥，
1: 脑门，
0: 我这事儿我主了，我批了，刷刷刷，拿公共资金1.9万为调解失误买单。如果你说是救济，那你得说明救济的政策依据和适用条件。
1: 对对，
0: 该救济的，咱们大伙都有这善心，
1: 嗯、
0: 别说1.9万，19万咱也救济。
1: 那肯定是。
0: 如果是为了让纠纷赶紧了结，动用公共资金兜底，那这事儿更大了。你这不是纠偏了，你是把一次失败且错误的调解，把他的矛盾和损失转嫁给了当地无辜的纳税人。花谁的钱？补谁的锅？维护了谁的面子？我觉得湖南省衡阳市有关部门不能把一件本来很简单、是非曲直很明晰、黑白极度分清的事儿，最后弄成一笔糊涂账。
1: 嘿，对。
0: 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的媒体都是面临着信源单一的问题，要么就是肖爱华儿子，要么就是他们家某个亲属。
1: 嗯，
0: 死者家属现在见不到，这个事儿也不对。当地官方现在对这件事的整个原委和调解过程，
1: 嗯，
0: 始终是回避媒体的采访。
1: 呵，
0: 你比如说，人死者家属对这件事的真实看法是什么？
1: 对对对，
0: 调解程序哪些部门主导的？怎么参加的？
1: 对，
0: 怎么说的？而且我要提醒大伙儿， 人家死者家属现在不是不上网，没有手机，人家也知道这个事儿现在闹大了。如果这个事儿，人家拿着这一点九万，在当地没法活了，人家现在想法就是。

0: 不行，好嘛，对吧？这些问题，我们刚刚提出的所有问题没有结论，我们也问的不关乎是店方一家。
1: 嗯，
0: 这件事儿归根到底关系到我们这个社会老百姓的公平正义，还有我们救死扶伤、助人为乐的善念能不能够被加固，还是被冲击甚至蚕食。最终这个事儿怎么结果啊？我们现在也不得而知。
1: 那肯定不
0: 知道。但我后来我还是一想，
1: 嗯，
0: 各位，也许像我们这节目广告现在多了，也许现在像我们广播呀、电视啊、报纸啊，
1: 嗯、
0: 您了各位日常的关注的少了。
1: 哎，
0: 可是朋友们，您们看看，这不又是一桩因为我们舆论关注报道、网友产生热议，最后发生反转的新闻吗？
1: 没错，
0: 我们媒体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你看不上我们的时候，或者你不需要我们的时候，我看很多新闻评论区这个怎么评价我们都有，
1: 嗯，
0: 啊，卖药的、做广告的是，但是真有事儿的时候，我们真上，
1: 好使。
0: 试问，这个新闻要是媒体不跟踪报道，各地媒体一块报道，肖爱华他们家现在什么情况真不好说，
1: 真不好说，还真是。
0: 但是回过头来我们想说啊，
1: 嗯，
0: 其实基层调解的难度很大，千头万绪，但是我觉得我们要兼顾法情和人情的什么统一，
1: 嗯，
0: 他的初衷是化解矛盾，
1: 对，
0: 你不能够把任何一次调解的目的就最终设定为了事儿了，了事儿不会带来宁人，息事宁人，息事宁人，了事儿和息事儿，它是完全两个概念。
1: 对，
0: 了了是这件事儿就这样了，
1: 就这样
0: 结束了。
1: 嗯，
0: 我干了，
1: 句号，
0: 句号。但是息事是让这两方人从心底把这个根源消除了。
1: 嗯，
0: 以后他们也不会再在各自的角度上产生类似的问题了。
1: 对，
0: 但是我想说，基层调解啊、治理啊，我也听很多朋友反馈很难。要兼顾法情和人情的统一，
1: 对对对，
0: 但是你人情的前提，你是对法律和公平的绝不让步和坚决维护啊！你否则这样的话，你人情导致法治让步，
1: 那不行，
0: 那不行啊！我最后用一位啊网友在山东济南时报的评论区留的言作为结尾。
1: 嗯，
0: 这个留言是这么说的：如果没有网络，
1: 嗯。
0: 没有公众监督，
1: 嗯，
0: 没有舆情，当地政府会主动纠正错误吗？这是我们所有人留给湖南衡阳的又一个问题。

0: 直来直去，直说健康。
1: 国家卫健委举行新闻发布会，特别推荐使用低剂量螺旋 CT 对肺癌高危人群定期筛查。治疗肺癌最重要的是针对肿瘤的局部治疗，应该首选手术治疗，尽量切除肿瘤组织。但能不能手术，该不该手术，还是要看肿瘤的大小、部位数量及患者的全身情况。肺癌的介入治疗是一大类微创治疗，有多种方式，特点是创伤小、恢复快、并发症少。有些情况下，肺癌的介入治疗可以替代手术，或者成为补充治疗。放射治疗也是一种针对肿瘤的局部治疗，必要时可以单独应用，也可以当做手术的辅助治疗。所有的肺癌患者都可以做基因检测，看看能否找到合适的靶向药物，尽管找到的概率不大，碰一下运气还是值得的。化疗的副作用比较多，一般用在手术前后的辅助治疗，或者用于延缓肿瘤复发和转移，延长患者的生命。生物免疫治疗是一种新兴的治疗手段，还在不断的研究探讨当中，治疗有效率还不确定，而且费用比较高，经济条件好的患者可以试用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先进的320拍640层螺旋 CT， 扫描速度更快，检查时间更短，接受的辐射也更少，特别适合用于低剂量检查肺部。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位于南开区的奥林匹克中心水滴体育场东侧，拨打60264-7606-264-7就可以预约。

0: 检查，6026-47健康保障在水滴。
1: 哎呀，我们也希望啊，你们各位以后到水滴诊所找我们王院看病，高抬贵手啊！
2: 卖呀、啊，
1: 老爷子是我们国家和天津医学界的一块宝，希望大伙保护好的
2: 啊。
1: 那个，如果你们各位谁上水滴看病，看见有跟王院起急的，你一定要赶紧拨打110，维护公平秩序啊！
2: 别让我们王院着急啊！
1: 另外呢，我们也感谢所有啊，到中段口腔去种牙没有回来啊，再倒打一耙的。
2: 好嘛，对对对，人家现在真的是啊，福利优惠包括人的专业技术又上了一个新的水平，现在推出了改善型的种植牙，这个呢就是针对于大家呢，比如说耐用、美观、适合全年龄段缺牙的人群，特别是70岁以下的人群，你比如说咬合力要求更大，想吃硬一点的食物，大家可以选择。还有呢，就是本身你的骨质条件比较差，戴假牙时间又太久，而且缺牙的数量又多的这些朋友，也可以选择我们改善型的种植牙。
1: 对，
2: 那么它在这个种植体啊、牙冠、种植技术，包括植骨等等这些方面呢，和普通的种植牙其实是有一定区别的。有什么样的具体的区别呢？您可以详情拨打26528899来进行咨询。那么暑期呢，我们的小朋友现在呢也有正畸的活动，像牙齿不齐、牙裂、这个拥挤，包括牙齿错乱、牙放大等等，所有的这些问题呢，您可以拨打电话来选择我们的正畸活动，免费正畸方案，免费 3D 口扫，免费拍摄口腔 CT， 隐形正畸立减3000，全瓷牙冠每颗是1600块钱。26528899，我们种牙看牙，大家都可以选择我们中诺口腔医院。
1: 那今天呢，我们爱听原产地依然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顶柔蚕丝被啊。顶柔蚕丝被的规格呢是499单人被一条，999两条单人被赠送两个蛋白枕，双人被549一条，1099两条赠您两个蚕丝蛋白枕。
2: 是的，
1: 大家可以拨打电话400-999-0139购买。这个顶柔蚕丝被的蚕丝呢，用的是100%巴马活氧蚕丝、号称秋日睡眠救星，能够帮你舒舒服服的熬过昼夜温差大的时节。最后这点时间，我们赶紧先说说大闸蟹啊。
2: 行，
1: 这个大闸蟹我们的规格给您来说一下哈。299，四公四母，公蟹3.2一只，母蟹2.2一只。399，四公四母，公蟹3.5一只，母蟹2.5一只，外送一张红酒卡，这卡是2瓶法国红酒。
2: 对。
1: 499，四公四母，公蟹4两一只，母蟹3两一只，外加一张红酒卡。899，四公四母，公蟹半斤一只，母蟹3.5一只，外加一张红酒卡。999是三公三母。
2: 六个。
1: 哎，公蟹6两一只，母蟹4两一只，外加一张红酒卡。我这个跟大伙儿来借个秘吧，
2: 借个秘。
1: 反正你们要买的话，我就给你们借个秘。他们这个螃蟹啊，和去年比降价了，
2: 更合适。
1: 我昨天回去翻了一下去年的稿子，
2: 嗯，
1: 我发现今年永礼记的阳澄湖大闸蟹降价了，
2: 嗯，
1: 而且我们现在的优惠是买5张送一张，买10张送2张，
2: 这个特别合适啊，
1: 这个特别合适啊。那么如果您要问我，昨天有几个朋友啊，包括我们一些外地的听友问我，对。发微信问我说买哪个合适，我就告诉你们，399、499的都行。如果你特别想送人，你就买899的。399、499、899都行。这里边还有个窍门，就是你买啊，你要买卡送人家，那红酒卡你可给他可不给他。明白什么意思吗？就是你怎么了？居家过日子呗。
2: 双合进展，
1: 我买499的，四公四母，对吧？哎，8只螃蟹，
2: 对，
1: 我把这个蟹卡我给静姐，比如说我送节目组，对吧？剩下那一张红酒卡，那2瓶红酒呢，我给黑带。
2: 然后
1: 我899花了一份钱，我其实我送俩人。
2: 啊，等于499500块钱嘛，正好一人一半，我们俩一人250。
1: 静姐，你看啊，他污蔑你啊，
2: 是这意思吧？我听出来了，
1: 啊，
2: 行了。也行，姐，骆驼奶咱不要了，卡儿啊，中秋节等着。
1: 我就现在就给你们画去啊。另外呢，配合我们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我们销售的是129六瓶啊，一箱的绍兴18年陈的黄酒， 啊，
2: 对，
1: 129，六。

0: 89.6瓶
1: 对、
0: 啊、
1: 都可以拨打电话400-999-0139。
0: 好的，
1: 来看看
0: 来吧
1: 主动哈。或者一说，大老师，你对问题的评判我太赞成了，说的太透彻了、
0: 嗯、
1: 我举双手赞成。
0: 嗯，
1: 我作为一个老年人啊，我对一些坏人变老的老年人真是不耻，太给我们老年人脸上抹灰了。草月骏马辈根说，那肯定是从殡葬口走，这钱抚恤金。
0: 您怎么着，你还挺能干哈、
2: 啊、不是有可能、啊，万一是各种优惠呢？墓地优惠啊，这个优惠，
1: 火化优惠，少一个赠一个。
0: 好嘛，还少一个赠一个，哪
1: 那怎么了？
0: 哪
1: 有
0: 赠一个？
1: 别亲你，
0: 你
1: 别亲你用不上啊！
0: 那这个，这、嗯，看还有谁
1: 啊？冰雪奇缘说，对于当地政府现在最好的处理局面，劝老人子女退回19000，不可能。我跟你说，他要让子女人家退回这19000，这事儿更麻烦。
0: 对对，那就更打脸了。
1: 对、
0: 嗯、
1: 孟凡昭说，我始终觉得提出赔偿金额的有关部门以及索要赔偿的老人家属都是没有资格的。
0: 嗯，
1: 谁闹谁有理不可能成为常态、
0: 嗯、
1: 啊。
0: 拍给你说，大老师说对，说得好，尊重是互相的，更不是闹了就占理，执法执政这些单位更应该公平公正依法依规处理。
1: 长黑说，这不就是懒政不作为不担当吗？让一些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哎呀，
0: 真是
1: 王姐。
0: 王姐说：“大卫，你说的对，现在就是有这种和稀泥、息事宁人的现象，让那些本来有理的一方被迫和解。尤其啊，像这个是买卖的，总怕影响生意，
1: 做买卖的，
0: 对，他就助长了坏人的这种嚣张气焰，
1: 嗯、
0: 可不呗？你想，你这时间长了，你那门口，你想你开开不开业？
1: 对，
0: 对吧？”
1: 倪德全，
0: 倪老师说：“啊，今日二人转新闻稿件，大卫编辑的吗？
1: 啊、
0: 嗯，送您个。”什么
1: 别名？
0: 别名、
1: 嗯、
0: 李正义，李大胆儿，呵，李大胆儿、
1: 哎
0: 嗯，
1: 都叫正义，我可比孙正义穷多了。大轩轩说：“我表个态啊，大老师，我坚决同意对那个买带鱼要退货的问题反复鞭尸，反复抨击。嗨，
0: 他这个旁边还起哄呢。
1: 你看这个就是坎布拉、
0: 哎，
1: 好不好看？”怎么的了？怎么的了？痔疮犯了是吗？
0: 哎呦，哎，这个是黄河水是吗？
1: 对，没想到吧？
0: 这跟
1: 黄河水是碧绿的。
0: 这，哎呦，
1: 有机会去吧，有机会去看
0: 看
1: 啊。
0: 嗯。
1: 哎呀，这个
0: 太多了，说不了了。
1: 啊、有些微信念不了了。
0: 嗯。
1: 其实我想最后啊，跟大家说什么？
0: 嗯，
1: 不要因为这一件事儿，就让我们把善意收起来。
0: 对，
1: 我们该救死扶伤乐于助人是应该的，
0: 没错。
1: 我也相信这是极个别现象，也是个别地区啊、
0: 嗯、
1: 这个现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待提高的一个现实案例。但是我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需要帮助的人、
0: 嗯、
1: 还是要果断地伸出援手。如果我们都冷漠，这个社会的温度会让每个人都会觉得瑟瑟发抖。
0: 是，
1: 只有我们每个人都伸出自己的双手、
0: 嗯、
1: 用我们的善意去帮助别人，这个社会才能够真正地让那些歪风邪气无处藏身。
0: 没错。
1: 好，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嗯、
1: 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拜拜。
3: 时至中原念亲恩，遥寄相思为故人，一盏青灯一纸心语，少明火焚香护一方清朗，用文明祭扫追忆先辈，让家风代代相传。

0: 京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0: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领导与天津滨海农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白新宇一行座谈；津南区政协举办2026年区政协委员

0: 培训暨政协讲堂活动。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市媒关注脑机接口进课堂校企共建实验平台。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津南区人社局组织开展无人机桩条检修工培训。临景家园社区电力专项改造工程竣工。新华试点匠心更续文脉，非遗惠及民生。新风尚新生活，爱牙护齿应科学控糖，专家为您解读专业知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0: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日前津南区委书记、区长杨浩与天津滨海农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白新宇、党委副书记、行长庞俊一行座谈。
2: 杨浩对天津滨海农商银行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并表示当前津南区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持续用力拼经济、抓招商、促项目、强服务，巩固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全力打造科创会展城和天津重要增长极。区域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广大金融机构的深度参与和大力支持，深化津南区与天津滨海农商银行战略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广阔。希望天津滨海农商银行一如既往支持津南发展，聚焦重点项目建设、资源资产盘活、国企改革提质、科技成果转化、银发经济发展等领域，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探索投贷联动机制，以精准金融活水浇灌区域发展沃土。津南区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各金融机构发展提供全方位服务保障。白新宇、庞俊简要介绍银行发展情况、业务布局和合作规划，并表示津南资源优势明显，产业基础扎实，发展势头良好，与天津滨海农商银行长期保持良好合作关系。面向十五五，银行将立足自身所长和津南所需，秉持互利共赢、协同赋能的合作理念，持续深化政银企联动合作，以高质量金融服务助力津南高质量发展。天津滨海农商银行领导谢勇、津南区领导管强、政银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记者王宇、龚存金报道。
2: 近日，津南区政协举办2026年政协委员履职培训暨政协讲堂活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全面提升政协委员的政治理论素养、专业知识水平和履职能力。区政协副主席李燕青、尹波、王玉爱出席。培训会上，津南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要负责同志做专题辅导，围绕津南区“十五五”规划纲要进行系统深度解读，同时从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重点项目推进成效等方面通报津南区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客观分析当前发展面临的机遇与短板，介绍下一阶段工作思路和重点抓手。随后，各专委会主任依次做专业辅导，围绕本专委会职责定位、履职边界进行讲解，汇报今年以来工作开展情况与履职成效，介绍委员参与专委会活动的渠道方式，引导委员更好地发挥专业优势，积极开展协商建言。
3: 深入扎实，开展实项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0: 近日，由天开津南园企业一家智能与天津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共同建设的心理学特色脑机接口本科实验教学平台投用，天津新闻栏目对此进行了报道。
4: 本周心理学特色脑机接口本科实验教学平台投用，
5: 作为本市脑机接口创新计划的重点项目，这个本科实验教学平台由天津师范大学心理学部与天开津南园企业一家智能共同建设。天津师大心理学部拥有国家重点学科、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总部位于北京的一家智能在非侵入式脑电设备采集、信号提取、交互控制等方面有多款专利产品，

0: 双方分工协作，校方提供理论支撑和实验设计，企业负责软硬件研发与课程系统落地，给学校提供专用教具。学生无需掌握复杂编程技能，直接通过设备就能采集情绪等脑电数据进行心理分析。目前平台已正式投用，将率先应用于校园心理健康评估场景。
1: 用心想事，真心谋事，尽心干事，我为群众办实事。
2: 记者张博、马小兵，实习记者赵月彤，通讯员王新宇报道。近日，由津南区人社局举办的首期无人机桩条检修工培训班在天津德瑞职业培训学校开班，近40名学员参加。
3: 本次培训为期10天，通过理论加实操双轨教学模式，为学员打造沉浸式的学习体验。在理论学习阶段，主讲老师围绕无人机基础原理、电子电工基础、飞控动力系统、通信图传知识、飞行法规与安全规范展开系统授课，帮助学员构建完整的知识框架。在实训阶段，学员分组进行无人机组装接线、飞控系统调试、设备故障排查、动力系统检修和飞行安全维护。主讲老师逐一点评指导学员的操作，提升学员的动手能力和现场处置水平。培训结束后，学校将组织学员参加无人机桩条检修工5级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试，并积极对接企业用工需求，推荐优质就业资源。无人机桩条检修工被列入天津市市场紧缺职业需求程度及培训补贴标准目录。本次培训班的举办，为填补津南区相关领域人才缺口提供了有益探索。
4: 参训学员周小琴说：
5: 现在这个课堂安排的也不错，就是实践和理论相结合，也会让我更感兴趣。我希望以后吧，可以从事相关的工作。感谢人社局和学校能够给我提供这样的机会，让我自己学有所长吧。
2: 通讯员张楠报道。
3: 近日，双岗镇临景家园小区电力增容专项改造工程顺利竣工，有效解决了小区用电高峰期电压不稳、供电承载力不足等民生问题。临景家园小区原有配电设施、变压器及供电线路均按照早年居民用电标准建设，伴随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小区用电负荷逐年上涨，供电保障压力持续加大。此次改造对变压器实施增容升级，新投用大容量节能智能变压器，显著增强小区供电承载能力。同步更新配套配电设施，更换老旧配电柜等关键设备，消除设备老化带来的供电瓶颈，打通电力输送堵点，保障了居民用电稳定可靠。
2: 近年来，多地激活非遗资源，非遗工坊、特色集市、文旅融合多点发力，让古老技艺火了起来。一代代匠人择一世、终一生，以执着匠心守护古老技艺，绵延华夏文脉。请听新华社报道：匠心更续文脉，非遗惠及民生。
6: 从2009年开始呢，给敦煌莫高窟做砖呢，大概做了有10万块左右。现在呢，开放的洞窟的90%以上的洞窟呢，或者是我们复原制作的敦煌艺术地砖。
7: 我们围绕的是吃住行游购与医养结合来做的这个规划，长期的做一些活动啊，让我们秀里桃的这个热度不减，让这个游客更多的聚集到我们的苗东风情园。
8: 黄土高原大山脚下，一座座传统砖窑错落排布，烟火不息。这里是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强湾乡强湾村，青砖青瓦烧制技艺已经延续上百年，传承人强安兴多年来坚守传统技艺，反复钻研仿古砖工艺。2009年，强安兴的白银强楼古建青砖厂和敦煌研究院开始了合作，随后嘉峪关、关城修缮等多个项目接踵而至。 2024年底青砖青瓦烧制技艺入选甘肃省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6: 我们呢，从2009年呢开始呢，给敦煌莫高窟做砖呢，每一块砖的背后呢都有刻章。这块砖呢是16瓣莲花云纹砖，像它的这个背后呀，刻有“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支持，2024年9月，白银强龙制作，敦煌研究院监制”。从2009年开始呢，给敦煌莫高窟做砖呢，大概做了有10万块左右。现在呢，开放的洞窟的90%以上的洞窟呢，或者是我们复原制作的敦煌艺术地砖。
8: 多年来，强安新深耕古建砖瓦复刻工艺，复原唐代、西夏等时期经典砖文，基地产出的仿古花砖结实耐风化。当地以非遗工坊为载体，走出了非遗传承加产业富民的发展路子。基地常年吸纳周边40余名村民就近稳定就业，传授古法制砖技艺，有效拓宽农户增收渠道。
9: 我是白银市白银区强安乡强安村的，在这青砖厂呢也上班50年了，一年的收入嘛，还就是有5万多6万块钱。我们对于这个青砖厂呢，也就做出了一点的小小的贡献吧，有些传承文化在里面。在这厂里上班，感觉到自己很骄傲，很自豪。
6: 我们现在想的是下一步啊，把这个开发一些文创产品，让这些文创产品呢走入寻常百姓的家里。另外呢，我们就想的是做一些研学的一些展示，让小朋友们呢从小对这个青砖青瓦烧制技艺有一个认识，慢慢的形成更广的一个传播。
8: 匠心传承非遗文脉，产业激活乡村动能。如今这项古老烧制技艺在守正创新中盘活乡土文化资源，实现非遗传承、产业发展与群众增收互促共赢，为当地乡村振兴绘就出新的特色发展图景。在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城区的秀里陶非遗集市，有一家名为苗秀阁的特色店铺。店主吴廷燕是一位来自黔东南州施秉县的苗族姑娘，从小便跟随母亲学习苗绣技艺。
10: 因为最早的时候咱们没有这个风情园，也没有这种平台给我们去销售，我们就通过网上微信嘛，我们就会发一些妈妈的一些作品啊。
8: 吴廷燕说的风情园是秀里陶集市所在的苗侗风情园景区。2023年，当地政府将原本散落于各街区的苗绣商户统一引入集市，不仅改善了经营环境，也为传统手工艺注入了新的活力。
7: 集中起来以后啊，效果很明显，游客慢慢的多起来，商户的销量就比较好。初期就只有150户，目前是734户，返乡创业回家的青年越来越多，就是传承这个事业的年轻人越来越多。
8: 有了稳定的销售平台，吴廷燕开始思考如何创新以满足现代需求。她发现老绣虽然精美，但价格较高，且不易融入日常穿着。
10: 最早时候我们只是销售就是老绣原装，没有改过的，然后大部分人是很喜欢，但是第一是价格昂贵，第二是拿回去也没有再去进行穿啊，然后就是进行展示，没有这个机会。所以后面我就就是想了一个办法，比如就是一个袖子上或者背上把的花纹剪下来，然后再二次创新，把一点点制作，开始是从牛仔衣，后面才到棉麻，反响挺好，所以我就往着这条方向一直在努力在改造，做了这个苗绣体验，目前也就是我一个大的突破，因为确实搞这个体验的话很麻烦，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要做下来，因为你不做的话，永远来到这里的游客，他只是说来到这里，来到了这么一个地方，然后，就是没有把我们的当地的文化体验回去，就是说现在的年轻人嘛，在这个市场还是大家要创新。
8: 目前，风情园采取管委会加公司的运营模式，不断丰富和优化园区业态。
7: 我们围绕的是吃住行游购娱医养。 结合来做的这个规划，长期的做一些活动啊，让我们秀里桃的这个热度不减，让这个游客更多的聚集到我们的苗东风情园。

0: 包头是蒙古语包克图的谐音，以及有鹿的地方。这片北依阴山，南临黄河，历史悠久，文脉厚重的地方，极具包容之气。这种包容浸润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秦汉边塞历史、晋商走西口积淀的历史文脉里，也在新时代特色街区与黄河村路的日升月落间亮出了岁月的回甘。听着豪迈与婉转兼具的民间吹打乐，感受着土默特人家对圆满姻缘期许的土默川婚礼仪式，我们走进包头唱馆，品座餐婉转绵长，沉浸式感受二人台的百年唱腔久久回荡。走进剪纸博物馆，包头剪纸静静铺展，传承人刘静兰深耕窗花技艺，抢救复刻传统洗花、团花、生肖纹样。这门手艺取中原剪纸精巧构图，一剪一纸藏着百姓朴素温热的生活期许。包头面塑造型精巧，老吴清真茶汤八宝香甜萦绕，街头昙花一人传承市井烟火，北凉爆肚脆嫩爽口，一味一季都藏着包头独有的舌尖温情。包头既是羊皮画，经上百道古法揉制，薄如蝉翼的上等羊皮为纸，矿物彩为墨，把时光里的古代人物重新唤醒，让细腻温润的历史印记在羊皮画纹理间静静流淌。漫游老包头走西口历史文化街区，边把禅枪、八卦披剑、刚劲飒爽，根雕一托树根原生形态，展示对自然美的追求。河雕凭一把刻刀，把古代故事细细刻在果壳上，烙画火入木痕，深浅成画，线条流畅，令人爱不释手。包头六合枕，枕身六面花瓣镂空互通，对应天地四方，藏天地人和，汇通天下的美好期许。
1: 这些非遗项目不再仅仅是文化符号，更成为产业增长的新引擎。产业的规模化发展为城乡居民提供了丰富的就业岗位。未来，我市将持续完善非遗名录体系建设，深化非遗加多元融合，推动非遗与文创设计、野学旅行、品牌消费深度对接，推动更多的非遗项目从小作坊走向大品牌。

0: 新风尚，新生活。
1: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养成控糖意识，对保持口腔健康和全身健康具有重要作用。糖的摄入对口腔健康有什么影响？如何科学控糖，促进口腔健康？今天来听专家怎么说。
0: 糖的摄入对口腔健康有什么影响？
2: 首先呢，这里所说的糖并不是小孩说的狭义的糖果啊，而是叫游离糖啊。游离糖广泛存在于各种的加工食品以及饮料中，并且易于被口腔细菌快速的利用产酸，它是导致我们虫牙是龋病最主要的一个膳食风险因素，它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重点。那它对口腔健康的影响呢，主要有两个途径。一呢是直接危害，那么游离糖呢容易被口腔细菌快速的利用产酸，那么使得口腔的 pH 值迅速的降低，最终导致牙齿的无机物脱矿，那么细菌呢又进一步分解了一个有机物，最终呢导致牙体的硬组织呢被破坏，形成了龋洞。第二个呢就是通过引发全身性的疾病来影响健康，那么长期的摄入糖分呢无论是肥胖、糖尿病等等呢，它可能会成为这些代谢性疾病的一个重要的风险因素。那么全身健康也会影响口腔健康，比如说糖尿病它可能会加剧我们的牙周炎，牙周炎被称为糖尿病的第六大并发症，高血糖的状态呢可能会加剧牙周组织的炎症反应，使得这个牙周炎更容易发生，发展得更快更严重。第二个呢，它可能会导致我们口腔的这个口干症，糖尿病本身呢或者以及其他一些药物可能会引起唾液分泌的减少，而唾液分泌的减少就会大大的增加患龋病和口腔感染的风险。
0: 如何科学控糖促进口腔健康
2: 啊？在日常的饮食中呢要注意叫限糖减酸啊。第一个呢是要控制含糖和酸性物质的一个摄入总量，特别是呢控制游离糖的摄入量，另外呢还需要减少一些酸性饮食的摄入。第二个呢是要在限制总量的前提下，尽可能的减少含糖和酸性物质的一个进食的频率，还要注意呢每次摄入含糖的食物后要及时的用清水漱漱口啊。第三个呢就是除了限糖减酸外啊，日常的口腔清洁是促进口腔健康的一个基础，我们建议采用这个改良的80刷牙法，配合使用像牙线呀、牙间隙刷呀、冲牙器等等辅助的工具，清洁牙齿的缝隙。另外一定要建议大家呢定期进行口腔的检查，配合呢定期的口腔洁治。
3: 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4: 真的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不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5: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6: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7: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6: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 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8: 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9: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9: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8: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

0: 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音乐随我听。

0: 听众朋友们，济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玉博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济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1: 是不了，
2: 太好了。
1: 当时一个月左右，老爷子就出院了。
2: 嗯，
1: 后来又三个月复诊的时候呢，这个老爷子这个状态就完全不一样了。
2: 嗯
1: 啊，是这个亲自啊走到这个诊室去复诊的。
2: 嗯，
1: 哎，言语呢更流利了，思维更清晰了。
2: 嗯、
1: 啊，这个好人一样。
2: 嗯，
1: 哎，你就完全看不出当时是那么严重啊，躺在这个病床上，做过开颅手术啊、
2: 嗯，
1: 这个脑疝昏迷那个状态啊，这完全是变了一个人的。那我们讲，历经了这次啊生死之劫，啊，老爷子也是更加珍惜这份晚年的真情了。
2: 嗯。
1: 而且最好的是什么呢？
2: 啊，
1: 老爷子儿子这回彻底理解了。
2: 哎
1: 哎，
2: 这个挺好啊，
1: 完全接受了严阿姨。
2: 嗯，
1: 哎，一家人和和气气的啊，冰释前嫌，团团圆圆。
2: 嗯
1: 啊，嗯，那后来呢？老爷子呢？我听说啊，这个身体恢复好了之后啊，
2: 嗯，
1: 就一心

0: 想着带着这个严阿姨呢一起出去旅行、
1: 嗯、
0: 哎，就好好享受一下来之不易的晚年的幸福生活了，
1: 安享晚年生活多
0: 好、啊、对，就是这种感情也是让人非常动容的啊，
1: 是
0: 晚年的陪伴也是最珍贵的，
1: 嗯
0: 啊，而且人一定要有这种善良之心，
1: 嗯，
0: 我们才能获得人生最踏实的这种幸福。
1: 是，我忽然想到一句话呢，
0: 嗯，
1: 患难见真情啊，
0: 对，
1: 是不
0: 说得非常，患难见真情，
1: 嗯
0: 那反过来可能我们聊到这个事儿，你像作为子女，
1: 嗯，
0: 我们是首先要感恩父母的养育之恩的，
1: 嗯
0: 啊，但真的有些时候父母的这种决定我们也要尊重，
1: 对，
0: 哎，尤其是父母晚年这种选择，
1: 嗯，
0: 我们得理解老人这种孤独，
1: 那可不，
0: 哎，包括这个健康上的这个有一些困扰，
1: 嗯，
0: 对吧，我们要包容老人，
1: 是，
0: 哎，其实我觉得孝顺啊不是说你这个衣食供养就可以，我觉得更多的我们现代人其实是在于这种尊重和体谅的，
1: 是理解老人哈。
2: 人的一生，寿命长短，健康得失，归根结底只取决于两件事：先天元气与后天能量养护。先天元气是与生俱来、不可再生的生命根基，用一分，耗一分。熬夜操劳、思虑过度、作息失度、情绪内耗，都会造成后天能量严重不足。当后天供养跟不上身体消耗，人体就会不断透支先天元气，元气一虚，脏腑衰弱，气血无力，代谢迟缓，体内浊毒垃圾日积月累，久虚必瘀，瘀久成病。世间万千万病顽疾疑难不适，根源逃不出能量亏虚、经络淤堵。读懂生命真相，养好自身元气，打通全身淤堵。欢迎持续收听璀璨的民族瑰宝栏目，热线400-6560-266，栏目热线400-6560-266。
1: 老师啊，就刚才您说的这病例啊，真是不仅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人间最真挚的这种情感哈，同时呢也让我们更了解到了这个民族瑰宝生命基础方的珍贵和效果呀。
0: 没错啊，我们通过这个病例啊能看到什么呢？其实除了我觉得读懂我们人体慢病、重病或者衰老的这种核心状态和真理之外，其实我们也能看到这个老人啊，从长期的郁结，包括后续的这个久虚久瘀，造成了突发的重症，我们讲这么危重，
1: 对
0: 啊，包括我们了解到他后续通过补充我们的先天元气，及时畅通淤堵，实现了这种逐步的修复，层层的好转，
1: 嗯，
0: 这个其实也是应了我们总结出来的这一句千古不变的养生道理的，就是万病始于虚，重病是成于这种瘀的，瘀滞的瘀啊。那我们讲元气充足则百病消，或者我们讲能量充足，你这个淤堵就一下畅通了，
1: 嗯，
0: 就是这个道理。
1: 是的，
0: 人步入中年啊，咱别说老年啊，步入中年的时候，你就能感觉到你身体有这种劳累透支的一个情况。
1: 我现在就明显感觉啊，我这一天到晚上的时候就感觉，哎呀，我这个这么累呢，就感觉身体可虚了，对，
0: 能量不足，
1: 嗯，
0: 哎，感觉这个好像自己像手机一样，开机了一天，哎，到晚上回家之后电量不够了。
1: 以前我可没有这种感觉，
0: 是吧？年轻的时候是没有的，
1: 嗯。
0: 其实这就是一种元气随着时间啊，它在耗空、在消减的一个过程。
1: 嗯，
0: 那后续如果呈现出病理情况，我们会有一些显现，比如说什么气血无力呀，啊，运行迟缓之后会造成一些经络淤堵或者是血脉淤积这样的问题。
1: 嗯，
0: 那体现在这个风湿骨病上，就是关节的闭阻啊、疼痛，我们讲这是阻在这个经络的程度了。那你想，如果有的人出现头晕麻木啊，或者一些心悸啊，或者是头疼、头发沉，那我们就要考虑是心脑血管的问题了。
1: 嗯，
0: 哎，我们讲就是血脉的淤堵，对吧？更深一层次。那再往下，我们再不及时的去补充、去调理，后续引发这种脏腑能量的这种衰败， 啊，包括呢像这个患者一样出现一些机能的衰退，那这个就出现了久虚久瘀啊，包括本虚标实的一个状态了，就是很大的一个病理状态了。那我们为什么要说这个啊？因为在临床当中，在生活当中啊，很多老年人有的疾病状态都是这样的。大家呢有了病之后呢，常年也是对症用药的啊，你好像常年在维持一种指征或者维持一种状态，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你这个症状啊暂时压住了，
1: 嗯，
0: 或者慢慢呢你连这个症状也压不住了啊，药的用量越来越多，你的病情况却越来越重，
1: 嗯，
0: 这个是因为你本身的这种先天的亏虚啊你没有及时被补上来，
1: 嗯，
0: 哎，你淤堵的状态呢没有被化开，换句话说你用的这个方式方法没有把你这个缺虚的能量给它补上来，
1: 嗯，
0: 所以你病情是反反复复的越来越严重啊，我们讲很难实现呢身体真正的可逆性的好转，就在这儿了。
1: 老师您说太对了哈，这个确实呢是就是老慢病患者最真实的一种感受了呀。
0: 对，为什么这个病越治越多，对吧，你这药也越吃越多，
1: 嗯，
0: 症状还越来越重了，哎，就在这儿。那你想咱们的生命基础方，我们的应用呢是完全区别于啊这个普通的对症的压制的，它承载的是正统民族配伍的养生智慧，我们真正是做到了补先天养后天，通淤堵修脏腑，标本兼顾，根表同治的。那今天跟大家讲了，它是由九味啊道地药材严格配伍而成的，鹿茸、冬虫夏草、黑蚂蚁、黄芪、高山红景天、做蚕蛹啊、龙眼肉、枳壳以及大枣，
1: 嗯，这些都是特别珍贵的药材呀。
0: 是啊，大家一听鹿茸、冬虫夏草是吧？
1: 嗯，
0: 一听就贵。这方子当中的鹿茸呢，就是啊滋补我们先天的根本，温补肾阳，固本培元，可以说把人体耗空的元气啊一点一点给大家养回来，稳住我们生命的根基。冬虫夏草我们讲阴阳双补，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脏腑，补益虚损，帮我们改善一些久病虚弱机能的衰败问题。那这黑蚂蚁大家现在了解了啊，帮我们去通瘀，对吧，取其行气通络，迫于散结之效，专门呢帮我们畅通在经络呀、关节呀，包括这心脑血管，包括脏腑深层次的这种顽固的成年的淤堵了，
1: 嗯，
0: 帮我们主要解决像这风湿骨病，对吧，一种麻木僵硬的这种感觉，还有这个心脉淤阻方面的这个核心的难题。那黄芪和高山红景天呢，持续呢帮我们生发后天的气血能量，充盈气血，激活全身的代谢，让脏腑呢也更有动力，气血流转得更好，那身体呢更有能量去帮我们好好的修复。做蚕蛹、龙眼肉，养心益肾，补益精血，安神固本，改善久病体虚、失眠萎靡、气血亏虚的状态。最后这个枳壳大枣呢，取其调和脾胃，捋顺呢我们的气机。这个配伍应用之后，我们讲的是补而不滋腻，通而不伤正，解决久病人群啊，就咱们一直补不进去又畅通不干净的这种千年性的难题。这九味药材呢各司其职，层层互补，我们讲它是一体协同的一个作用，它是一套完整的生命修复体系啊，所以它用的时候它不是针对某一个单一症状的，我们讲是直击呀，这个所有朋友的这个衰老、慢病、重病的源头，就是先天的亏虚和后天的不足啊，造成的久虚成瘀、久瘀成病的一个状态了。所以，不管是像是骨关节、经络瘀滞导致的风湿痹痛，或者是老寒腿，或者是这个颈肩腰腿疼或者手脚麻木，还是血脉淤堵导致的头晕啊，或者是心脑血管病方面的慢病，又或者是常年的体虚、元气不足、反复感染造成的这种机能的衰退，其实这些病啊，我们讲临床上的这些病症，归根结底来讲都离不开呢元气亏、能量少、淤堵重这样的状态。
1: 嗯，
0: 那我们生命基础方的意义就是补先天以固根本，养后天以活机能，通淤堵以畅气血，补虚损以安脏腑，目的就是让体虚的人呢得以及时的补充，那体瘀的人呢及时得到畅通，久病的朋友呢能够及时的得到滋养， 帮助那些常年的一种慢病啊，或者是体质不好，甚至

0: 体质衰败的朋友们，咱们一步步争取到啊身体平稳的这种可逆性的好转，帮我们减少这种疾病的反复啊，甚至帮我们延缓衰老。这也是为什么它能被称之为是生命基础方的这种底气所在。
1: 嗯，是的。
0: 而且整个的过程大家也听了一下啊，其实它不是靠这种硬性的压制，哎，我们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固本培元，补虚通瘀，这个才是正统民族养生的大道。哎，它是两方面兼顾的啊，也不偏颇，目的就是让身体呢慢慢的去恢复我们自己的机能，恢复我们的元气，从而恢复健康。而且千百年来民族养生的核心道理呢一直都是如此，元气就是我们的命根，那能量呢也是我们的动力，淤堵就是造成我们疾病状态的一个最大的元凶和源头了。那守住先天元阳，充盈后天能量，化开全身淤堵啊，就是咱老百姓啊最实在最安稳也最靠谱的居家养生之道了。
1: 老师您刚才说完之后啊，我理解是就是九味珍品他们都是相辅相成的哈，
0: 对，
1: 就他们的这个组合才能够真正做到了像您提到了固本啊、补能啊、通瘀啊、养脏啊，这是一体的。我想这就是咱们民族瑰宝真正的力量啊。
0: 没错啊，但说到这里呢还想叮嘱一下大家，这个人生在世啊，咱确实是奔波疲劳啊，包括身体呢说实话经了岁月的这种损耗之后啊，咱们身体难免都有这种亏虚，有消耗，会有淤堵问题。那我们这一辈子呢辛苦打拼，为了家，为了儿女，也为了生活，但我觉得啊，咱为了谁都好，咱都不应该亏欠了咱自己的身体。
1: 是的，
0: 哎，这自己的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虽然呢这个人呐，这个衰老的状态无法避免啊，这个消耗无法呢完全杜绝，但是这个淤堵啊其实可以化开的，那这种亏虚呢也可以补充，能量也可以持续的充盈进来。只要我们守住先天元气，养好后天能量，疏通周身的淤堵，那我们人人都有机会远离这种久病状态的折磨啊，我们大家都能争取到身体状态的这种可逆性的好转。我也希望大家呢不要害怕一些疾病问题，咱也不要害怕衰老，也不要担忧自己这种淤堵的状态，我们的心态呢要坦然，固本养生。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把握住这个真理啊，咱们少遭罪，让疾病少反复，咱们一起呢健健康康的啊安稳度日，幸福的生活，这个才是关键。
1: 嗯，老师您说的太好了哈，这个固本培元啊，补虚通瘀，充能养脏，这才是真正的养生的根本啊。生命基础方呢依托千年民族配伍的智慧，九味道地的药材相辅相成，补元阳，固元气，充能量，补虚损，通淤堵，修脏腑，助力久病之人迎来身体可逆性的好转，守护万家安康，这是当之无愧的民族养生瑰宝啊，百姓健康的福音啊。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有任何健康问题的困扰，您随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6560-266 400-6560-266来详细的咨询。我们的马老师呢与所有的工作人员会尽全力的来帮助大家。好的，下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2: 宇宙万象凭能量生生不息，世间万物赖能量得以存续，大到寰宇生灵，小到草木虫卉，皆离不开能量的驱动运转。人之生命依托精髓气血维系周身，方能生生不息。人体万千疾患归根到底不外虚与瘀二端，能量不足则脏腑亏虚，身体日渐衰弱，气机不畅则浊物积聚，身体淤堵丛生。民族医学的智慧就在于善取天地万物的原生能量，用以补虚损，通淤堵，截取世间万物本具之能量，充盈耗损的精髓气血，朝民族医学之志，化开周身沉积之淤堵，以天地原生能量调护生命

0: 餐后吧，基本上在15、16、17、18个。
1: 有餐后高啊，嗯，餐后
0: 对。
1: 高更多一些，有并发症
0: 啊，
1: 了吗？
0: 哎呀，我现在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这个脚趾头吧，它总是发麻的呢，就是像冷了、热了，感觉一点都不灵敏。另外吧，瞅我这脚的颜色，就是那种发暗还发紫。
1: 大脚趾吗？大脚趾为什么？
0: 对对对，大脚
1: 啊，
0: 趾头啊，我就怕什么？我就怕烂脚啊。
1: 嗯，糖尿病足啊，是因为你的年头太长了，而且你的血糖控制的不好啊，还有
0: 对
1: 别
0: 呀。
1: 的什么不舒服吗？
0: 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全身总是没有劲儿呢，尤其吧，就像我这两条腿就沉的，它根本就抬不动，走个十几米呀、就累挺了。另外，我这膝盖呀、它磨的疼得慌啊，心率还过缓，脉搏1分钟也就50来下吧，总是气短，完了
1: 啊，
0: 全身还痒的难受啊，全身刺痒，成宿成宿挠啊。另外呢，就是还查出来有腔梗、
1: 哎
0: 血
1: 呦，
0: 管斑块。这脑袋
1: 嗯，
0: 吧，就是发胀发木啊，我脸色还特别发红呢，舌头也是紫红的，还没有舌苔，
1: 啊，哎呦，
0: 啊，一身的毛病啊！我现在就想啥呀，马老师，我就想让我
1: 嗯。
0: 身上啊舒服点就行了，不想遭这个罪。
1: 说实话，你这个糖尿病啊，这个并发症很多啊，复合的这个病种很多。我们先讲你这血糖问题，你这血糖空腹9点多也高，这20年也不应该控制成这样，最好给它降到7以下。餐后
0: 七
1: 十
0: 下。
1: 五六、17、18更高了。我不知道这个饮食现在有没有控制好啊？饮食和药物都需要调整现在，而且我
0: 我
1: 刚
0: 能
1: 才
0: 控
1: 听
0: 制。
1: 这个心率还慢，是吧？
0: 对，
1: 然
0: 心
1: 后
0: 率
1: 已
0: 慢。
1: 经查出有这个腔梗的问题了，我跟你讲啊，这个糖尿病并发症会有很多，比方说眼病啊，比方说这个我们讲累及到神经末梢，或者你担心这糖尿病足，这是一种，啊，包括周身这个痒也是一种。其实我跟你说啊，这里这个最危及生命的反而是糖尿病的心脏病，还有这个
0: 心
1: 糖尿
0: 脏，
1: 病累及的脑血管病，这个累积下来心梗、脑梗的风险太高了。那比常人要高出好几倍的，而且我刚才听，现在这个舌头啊，就是没有舌苔这个情况还发红，整个这
0: 对，
1: 个病理表现很明显。我们讲这个糖尿病什么是消渴，对吧？主要是一
0: 对，
1: 个这个气阴两虚导致的，所以为什么没有舌苔呢？这个阴液亏得太多了，它长不出舌苔。嗯，我大体听了一下，确实年头太长了。我们讲啊，这个其实临床上所有的百病之源头都离不开虚和瘀的问题，在你身上就体现特别明显。我们讲这个虚是什么呢？是先天元气的亏虚和后天能量的这个滋补不上来导致的。虚的时间长了，还会造成淤堵的问题啊。淤堵之后就变成了疾病状态了。你这个糖尿病就是这么来的啊。你说糖尿病，你累积出的这并发症，我们去找这个源头，实际上是什么呢？是你胰岛功能不好，对吧？你胰岛的这个能量不够，没有办法分泌出足够的胰岛素，是不是有这个血糖高的问题？血糖高，这些糖毒，像这个糖毒垃圾在你血管当中堆积时间长了，它跟着这个血液流转，走到哪儿堵到哪儿，你看走到心脏堵心脏，走到这个脑血管堵脑血管，走到我们的四肢末梢，哎，你就发痒，包括有这个糖尿病足这样的风险。所以你这个疾病情况，我们要抓住几个核心，第一个。帮你解决你难受的症状问题，比如说你现在这个痒这个事儿，对吧？难受不
0: 对
1: 舒
0: 呀，
1: 服，还有
0: 身
1: 乏
0: 上
1: 力这个
0: 刺，
1: 事儿，对吧？还有就是这血糖现在太高了，一定要给它调控下来。这个是标志性的指标，一个预警的指标，我们要控下来。再有是什么？是对你很关键的啊，一个就是你要把你这个缺失的先天元气，这个不够的能量，这个胰岛缺失的能量，你给它补上来呀，对吧？要不就后续给
0: 对，
1: 你这个。淤堵、淤闭的症状，就算给它畅通开，症状缓解了，你是不是这病也不去根儿啊？哎，就是这么个道理。你
0: 对，
1: 这样啊，今天呢，我因为你这个病情，说实话年头长了也比较多，我给你呢两个方法，你记一下。一个呢是我们家常的食疗的方法，你平时就可以用。哎，你当道菜吃也行，怎么吃都行啊。
0: 好，王老师，我拿笔
1: 哎，别
0: 记一
1: 急，
0: 下。
1: 哎，别着急。然后这个方法呢。我先跟你说这个食疗方法，这里呢，你可以去市场买这个新鲜的这个猪胰脏，猪胰子，哎，
0: 猪胰子，
1: 哎，你最好买到新鲜的，别买冻的啊。买回来之后呢，你再买一点这个冬瓜皮，
0: 冬瓜
1: 哎，
0: 皮，
1: 冬瓜要那个皮儿啊， 配比是这样来配。

0: 的猪胰脏一条，配这个冬瓜皮一两，你就加水给它煮熟，这个少放点这个油盐啊，别多放，哎，但你不能加糖，也不能加这个料酒什么的，你就不能加啊，你就照这个煮，一天一剂，连用呢，你先用连用半个月左右。啊，你
1: 半个
0: 先
1: 月。
0: 看你这个市场你能不能买到啊？这是我们讲家常一种食疗的一个调理方式，哎，包括呢，你可能觉得一次煮的太多不行，你就是分餐啊，比如说2天吃一次，或者是这样，你分餐按你自己的这个饮食的量来调控。我这么说能理解是吧？这是个食疗
1: 理
0: 方
1: 解
0: 法，
1: 理解，
0: 对，
1: 哎，太好了，
0: 然后
1: 这个简单好弄啊，
0: 是吧？就我们平时可以用，不那么复杂。再有介于你现在这个整体的糖尿病急性并发症的情况啊，包括结合我们今天讲的。我们今天讲的黑蚂蚁帮助我们去畅通我们的经络，我们用它这个走窜性，这个我再给你个方子，你也可以用。
1: 哎。
0: 这个主要是帮你调这个糖尿病的这个血糖，还有这个其并发症的问题的。
1: 哦，
0: 啊
1: 行，
0: 啊，
1: 行，
0: 没
1: 马
0: 事
1: 老
0: 儿，
1: 师，你说吧，我
0: 没
1: 记
0: 事儿，
1: 着。
0: 记不住也没关系，我简单跟你说一说啊。包括后
1: 哎，
0: 续联系我工作人员，他还会详细的告诉你，告诉你怎么做。你
1: 哎，
0: 这个
1: 好
0: 情
1: 嘞。
0: 况年头长了，得用到黄芪15克。哎，
1: 哦，
0: 这个
1: 黄
0: 是
1: 芪
0: 对。
1: 15克。
0: 山药15克，生地
1: 哎，
0: 10克，哎，
1: 生地10克。
0: 山芋肉10克。我刚才
1: 哦，
0: 听
1: 山
0: 心，
1: 芋肉
0: 哎，我刚
1: 十
0: 才
1: 克。
0: 听心脏心率慢是吧？用一点
1: 心
0: 桂
1: 率慢。
0: 枝，桂枝用到6克。
1: 好，桂枝6克。
0: 哎，川芎6克，丹参6克。
1: 川芎、丹参
0: 哎，你
1: 六
0: 去药
1: 克。
0: 房买啊，你看你能不能买到这个黑蚂蚁，就是干燥的这黑蚂蚁的粉剂。
1: 哦，干
0: 哎。
1: 蚂蚁
0: 对，
1: 黑。
0: 它一般都是打粉的粉剂，或者是干燥的黑蚂蚁也行。大概呢，每次用到3克左右，啊，就是一小点粉剂。你想前面呢，煎汤煮水，给它熬成汤药，这个会是吧？哎，
1: 会。
0: 可以熬得浓一点。然后这黑蚂蚁呢，你就让它打成粉，每次呢冲服在汤药当中。我们讲黄芪帮你补你的这个啊，我们叫中焦之气，也帮我们补我们后天这个能量。包括这个桂枝啊，把我们这个心脏给它心经给它温通一下。现在你这心率慢，用完桂枝之后心率会上来。这个川芎丹参大家好理解，这个我们经常平时这个心血管患者也在用啊，包括这个帮助我们疏通我们的血管啊，扩血管的药。在这个山药、生地、山芋肉是帮你解决你这个糖尿病这个事儿，所以血糖你也得监测起来，因为现在阴液不够啊。这黑蚂蚁呢，我们用它就是个走窜之力。包括它有这个帮我们，去滋补先天这个好处，啊，好吗？这些
1: 哎，
0: 你用上，哎，这个平时用的方子，还有这个正常给你调血糖的方子都给你了。我今天可能说的挺多，挺详细，咱记不住没关系。后续呢，你可以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啊，让他再详细的教你，把这科数也告诉你，记得详细一点，啊，好吗？
1: 好，哎呀，太谢谢你了，马老师，我呀回去就照着用，有效果了我再打电话过来，
0: 好，一定会有效果的啊！好，那我也期待你的好消息。那今天先聊到这儿了，好吗？啊，再见了。
1: 好，谢谢你，马老师，那再
0: 哎，
1: 见。
0: 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再见啊！这位朋友十分幸运啊，不仅呢得到了马老师一对一的专业指导，还能够得到马老师针对身体给出的民族的方法来调理病症。那么呢，如果您也想要或者与马老师一对一指导的机会，想要获得民族奇方来补充能量、补虚通瘀，那么呢，您可以拨打栏目电话400-6560-266，400-6560-266。好的，下面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马老师，您好啊！
0: 哎，您好，是我，请讲。
3: 哎呀，我今天打电话呀，就是想跟您说说我的这个情况，
0: 好。
3: 跟您说说我用咱们生命基础方用的呀，哎呀，可好了。
0: 啊，原来是用过咱们生命基础方的老朋友啊，那跟我们分享一下。
3: 啊，马老师啊，我最开始用上生命基础方啊，就半个月的时候哈，哎，最先感觉到这身上哎轻松了。原先呐，总发沉发胀的这个左胳膊、左腿儿，这麻木感呐减轻了，睡觉现在也踏实多了，不再翻来覆去睡不着了。
0: 挺好。
3: 坚持用到一个半月左右哈，哎呀，这变化就更明显了。原先走路啊拖了，抬不起腿儿，哎，出门遛弯哈，走一小段就得停下歇歇，那时候不用频繁的休息呀。哎呀，现在呀。就是慢慢走上一大段路，这血压也平稳多了，忽高忽低这个情况啊也减少了。

0: 现在呀，我坚持用了6个半月吧，整个人呐，这个精气神儿，哎呀，完全不一样，
1: 好
0: 胳膊
1: 啊。
0: 腿活动哈，哎呀，可灵活了。日常做家务啊，下楼散步啊，哎，都没问题了。心里呀，也不总发慌啊，犯愁了。我就想继续用生命基础方，长期的调理调理啊。
1: 我听下来之后啊，听到咱们这个恢复好转的情况，真的啊，打心眼里为您感到高兴啊。其实相应我听了一下，咱们恢复的这么好啊，正是因为生命基础方呢，它是从你疾病的源头入手的啊，就是滋补先天缺失的元气能量。其实大家一定要明白啊，我说过，所有疾病的源头，咱离不开两个事儿，一个就是先天元气的亏虚，再加上后天能量的补给不足。久而久之形成的虚和瘀的问题，那咱们这就是很典型的啊。那恢复起来的过程也是一样的，随着先天元气的补充之后呢，其实我们身上啊的一些淤堵问题，随之也会被给它温化开，给它畅通开。那其实这个淤堵啊，它畅通开之后呢，我们的这个改善的症状特别明显。比方说你刚才说的这个血压问题，对吧？其实就是淤堵在我们脉道当中、血脉当中的这个气机呀，一下被通畅开了。气血能够正常的流通了，他这血压自然就平稳下来了，对吧？就不忽高忽低了。包括呢，身上的一些疼痛感的问题，或者这个麻木感的问题，这一系列都是因为淤堵而造成的。那我们的生命基础方呢，九味药材在应用的时候啊，它的分工是很清晰的啊。鹿茸、冬虫夏草、黑蚂蚁这三味主药呢，帮我们做的事儿就是固本补我们的先天啊，把这能量给补充进来。那另外的六味辅助的药物呢，主要帮我们滋养后天，再有就是这个疏通瘀滞啊。那我们这样一来，标本同治，就正好解决了啊您这种久病形成的虚和瘀的问题了。所以为什么咱们效果这么好？当然这也是咱们啊生命基础方的这个伟大之处，可以说也是咱们民族啊传世古方的伟大之处。所以，为什么啊，九味健肾胶囊它被称为生命基础方的一个根本原因了？
0: 啊，真是这样啊，马老师啊！哎呦，我亲身用上啊，才知道这差别有多大呀。所以我就认准这生命基础方了，我就想啊，一直用。您呐，多帮帮忙啊！
1: 好，放心啊，别着急，你的事儿呢，我记住了，记在心里了。咱们呢，关注节目，等消息就可以啊。咱们现在还有，就继续坚持，好好用。咱们的身体情况还能恢复得更好啊！好好坚持。
0: 好的，马老师，哎呀，太感谢您了。
1: 不客气啊，这个节目时间有限，咱们先聊到这儿了啊，再见了。
0: 好的，马老师，再见。
2: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本期《璀璨的民族瑰宝》让我们收获满满，受益匪浅。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璀璨的民族瑰宝》准。

0: 世间万物一起由同样的星辰塑造。我们抱着好奇与疑惑，和日月繁星对话，与江河湖海物谈，同每一棵树握手，也在一杯雨水中饮下了宇宙。我们怀抱着梦想与热爱，以科学之翼飞向苍穹，星河在侧，以创新之力下潜深海，登峰造极，以科普之光照亮已知，探索未知，创造新知。我们爱科学，与热爱同行，与好奇为伴。感谢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大力支持。
1: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细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2: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3: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噻？
2: 2026种诺口腔的年种盛典
3: 啊，
2: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3: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2: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3: 嗯。
2: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3: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吗？
2: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3: 嗯，
2: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3: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2: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4: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5: 主板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夸，夸一夸文明新风吹进千万家，马路上不抢行啊，红灯的就停下，只谢眼头不落地，这个城市美如画，您出门遛个弯，帮街坊带带娃，远亲不如近邻好，咱们亲密如一家，这样的暖心事儿您也遇到过不少吧？我们在这儿等着您，拿出来夸一夸，甭管您会没声还是民族唱法，唱歌跳舞都欢迎，那朗诵也行啊。哦，一个人不敢来呀，组团也不怕，20人1里都欢迎，咱们舞台足够大，录段视频传上来，证书等您拿，文明故事讲得好，大奖抱回家，嘿，大奖抱回家。
1: 2026颂扬文明新风，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火热征集中，把您身边的文明事、暖心人讲出来、演出来、唱出来，让全天津都听见您的故事。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6: 3, 2, 1

0: 与热爱同行，
1: 与好奇为伴。
0: 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收听我们爱科学，我是主持人泽华。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飞。今儿是泽华老师啊，这
0: 个
1: 提个班儿，然后这个你看，昨天是王志来我们的节目，今儿泽华来我们节目啊，这个
0: 每天跟开盲盒似的啊，
1: 哎，开盲盒，关键是什么？这个每天这盲盒开的还不一样，就是王志呢是属于风格是比较亢奋的，泽华老师比较幽默的
0: 啊。
1: 然后
0: 志哥每天很亢奋，
1: 像打了鸡血一样，对吧？然后这个泽华老师是幽默诙谐，对吧？然后你看不同的男主不同的男主播，然后这个同样的一个女主播去答，听众听来了，你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0: 什么感受？
1: 就是这女主播真厉害，能搭配那么多风格的男主播，
0: 百搭是吧？这替完班以后更不想让童森回来了是吗？
1: 对，就天天换新，天天换新的男主播。其实这个确实我们在节目当中，这个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也经常来我们的节目做客啊，也欢迎我泽华老师常来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今天是泽华老师来代班啊，如果这个对于我们今天的这一些话题感兴趣的，或者说这个喜欢泽华老师的，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
0: 今天咱们来说说什么话题呢？首先说的这个事儿啊，和出行有关。你看现在大伙儿甭管是开车还是打车吧，都离不开导航软件。哎，如果说您去外地旅游，哪怕是步行或者骑行的时候，那估计也得打开导航，路不熟啊，是吧？导航对于路痴来说绝对是福音啊，再也不怕迷路了，也不用跟旁人打听道了。那么说到这个导航软件啊，就离不开主流的就高德、百度，目前这两款是曝光率最高的导航软件，很多人手机里边甚至把这两款软件都装上了啊，都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那么在日常使用当中，哪款软件给用户带来的体验更好呢？您手机里边安装的是哪款呢？目前只能说这两款软件啊，各有各的优劣，没有绝对的说谁更好，谁更差。稍后咱们就来看看这两款导航软件的具体评测结果如何，也欢迎大伙儿跟我们在微信平台上聊一聊，您平常爱用高德还是爱用百度，您有什么具体的使用体会，都可以跟我们聊一聊，期待大伙儿参与。
1: 哎，大家可以来说说哈，您平时出行的时候爱用哪一款导航软件啊？您觉得它的这个优缺点是什么，都可以来分享。不言语，这个中国机器人啊又干了一件大事儿。他先是在跑步比赛当中啊打破了人类的世界纪录，百米短跑机器人的速度超过了进入了9秒5大关，打破了博尔特当年创下的世界纪录。400米跑机器人的速度更是达到惊人的38.15秒，超越了人类男子400米世界纪录43.03秒，多达5秒。而且参赛的前4名机器人产品全都打破了人类的世界纪录。也就是说啊，这机器人继下棋之后，在跑步这个领域也对人类实现了反超。你说文的武的咱们都行啊，咱们稍后来了解详细内容。
0: 接下来是一句话科普，鸟是先学会蹦再学会飞的。关于鸟类的飞行起源，主要有树上滑翔和地面奔跑两种假说，但是前者呢捕食效率低，后者容易被捕获。研究团队通过生物力学建模发现，始祖鸟拥有适合快速跳跃的粗壮腿部结构。始祖鸟单次跳跃速度不足以起飞，但是通过连续的多次跳跃可以积累足够的速度去升空。鸟类的飞行呢，最初并不是为了捕猎或者迁徙，而是为了躲避天敌的副产品，随后被演化的过程保留下来。这一发现表明，飞行能力的出现是自然选择对已有行为的利用，而不是预先设计的完美方案。
2: 我们怀抱着梦想与热爱，以科学之翼飞向苍穹，星河在侧，以创新之力下潜深海，登峰造极，以科普之光照亮已知，探索未知，创造新知，与好奇为伴， 知未知，智未至。欢迎您收听我们爱科学。
1: 看到了，我们今天第一个来报道的是二郎神啊，还有魏大哥。这个孙轩说：“欢迎张小百灵鸟泽华替爱科学，你还有这名啊？”
0: 这个是替下一档节目的那个，就替老爸老妈的时候，跟黑丹老师啊，有一次节目里边也是唱歌，我具体是怎么回事我也忘了。当时他就说我说话叽撩叽撩的，像小百灵鸟一样。
1: 哎呦，这是夸你还是？
0: 谁知道了？结果这个外号就。这个花名啊，就
1: 叫张小百灵鸟。
0: 哎，小百灵鸟，
1: 他这是夸你，夸你
0: 啊！
1: 但是夸你怎么用鸡撩鸡撩？我感觉听着有点嗡嗡嗡的音儿，不老收听的。
0: 哎，
1: 这个温良恭俭让说：“欢迎泽华老师，
0: 谢谢。”
1: 他在国内用的都是百度地图，要是到国外，觉得用高德地图比较好。
0: 然后孙轩说了，他这个百度和高德都下载了，腾讯地图也下载了，车机上用的是腾讯，但是这个高德百度呢都下载，反正就是混着用吧，
1: 混着用。你一般用什么用的多呀？
0: 我就用那个百度，但是我身边很多人啊
1: 都用高德，我也是用高德。
0: 你用高德是吗？我身边的朋友都说，哎，百度不好用不好用，但反正咱也没用过高德，也没个比较，

0: 我就是反正手机里边下了那一个了，我就说就不再再卸载再重新下了，也怕麻烦嘛，就反正使这一个能给我导到地儿就得了。
1: 对，近说今儿真棒，是泽华老师。他说这个阿森知道吗？
0: 嗯，
1: 他知道吗？你汇报了吗？
0: 阿森昨天主动跟我说了，说这个明天啊，这个爱科学得你替个班了。我说你放心吧，
1: 嗯、
0: 啊，你就
1: 放心的走吧，
0: 你就走吧，
1: 走
0: 吧，
1: 走吧，
0: 嗯
1: 嗯。吴兴侠客说，今儿下午啊可能还有雨、
0: 嗯、
1: 大家出行注意安全。
0: 嗯，
1: 他说我呀、啊、就非常喜欢用高德导航，可以知道哪里有景点、
0: 啊、
1: 住宿呢也可以知道美食哪家好、
0: 啊、
1: 他就觉得高德比较方便啊。
0: 嗯嗯，
1: 其实我还真是手机上高德百度都有，但是我确实用高德用的比较多。
0: 嗯、啊、
1: 就觉得反正之前听司机师傅说吧、
0: 嗯、
1: 他是那个手机有时候打车的时候带的是什么，是哪一款我还真忘了，但是他自己说好像是没有高德好的。
0: 就说百度是吧，
1: 我不知道他用的是百度还是什么。
0: 哦哦哦，
1: 反正他说他感觉没有。
0: 你说的是网约车司机吗？
1: 网约车司机，
0: 他们用那个是滴滴平台那个
1: 是给的
0: 那
1: 个软件，
0: 那个导航，
1: 对吧？
0: 对， 对，
1: 嗯，
0: 那个确实是有的时候啊，对于路线的规划没有百度和高德那么智能
1: 那么好、
0: 嗯、
1: 对吧。大家可以继续分享着啊，就跟我们来分享说一说，就是您平常日常生活当中啊、
0: 嗯、
1: 是喜欢用高德导航啊，还是说这个百度导航等等，您觉得他们俩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别，或者有什么这个优缺点，都可以分享一下啊。
0: 这个导航对于路痴朋友来说呢，绝对是福音啊。
1: 嗯，
0: 我有的时候我就在回想，你说过去没有这个导航软件的时候，人们出行每次还都得车上拿一个地图。
1: 哎，对，像师傅问路、
0: 哎、背一个地图，然后走到哪儿，哎，师傅问你哪儿哪儿哪儿怎么走、
1: 嗯、
0: 是不是。你看现在也不用怕迷路了，出门也不用跟别人打听道了。
1: 对、
0: 啊、师傅打听打听去劝业场怎么走啊。
1: 嗯，
0: 别麻烦，你直接一导航，哎，分毫不差给你导到地儿去。
1: 你打开应用商店，这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的累计下载量呢已经突破了200亿次。
0: 那么多吗？
1: 对呀、啊、但真的出门导航的那一刻呢，超过60%的用户还是会在二者之间反复的切换，他纠结不定。您可以两个都装，但是用的时候呢，你说你不可能两个同时用啊，那就乱了。那咱今儿就给大家掰扯掰扯啊，这导航软件您更偏爱高德还是百度？咱这真的没有任何的广告植入，就纯体验和大数据的一个比对。
0: 嗯，导航好不好用啊，实时路况是决定性因素，差几秒预警就能少堵十几分钟。依托更密集的货运车辆和网约车实时轨迹回传网络，高德在市郊高速县城道路对于突发施工和事故的捕捉平均要比百度快2分多钟，这个差距可不算小了啊！平均要快2分多钟。具体来说呢，就是高德对于突发的事故、拥堵、施工、封路，基本上秒级推送。高速和主干道预判精准，能够提前10分钟预判路段缓行，发现拥堵会立刻给你重新规划路线，绕行方案也比较多，效率也比较高。
1: 跑过高速的老司机都懂啊，高德在高速场景的优势更是碾压级的。像高速出口岔路提示不坑人，提前2公里、1公里、500米，实线前一步步告诉您走哪条道，像测速啊、违章拍照提醒更全更准，有一些固定的测速、区间测速、流动测速覆盖更全，像服务区充电桩信息更实用，服务区空位、充电桩是否可用、加油站油品、隧道啊、多车道啊、大雾路段逻辑更清楚，更成熟。像进隧道包括自动调暗、车道引导清晰、恶劣天气的预警频繁。
0: 另外，这个高德对于乡村路网覆盖全国98.7%的乡镇、偏远地区和小路数据更全。高德对于偏远乡镇、山区小路的路况标注完整，跑跨省货运、自驾出游很少出现给你导到断头路的情况。
1: 嗯，
0: 像比如现在很多朋友喜欢自驾去个西藏啊，是吧？
1: 对，
0: 去云南啊，
1: 去新疆啊，
0: 去新疆什么的，是吧？
1: 嗯，
0: 高德在无信号区域的导航成功率远超其他软件。另外呢，货车的限高、限宽、限行、桥洞承重数据更新最快，全国乡镇道路货车限行规则全覆盖， 这也是货运司机常年只依赖高德的根本原因。
1: 咱们再来看一组数据，中国汽车智能

0: 客舱技术与数据趋势月度监测报告显示，2024年1到4月，国内乘用车车载导航系统装配率已经超过了80.4%。其中啊，车载导航供应商市场份额，高德呢是66.6%，百度是8.3%，其他呢就是13.3%。高德地图服务品牌超过90家，包括比亚迪、大众、吉利、奔驰、日产、奥迪等，车机安装的导航系统呢都是高德导航，百度地图以8.3%的份额紧随其后。那这意味着您买的新车啊，这车机里预装的导航大概率都是高德。
1: 哎呀，你看咱俩说了这么多哈，我都想把手机里
0: 换高德了，
1: 都想换一下试试哈。
0: 嗯，
1: 但是单从数据来看，你看高德处于绝对的领先优势。那百度是不是真的一无是处呢？并不是。和高德比起来啊，百度对于市区路况基本准确，但是突发路况的响应速度没有高德那么灵敏。出了市区以后呢，百度的准确率也略逊于高德。然而百度有着另外一项绝活，那就是 CarLife， 这就是百度打的另一张牌，手机车机互联。
0: 对，截至2026年，百度合作的车企已经超过了70家 ，CarLife 家已经覆盖了95%多的智能手机，1300个车型，70个品牌。高德的66.6%市场占有率呢，是车机出厂预装的高德地图车机版；百度的 CarLife 则是手机映射方案。用户啊，需要把手机连接手机，把车机连接手机，手机投射到车机上。简单来说，就是高德是车机原生导航的代名词，百度是手机投屏互联的重要玩家。两者在车机端并不在同一个维度竞争，高德赢在出厂即自带，百度赢在连接手机生态，就是各有所长。
1: 哎，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车主的感受是车机导航等于高德，手机投屏呢等于百度 CarLife， 两种体验叠加。在车机导航方面呢，二者打的是有来有回，但是到了生态圈情况又变化了。高德目前挤的是出行超级入口，而百度则不是。比如说高德日前接入超过100家网约车服务商，一键全网比价叫车，大量用户为了打车而装上高德导航呢，反而成了附赠功能。反观百度来说，至今没有对等体量的业务，百度打车的声量和覆盖率远远不及高德。当你想打车的时候，你打开的是高德，当你想导航的时候，打开的也是高德。一个 APP 解决了两个高频需求，那用户自然就会用脚投票了。
0: 高德深度绑定支付宝、饿了么、飞猪、口碑，导航结束直接跳转到店内餐、订酒店、买门票和领卡券。高德月活动当中啊，约40%是来自本地生活服务，这意味着找路到消费一站完成，用户用完导航不走，继续在 APP 内完成消费。百度地图依托了百度生态，在餐饮、酒店等很多服务当中的价格更优惠，提供了热力地图、全景街景等特色功能，但是缺乏一个能够承载 AI 能力的服务生态闭环，就是技术再强啊，没有生态承接也很难转化成用户体验上的优势。
1: 没错，但百度真的不如高德吗？我们开头也说了，并不是，它在很多场景下甚至是优于高德的，只是输在了战略重心和用户心智。城市生活领域，百度是探店党和新手司机的好帮手。城市核心区的微变化，百度地图识别更灵敏，室内导航误差稳定在1.2米以内。A2 实景导航、红绿灯倒计时、灵动岛实时公交浮窗都很成熟，商场店铺覆盖率达到98%，还能显示人均消费、排队人数等信息。你像重庆，我们知道重庆叫几三 D 城市还是几、
0: 嗯、
1: 是吧？它那么复杂的地形，百度凭借沉浸式三 D 实景导航优势，断层式领先。
0: 所以咱们就总结来说吧，像步行啊、公交啊、找店呀、百度是更方便的。像出境游，百度覆盖更全面，百度支持209个国家和地区的地图服务。出境游您不用换 APP， 高德呢则主要服务于国内。手机连接方面，百度 CarLife 跨平台兼容性最强，像安卓的 5.0 加、iOS 8.0 加、鸿蒙全支持，超过1500款车型覆盖。 那如果您的车是老款车，这个车机没

0: 又一桩高德车机版，那这个百度 Car Life 几乎就是唯一能让您在车机上用地图 APP 的方案了。
1: 虽然说现在大部分用户都偏爱高德，但是也不代表高德就十全十美了。它的算法逻辑有鲜明的性格，对应的坑也需要清楚。比如说，为了省时间，高德呢偏爱导小路，导这个窄巷子。高德算法信奉时间比路程更重要，赶走小路、近路，甚至城中村的小巷，这对于司机的技术啊是一种考验。
0: 嗯，
1: 有的朋友，你说这新手司机给你导到小胡同里边了，就这个通过可能就一辆车，
0: 对，
1: 两边的空间都不大，你稍微一紧张，手一伸，把车蹭了。你说，
0: 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我有一次，这还好早了，就是去和平那边
1: 啊，
0: 忘了是办什么事儿了，他就是给我导航导在啊。好像是四平东道吧，那个小道里。
1: 嗯，
0: 然后我当时就这个他导的那个四平东路，因为那个路就是显示是绿的，剩下地方全是红，因为是在早上起来嘛。
1: 啊啊啊！
0: 然后呢，显示这个只有那条路是绿，我就导，我就导到那儿了。
1: 嗯，
0: 可是我回头一看，
1: 嗯，
0: 我看他又不行啊，他过不去啊，简直他不是车技的问题，
1: 就是压根儿过不去，是吧？
0: 你压根儿就过不去，因为他那个车啊，他是顺行排放了一些车
1: 啊，
0: 但是他这个相当于有好多人在那走，你明白吧？
1: 啊，
0: 就你这个车要想再从这个本身他就占了一排车一个地儿了，
1: 本来道就窄，
0: 带就窄，然后还有车站，还有人在那不停转磨尖，就是好多人这个行人在那走，什么骑自行车，你这个车半天是开不过去，它虽然是绿，但你没办法走。所以我一看毅然决然的还是不选择这条路，继续就是红就红吧，我就排队等，
1: 就排队等着吧。
0: 对，所以就有些路确实不太适合你走，就是它即便显示你能走，但是你真的过不去，你就太窄了，对吧？你没法走。
1: 这时候像城区通勤就体现出百度地图的优势了哈。
0: 嗯，
1: 这是第一点坑。第二点坑是什么呢？找店不够精细。像有的朋友现在不想吃大饭店，
0: 哎，
1: 我就想去那个吃点苍蝇馆子呀，
0: 嗯，
1: 小众的网红店呀，
0: 对，
1: 是吧？高德呢通常只能给你定位到附近300米左右，它精准不到门牌号。
0: 嗯，
1: 而百度这时候的体验就会更好了。避坑的第三点是什么呢？在目的地最后一公里偶尔会掉链子。
0: 嗯，
1: 有电车用户实时反馈，导航到景区外面的充电站，最后几百米呢是个小胡同，只能走人，
0: 哎，
1: 不能走车。导航到酒店了呢，直接导到酒店外面几十米的路边，停车场入口压根没显示。
0: 嗯，
1: 换了百度输入同样的地址以后呢，人家就直接导航到酒店停车场里边了。
0: 哎，
1: 再有高德规划充电站的时候呢，又近又便宜的站点可能没显示。由此可见，找停车场，找充电桩，百度地图比高德地图可能略胜一筹。
0: 嗯，那我们最后的总结就是，百度、高德两个都需要下载，主要就是用高德，但是百度呢还得做补充。老司机的经验就是，像长途啊、高速啊、自驾呀，必堵打车，您就闭眼冲高德。但是你说我想这个溜达，还什么城市探店呀，我找一家店铺吃饭呢，包括什么一些比较复杂的立交桥啊、步行啊，您就入百度，因为它是细节狂魔。那你像市区办事儿怎么办呢？你开百度。你长途自驾呢，你要切换高德。所以最好这手机里啊，两款软件都有。咱不是说这是墙头草啊，它是扬长避短。
1: 咱们再回到最初的问题，为什么给大伙儿一种错觉，就是很多人偏爱高德地图而不是百度地图？答案是因为大家用地图 APP 最常做的事儿就是开车。
0: 嗯，
1: 而在开车这件最高频最刚需的事情上，高德在实时路况、高速导航、偏远地区覆盖、货车导航、车机前装等每一个细分维度都做得更扎实。再加上阿里生态的复利效应，高德的领先不是某一个功能特别强，而是多张牌叠在一起形成的复利。
0: 嗯，但是啊，百度绝对不是输家。百度 Car Life 是行业内跨平台兼容性最强的车机互联方案，它在城市生活、探店找店、AR 实景、复杂立交、步行导航等场景仍然更强。两个 APP 互为补充才是普通用户的最优解。毕竟我们说工具的价值不在于工具本身嘛，而是在用工具的人人是否真的懂它。我们今儿给大家介绍完之后，我相信可能听众朋友自己就会选择什么样场景去来回切换了，就是我们在 帮您梳理啊，这个帮您找到懂得它、懂得用它的人。看到了我们的网友 SDL， 他说这个泽华老师下午好，李飞老师下午好啊，你看每周一到周五都听泽华老师的新闻有味道啊，这一早起了啊。二郎神说你看咱这节目真有意思，昨天说这个北极熊，今儿又说鸟的事儿，那明儿说啥呢？
1: 好嘛，我们这爱科学改动物世界了，是吧？
0: 哎呀，这不得让您期待着，我们不能跟您透露啊。
1: 嗯，
0: 我要是说最大的优点就是免费啊，
1: 这两款软件目前都免费啊。
0: 免费啊、嗯、对啊，他说最大的优点嘛、嗯、木头人，
1: 木头人说我来了啊，我觉得昨天童森没来，因为我也没来，不管他来没来，两位主持人下午好嘞。
0: 这个有点前言不搭后语。无形他说，也许我姓高的原因吧。
1: 啊，
0: 他说反正可能他就喜欢用高德吧，高德导航还可以打车
1: 啊，本家。
0: 哎，对，而且我确实有时候最早，尤其去外地，我也用那个高德导航打车，因为一打它能打好多平台和软件的，尤其在外地的时候，就是它这个很多平台的那个车型还挺多的啊，我也用那个打过车。
1: 现在这个打车软件包括像滴滴也都实现，
0: 也都可以
1: 哈，把这个各个平台的这个都给你
0: 融合在一块儿，对，
1: 一块儿了、嗯。
0: 你看这个前些年好多年前吧，好像还都没有，
1: 嗯、对，
0: 好多年前
1: 是
0: 吧？就各家弄各家的，
1: 各家
0: 然后所以我就去外地的。时候就直接用高德一打，一发现哎还不错啊。
1: 嗯嗯。
0: 二郎神他是用百度地图，没有昵称的这位朋友说，我一直用百度，没用过高德，这是因为 从一而终。
1: 嗯。
0: 他最近发现这百度进步了，尤其步行的时候。
1: 啊。
0: 之前总是说东西南北，现在变成了顺着车流方向往北，或者逆着车流方向往南之类的。他这样的话操作起来就非常方便了。感觉特别的人性，非常喜欢。
1: 你看这种细节的调整，对于用户来说啊，就是特别敏感，感知立马就感受到了。哎，
0: 是，尤其你看。天津人几乎就是不说东南西北、
1: 啊、对对对，
0: 对吧？所以你要说这个什么逆着车流顺着车流
1: 就很好理解，
0: 你就好理解了、
1: 嗯、
0: 就是你要跟我说东南西北，真的我也找不清那方向，
1: 你分不清是吧？
0: 别人要问我，你说你这往东边哪走、
1: 啊、
0: 我真给你指不出来，
1: 你说往左往右吧，
0: 对、啊、所以这边我觉得这个点确实是一个进步。
1: 嗯，
0: 星辰老师说，以前没有导航时啊，我买过北京地图、上海地图、山东地图、天津地图，
1: 啊、纸质的那种是吧？
0: 对，现在有导航、
1: 啊、
0: 很方便，我用高德导航、
1: 嗯。
0: 说真的，就是我以前，二十多岁的时候，尤其这个刚买车的时候，那会儿也刚工作嘛，
1: 嗯，
0: 不太敢就是去远地儿，
1: 远的地儿。
0: 嗯，确实，因为、
1: 啊、
0: 也没有这个导航哈，
1: 啊、
0: 也不太会用，本身
1: 没底，
0: 也没底，本身我就不太认路，
1: 啊、
0: 就是信女同志，可能大部分女同志
1: 方向感没那么强，
0: 方向感没那么强，
1: 再加上手又潮，
0: 对，所以就不太敢开车。
1: 哦、
0: 那真的就是咱们一个女同事啊，就是其他频道一个女同事，
1: 啊、
0: 当时。他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开着自己的新车，他买了一辆小 Polo 嘛，要当时、
1: 嗯嗯，
0: 他开着自己的新车，刚买了那是多长时间？可能一两个月吧。
1: 嗯，
0: 拿着一张地图，
1: 嚯，
0: 然后就开回西安老家了，
1: 开回陕西了，
0: 开回陕西、
1: 哎，
0: 就刚买的车是一个女同事，
1: 那是厉害啊，
0: 太厉害了。
1: 嗯、
0: 当时我看完之后，就是听完他的事儿，就所有身边的男性都说，
1: 嗯，
0: 哎呀。你说将来这么强悍的妹子啊，
1: 嗯、
0: 就是说，你说将来这个他爱人得多强大呀？当时就那么说，
1: 嗯、
0: 就开玩笑嘛、
1: 嗯嗯。
0: 就是在那个时候，就大部分女同事确实，你别说有地图了，你给我各地的地图，我都不敢走，我也不敢看。
1: 而且手里有地图也看不懂，
0: 看不懂。
1: 嗯、
0: 所以人家你看，一个女孩自己开着车就直接就走了，
1: 嗯、
0: 而且。他不仅是去了西安，他在路途还去了别的地方，因为他就觉得一路开到那儿可能会比较累嘛。然后他说：“哎，我中途又绕到哪儿了一下，可能就是沿途嘛，离得比较近。”
1: 也可能真是开错路。
0: 没有没有，他真没有，他是提前就说了他想去玩嘛。
1: 奔着目的地去了。
0: 对，然后他说我连着我去哪哪哪玩，就一个女孩自己人拿张地图就走了，
1: 是厉害啊。
0: 对，你现在想一想，再看看反观现在啊，就是很多人都有这个导航了。
1: 对，
0: 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就是大家。就是因为现在各地交流可能会更多，开着车不就走了吗？
1: 是，
0: 就是对吧？你有了这个导航，你确实比较方便啊。
1: 所以你就说，第一是咱们生活条件好了，私家车普及了；
0: 啊、
1: 再一个就是个导航软件的出现啊，也极大的这个提升了大家自驾出行的体验感。
0: 对，
1: 嗯。
0: 魏大哥，你看，
1: 他说了，每次出门都使用高德地图，有时候啊，不是不认道，而是通过高德地图呢，避开道路限制和禁行路。说在外地就更不用说了，一上车啊，我家小贝贝就喊导航导航，以至于现在呢，不开车他也要伸出小手比划着啊，学着导航的声音向前走，然后最后说目的地在您左侧，本次导航结束。
0: 对，我告诉啊，就是我告诉大家，就是我即便现在经常走的路
1: 啊，
0: 就每天走的路，
1: 上下班还得导航，
0: 我还得导航，我要看一眼哪条路堵不堵。我每天早上已经形成习惯。
1: 你上下班还导航是吧？
0: 啊，导航啊，我每天不是我导航，我就要
1: 啊，你是为了看拥堵？
0: 看拥堵，
1: 啊、
0: 我一早起来先看一眼导航、
1: 啊，
0: 就是哪条路堵，我可能就换着走了。
1: 哦、
0: 嗯，
1: 提前做一个攻略。
0: 对，
1: 嗯、
0: 这个。假花拉脖子这位朋友是我们的新朋友吗？他说为什么不说腾讯地图呢？可能相对我觉得他的这个占有量可能更少一点吧。
1: 我们就是说的目前市场占有率最高的最主流的是两款啊，当然腾讯也有不少朋友在用。
0: 对、
1: 嗯、
0: 但是你看这个，即便我们今儿说像这个高德用的，刚才说是80%多、
1: 嗯、
0: 是不是这个刚才咱说的这个百度是8%几，哎，6%，哎，是8%几吧，我记得，
1: 嗯，
0: 还是6%几啊，反正用户率还是差的不少，但是它已经是排到第二了，
1: 对对对，
0: 所以我想这个腾讯可能更少了、
1: 嗯、
0: 啊，没有昵称这位朋友说，听了你们的介绍啊，我就立即下载了高德地图，但同时卸载了百度地图，只能二选一啊，不然手机软件过多。我们真的是纯科普啊，
1: 对对对，
0: 我们给您比较它的这个性能，
1: 我们没有说是让大家下载哪个卸载哪个，没有
0: 这意思、啊、对对对对对、
1: 啊、您自己使用看自己的体验。
0: 对，
1: 嗯，
0: 晋说，你看我也认不清东南西北，自打有了高德地图、
1: 嗯、
0: 认识了往东走往西走，对吧？嗯，
1: 然后孟凡昭说了，高德和百度地图其实各有各的特性，不能说完全的好或者完全的不好、
0: 嗯，
1: 但是我平常呢还是习惯用高德地图，因为我比较看重高德地图对于路面的偏精准判断，比如说拥堵状况、道路施工、路面限速，甚至是过程中路线的再优化，它的这种灵活性可以让我们不用一条道走到黑，快速便捷的到达目的地。特别是当你第一次前往的时候，配上高德可以大大降低被忽悠的可能性。
0: 哎，你看刚刚我们再告诉大家那个数据啊，就是高德是 66.6%， 百度 8.3%， 其他就是所有的加在一块儿是 13.3%、
1: 哎、
0: 啊，所以就是其实两种软件我们给大家都介绍了，它是各有利弊哈。
1: 嗯，
0: 小庆说，两位老师好，开车回西安，这个女主持谁呀？猜猜猜，是不是相声广播的魏莎呀？没错，说得很对啊、
1: 嗯、
0: 你可以给她这个留言问问她，看我说的对不对啊。确实这个她很厉害啊、
1: 嗯、
0: 这个在我们看来我也很佩服，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女主持，然后也是好朋友，然后也非常的佩服啊。
1: 嗯，
0: 志新说，我就用高德导航，你说的对，去外地啊经常导小道，不知为什么就是给我省油，但是麻烦也多。
1: 哎，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你导到小道里边这个通行情况啊，路况、
0: 嗯、
1: 包括尤其是一些村道里边，它偶尔窜出来一个什么鸡鸭鹅呀、啊、羊啊什么的。
0: 对，
1: 哎，
0: 农村三霸。
1: 是你这个不确定性也比较大啊。
0: 对、
1: 嗯、
0: 所以就是咱在生活当中啊，就是最好的就是两种都有，
1: 嗯，
0: 对吧，最好两种都有啊。
2: 我们抱着好奇与疑惑，和日月繁星对话，与江河湖海物谈，同每一棵树握手，也在一杯雨水中饮下了宇宙，以好奇为伴，知未知，智未至。欢迎您收听，我们爱科学。

0: 接下来啊，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这个科技方面的事儿啊。
1: 对，大家也可以继续说说这个高德地图、百德地图的事儿。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说着最新的一些关于科普方面的一些新的新闻和知识啊。
0: 接下来要说的事儿厉害了啊！中国机器人最近又干了两件大事儿，先是在跑步比赛当中打破了人类的世界纪录，百米短跑机器人的速度进入了9秒5大关。打破了博尔特当年创下的世界纪录，然后400米跑呢，机器人的速度更是达到了惊人的38.15秒，超越了人类男子400米世界纪录43.03秒，超越了这个纪录多达5秒，而且参赛的前4名机器人产品全都打破了人类的世界纪录。也就是说，机器人继下棋之后，在跑步这个领域也对人类实现了反超，文的武的，反正机器人都行。
1: 据 IT 之家了解，获得本次跑步比赛冠军的天宫机器人是由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研发，实测平均时速呢可以达到每小时10公里，最高的奔跑速度达到每小时12公里。天宫 Ultra 机器人身高1米8，体重52公斤，标准的跑步运动员体型，它能够在斜坡、楼梯、草地、碎石、沙地等多种地形平稳移动，具备带有视觉感知的泛化移动能力，能够轻松地应对像沟壑呀、大高度差等这些复杂的地形，并且拥有强大的抗干扰能力，受外力冲击依然可以保持稳态。
0: 您以为这就完了吗？啊，没有。8月22号晚上，第二届世界机器人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正式拉开帷幕。开幕现场，一场特殊的网球比赛正在上演。球网两侧，一边是网球名将郑洁，另一边则是一台人形机器人。
1: 赛场上呢，银河通用机器人迎着高速飞来的网球，自主的跑动、判断、击球、正手、反手、发球、接发，每一项网球基本功都流畅呈现。更令人惊叹的就是它的思考能力，底线调动、往前截击、球路与落点控制、悉数控制掌握，在单打当中独立攻防，在双打当中与郑洁演员李云瑞实时协作，一前一后啊，站位配合。
0: 在被左右调动的过程中，这个机器人不慎摔倒了，但是下一秒他立马调整姿态站了起来。面对郑洁的切削和旋转球，机器人的判断依然精准，他不会因为失误而影响判断，始终专注于下一球该怎么打，一系列动作全由机器人自主完成，没有任何的人为操控。
1: 比赛结束之后啊，郑洁表示，人形机器人在赛场上的表现超出了他的想象。整个比赛过程当中啊，机器人完全自主的不停移动，不知疲倦的奔跑。期待在未来，机器人能够给专业运动员提供定制化训练，让机器人技术真正进入体育训练场景。
0: 我看网上有网友说啊，部分网友说你没事就让机器人就跑步，要么就是什么跳个操啊，打个球，这有什么意思呢？其实机器人打网球已经不再是单一维度能力的比拼，它考验的是机器人的综合能力。网球场上的球以每小时100多公里的速度飞来，落点受旋转、风速、场地摩擦影响，每一拍的物理参数都不一样。机器人必须在极短时间内完成感知、预测、决策，全身协调，同时保持稳定。开幕式期间，一台银河通用机器人对战2名人类选手，全然不落下风，持续对拉上100拍不停歇，创下了世界纪录。
1: 支撑这一切的是银河通用自主研发的具身智能大模型银河星脑，它将大脑、小脑、神经控制集于一模。这个大脑呢，负责理解比赛，做出决策，判断来球的方向、速度，还有落点，结合对手的位置，决定我击球的方式和战术。小脑负责把决策变成了精准的身体动作，像双腿的跑动啊、躯干的平衡，还有手臂挥拍，还有腕部的控制，在几秒内完成全身的协同。
0: 而在训练过程中，机器人所用的数据并不依赖昂贵且难以获得的专业运动员精准参数，而是通过银河通用自研的银河星数数据基座，让机器人在虚拟世界中与不同水平的智能体持续对练博弈，完成千万次的学习和进化。 从最基础的回球开始，机器人逐步掌握连续击球、底线调动、落点控制，最终呢，把能力迁移至真实的物理世界。
1: 这和十年前的那个 AlphaGo 在围棋领域的突破类似，也就让机器人通过学习掌握某项技能。不过这次的训练成果呢，体现在了物理球场上的各种动作。那从这个角度看，网球场上那一挥拍，它验证的不是体育竞技能力，更是机器人在复杂的物理世界当中感知、决策、行动的系统性能力，而这些能力啊，正在走出赛场，进入更多的日常场景。
0: 本届机器人运动会还专门设置了21项场景赛，覆盖工业、物流、酒店、家庭、消防救援等领域。灵巧手专项赛设置了粉末称量、镊子夹豆、开瓶撬盖等8个高精度科目。您听这名字，镊子夹豆、粉末称量，这对于咱们人来说也
1: 你都干不好，
0: 干不好啊。
1: 对，
0: 这背后啊，是一条正在高速奔跑的产业赛道。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期间发布的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经超过4万台，全球占比提升至97%。工信部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
1: 在赛场之外啊，新的能力已经在落地。银河通用的轮式机器人呢，已经在家庭、零售等场景当中展示了全自主、自主长程复杂任务能力，在模拟家庭当中完成了像叠衣服啊、洗衣服、晾衣服、做早餐。在零售场景当中呢，从识别商品、精准取物到自主配送，整套流程无需人工干预。零售值守服务已经在40多个城市、170多个点位当中落地。那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接受家里出现一台人形机器人啊？什么样价位的人形机器人您认为是合理的区间？其实前两天我在节目当中也说了，就是也是在了解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些机器人，包括人形机器人，就已经不单单于就是我们从电视上看到的那些什么舞台表演、
0: 啊、
1: 对吧，就每年春晚看到的这个机器人
0: 跳个秧歌，
1: 对，跳个秧歌哈、
0: 嗯、
1: 其实它已经不在这方面的应用了。
0: 对，
1: 就是我们现在的机器人真的已经延伸到渗透到像航空航天领域去用它、
0: 嗯、
1: 拧个螺丝之类的呀，就是它帮我们的这个车间去干多少活，就现在它已经走到我们的这个实体派、实业派了。其实现在我们大家发现，你看现在很多餐厅它不都是机器人上菜，
0: 是
1: 包括去酒店、
0: 嗯、
1: 是吧，它这个机器人送餐啊等等、
0: 嗯、
1: 就是如果问问大家，现在有这种多功能的机器人您会购买吗？您对于它的价格区间，您认为多少钱是会有意愿购买的，这个区间您认为是合适的、
0: 嗯、
1: 啊，咱都可以来分享一下。甚至如果这个机器人再给你提供一些情绪价值，
0: 哎，
1: 对吧，如果它卖的不贵的话，
0: 开着车带你回西安
1: 啊，呵、
0: 嗯、
1: 你真的你都很难去拒绝。我觉得它可能就更多的成为一种，就像这个很多人，这个尤其独居的像老人啊，买一只宠物狗啊，对吧、
0: 嗯、
1: 陪伴自己，
0: 对对对，
1: 一样的，他可能会
0: 跟你聊聊天、啊、
1: 对，孩子可能会买一个人形机器人去陪老人聊天，
0: 嗯，
1: 是吧，像泽华老师这样的，就是
0: 我不用啊、
1: 嗯、
0: 我每天上班说的话够多了、
1: 就是、
0: 我不想下班再说话，
1: 回家再有人陪陪你、
0: 嗯、
1: 跟你聊聊天，你说这多好啊、
0: 嗯、那你说这个价位我也考虑过了，
1: 嗯，
0: 太贵我肯定是不能接受，别超过90块钱吧、
1: 嗯，
0: 哎，就别超过100块钱，因为、
1: 嗯、现在有你
0: 有吗？
1: 你拼多多买一个摄像头之类的，回家
0: 买一扫地
1: 孩子说话，
0: 扫地机器人
1: 在镜头说话。你没看那个买便宜的那个摄像头，还都出现拉出来这个火车一样的人影，
0: 出虚影了。
1: 对、
0: 嗯，
1: 大家可以分享啊。木头人说，你看和菲菲主播差不多，我出去办事儿啊，
0: 嗯，
1: 包括我下班出门，提前就看看走哪条路堵了，我就不走，我呢就选其他的路。咱们这儿有点车呀，要缓行，他说我都会要看一下的。
0: 你看你们这都属于这个有规划的。有前瞻性的，
1: 对，
0: 我每次出门就算去不认识的地儿啊，我导航我也不看哪个路好走，我就默认选它第一个，
1: 嗯，
0: 我就默认选第一个，我就开车就走了，我也不细看。
1: 对，
0: 哎，
1: 最近一段时间啊，无动力源更高效省力100斤，找回年轻脚步等宣传语啊，让这个外骨骼设备频频走进大众的视野。那这种可穿戴的辅助设备褪去了科幻的滤镜，成为实用当中的好帮手。那市面上的这种外骨骼产品良莠不齐，宣传噱头大于实际效果的问题也频频出现。那今儿呢，我们就带大家全方位读懂外骨骼设备，解锁这项贴身的黑科技。
2: 很多人第一次听说外骨骼，就会觉得它是复杂的高端机器人。其实，通俗来讲，外骨骼就是一款穿在身上的智能辅助机械装置，贴合人体躯干和四肢设计，跟随人体动作。

0: 信息的采集处理系统、能源系统、人体仿真结构。那么这几个系统呢，可以分工协作，那么才有了智能外骨骼强大的能力。那么充当智能外骨骼运动神经的就是人机协调运动系统。那么对于智能外骨骼来讲，人体运动的采集分析的数据建模至关重要。通过传感器以及配套的精准设计的算法，人机协调运动系统啊，就能够分析运动规律，从模仿人的运动到预测人的运动。信息采集处理系统啊，是智能外骨骼的辅助大脑。那么其通过大数据的采集和分析建模，以及通过新型的控制理论和算法呢，可以让外骨骼能够理解甚至是预测使用者的运动意图，从而更好地完成人的各种操作。能源控制系统则是智能外骨骼的强大心脏。智能外骨骼巨大的身形也需要相应的强劲的能源来作为支撑。从充电技术的角度来讲，快速充电技术、运动回收能量、薄膜太阳能充电等等都是至关重要的。从储存技术的角度来讲，那么纸电池、石墨烯电池、铝离子电池等等新型的电池呢，可能会提供更加优秀的能量供给。那么从电源管理优化的角度来讲，优秀的电源管理技术呢，则会使我们的能量分配的更加合理，利用更高效更充分。人体仿真结构啊，能够让我们的驾驶者呢更为舒适的使用我们的智能外骨骼。其中人体仿真结构呢，能够从结构设计、人体工学、生物力学等等等等多个角度呢设计我们的仿真结构，力学刚性和我们舒适性兼顾，对于人体表面的这种柔软的曲面合理的设计，保证我们的贴合性。同时呢，还能够通过硬质的外骨骼来提升我们人体的力量。智能外骨骼会进一步的改变真实世界的方方面面，比如我们在战争中已经有了许多的智能外骨骼的应用，但对于渴望和平的我们来说，更多的要关注智能外骨骼对民生所带来的改变。例如智能外骨骼可以服务于残疾人士和老年人、行动不便的人士，那么改善我们穿戴者的生活的质量，对于重工业的工人，通过智能外骨骼来提升效率的同时呢，也能提高安全的程度。
1: 随着科技的进步，可穿戴辅助设备褪去了科幻的酷炫滤镜，成为了实用的生活工作康复帮手。在我国，每年有数百万新增的因脑卒中、脊髓损伤等中枢神经病变导致下肢运动功能障碍的患者。那么可穿戴的外骨骼机器人又是如何帮助这样的病人进行康复的呢？
2: 这是外骨骼机器人。当你想要迈步的时候，你身体也会发出一丝极其微弱的信号，有可能你自己都感觉不到，但外骨骼上布满了传感器捕捉到了它，信号瞬间传给设备的大脑一台微星计算机，它会立刻判断你现在是站稳了，还是想迈左脚，还是想坐下。判断完了，马上向关节处的电机下达命令，在千分之一秒内输出恰到好处的力量，帮你完成这个动作。我们的大脑和脊髓就像一套复杂的电路系统，当中枢神经系统受损以后，控制腿部行走的电路断了，信号传不过去了。但我们的神经系统有一个特点，它不像我们的固定的电线断了就彻底断了，它更像一条可以重新开辟路径的公路网，只要你不断地给它正常信号，它就能绕开受损区域建立新的连接。这就是神经可塑性。外骨骼机器人要做的就是通过外部机械带动患者的双腿进行大量重复的完全符合人体正常行走规律的步态训练，每一次迈步都在向神经系统发送一个强烈的信号，看，走路是这样的，请按这个路线重新连接。日复一日，成千上万次的正确信号反复冲刺，沉睡的神经连接将被唤醒，大脑和脊髓就会重新开始学习如何指挥双腿。这就是外骨骼康复的最底层的治疗逻辑，精准高强度的重复训练帮助神经重新长回路。
1: 既然外骨骼优势众多，为什么如今消费者的口碑还褒贬不一？

0: 核心问题就是在于市场乱象与宣传虚标，很多厂家为了吸引消费者刻意夸大产品功效，动辄宣称百分百省力、秒变超人，过度神化产品功能。在这里呢，也是要提醒大家理性看待科技产品，拒绝盲目跟风。外骨骼设备的核心价值是辅助助力，而非万能的变身神器。虽然目前行业仍存在短板和乱象，但随着技术不断迭代，行业标准逐步完善，未来的外骨骼设备一定会更加智能、安全、普及，成为守护大众健康、赋能民生的优质科技产品。
1: 我是王志，
2: 我是黑丹，欢迎收听
3: 生活科普问到底。
2: 哎呀，发财了，发财了
1: 啊！
2: 哎呀，瞌睡给个枕头。
1: 什么？
2: 我这防晒霜刚用完，想再买，结果你猜怎么着？
1: 哎，你买了。
2: 我要是买了，我还跟你说妈呀。
1: 啊，
2: 不用买了。
1: 啊，怎么着？
2: 我呀，刚收拾办公室的抽屉，
1: 哎，
2: 居然翻出了去年买的防晒霜
1: 啊，
2: 还剩大半管儿，我以为我都丢了呢。
1: 哎
2: 呀，这回行了，省钱了，不用买了。
1: 哎，等会儿。
2: 哎，
1: 先别用。你看你们女同志这脸啊，还是挺金贵的，对不对？
2: 啊，对。
1: 那你还能瞎用吗？
2: 怎么不能瞎用？
1: 我可学习研究过啊。
2: 你研究这干嘛？
1: 我也得用防晒呀。
2: 行，那你说，
1: 这防晒霜如果要是压根没开封，
2: 嗯，
1: 还在保质期里边
2: 啊，
1: 一般就是生产日期之后2到3年。
2: 哦，
1: 再有就是你挤出来看看，
2: 嗯，
1: 要是没有水油分离，
2: 嗯，
1: 没结块，
2: 嗯，
1: 没有怪味儿，
2: 嗯，
1: 那他还是合格的打工人，
2: 还能用、
1: 嗯，你可以安排他正常上岗，守护你的脸蛋儿。
2: 哎呀，好，那我这用过的呢？
1: 用过的那就得看了
2: 啊，
1: 你得先看这包装上有没有一个小图标，上面写着6M 或者是12M。
2: 嗯
1: ，M 是什么意思？那是英文。
2: 啊，对
1: ，man，
2: 是不是啥意思呀？
1: 就咱这英文水平啊，就是月份，
2: 嗯，
1: 也就是说你开封之后6个月或者12个月之内就得用完，
2: 用完。
1: 你这是乳液质地的，
2: 嗯，
1: 快多长时间？有一年了。
2: 哎，还真去年的吗？
1: 你不行，你就别用了，你让他赶快安心下岗得了。
2: 不行
1: 啊，
2: 我舍不得。
1: 是，
2: 不就多搁几个月吗？
1: 哎呦，
2: 你看咱天津这秋老虎，太阳还毒着呢
1: 啊！
2: 我就想给他，我给他用了。
1: 你别着急，我前两天看一个科普帖子，
2: 说什么？
1: 华东理工大学药学院的研究员张健他说啊，开封之后的防晒里头的化学防晒剂，比如说像什么阿氟苯棕啊等等哈，特别容易受到光照、温度、氧气影响而降解
2: 啊。
1: 实验数据显示说，开封超过一年的防晒霜，实际防晒系数可能会下降30%到50%呢。
2: 嚯，我那 SPF 五十的涂脸上就剩 SPF 25到35了，
1: 哎，大打折扣。还有就是防晒黑、防晒伤的这种效果都会大打折扣。
2: 嗯，
1: 而且还有一个更扎心的就是微生物污染。开封之后反复的接触空气和手指，细菌、污垢都会混进去。房屋体系一旦变弱，微生物就在里面开始繁衍了。涂完，哎，要是感觉到刺痛啊、红肿啊、发痒啊，那可就麻烦了。
2: 得，
1: 嗯，
2: 那我还是扔了，买新的吧。
1: 哎，
2: 回头放我手边，哎，别再忘了，我又给使上了。
1: 哎，别，那也不行。
2: 嗯，
1: 你看你手边挨着阳台，这窗台啊、车里呀、啊、这些地儿，夏天温度能飙升到40-50度，等于是给防晒加速变质了。
2: 哦，
1: 再买一个新的，你也得选对了地儿，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把那瓶盖拧紧了。
2: 哦，
1: 不过确实也别搁抽屉里头，你搁抽屉里头再忘了是吧？
2: 就得放手边。
1: 嘿嘿，
2: 哎，头回听说，你说防晒霜还能坏？
1: 是啊，
2: 怎么看它坏还是没坏呢？
1: 哎，这很重要一点就是你把它挤出来。
2: 嗯，
1: 防晒霜要是变稀了、结块了、水油分离了、酸败味了、颜色变深了。哎，那沾一样你就跟他说拜拜。
2: 哦，
1: 还有就是看着没事儿，
2: 没事儿，
1: 但是放时间长了你也得测试一下。
2: 测试，
1: 比如说在耳朵后面，
2: 嗯，
1: 抹个黄豆大小那么个地儿，
2: 嗯，
1: 等上15分钟，你看看，
2: 嗯，
1: 那地方有没有刺痛啊，
2: 嗯，
1: 哎，各种不舒适的感觉，要是没有啊，嗯，就还行。你不过你这个，哎呀
2: 这样吧，
1: 嗯，
2: 哎，志哥来，过来给你耳朵后面抹点，
1: 哎，
2: 你替我试试行不行？要我倍儿贵我也舍不得扔啊，你帮我试试。
1: 你那先贵，我还金贵呢。
2: 嗨。
3: 生活科普，问到底，
1: 就在天津。

0: 闻广播。
1: 一粒种子为何拥有破土的力量？一只蝴蝶如何煽动万里之外的风暴？一粒尘沙为何潜藏着宇宙亿万载的律动？一群智人为何会在七万年前突然启程，走出非洲，遍布全球？他们如何成为我们？我们又如何与世间万物一起，由同样的星辰塑造？与好奇为伴，知未知，至未至。欢迎您收听《我们爱科学》。
2: 再来关注一下互动平台啊，二郎神说听你们讲解之后啊，我得下个高德导航。
3: 我觉得今天高德得给咱们投点是吧，
2: 投点流哈。
3: 哎，
2: 平凡的人生说喜欢我们爱科学，喜欢泽华老师来带班。
3: 哎，感谢您支持。这几天您就跟开盲盒一样，看看明天是哪位主持人啊。
2: 对，小庆说这新闻广播男主持钱都紧，会过消费超百元都得向媳妇儿报备。
3: 哎，我们家钱都有用呢。
2: 哎，对，
3: 谁们家钱没用，
2: 都用来买机器人了。这个星辰老师说不能躺着听广播，今天听个头听个尾，中间又睡着了。没事，星辰老师
3: 也行，我们这伴随
2: 没错，让您入睡也是好事儿
3: 啊。
2: 明儿您接着来听我们的节目。
3: 嗯，
2: 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儿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李飞，
3: 我是泽华，
2: 代表节目的编播人员邢耕刘洋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让我们同一时间再见了。

0: 时至中原念千恩，遥寄相思为故人。一盏青灯，一纸心语，少明火焚香，护一方清朗。用文明祭扫追忆先辈，让家风代代相传。
1: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2: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1: 周末阅读会。

自然的美，唯独不可缺的就是春夏秋冬这四季了。正是因为这四幅永不停止、总是重复的画卷，创造了四季之美。我们来听散文《浅冬道一声珍重》，作者春暖花开。总觉得时间走得太急，从春风万里到草木萧索，不知不觉间，好像冬的轮廓里还有秋天的影子。萧索的北风已然吹过，迎来了素白的冬。时光让你没有机会回头，也没有机会感叹，该错过的就已经错过了，该重逢的总会来的。一程山水，一处风景，生命中的每一次来去都是一段岁月。我们只有互道珍重，在这有些清寒的冬。喜欢冬，喜欢它的清浅淡泊、寂静安然。没有哪一个季节可以有冬的素简，也没有哪个季节可如冬一样干净怡然。

冬天的素笺上早已没有了喧闹张扬，剩下的只有风烟俱静的安然。风改变了季节的温度，却让生命里有许多记忆都变得温暖了。洁净的时光里与往事对坐，一朵凋零的花，一片飘落的叶，都是写进光阴里的回忆。尽管在岁月的书笺里会泛黄，依然是内心最美的珍藏。冬经过四季轮回的洗礼，开始往回收了，时光变得通透了。其实生活无论经历过什么，最终都会回归的，简简单单，淡泊清远，才是生命的真意。冬天的田野是空旷的，风拂去了季节的风尘，水瘦了，山也变得萧索了，如一幅色调简单的水墨画，唯有那站立在寒风中的树影，透出一种骨子里的坚强，还在诠释着沧桑的力量，让生命在经过千回百转后多了一份厚重。其实人生路上有多少人在风雪中负重前行，有多少事还需一份坚持。生命的意义不在于你有多么大的成功，而在于你经历和懂得，正是这些磨难和历练才能丰富你人生的阅历，让生命的羽翼越发丰满。走在初冬的路上，盼梅开，盼雪落，花有花的清香，雪有雪的多情。人呀，不论到什么时候，都要心怀美好，尤其是在寒冬里，要格外的照顾好自己的心情。心中有暖，再寒冷的天也不会觉得寒凉。时光终不可辜负，在这安然的冬天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放上一首音乐，看一本好书，停下匆忙的脚步，给心灵放个假，或是约三两个好友喝茶小聚，说说心里话，在寻常日子里为爱的人素手煮羹汤，捡拾细碎的温暖和感动。你给生活诗意，生活就会给你美景。人生不论经过多少辗转，都要保持着一份对生命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期许。在冬的素笺上捏一缕阳光的暖，带着灵魂一起行走，与明媚相拥，安然向暖，在岁月的留白里道一声珍重。

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郝静文，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贫贱可怜的人，我自己都负债了，我逼着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带自己？

0: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0: 大家好，我是朗读志愿者李华。
1: 我是朗读志愿者王健。
0: 请大家跟随我们的脚步和声音，一起领略荆南的春日之美，感赴一场与春天的约会。
1: 今天我们朗读的题目是《咏朋友·初春有约》，作者月春。明天，对，就是明天，我要赶赴一场与春天的约会。启程比回归的燕子还急，新潮比刚刚解封的河流还要澎湃。
0: 明天，对，就是明天，我要早起，我要嗅着早春的气息赶路，不舍得在拐角处停歇，因为每一步都在缩短着重逢的距离。
1: 春天里的约期要早，定下了，就在各自的心里种下了期盼的希冀，种下了就会生根，根根都是思念的纠缠，种下了就会发芽，颗颗都是呼唤春天风的手语，种下的就会长大，每一片叶子都会被

0: 被热情染绿，
1: 思念会长成一棵新柳，柔柔的柳丝摇曳着春风能解读的手语，催促着赶路人的步伐。明天，
0: 对，
1: 就是明天，
0: 我们要为春天里的第一场约会出发。

心悸母亲，作者王振森。妈妈，我来看您了。您看，坟头上的小草，露珠闪闪，那是儿子的泪呀。这么多年了，陪伴您的只有这堆黄土。我捧起一把，贴在胸前，叫儿一阵阵的酸楚。妈妈，我珍藏了您的三件宝，钢针、顶针、线妥了。就是这三件宝的组合，您就能把春、夏、秋、冬缝补得不冷也不热。每当您下挖拾柴，背回的不是夕阳西下，就是月亮星星出窝。缓缓的由远而近，好像小山一样的柴火垛。想当年困难时期，咱家的炊烟也常常没有着落。您心疼自己的儿女，哪怕只有一口吃的，也舍不得往嘴里搁。日夜操劳着受日子，使您未能长寿。您驾鹤西去，还说是自寻解脱。我跪在了您面前，听儿慢慢诉说。如今走进了新时代，国富民强，可喜可贺。冬暖夏凉住高楼，家家户户唱喜歌。幸福生活哪里来？全靠党的好政策。踔厉奋发有勇气，紧跟党走，不会错。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个我真见过人的胆子，
1: 我见过
0: 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2018年，孔氏八极拳列入了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哎呦，说起八极拳呢，那讲究可多了。那位说讲究什么呀？嘿，您听我慢慢的跟您说，这个八极拳呢，讲究的是内外兼修。八极拳更是全国十大优秀拳种之一。孔氏八极拳呢，是以咱们津南区小站拐子沟统祥和拳师命名的一种八极拳术。说起孔祥和老师啊，是八极拳吴中的第七代传人，自幼酷爱武术，且天资聪慧，年轻时由杨慧臣先生启蒙，后拜河北沧州李树云为师，学习武术整整8年。除了学习八极拳之外啊，还跟王希庆、张庆恒两位武师学习了刀枪剑棍及徒手对打招数，并习得骨科的疗伤医术。居住小站那是45年，以医术为业，同时培养了大批的拳手。赫赫有名的一位就是咱们津南区武术协会的会长郭文宝，就是他老人家的亲传弟子。孔氏八极拳遍布津南大地，孔氏八极拳得到了全国各地人民的追捧与喜好。愿孔氏八极拳能够越来越好，能够为中华大地谋福音。2018年呢，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店呢，那是津南新庄镇白塘口一家的百年老店。技师穆祥群是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的第四代传人。清真大老木酱牛肉的制作技艺啊，那得挑选优质鲜嫩的牛腱肉，经过腌制，以秘制的老汤熬煮，选料、切割、整形、入锅、配料、蒸煮等等制作过程啊，得24小时，全部那是手工完成，不能添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而且成品的酱牛肉啊，那个牛肉味儿那是特别的纯，肉汁儿相间，每一片呢都烂熟入味儿，入口绵软，那是鲜香适中，口感细腻，嘿，那嚼着就有一个劲儿。瘦肉中啊还带着筋儿，软而不柴，香而不腻，回味悠长，那是特别特别的好吃。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啊，由穆家祖辈口传心授，保持至今，那是天津的名牌酱牛肉。愿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福。2016年，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艾灸啊，是一种古老的民间中医治疗方法，是用菊科植物艾叶做原料，制作成了艾绒，在一定经络和穴位上使其燃烧，直接或间接的适当的温热刺激经络，通过经络的传导作用而达到预防治疗、强身保健的

治疗作用。古典的医籍啊，《黄帝内经》就记载其起源于北方。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是把艾柱不电蒜或姜片呢直接放在皮肤上施灸的一种方法，又称明灸，分为化脓灸和非化脓灸两种。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呀，传承人寇玉斌医生根据天气的季节、患者的体质、针对性的配穴，因人而异，专病专治，在穴位上涂以蒜汁、香油或红花油，起到了预防治病、治疗疾病无副作用，为纯天然的疗法。在经过临床的实践，整理编著了《中和艾灸法小集》一书，对古老的直接灸疗法做了推荐。愿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能够为大家服务更。2018年，核桃工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核桃工艺啊，是以核桃外壳为材料，经过锯、刻、磨、拼图、粘贴、制作，成为书法、文字、图画或立体摆件等精美陈设品的工艺。此项工艺啊，始于清朝的乾隆时期的宫廷巨匠，当时啊仅流传于官宦及八旗子弟之间，直到民国的初年呢，才为民间效仿保留，得以延续。核桃工艺第三代传人吉汉元父辈啊，就特别的喜爱核桃的雕刻。吉汉元先生啊，受熏陶而演变成核桃的雕刻技艺，并创作出核桃的粘贴造型艺术，以其极大的耐心、旷日持久的磨练，创作了众多的精品。咱们平时看到的平面题材的就有龙字、兽字、福字，造型啊更有花瓶、葫芦、天鹅、太极球、中国龙、二龙戏珠等等。他的作品呢曾在北京、天津、河北、吉林等地展出，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愿核桃工艺越来越好。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是由清末民初的萧公卓拳师研究整理定型的一种太极拳。说起杨氏太极拳呐，这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故事的源头源于清代咸丰年间，河北省永年人杨露禅在京城王府内教授太极拳，所教为大架太极拳。大架太极拳继承为拳师傅英，傅英的弟子就是萧公卓。萧公卓呀，在杨氏大架太极拳的基础上整理定型的亲拳法，即命名为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哎呦，说起这个府内派拳法呀，那真是太多太多了，主要包括这个杨氏太极拳、萧氏内家拳、府内派太极拳，系统完整，功法全面，十套拳法包罗万象，有掷锤、太极拳大架、太极拳老架、小架、长拳、小九天、后天法、33手、13种式点穴法，由低到高是由浅入深，阶段性依次练习，那是更为规范而合理。也是在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被列为区级第二批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名录中。2016年呢，董派京东大鼓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京东大鼓啊，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曲艺形式。说起它的起源呢，那是起源于清朝的初年，京东八县，流行于京津冀各地。在20世纪30年代呀，以刘文斌演唱的京东大鼓那是最为著名。刘文斌老先生啊，以长篇大书游走各地茶园演唱，吐字发音，有保底方言的口音。新中国成立后啊，董湘昆拜刘文斌为师，成为著名京东大鼓演唱家。董老先生继承了刘文斌的演唱艺术，并在刘文斌的唱腔特色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了演唱性。演唱形式以单独唱段为主，进一步加工规范了唱腔，不断地创作出适合时代脍炙人口的新曲目，先后推出了80余段的短篇节目，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董派京东大鼓艺术，并深得广大观众的喜爱。尤其著名的一段《送女上大学》，唱响全国，几乎人人可以哼唱，影响极其的深远。董湘昆老先生的入室弟子刘炳山，精研吐字发音，字正腔圆，使唱段的字词清晰可闻。他又能自编自演创新节目，并且致力于京东大鼓曲种的弘扬，连续组织策划举办了董湘昆杯、京东大鼓邀请赛和京东大鼓演唱艺术培训讲座及演出交流活动，对董派京东大鼓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愿董派京东大鼓发扬光大。在2016年，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个木工榫卯工艺啊，那可是中国传统的木作精华工艺，不仅有榫卯连接，而且结构复杂，形态各异，零件尺寸呢各有成法，必须经过师傅的口传心授，烂熟于心，必须得按照比例是精心细算，精确下来方能操作无误。榫卯结构不仅仅用于是咱们的贵重的木材家具，现在呀，更普遍的用于传统运输工具和农具，就像咱们所见到的马车、篷轿车、独轮太平车、龙骨水车等等等等。榫卯工序啊比较繁琐，操作呢更需要精细，而随着历史进程的不断的演变，榫卯工艺少有继承者，因此啊，现在看来那是弥足的珍贵。说起咱们的榫卯技艺啊，不得不提的那就是新庄镇白塘口的田家。哎呦，老田家了不得，田家几代人呢都是木工巧匠，榫卯工艺那是代代相传。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传承人田树豹14岁就学艺，打造木器那是40余年呢，以榫卯结构按1/10的比例打造了微型榫卯结构木器作品，包括农用运输、农用设备、农用工具及农孙传统的家具等等。他的作品呢，造型那是精美绝伦，功能齐全，制作出的工艺品不留身缝隙，完美地展现了传统木工榫卯工艺中难度极高的技艺水平。作品那是多次参加各

类展览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愿田氏木工榫卯技艺越来越好，作品得到社会认可。2018年呢，陈派评剧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评剧啊，那是中国戏曲的五大剧种之一，发源于滦县唐山一带，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天津发展成熟。评剧流行到了东北地区后啊，吸纳了许多位的女演员，丰富了评剧的表演技艺。说起评剧，不得不提的乃是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陈佩华，艺名小花玉兰。她的嗓音清新甜美，柔软细腻，她继承了其母亲花玉兰的艺技，吸取了多种地方戏曲的营养，自创唱腔，形成了华丽委婉的陈派唱腔，在评剧界那是独树一帜。津南区八里台人高玉娟自幼喜爱评剧，2013年拜师学艺，成为了小花玉兰的入室弟子，第三代陈派唱腔传人。高玉娟呢，凭借着嗓音甜润优美、高亢嘹亮的条件，细心钻研，取得了骄人的成绩。2013年在中央电视台过把瘾栏目荣获十强选手，2014年获京津冀评剧票友大赛第一名，2015年获环渤海评剧票友大赛十大名票，2016年成立玉兰评剧社，在天津演出。2017年参加河南电视台《擂响中国》梨园春全国戏迷擂台赛，荣获年度总冠军。他呀，还经常参加戏曲进校园活动，参加全国各类电视台的戏曲节目，得到了业内的各种好评。愿咱们陈派评剧越来越好。2018年，徐氏古柯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徐氏古柯行医自创始人徐德启开始，历经百余年，传承四代，在海河下游一带知名。第四代传人徐增济是徐氏古柯唯一传人，他毕业于河南的青医学院的临床医学，擅长治疗腰椎病、风湿性骨关节病、肩周炎、骨质增生等等。他其治疗的手法呀，有撑、拉、摆、敲、点、压、顶、揉、推、按等等。而且他总结了徐家前辈的经验，对膏药的熬制方法及火候啊，掌握有独到的见解，改良制作成了徐氏万应膏、金丝万应膏。不同的疑难杂症运用不同的治疗手法，结合熬药、敷药相辅相成，对骨伤疾病都有着明显的效果。愿徐氏骨科越来越好，服务大家。话说在2009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呀，那挖掘继承的是佛教音乐，作为珍贵的金箍梵音，彰显了中华民俗音乐的独特风采，成为世界音乐界瞩目的佛教名曲演奏基地。佛乐，咱们又称叫做梵音。从形式上说呢，大体可以分为颂唱为主和吹打为主两大部分，相关的乐器啊，那就多极了。算下来呢，总共有这么13种乐器，乐器以古尺古谱形式保存和记录，代表的作品不胜枚举。民间也有很多的艺人继承和传播，也是从梵音的形式中逐步扩展，成为个性鲜明的民俗吹奏乐精品，成为我国音乐宝库中的一颗璀璨

明珠。金箍梵音是唐宋佛教音乐的遗存，同时又是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活化石，在天津地区传承至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有人问说，这个黔新庄村民间吹奏乐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我来告诉告诉您，基本特点呢是以吹打相结合，突出的是那13种乐器同时演奏，完全继承了唐宋佛教音乐民间遗存和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音脉。1986年，黔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始忠老人把继承掌握的这些古老的乐器传给了后人，其子潘香普积极组织乐队演奏，把这些艺术带到了世界当中。而在演奏的过程当中，以上五音为主，以下五音为辅，演奏的形式那真是五花八门。也是在2010年，黔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香普被天津市津南区文化广播电视局评为区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愿这份古老的艺术在津南大地再现新篇。2018年，宁氏漆艺镶嵌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漆器同瓷器、丝绸一样，乃是我国古代重大的发明，为众多的国粹之一。尤其漆器镶嵌流传到现在，那是重彩纷呈，金、银、铅块、石片、木片、贝壳等等都是漆器的镶嵌材料。这份艺术啊，那真是源远流长。宁氏漆艺镶嵌技艺的独到之处在于哪儿呢？尤其在第四代传承人宁宝壮经过多年的探索，用什么呀朋友们，用蛋壳作为一种独特的镶嵌材料，增加了漆画的表现技法。这个蛋壳啊镶嵌的漆画产生了一种瓷片裂纹的效果，那是别具风韵啊。宁氏漆艺镶嵌技艺的蛋壳镶嵌的屏风、壁挂、调屏等等为古典漆器绘画，平添了异样的风采，受到了市场的大大欢迎。愿宁氏漆艺镶嵌技艺能够制作更好的作品为大家欣赏，为大家喜。在2012年，韩氏中医正骨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咱们说起这个津南区八里台镇大韩庄村呢，不得不提的就是特别赫赫有名的韩氏中医正骨。按记载呀，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说起韩氏中医正骨，不得不提的就是创始人韩兴印先生。韩老先生啊，曾受业于东北四平地区的一位骨科老中医，尽得其真传。回家乡后开始行医治病40余年，将中医正骨术与中医推拿法相结合，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间医术。韩氏中医正骨啊，立有家规。家规是什么呢？这家规是传男不传女，秘不外泄，至今已传承至第四代。
韩老先生其子韩世敖继承祖业，得到祖传正骨术与秘方真传，在总结祖传秘方的基础上潜心研究，将九十余味中草药熬制而成韩氏接骨膏，其疗效啊，可明显缩短骨折治愈的时间。家传的洗药方是专治各种骨关节疼痛，疗效显著。一百余年来，韩氏中医正骨医治范围遍及全国各地，慕名而来者那是络绎不绝。韩氏中医正骨已成为医疗界响当当的名号。小站挠羊耗子。2016年，小站挠羊耗子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小站挠羊耗子起源，大伙从这个字眼上就能听出来。起源于哪里呀？起源于天津市津南区的小站镇。小站地区啊，是当地农民种稻挠秧时在秧田里唱的号子，故曰挠秧号子。说起来呀，咱们得追溯到1875年，李鸿章麾下的圣子营统帅周盛传开辟小站镇，种植小站稻。先民们在种植水稻的过程中，以哼唱号子的形式来压住挠秧阵脚，缓解疲劳。小站挠秧号子曲式舒缓悠扬，曲调那是有快有慢，有欢快也有哀婉，区别于普通的号子，多从民歌中摘借而来。经过的不断的积累和创编，逐渐形成的今天小站地区独有的挠秧号子。说起小站挠秧号子的歌词灵活，内容啊因这个演唱者歌者的不同的文化层次而色彩各异，在继承上几乎没有一段号子原样照搬的，都渗进了时代的文化特质，是先民们在多年的生产劳动实践中口传心授，去其糟粕留其精华，才成为了今天民间的艺术瑰宝。小站挠秧号子，1956年的五月，在首届全国民间音乐汇演北京举行，全国各地各民族以其独特的民间歌唱和民间乐器演奏汇集首都，一展风采。天津市的四种民间音乐作品赴北京参演，其中就有赫赫有名的天津津南区选送的小站挠秧号子，受到了极大的重视，被评为的优秀的民歌，后被录入天津民歌专辑而出版。2018年呢，寇氏小儿推拿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小儿推拿呀，是中医外治的一种，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我国广大地区啊分布流传。小儿推拿结合小儿特有的体质特点，形成了有别于成年人的特定的穴位和手法的操作。尤其在明代针灸典籍《针灸大成》中就有着记载，称为以手代针之神术。说起寇氏小儿推拿，就得提起寇玉斌医生。寇大夫啊，随恩师刘国柱学习传统中医多年，在老师的指导下对小儿推拿做了深入研究与整理，将阴阳五行、经络肺腑作为小儿推拿的理论基础，辨证论治作为治疗的法则，改良创新小儿推拿手法，深入研究了小儿常见病、多发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一套推拿体系，创立了寇氏小儿推拿。寇氏小儿推拿呀，重点在于分辨寒热虚实，
根据小儿的年龄体质不同，靠医师的双手在小儿的体表部位实施治疗，手法呀以推拿揉捏为主，根据病情不同，所用的手法的轻重和推拿的时间那是各不相同。取穴位啊，根据病性的不同，选穴以寒、热、温、凉为原则，取穴简化。扣式小儿推拿见效快，疗效高，不受条件的限制，随时间随地都可以施治，且没有毒副作用，是治疗小儿病的绿色的疗法。愿扣式小儿推拿为咱们的儿童造福音，刘家华。2018年，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河北梆子啊，那是河北省地方戏曲的剧种之一。河北梆子艺人王庆林，艺名啊银达子，龚老生。说起王老先生的嗓音，那是清亮啊，就像人灵一般，那是悦耳动听。其科学的发声方法呀，他的高音是不撕裂，柔润甘甜，是低回婉转。演唱的时候啊，有起有伏，层次井然，那是情词并茂，疏密相间。他的演唱风格呀，与这个叙述为主，真假嗓音并用，刚柔并济，形成了独特的达子腔，故取名为银达子。所创的唱腔称之为银派达子腔，成为了河北梆子这一古老剧种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银派达子腔传承至今已近百年，传承人有王伯华、王少华父子等等。津南区双桥河人张宝炬酷爱河北梆子达子腔，拜王少华为师，学唱河北梆子。他40余年坚持业余演出，并辗转奔走，寻访河北梆子名家韩俊卿的出生原籍，破解了历史的谜题。他还组织了业余演出团队义务演唱，众人引领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使之得以延续传承。愿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发扬光大。2018年，传统葫芦制作技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咸水沽人韩宝祥的外祖父郭佩林开酒馆的时候啊，得与顾客把玩葫芦制作工艺形成了艺术品而引发兴趣，求教后自制葫芦精加细刻，成为了观赏的物件，竟成为了一项特技。韩宝祥啊，近来延续了外祖父的传统葫芦制作技艺，研究葫芦制作呀20余年，他的技法特色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呀一般人还学不会，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制作技艺。尤其他制作的主要作品有这个啊书法、兰亭序、八骏图、鲤鱼跳龙门、清明上河图等等。韩宝祥的作品不仅多次参演获奖，而且不断的有媒体采访报道，被很多爱好者呀求购而收藏。愿传统葫芦制作技艺制作更好的作品奉献大家。2018年，藤花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糖画啊，那是砂糖的温火的熬制，制成糖片或糖块，融化成汁儿，在这个石板上交绘图画的民间的工艺。我这么一说，您是不是觉得特有这艺术感？说起他这个交绘的工具啊，仅仅是一个勺、一个铲，还有熬锅、大理石案或者是铜案板。说起糖画啊，起源于成都，俗称啊叫道堂饼，传说呀是唐代的诗人陈子昂开创的。
清代的时候，这项技艺在全国各地流行，为民间的艺人呢一种谋生的手段。糖画交绘的过程中啊，艺人用小汤勺崴起融化的这个糖稀，在石板上下翻飞，交绘出各种各式的造型，随即呢再用这个小铲啊把这个糖画铲起，沾上竹签，就形成了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说起这个糖画的题材呀，那是太多了。您像有什么小说故事、戏曲的人物、吉祥的花果、飞禽走兽、文字是等等等等。说起咱们天津的糖画啊，那得不得不提的是天津的糖画艺人以曹大田最为著名。他的作品呢为平面糖画十二生肖，其后啊有他的曹铁锁成业继作，作品擅长立体螳螂，嘿，那是特别特别的好。作品呢有现在的平面的卡通人物、立体花篮、花卉等等。糖画技艺第四代传人郑孝伟拜糖画艺人戈金明为师，也以糖画卖艺。作品呢除了继承前辈的之作品之外，又发展为了彩色糖画、立体糖艺等等。愿糖画技艺能够越来越好，制作更多的糖画作品。2018年，东尼古文物五音法鼓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东尼古文物五音法鼓，大概在清朝的同治年间呢，由佛门弟子传授。所谓的五音呢，就是大鼓、这个铙等等五种乐器发出的声音，这音质好听，威力大，声传千米，那是不绝于耳啊。其合奏的曲牌啊，只有五种，为动子等等等等。这演奏起来呀，各持乐器做舞蹈动作，招式特别的有意思，有金鸡独立、怀中抱月、苏秦背剑等等等等。而且舞动起来的步伐与节奏统一，那是特别的有力，挥舞时啊起伏好看，整体动作一致，韵律协调且富于变化，非常的壮观，颇令观赏者心中特别特别的开心。愿东尼古文武五音法鼓越来越好。2016年，临时剪纸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华剪纸习俗源远流长，海河沿岸民间习俗那是每当节庆之期呀，有用红纸剪贴的肥猪拱门、聚宝盆、窗花，婚嫁就有上炕石榴、下炕桃、喜字儿、灯盘等等图样的事项，鞋上的绣花图案、裙边的图案也都是以剪纸为底样。咸水沽人林树珍继承前辈技艺，成为剪纸的巧手。他创作的这个剪纸作品呢，那是美观、纤细、工巧，具有丰富的创作题材和浓郁的地方风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林氏剪纸的风格。哎呦，这个林氏剪纸啊，那是了不得，具有单色剪纸，也有多彩剪纸和立体剪纸，其运用的折叠方法剪出的连续喜字圆形图案是嫁娶的美丽点缀。其女林氏剪纸的第四代传人宋妍妍，在母亲的细心调教和传习下掌握了这一技艺，并且在传承传统文雅和技艺的基础上设计出独特的染色立体剪纸，许多新生活的题材也出现在他的灵巧的剪技之下，让古老的艺术焕发了新的生机。林氏剪纸作品越来越好，林氏剪纸这项艺术我们共同祝愿他

0: 家好，今天呢大伙是来着了，我请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吃饭。
1: 海河水清又清，一路高歌浪翻腾，
2: 它仿佛众星中一弯银月亮晶晶，
3: 它仿佛日轮中一颗金轴转不停，
4: 它记载着河两岸历史积淀多厚重，
5: 它记载着咱们天津文化底蕴深又浓，
1: 它记载着海河儿女岁月峥嵘，新的时代砥砺前行，百尺竿头昂然奋进，踏进新征程。
0: 停，你们四个干嘛的？
6: 您不说要请客吃饭吗？我们就来了呀。
0: 哦，合着就为吃我呀？那你们想吃什么呢？
3: 天津品牌，津南特色，
1: 小站稻米。
0: 嘿，吃小站稻没有问题呀，但是你们得知道小站稻的历史和现在和咱们天津这座城。
1: 您听着吧，
2: 我从小喝的是海河水，尤其对小站稻特别有感情。天津小站马场检核会一处，物华天宝人杰地又灵。
3: 我从小生长在小站，小站稻因水而盛，因水兴，现如今科学发展变化大，小站稻踏上时代新征程。
4: 让绿水青山成美景，使金山银山放光明，
3: 小站稻科学来种植，绿色生态产业兴，
5: 小站稻家乡情，这份感情伴一生，无论身在他乡在何处，家乡的月亮耀也明。
2: 从市中心到京南开车只需30多分钟，常来京南来游玩，可得美景美食乐无穷，逛国展看练兵，享受城市悦心胸，全家一起来聚会，可得游玩购物乐融融。
3: 吃小站稻品贡米，香飘四溢醉其中，米粒饱满形态美，中原玉润亮晶晶，米粒均匀一致半透明，光泽富有冷饭不回声，具有香黏弹筋甜等特点，入口缠绵味道浓，
4: 修水利助为甜，淡水洗碱去其盐，灌溉昼夜温差大，独特气候生长期达190天。
5: 周盛传小站来屯垦，贡敏慈禧来尝鲜，2019年种植3350公顷，年产量吨数29,000，同年入选中国农业品牌名录，成为家乡发展一名片，为家乡繁荣而代言。
2: 新时代迎来了新发展，新发展理念是明灯，
3: 新规划打开了新思路，
5: 新思路引领着新征程，
1: 一盘好棋入佳境，一城相应上水平，一幅宏图成美景，一曲华章震苍穹，稻香四溢飘佳绩，这座城明天更繁荣，对，这座城明天更繁荣。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0: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召开民主党派区级组织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座谈会；津南区政府召开第164次常务会议；津南区领导带队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津南区领导与中信银行天津分行党委书记、行长石佳一行座谈。新闻快讯，津南医院举办多科义诊，践行医者初心；海棠街举办第六届社区运动会羽毛球比赛；合力园社区开展活动，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新华社专稿，行至蜀道，看千年古柏何以长青；新风尚新生活，小心吃出来的肿瘤，医生教你预防消化道肿瘤。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0: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日前，津南区召开民主党派区级组织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座谈会，深学深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分析形势任务，增进政治共识，深化多党合作，凝聚形成推动津南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力量。区委书记杨浩出席并讲话。
2: 杨浩代表中共津南区委向各民主党派顺利完成换届、新一届班子光荣履新表示祝贺，向全区广大民主党派成员的辛勤付出和担当奉献表示感谢。他希望各民主党派区级组织新一届领导班子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团结带领广大成员奋力谱写新时代津南多党合作新篇章。杨浩强调，要进一步筑牢政治根基，传承老一辈党外代表人士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休戚与共的坚定信念、优良作风与崇高风范，最大限度凝聚团结奋进思想共识，汇聚真抓实干强大合力。要进一步提升履职治效，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紧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产教融合，做强会展经济，优化人居环境，补齐民生短板等全局性、前瞻性、关键性课题，在建言献策上精准发力，在民主监督上持续用力，在社会服务上汇聚合力，以高水平履职助力津南高质量发展。要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全面提高班子成员五种能力，持续激活基层支部活力，建强代表人士梯队，涵养良好政治生态。中共津南区委将一如既往重视、关心、支持民主党派工作，努力为大家参政议政、履行职能、发挥作用，搭建更好平台，创造更优条件，提供更实保障。会议通报了各民主党派区级组织换届工作情况。民革津南区工委主委王斌，民盟津南区工委主委王黎，民建津南区工委主委王玉爱，民进津南区委会主委陈延慧依次发言。大家一致表示，将以此次换届为新的起点，紧紧围绕中共津南区委区政府重点工作，认真履职尽责，积极建言献策，为推动津南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区领导郭建华、刘振和，各民主党派领导班子成员和区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记者李国正报道，近日，津南区委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区政府第164次常务会议。
3: 会议传达学习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到津南调研时的讲话要求，落实区委常委会会议要求，研究贯彻落实举措。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 坚定不移打好用好三张好牌，精准运用三个融合具体打法，加快推进津南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入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充分调动海河教育园区院校资源，建优建强开悟新港、天宫探湾等创新载体，提升天开津南园发展质效。要深化落实四管六招工作体系，聚焦三四五产业链，围绕脑机接口等前沿领域精准开展招商引资，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持续深化产教融合，用好接榜挂帅等创新机制，加快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赋能市场主体，技改提质，打响品牌，做大做强。会议传达学习市政府第113次常务会议精神，听取全区安全生产工作情况、基层应急管理能力提升工作开展情况和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中发现的我区问题隐患整改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紧盯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精准抓好经济运行调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充分认清当前安全生产形势，举一反三，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加强监管能力建设，严防次生问题发生，切实提升城市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审议天津市津南区气象发展“十五五”规划，强调要切实提升精细化气象监测和灾害性天气预报预警能力，推动气象工作与防汛抗旱、城市管理、农业生产、交通运输等重点领域深度融合。会议审议关于2025年度津南区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综合报告送审稿，强调要持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健全完善国资监管、考核、内控全链条制度，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日前，津南区委书记、区长杨浩带队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学深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纪观，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4: 杨浩一行先后走进咸水沽镇水岸华亭小区北侧沿街餐饮门店和国家会展中心金源宾馆，现场查看消防控制室、餐厅厨房、变电室、值班室等点位，重点检查消防设施配备、疏散通道设置、员工安全培训、日常值班值守等情况。杨浩叮嘱现场负责人要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及时补短板、堵漏洞、防风险，加强员工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同时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着力营造安全安心的消费环境。杨浩在检查中强调，要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面临的严峻复杂形势，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工作要求，全力以赴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要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紧盯危险化学品、燃气、消防、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商超、学校、住宿、餐饮等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部位和酒小场所等薄弱环节，建立健全发现、交办、整改、验收、消耗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抓早抓小，防微杜渐。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重要要求，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强化应急体系建设，做好安全宣传教育，不断提升城市本质安全水平。区领导郭建华、刘燕参加。
0: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日前，津南区委书记、区长杨浩与中信银行天津分行党委书记、行长石佳一行座谈，中信集团业务协同部政府合作处资深主管李刚出席。
4: 杨浩表示，当前津南区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0: 及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立足生态、科教、会展三张好牌，资源禀赋，统筹抓好三新三亮重点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近年来，中信银行天津分行深度对接津南区发展战略，多领域开展交流合作，取得良好成效。面向未来，希望中信银行天津分行充分发挥中信集团金融加实业全牌照协同优势，深化政银合作，创新金融产品，打造示范场景，擦亮中信品牌，同时结合津南345重点产业链，联动开展招商推介活动，更好服务赋能企业走出去引进来，助力津南区培育产业新赛道，积蓄发展新动能。津南区将深度落实一加 X 政策体系、四管六招工作体系，为银行发展、项目建设、活动开展提供最优服务保障。十佳简要介绍银行经营、业务布局、合作开展等情况，并表示津南科创氛围浓厚，产业基础扎实，营商环境良好。中信银行天津分行始终高度重视与津南区的战略合作，银行将更加积极主动参与津南发展，在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的同时，导入中信集团优质资源，共促产业招商落地，当好津南的城市发展合伙人。中信银行天津分行领导王川、津南区领导管强、薛彤、刘燕参加。
1: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通讯员王蕊、郑思明报道。
0: 日前，津南医院联合葛沽卫生院在葛沽镇慈水园第三社区组织开展铸魂强肌德高气精主题公益义诊志愿服务活动，以实际行动践行医者初心，将健康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活动现场，来自津南医院多个科室的专家团队与葛沽镇卫生院家庭医生团队紧密协作，为居民免费测量血压、血糖，提供常见病诊疗、慢病管理、健康评估、用药指导等全方位医疗服务。医护人员耐心询问每位居民的身体状况，结合日常饮食习惯，细致分析病情，给予个性化用药建议和科学饮食指导。整场活动共服务居民100余人次，让基层群众感受到便捷贴心的医疗服务。
1: 通讯员于雅清报道。
0: 近日，海棠街第六届社区运动会羽毛球比赛火热开赛，新眼辖区众多羽毛球爱好者踊跃参赛。本次赛事设男子单打、女子单打两个项目，在初赛、决赛等多个轮次的激烈比拼中，选手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时而往前轻吊、灵活调度，时而后场扣杀，势如破竹，比分交替上升，精彩场面层出不穷。每一位参赛者都全力以赴，既展现了个人球技，也传递了奋勇争先、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生动诠释了全民健身的深层内涵。经过多轮激烈比拼，赛事分别决出男女单打冠亚季军。
1: 通讯员卞昌元报道。近日，咸水沽镇合力园社区开展巧手去噪太阳能同心茶院助共治主题实践活动，工作人员带领青少年动手组装太阳能小风车模型，在实操中了解太阳能转化动能的科学原理，激发科学探索兴趣。科普手工结束后，孩子们化身小小观察员，巡查楼栋、绿化带、公共道路，排查路面破损、杂物堆放、设施故障等问题，做好记录标注，提出整改建议，参与社区治理。此次活动既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与动手能力，也培育志愿服务精神与社会责任感。2000多年前，秦统一六国时修筑蜀道，种植柏树以计量路长。千百年来，古柏是如何做到岁岁常青的？保护古树究竟有哪些深意？今天我们来听新华社报道，行至蜀道，看千年古柏 何以长青？
2: 对，换一棵千年古。

0: 术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这一次我来到四川广元剑阁县采访，在古蜀道认识了很多老树，还给古树做了体检和微创手术。
1: 寿大柏2300岁的树龄，
2: 是我们翠兰最大的一株，胸围7.2米。
1: 剑阁柏，
2: 它是我们四川十大树兰，也是中国最美古树之一。
1: 夫妻柏，你看它们根连在一起。
0: 2000多年前，秦统一六国的时候，修筑了蜀道，种植柏树来计量路长。我忍不住在想啊，千百年来历经风雨障碍灾害，古柏是如何做到岁岁常青的？保护古树究竟又有哪些深意？于是我来到了翠云廊寻找答案。走进翠云廊，你就会为这个存世时间最长、面积最大、数量最多的人工行道古树群所震撼。目之所及，生机盎然，茂盛苍翠。古人笔下300长成10万树，翠云廊苍鹰会的景致就这样铺展在我眼前。那为了摸清古树的生长状态，我跟着古柏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体验了一回古树守护者的日常。首先，我们要给古树做一个定期的全身体检。这次我也正好碰上工作人员来做第3次古树普查。我们要先确认每一棵古柏的编号、位置，再来测量胸围、地围、树高这些生长数据，观察一下生长势，看看我们的古树长得怎么样，土壤和周围环境怎么样。
3: 编号就已经拍好了，就选择稍微不稳，接下来就上传到系统里面了。
0: 同时排查树干、树枝有没有重演破损。
3: 像这边就是它的一个木质部，像这棵树它的白蚁的危害程度大概只有5%。还有就是看这个，它是食叶害虫。看，我们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食叶类，就是吃了叶子；另一类是竹干类，就是吃到了树木质部，就两类害虫。它的危害程度大概是什么样子啊？还有种类这些我们都要记录。
0: 在体检结束之后，专家团队会进行会诊，来给古树制定一树一策的专属方案。诊断之后就要开始对症下药了，来给老树治病，做微创手术，特别是给濒危衰弱的古树开展复壮救护。比如你们看这棵老树，它身上的薄膜就是用来消杀双条山天牛等害虫的。再来你们看树的周围，为了避免白蚁啃食，旁边还有专门的设备。
2: 这个是里面是放的那个松木块，松木块呢是用那个专门消杀那个白蚁的药水泡沫，然后放里面，它白蚁就会把它引入到这里来，它啃这个松木，这个里面有药，只要一只白蚁吃到这个好了，回到它的这个窝里面的话，所有的都会被中毒感染掉，然后通过这个方式把这个白蚁给它消杀掉。
0: 然后你们看这个树上挂了营养液，跟我们人输液一样，会插管给老树来补充营养。有些古树树干倾斜、枝干脆弱的，我们会给它架起稳固支架，防止它倾倒。对树干破损腐朽的古树，我们的工人们会先对古树进行清腐工作。
2: 打磨好了之后呢，现在就要对它进行那个防腐，把那个桐油给它涂刷上去。
0: 戴上手套就开始给古树刷桐油了。工作人员说要刷得均匀才能保证它的防腐效果，每一片区域最少要刷3遍。真正上手之后，你就会发现每一项操作都温柔又细致，就像照顾年迈的老人一样，用心守护每一棵古柏的生机。那么现在不止人工管护，如今的古柏保护也实现了数字化全天候管护。比如说翠云廊搭建了全国第一个古柏林区数字消防系统，这是干嘛的呢？一旦发现火源，系统就会自动来定位，然后洒水扑灭，全流程40秒内就能及时解决，实现了从人防人灭向治防治灭的转型升级。那再就是针对危害古树的害虫，当地也划定了核心防治监测区域，给古柏撑起一把科技保护伞。讲那么多方式方法，古柏千年长青当然离不开代代相传的治理智慧和制度坚守。早在明代，当地就开始实行交树交印制度，意思就是每逢新官和旧官交接任端来清点古柏的情况。直到现在，干部离任交接还在延续这个制度。交树不只是交树，还包括管护范围、古柏生长状况等，交的是一份全面的古树档案集，揭示的是世代守护古树的责任心。那当你走到老百姓中间，你就会发现除了制度护航、科技助力，古树保护最温暖的底色是深入人心的全民自觉。采访的过程当中，正好偶遇了当地的蜀道爸爸会，我也是坐到了村民中间，来听村支书、乡村干部乃至网络达人用大白话跟我们的乡亲们说啊，这个保护古柏对咱老百姓有啥好处，
4: 这个保护好了以后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呢？我们就可以共同发展，蜀道成长，我成长，好吗？
0: 在当地老百姓的眼里，树大有神，这些千年古柏就是有灵性的家园守护者。
5: 真的说了，我们这儿的老百姓都对这个树有点感情。

0: 你看居民的家门口晾衣杆的旁边就是一排树龄超500年的古柏，你伸手就能摸到，可树却没有损毁杂乱的痕迹，居民通行有序，古树长势繁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面特别治愈。坐在古柏的树荫下，我和老师慢慢聊，这趟探访下来，我想我有了答案，我们保护古树从来不止保护一棵树。
1: 实际上这个我们对古柏的保护，透过每一株古柏树呢，所以它就是河的文物，它更是为了传承我们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
0: 一株株古柏深扎蜀道沃土千百年，见证时代变迁，人间烟火，留存珍贵的物种资源，造就独一无二的生态奇观，盛满一代又一代人的乡愁和故土情思。守护古柏更是守护一段绵延不绝的文化根脉，这份古今相传、敬畏自然的用心坚守，终将顺着蜀道山林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2: 新风尚，新生活，
3: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我们来听湖南省肿瘤医院消化泌尿内医科副主任周俊敏为我们讲解怎样科学防治肠癌等消化道疾病的知识。
4: 喜欢吃烧烤，喜欢油炸食品，长期摄入高糖、高油、高盐的饮食，可能诱发消化道肿瘤。喜欢长期喝开水、吃滚烫的食物，也可能诱发口腔肿瘤。怎么样科学防治肠癌等消化道疾病？我们采访了相关肿瘤专家。
5: 目前那个很多不良的饮食习惯和肿瘤高发还是有密切关系的，尤其是消化道肿瘤，高油、高盐饮食、高糖饮食、高温饮食都和消化道肿瘤密切相关。高油、高盐饮食减慢肠道的蠕动，使肠道的有害物质积聚增多，刺激了那个肠道的黏膜，增加了肠癌的风险。而高盐饮食的话，造成胃的慢性炎症，增加了那个胃癌的风险。高糖饮食它本身不直接致癌，引起胰岛素抵抗和增加机体的慢性炎症，从而促进了肿瘤细胞的生长。目前消化道肿瘤高发，第一个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多吃蔬菜水果，避免那个过多的摄入加工的肉食。第二个可以进行那个筛查，对于40岁以上的成年人，我们推荐做一次胃肠镜。最重要的就是通过运动减轻体重，然后能够降低癌症的发病率。因为我们口腔和食管黏膜比较娇贵的，过烫的那个食物会损伤胃肠道包括口腔的黏膜，增加癌变的风险。
6: 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7: 兄弟，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8: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6: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8: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9: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

0: 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1: 哎呦，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随我

听众朋友们，济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玉博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济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济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轻松三十分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享受艺术之美，感受美好生活。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

0: 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0: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赵乐际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1: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0: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1: 国家有关部门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
0: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美媒称美方暂不会对伊朗发动新打击。
1: 加拿大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15-5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 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

0: 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基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
1: 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陈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1: 工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保持和发展完整的产业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说，
3: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型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2: 同时将着力提升先进制造能力，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建设智能工厂和高标准数字园区，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
3: 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规划建设，加强 6G 技术研发，巩固提升信息通讯业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
0: 近期，我国进一步优化贷款贴息支持政策，持续降低市场主体融资成本，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发力，稳经营、稳就业、扩内需，为实体经济回升向好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据记者了解，目前四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已率先落地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根据政策，2026年8月1日起发放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由中央财政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一个百分点，最长不超过两年的贴息支持。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享受中小微企业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至7500万元。服务业经营主体贴息贷款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至2000万元。银行同时明确，贴息业务全程不委托任何第三方办理，不收取任何费用。8月1日至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发放，符合条件的相关贷款由银行统一报送审核，企业无需额外操作。目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也已出台配套执行方案。此前，多家银行已落地个人消费贷款、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5: 那么这些政策直接降低中小微企业、服务业企业的融资成本，缓解企业周转资金的压力，提振企业的信贷需求，进而推动稳定企业经营与就业，再叠加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多项政策协同发力，打通生产和消费的循环，从而可以更好地激发内需活力，稳固宏观经济基本面。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迎来收官之战，将产生最后13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今天是本届运动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今天下午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7: 投壶源于中国古代射箭，是今年新增的中国传统礼仪体育项目。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 1.5 米外的壶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壶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6: 今天完成的比赛将迎来本届赛事的冠军收官战，田径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将先后进行决赛。100米大型组从开赛首日就连续刷新赛会纪录，收官战能否跑出新成绩值得大家期待。足球 5v5 大型组将迎来决赛，谁是最后的冠军将解开谜底。自由搏击58公斤级和80公斤级将产生两枚金牌。今天晚上，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竞赛项目将全部结束，随后将举行赛事的闭幕式。
0: 近日，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记者跟随暗访组来到山东枣庄滕州市善南街道的一家中药生产企业，刚进入厂区，检查人员便发现这家企业厂房的搭建材料使用的是泡沫夹心彩钢板材。这种泡沫芯材一般为聚氨酯或聚苯乙烯材质，遇火易燃，耐火等级偏低。
8: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重的墙体、房间隔墙、屋面板耐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聚氨酯、聚苯乙烯达不到不燃的级别，不允许使用的。
4: 在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的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里的警报铃声持续鸣响，但控制室大门紧闭，室内空无一人。
9: 你看里面主机还在报警，你听见滴滴滴滴一直在报警，
10: 万一真有事故什么火灾了，你看没有人值班。
4: 面对检查人员的问询，企业有关负责人回答说，值班人员并不常驻控制室，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来巡查一次，
9: 隔段时间来看一次，这要求不能离人的这个地方，
10: 24小时不允许离岗了，
9: 双人值班，这就还要持证上岗，有问题的话要只能操作消防设施的。
1: 受台风紫檀和沙德尔共同影响，我国江南、华南及西南等地迎来明显降雨过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防汛防台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昨天傍晚到今天上午，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先后在海南省昌江县、广东省徐闻县以及广东省吴川市沿海三次登陆。目前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
12: 受台风紫檀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崇左市江州区水位持续上涨，沿江区域和低洼地段多处被淹。今天凌晨3点，左江江州城区河段出现洪峰水位 108.87 米，超警戒水位 7.67 米，为1955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为保障交通安全，当地交警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主要路段。
13: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持续逼近浙江、福建沿海。由于台风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浙江沿海可能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叠加风险。今天12时，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目前台州玉环市已紧急关停东沙渔村等9个 A 级旅游景区，暂停东西片区10条海上航线，并对景区栈道、临海护栏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清场，杜绝游客滞留观浪、近海游玩。玉环市坎门街道东沙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江清旺：
14: 接到涉海景区关闭的通知，就立刻采取景区关闭的相应措施，今天会加强值班巡逻，做好游客的劝导工作。
13: 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长三角铁路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京铁路、 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

0: 与沿江泵闸联合调度，力争在台风来临之前最大限度降低太湖水位。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指导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进行统一规范。
1: 中证商品期货系列板块指数今天对外发布，为投资者开展投资收益评价、业绩对标提供公允基准。国家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项目黑河至大庆天然气管道工程今天在黑龙江开工，建成后形成北气南下双通道格局，年输气能力提升100亿立方米。
2: 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四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正式开门办学。截至目前，办学所需建筑164栋已完成98%，水电气暖通信全部具备接入条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25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申请约8.9万亿日元预算，创历史新高。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日趋明显。
3: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此次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所谓新型作战方式主要包括三方面。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 攻击性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艇。那第二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迪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孟明明表示，日本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
4: 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 变化，那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用迂回手段呢实质性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海上安全通道。
2: 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方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根据伊朗和阿曼25号发布的联合声明，拟一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 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还称，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 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方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消息人士说，伊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第五条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由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透露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个盟国外交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主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而是将重点转向其他施压手段。 而伊普索集团近日开展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仅约30%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为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
1: 美加贸易争端持续。 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25号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

0: 报道。
1: 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8月25号表示，自9月8号起，将对约700种美国产品征收反制关税，税率分别为 15%、25% 或 50%。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 25% 提高到 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 25% 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加拿大联邦官员指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 50% 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政府还表示，将推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支持受美国新关税影响的企业和工人。美加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对此，有美国民众表示，美国发动贸易战是巨大的错误，损人害己。
2: 我认为贸易战绝对是对加拿大人的侮辱，我们是邻国，这样做很奇怪，我们把每个人都变成了敌人。
3: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5号在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时表示，欧盟不应设置壁垒将中国视为敌人，欧中双方应以友好竞争的方式相处。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25号宣布，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建设新的星舰发射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成为该公司在美国的第四个也是规模最大的发射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
2: 空中问诊节目
1: 每晚7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FM 97.2 AM 909，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
3: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细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0: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孙杨。空中问诊节目每晚七点，我们都会邀请本市的知名专家医生等您问诊。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3530909咨询您所关心的问题，或者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广播空中问诊随时留言提问。很多人认为老年人腰酸背痛、身高变矮、轻微的磕碰骨折都是正常衰老的表现，没有必要进行干预。其实呢，如果出现这些问题症状，大概率是骨质疏松症在悄悄作祟。骨质疏松是典型的无声杀手，发病初期没有特别明显的症状，却会持续降低骨密度，增加骨骼的脆性，让老人骨骼变得脆弱易碎。轻微的摔倒、弯腰发力，甚至咳嗽，都可能会引发骨折的出现。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导致卧床不起，诱发多种并发症，严重影响晚年生活的质量。同时，多数人对骨质疏松还存在认知上的误区，误以为骨质疏松只需要单纯的补钙，忽视了规范的筛查和对应的治疗，从而错过最佳的治疗期。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邀请到了天津市第四中心医院骨三科主任、主任医师赵志辉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来科普关于骨质疏松症的相关医学知识。欢迎大家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您可以对应性的提出您所关心的问题。今天啊，我们就给大家说说骨质疏松症。我来向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专家赵志辉主任，来自天津市第四中心医院骨三科主任、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天津医科大学、天津大学医学部硕士研究生导师，天津市第二批卫生健康行业高层次人才选拔培养工程入选人才，青年医学新锐，天津市健康科普专家库专家，天津市医疗健康学会第一届骨质疏松专业委员会委员，还有很多的在擅长的领域方面啊，还有很多的内容需要向大家来分享介绍。赵志辉主任呢，从事骨科工作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了，擅长骨质疏松、骨头坏死、骨关节疾病、运动损伤、颈肩痛、腰腿痛等疾病的诊断治疗，尤其对各类运动损伤、骨关节炎、冻结肩、慢性颈腰痛等疾病的保守治疗、微创手术治疗经验丰富，擅长髋膝关节置换手术。那么在天津市第四中心医院，赵志辉主任的出诊时间呢，有这样几个，您方便的话可以记录一下，一个是周三的下午，还有两个呢是周五和周六的上午，请你记好，周三的下午、周五、周六的上午。好，欢迎赵主任走进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交流。您好，赵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赵主任，我总觉得我们今天说这个骨质疏松症的相关医学知识啊，会得到很多老年朋友的这个积极响应。因为随着人进入到老年，那么骨质疏松的问题啊，它真的就呈现出来了。我也听过一些说法哈，有的老年朋友在议论的时候就说了，哎，怎么就是好像就是弯个腰是吧，好像就是咳嗽了一下，怎么就出现了骨折了呢是吧，
1: 对，
0: 哎，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其实这和骨质疏松是有特别紧密的关系的，
1: 就是骨质疏松到了一定程度以后，就会出现一些我们叫骨质疏松相关性骨折。它的特点呢就是轻微暴力，就是不是咱们理解意义上的受一个大的外伤、车祸，不是这样的，我们叫平面摔倒
0: 啊，
1: 就是你在站立的状态下摔倒，这样轻微的暴力呢就会出现骨折。这种呢就是和骨质疏松有关系。再严重的就是您说的这种情况，打个喷嚏，或者往凳子上坐，坐的矮一点，稍微力量大一点就会骨折。好多老年人呢，甚至就是后背疼，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受过外伤，等着到医院一

0: 查骨折了。
1: 嗯
0: 啊，这种情况呢，都是和骨质疏松有关系
1: 啊、哦。所以我们特别有必要呢，和老年朋友说说相关的医学知识，给大家呢提个醒儿，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来关注自己的骨密度，是吧？怎么来看待科学的看待认知关于骨质疏松症啊、
0: 嗯？
1: 那我们也给大家先来科普一下，到底什么是骨质疏松症？
0: 好，骨质疏松症呢，专业上说，它就是骨含量降低，骨的微结构破坏，导致骨的脆性增加，最终呢就是容易出现相应的骨折。我们可以这么理解，把人的骨骼呢当做一个房子，不有两个工人呢，一个是成骨细胞，一个是破骨细胞。成骨细胞呢，它就是不断的在给咱们盖房子，破骨细胞呢是不断的在拆房子。但是这个盖房和拆房，它不是说从底往上盖，从上往下拆，它是相当于从这个墙上给你抽砖，抽的这墙都是窟窿。在咱们这个年轻的时候呢，需要长个儿，它就成骨细胞活跃度更高一些，破骨细胞呢活跃度小一些，它就是主要重建作用。到了成年就平衡了，到了老年以后就会出现成骨细胞的活跃度下降，而破骨细胞的活跃度增加。这样的话，咱们这房子就会抽的都是窟窿，就会出现骨质疏松。
1: 嗯，好，那么大家就想了，一定是到了老年特别容易出现骨质疏松啊，这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啊。那是不是真的就是这样？骨质疏松它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出现的这个问题？
0: 它随着年龄的增加呀，会出现这个骨质疏松的发病率增加。我们骨质疏松呢，在专业上是这么分类的，第一个呢就是老年性骨质疏松，也就是咱们老百姓认为的我年龄大了会出现骨质疏松，
1: 就觉得是一个必然的事儿。
0: 对，这是这种呢，它是以成骨细胞的活跃度下降引起的。另外呢，我们在分类上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也是影响最大的，叫这个绝经后骨质疏松。女同志绝经以后会出现一个短期的雌激素水平的变化，雌激素呢对破骨细胞是抑制，短期内雌激素水平的下降呢，这个破骨细胞会活跃，会导致时间不长的，就是绝经后没几年就会出现一个骨质疏松的骨量的快速流失，骨质疏松，这是一类。另外一类呢，我们叫特发性骨质疏松，就是有明确的病因的，比方说是某些代谢的因素啊，或者是有些基础病啊，像这样的情况。但整体来说，还是老年性骨质疏松和绝经后骨质疏松对人的影响更大一些。
1: 那么很多老年朋友呢，就是说我们提到的一个就是科普上的一个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特别重视骨质疏松的问题？它一定是会给我们的晚年生活带来很大的隐忧，
0: 产生很大的影响，
1: 对，带来很多的影响啊。那具体，它会带来哪些危害？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强调骨质疏松？
0: 骨质疏松呢，一个是好多老年人腰背痛，没有，大多数呢也都不到医院检查。就是腰背痛，这是尤其是晚上睡觉睡到后半宿疼痛，这是一个典型的骨质疏松性的疼痛。另外呢，对人影响大，最关键的是就是骨质疏松性骨折，就是咱们前面提到的，一旦要出现了骨折，对人的危害就比较大了。对人影响最大的呢，就是髋关节周围骨折，可能也好多老年人也听说过，这个人生最后一次骨折。
1: 对。
0: 摔着大胯了，谁谁谁一卧床，没下地，没多长时间人没了。
1: 是，
0: 实际呢，髋部骨折发生以后，不管是怎么治疗，在一年的时候，20%的患者会死于各种并发症。就是说10个人有2个人因为这个病去世了。80%的病人是恢复不到之前的运动状态。只有20%的人才会到这个状态，所以对人的影响特别大。另外一个呢，影响比较大的就是椎体的骨质疏松性骨折。椎体的骨质疏松骨折对老年人的腰背痛影响特别大。你看好多老年人，尤其是到80来岁的老太太，你看那个驼背呀、个变矮呀，这些都是你要去照片子会发现他的脊柱有多发的骨折。这是咱们站到个人角度来说，站到国家角度来说，

0: 咱们这些病是需要治疗的，是需要花钱的。
1: 嗯，
0: 目前估计呢，我国到2035年和2035年的时候，主要骨质疏松性骨折的医疗费用会高达1320亿。如果到2050年呢，能到1630亿，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社会负担。所以说我们呢，要重视骨质疏松，来降低它对个人和整体国家的危害。
1: 无论是个人还是对社会的这种带来的这种负担和影响，都是不容小觑的。
0: 对，
1: 刚才您讲到啊，确实是。那么如果我们家庭当中老年人他真的是遭受到了这个髋部骨折，是吧？确实就像您说的，很多老年人我们听说过，真的叫人生的最后一摔。
0: 对
1: 啊，所以我们天津市也非常重视这个事情哈。
0: 对，
1: 为此呢，我们也是把髋部的骨折的治疗呢，已经写入到了我们政府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办的这个实事当中了。
0: 民心工程之一，
1: 民心工程之一，是可见这个事情它对于我们的个体还是对于社会来讲，它的意义多么的重大。
0: 对，影响特别大。
1: 是，但是您看，随着就是您刚才有两个数字，2035年、2050年，它给我们社会带来的这些负担来讲，确实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深度发展，老年人越来越多了。
0: 对，
1: 而且长寿的长者也越来越多了，所以这个事儿还真是需要格外的重视。
0: 对，
1: 而从我们自身来讲，我们老年朋友怎么能够尽量的减少是吧骨质疏松给我们带来的危害，我想我们还是能有积极作为的地方的。
0: 对，是这样的，就是骨质疏松呢，这就提到了骨质疏松应该预防，你不能等到骨折了再到医院去看病去。我们预防呢分两种，一个叫初级预防。初级预防呢，就是说我们要降低首次骨折的发生，这叫初级预防。什么叫二级预防呢？二级预防呢，就是我们要骨折了以后要避免出现第二次的骨折。所以我们在初级预防怎么做呢？也是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大白话说，我老跟我的患者朋友介绍的时候就说，你就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
1: 啊！
0: 你觉得什么样是健康的生活方式，你就坚持做是没有错的。你比方说要加强营养，均衡膳食。好多老年人呢，经常有这样的情况，说我不吃肉，对吧？或者我只吃蔬菜，或者我对某些这个饮食上就是偏食。另外呢，要保证充足的日照。就是要咱们要出来多晒太阳，晒太阳呢会促进咱们钙的吸收，另外一个保持规律的运动，这个运动很关键。运动呢不光是对咱们的骨骼有好处，它对咱们保持肌肉容量也很关键。其实肌肉容量下降对人的影响也特别大，肌肉力量下降了，骨骼受到的力学刺激会下降。骨骼就是骨骼这个东西呢，它是用进废退，你用的它越多，它的质量越好，长得越结实。你要用的越少呢，反而会出现一个费用性的萎缩。所以说要保持一定的运动。另外呢，要戒烟，要限酒，避免过量饮用咖啡，这些碳酸饮料，这些呢都会导致咱们的钙吸收受影响，导致骨质疏松。还有就是一些影响骨代谢的药物也得很关键，得注意。有一些特殊情况，咱们用到这些药物了，咱们就要注意，就是找专业的医生给咱们建议，我们这个药怎么着用，让他把咱们的风险降到最低。
1: 所以这些您看总结起来啊，我觉得我们还是有很多呢是可以，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对吧？我们的是不是遵从了健康的生活方式，
0: 对
1: 吧？
0: 对。
1: 在这些方面，就是我们自己能做的还是有不少的。
0: 对，这个其实你要真正要到最后了，到医院去求助医生呢，那就是比较严重了，出现骨折了，我们需要从专业的角度，
1: 那就是治疗了，
0: 对
1: 吧？
0: 治疗了啊，其实早期的预防很关键。
1: 现在我们还是提倡要治未病。
0: 对，治未病。
1: 我们要守好自己的这个健康的这道 重要的大门，
0: 对对对，
1: 哎，您看刚才您提到了包括加强营养的问题，现在很多老年朋友确实在日照上，因为老年人嘛还是比较爱晒晒太阳的，但是在加强营养上确实像您说的，有的老年朋友觉得我可能这肠胃我消化能力不那么强了，
0: 对，
1: 我有时候稀汤烂饭的是吧，
0: 对对对，
1: 或者说我多吃点蔬菜，
0: 对对对，
1: 我不太敢吃肉了，是吧，什么牛肉啊什么的那些我都不太敢吃了，其实这个
0: 还
1: 确实是有营养的不均衡的地方，
0: 保证一定的蛋白摄入，保证一定的蛋白摄入对咱这个保持骨量啊，各方面都有好处，
1: 您像您刚才也提到了规律的运动其实对我们很多老年朋友
0: 对
1: 还是很有益的，
0: 对对对，
1: 那这个规律的运动您特别建议老年朋友在哪些运动上我们可以多选择一些的
0: 适用于这个骨质疏松啊，就是刚才我也提到了，就是骨骼的你用进废退，你要给它加压力加应力，它就会变得强壮，所以说适用于骨质疏松的相关的运动呢，就最推荐的就是抗阻运动，要保持一定规律的负重啊肌肉力量练习，这样的话骨质量增加，另外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通过运动会保住咱的肌肉容量，肌肉有力量了也是一个保护自己避免跌倒啊，对吧，避免出现这种骨折的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方法，推荐的抗阻运动呢包括行走啊慢跑啊，打打太极拳，练练瑜伽，跳一些不太激烈的舞蹈，有的就是看自己的习惯，就是有的人平时一直打乒乓球，身体也都挺好的，也可以坚持，就是在这些运动方式上，但是呢就是强调一点，运动呢应该是持之以恒，循序渐进，千万不要着急，因为我从临床碰到有的病人以后，就是他会问我，大夫我还能干什么什么运动吗，我还能干什么，怎么做什么什么这个比方说我还能去跑步吗，我要跑10公里、我经常反问的一句话是，你要指着这个运动挣钱吗，如果不指着这个运动挣钱，那咱就谈两点，一个呢就是对身体健康有益，另外一个是个人爱好，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应该是放到了对个人身体健康有益，所以说在选择运动方式的时候，我们的出发点一定是对个人健康有益，千万不要说我们尤其跑步的拉了一个群，今天我跑了10公里，不行他跑10公里我就得超过他，
1: 晒一晒，
0: 哎，实际这样是不好的，要量力而行，根据自己的身体条件啊，以自己的健康为目的，这样来选择相应的运动方式，持之以恒的坚持，避免在运动当中受伤，尤其是不要在运动当中受伤，老年人要是受伤的话就容易出现骨折，那你要更要在乎这个，
1: 那您说有很多老年朋友呢是非常喜欢八段锦这种运动的方式的哈，那您觉得八段锦对于老年朋友的这种友好程度啊，特别是有骨质疏松的老年朋友的友好程度怎么样，
0: 实际像这样的运动方式呢对人是比较友善的
1: 啊，
0: 就是它不那么激烈，
1: 对，
0: 就是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肌肉既得到了拉伸，
1: 对，
0: 还得到了抗阻的力量训练，
1: 是的，它是很综合的，
0: 哎，对，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相对比较安全，所以说可以选择八段锦呐，打打太极拳呐，
1: 对对对，
0: 还有一个运动方式就是可以推荐游泳，
1: 哦，游泳，
0: 对，游泳人泡在水里的时候这个关节的压力是基本没有的
1: 啊，
0: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是在练肌肉的力量，骨骼受到刺激，实际游泳最推荐的就是关节有损伤的，就是你不能你要是跑步去啊或者是爬山去啊做这些力量性的训练的时候关节的劳损也得考虑进来，
1: 对对，因为有很多朋友是有膝骨关节炎的，
0: 对对对，实际的话就是只不过游泳有一定的条件，你需要游泳池，你需要会游泳，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但是实际要学会了的话长期坚持对人体还是很有益处的，
1: 而且有的老年朋友说其实这个游泳它好在哪儿呢，它不需要我求人是吧，
0: 对，
1: 只要我掌握了这个技能我自己可以，哎，
0: 对对对，
1: 就很自如嘛，就是很自由自在，
0: 对对对，实际
1: 而且还能这么好的得到这个锻炼，且对我们的关节的这种压力又不大，
0: 对， 尤其是游蛙泳，游蛙泳的时候，因为咱们需要抬头换气，
1: 嗯，
0: 目前我们从临床碰到的好多问题就是低头时间太长。
1: 是的，
0: 低头时间太长，脖子受不了。
1: 没错，
0: 哎，一个是骨骼受不了，另外一个肌肉也受不了。
1: 老年朋友也爱刷手机啊。

0: 对对对，所以说你要去游蛙泳的时候，你会不断的抬头换气，对这个背部的肌肉力量是一个训练。
1: 嗯
0: 啊，挺好的。
1: 嗯，好，今天我们请到了来自天津市第四中心医院的赵志辉主任走进我们的节目啊。我们和大家呢重点来交谈的是关于骨质疏松症的相关医学知识啊。赵志辉主任呢是咱们天津市第四中心医院骨三科主任主任医师，在第四中心医院应诊的时间有三个，周三的下午、周五和周六的上午。今天我们是围绕着骨质疏松症啊来和大家展开交流。赵志辉主任从事骨科工作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了，擅长骨质疏松、骨头坏死、骨关节疾病、运动损伤、颈肩痛、腰腿痛等疾病的诊断治疗，尤其对各类运动损伤、骨关节炎、冻结肩、慢性颈腰痛等疾病的保守治疗、微创手术治疗经验丰富，擅长髋膝关节置换手术。那么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向赵志辉主任来咨询呢，您可以随时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3530909，23530909，还可以在天津广播空中问诊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一号线的朋友您好，请您戴上耳机，我们共同听一下。
2: 喂，
1: 请讲话，您请讲话。
0: 哎，你好。
2: 我大夫，我是一号吗？
1: 对，您是一号线的朋友。
2: 大夫你好。我呀，骨质疏松，算是断了月经以后，不到60我就摔了3次骨折，顶后来呀就摔了腰啊3次骨裂，三个骨裂，颈肩肩胛骨摔的，那个尾骨摔的，摔了好多次。但是呢，原来你吃过钙克片不懂的，后来呀，我就是得了那个尿结石双侧多发性的，我这就快20年了，检查完了。他就说，你就多喝水就行，多喝水多尿。我就多喝水多尿。我吃钙片，后来我原来不重视看那个说明书。后来我吃看说明书呢，那个有些尿结石的不能吃钙片。但那以后我就10多年了没吃钙片。但是现在呢，我就请问您呢，我吃点嘛药好？
0: 目前您用那个抗骨质疏松的药有用过什么药吗？
2: 我呀，现在就吃着那个骨化三醇。骨化三醇呢，我是隔一天一片。但是呢，我不是接着吃。因为我呀，现在已经住了养老院了。我孩子在北京，他在天津拿药不方便。所以一拿呢就是
0: 拿。除了骨化三醇以外，钙片您吃的是哪个？
2: 钙片不敢吃了，敢
0: 没有吃哈。其他的药还有用吗？
2: 其他的药没有，我就光吃骨化三醇。
0: 好，
2: 两点吃一次。
0: 行，我跟您说一下我的建议啊。其实好多人呢在用这个抗骨质疏松药的时候是有误区的。经常我们在临床碰到患者，我说你补钙，您补钙了吗？我补钙了。用的什么药呢？用的吃钙片了。用骨化三醇或维生素 D 了。实际这样的用药是不规范的啊。我就借着这个患者朋友的这个问题啊，我讲一下咱们应该怎么用药，用药的基本原则。但每一个人可能根据自己的情况，大夫根据化验检查结果呢有调整，但是基本原则是不变的。还拿出我最早就刚第一开始说的那个例子，人的骨头呢就相当是一个房子。您现在想要把这个房子让它结实起来，让它把这个窟窿都填上。您现在做的事儿是什么呢？您给钙片就相当于砖头，您给搬了好多砖头。但是实际这个砖头能不能长到房子上面， 它是和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的活跃度有关系。
1: 嗯，
0: 如果我们不用这方面的药物，只是把砖头搬过来，您补的钙片多，最后的结果呢，就是肾结石、胆囊结石。
2: 哦，
0: 因为这个骨头呢，这个钙片呢，它没长到骨头上，所以说我们临床在治骨质疏松的时候，首先是要评估是不是需要抗骨质疏松治疗。我们不叫补钙，我们叫抗骨质疏松治疗。抗骨质疏松治疗首先评估需要不需要。
1: 嗯，
0: 如果确实是需要的话，按照您说的，您这个情况60来岁就3次骨折，而且这个就是这个跟骨松有关系，这种情况肯定是需要抗骨质疏松治疗的。如果抗骨质疏松治疗的话，我们首先要有钙片，就是你得有砖头才能钙房。另外呢，我们得把这个活性的维生素 D 加上。啊，维生素 D 呢是促进钙吸收的，它另外对这个
2: 维生素 D 不就是钙片吗？
0: 不是，您吃的碳就比方说钙尔奇 D， 它里边是含有维生素 D 和碳酸钙片的一个复合制剂。我们指的补钙呢，就是碳酸钙片和聚氨酸钙，像这样的叫钙片。另外呢，您加的骨化三醇呢，它就是活性维生素 D 一样的效果。
1: 嗯，
0: 啊，就是。这两个药呢应该加上，我们叫基础治疗，保证身体有足够的钙。
1: 嗯，
0: 但是这个是需要监测的，就是说咱们如果要是补维生素 D 的话，我们要保证维生素 D 正常是20到100。
1: 嗯，
0: 但是我们要把这个值控制在多少呢？要大于30。
1: 嗯，
0: 如果我们关注到这个人了，需要抗骨质疏松治疗，维生素 D 是要大于30的，但是不能超过150。
1: 嗯，
0: 超过一百，
2: 大于30。
0: 对，但不能超过150，超过150了就容易长结石了。
2: 哦。
0: 啊，这个是需要监测的。另外就是我们叫补维生素 D 和钙片，我们叫基础治疗。如果需要抗骨质疏松，我们必须给基础治疗。
1: 嗯。
0: 但是给完基础治疗是不够的，那就涉及到我前面举的例子，就是我们怎么到想办法让成骨细胞的活跃度提升。让破骨细胞的活跃度下降，然后这样用药的话，把成骨细胞的活跃度提升了和把破骨细胞的活跃度下降了以后，这才是真正的抗骨质疏松治疗，才有效果。目前临床上用到的促成骨细胞的药呢，是特立帕肽，只有这一个药，国产的也有了。
2: 什么药？
0: 特立帕肽。
2: 特立
0: 帕肽啊，
1: 帕肽，
0: 对，
2: 可立，
0: 特立
1: 帕肽
2: 是可立，
1: 特别的特，
0: 站立的立，
2: 哦，特别也得特，
0: 对，
2: 哦，
0: 这是促成骨的药，目前临床用的，
2: 立是哪个
0: 站
1: 立
0: 的
1: 立，对，
2: 那站立的立，
0: 这个呢，您呢也不用记，到医院呢找专业的骨科大夫，他都会给您讲明白，
2: 特立帕肽，哦，
0: 帕，
1: 可能老人家听着不是那么清楚哈。
2: 帕什么？
0: 您呢？这样，您不需要记下来了，您记下来的话也更麻烦。那个回来，您可以让那个孩子到我的门诊咨询一下，带着您的药，我来告诉您。我接着把后边这个讲完。那个促成骨的药呢是这个，另外呢我们抑制破骨细胞的药呢就比较多了。首先想到的一个就是女同志绝经后骨质疏松占很大比例吗？那她绝经以后是什么原因呢？就是雌激素水平下降了，我们可以给你补充雌激素嘛，对吧？但是雌激素的给呢，有一个原则，就是要早期少量，就是女同志刚绝经以后，我们确实有这个风险，评估完了就早期给上，要不然给完以后，
2: 早期怎么着？
1: 早期给，
0: 对，早期
1: 给这个激素的补充治疗，
0: 对，
2: 早期。
1: 您多大年纪了？现在，您已经，您现在多大年纪了？
2: 我呀，89了。另外呀，我跟您说呀，我呀现在呀已经卧床了，不能晒太阳了。
1: 这是一个问题哈。
2: 我跟您说呀，我还是那个 腰间盘脱出水果下水，
0: 啊，
2: 那个妈妈，
0: 嗯，
2: 就是从脚后跟疼到腰，疼得厉害，
1: 嗯，
2: 所以
0: 但是您的这个
2: 不能
0: 您这个思维还很清晰，
1: 思维很清晰，
0: 思维很清晰，
1: 对对对，
0: 八十多岁快90的老人还有这么好的思维，
1: 嗯，
0: 确实是不容易，
2: 我思维还，
0: 嗯，
1: 而且对待疾病的态度还是
0: 很
1: 积
0: 极
1: 的，嗯，
0: 积
1: 极
0: 的，
1: 对对对，
0: 啊，
1: 希望能够，
0: 对，
1: 哎，
0: 嗯，您可以，您要行动不方便的话，因为是这样，就是我讲的这些呢，
1: 嗯，
0: 一个是您也不一定都能记得住，
1: 是，
0: 您记得住呢，
1: 嗯，
0: 您也拿不了药，对吧？
1: 对对。
0: 然后您呢，可以这样。
2: 您告诉我，您是哪个医院？
1: 天津市第四中心医院。
2: 天津市什么医院？
1: 第四中心医院。嗯。
2: 第四中心医院。
1: 对
0: 对
1: 对。
2: 老铁路医院。
0: 对对对。
1: 哎，
0: 啊，
1: 对，
0: 啊。
1: 您可以在周三的下午。
2: 哦。
1: 周五和周六的上午。哎。
2: 我知道。
1: 哎，您到四中心。
2: 嗯，大夫行吗？
1: 骨三科。找赵志辉主任，
2: 赵志辉，
1: 对，赵志辉主任，
2: 哦，
1: 好吧，
2: 哦，
1: 您让您的家人可以给您，
2: 哦，
1: 哎，
2: 赵志辉啊，
1: 哎，好的，嗯，
2: 周几在？
1: 周三的下午，周五和周六的上午，嗯，
2: 三
1: 下，这样吧，我们把您的电话切到导播间，请我们的导播老师和您沟通啊。好，我们来听一下二号线。您好，嗯，
3: 哎，主持人好，
1: 嗯，
3: 赵主任您
0: 好，哎，您
3: 好，我问一下，嗯，我就骨质疏松，我是10年前，
0: 嗯，
3: 就是突发性的，
0: 嗯，
3: 就动不了，瘫了就。
1: 您说说您的年纪什么的，
3: 嗯，
1: 我估计这些都有。
3: 85。
1: 您85岁啊？
0: 这个，
1: 哇，您听着好年轻，这个声音。
0: 这个气量可不像85岁
1: 的，是，我以为您就60多岁了，
3: 还没戴牙。
1: 哦，您说吧，您说吧。
3: 我说吧，我就是那个妈妈那个腰椎呀，椎体压缩性的骨折，
0: 嗯，
3: 也没磕没碰，您知道吗？
0: 嗯，
3: 还骨髓呢，水肿。
0: 嗯，
3: 还有腰三根呀和那个，腰四啊，
0: 嗯，
3: 都有陈旧性的压缩性骨折。
0: 嗯。
3: 其他的继发性的从水平狭窄，还有那个，就是狭窄呀、膨出、滑出嘛，都有。
0: 嗯。
3: 可是呢，起不来了，动不了劲儿了，疼的，完疼赶紧开始疼。
0: 嗯。
3: 完以后呢，我就那个，就吃药吧。
0: 嗯。
3: 吃药逐渐的一点点呢，就是有好转了。
0: 嗯，
3: 好转以后嘛，您知道吗？我现在是嘛呢？
0: 嗯。
3: 我是每天呢必须得坚持，就是嘛呢，漫步行走。
0: 嗯。
3: 还围着水上公园吧，不到整个的那个一圈吧，半圈，我每天是这样，
0: 啊，
3: 天天这样，
0: 嗯，
3: 那个目前情况是嘛呢？我问您是嘛呢？我打了4年了，低速单抗，
0: 嗯，
3: 半年一次打针，
0: 嗯，
3: 你药没吃，您知道吗？
0: 嗯，
3: 我管打针了，
0: 嗯，
3: 问问呢，我现在这种情况啊，我是低速单抗是长期打下去了，我这4年还是？要听听那是怎么，问问您，主要是时间。嗯
0: 嗯。行，我先回答您，这个关于低速单抗停药的问题啊。
3: 嗯嗯。
0: 低速单抗呢，是要终身用药的，只要用上了以后，我们是不建议停药的。如果停药，一定要换其他的药物治疗。我举个形象的例子，您就明白了。这个还是拿我前面说那个成骨细胞、破骨细胞的问题。就是我们低速单抗呢是抑制破骨细胞的，但是它不是把破骨细胞杀死，它是要切断破骨细胞的信号联系，让破骨细胞得不到信号，活跃度起不来，但是呢破骨细胞是积累着，它是没有杀死的。如果低速单抗我们要自己随便停药的话，它会在2-3年内出现一个快速的破骨细胞活跃，导致骨折风险增加。所以说低速单抗我们是不建议停药的，你可以理解为就是咱们低速单抗呢，它是把破骨细胞给圈起来了，没弄死，这种情况我们就可以，如果要说我特殊情况我需要停低速单抗了，我们一般都建议桥接上用上唑来磷酸这一类的药物，这类药物是直接作用于破骨细胞，直接爬到破骨细胞的细胞壁上，把破骨细胞杀死的。就是一定要调节治疗。另外一个呢，您这个年龄能够保持这样的活动量是非常好的，一定要坚持住。实际所有的药物治疗的前期，一定是咱们 有一定的运动量，
3: 嗯，
0: 营养均衡，
1: 嗯，
0: 哎，营养要跟不上，你就用什么样的药也不管用，
3: 嗯
0: 啊，然后保持一定的活动量，比用药效果要好，
3: 嗯
0: 嗯，另外给您一个建议呢，因为您只打低速单抗了，没有补充。
3: 原来不要，后来我先妈妈打针吧，打半年一针，打了四年了。
0: 他这个是替代不了的，就刚才我讲的这个用药的原则是替代不了的。您需要监测一下您的血钙，监测一下。
3: 没了，半年一次。
0: 啊，您只要是监测一下您的血钙，因为打低速单抗有的时候会出现低钙血症。
1: 嗯、
0: 啊，另外呢，我个人建议还是要把维生素 D 和钙片要加上，这样的话，会让这个药效呢更好一些。
3: 哦，
0: 嗯
1: 嗯，
3: 我问一下赵哥，您是不是在第三中心医院？
1: 第四中心医院，
3: 我知道。
1: 嗯，
3: 您三中心，我记得好像您在第三中心医院坐诊吧？
0: 没有。
3: 哦，错了，那个赵之心，那是赵之心。到三中心去，我以为是嘛了
0: 啊。
1: 四中心，
3: 记住了。他说每半年呢是做一次骨密度那个照那测试照相，那血干嘛的。
0: 可以，
3: 然后他再给我看，让我给您注射那个针去。
0: 嗯，
3: 哦，
0: 打低速单抗之前呢，一定要验一个血钙。
3: 啊，
0: 要血钙正常，要不然会出现低钙血症啊。
3: 我那血钙是就那个每次都提升。
0: 嗯。
3: 还有骨质那个也是。
0: 骨质量在提升是吧？
3: 啊，逐渐提升，那个骨密度嘛的都挺嘛的，你知道吗？
0: 那特别好，特别好。
3: 如
0: 果你要坚持用低速单抗的话，我们有一个判断用抗骨质疏松药物有没有效，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就是骨量能够稳定住或者是逐步的提升。您这个骨量提升是非常好的啊，要坚持住用药。
3: 我讲一句话，那个爱地骨化醇是那个那个药那开过那药能继续吃吗？
0: 它是和活性维生素 D 差不多，您看一下它的，因为不同的厂家它的这个不一样，您看一下说明书，这个药是推荐您用上的，就是我们作为抗骨质疏松的基础治疗，我们是要把活性的维生素 D 和钙片同时补上，在这个基础上您再用像打低速单抗这样的抗骨质疏松的药。
3: 我同时一块骂比较好是吧？
0: 对
3: 行，谢谢您吧，
1: 您听清了是吧？
3: 听清楚。
1: 如果还有一些问题呢，也可以到门诊上，和赵主任再具体交流，好吗？
3: 我找过那个赵主任，
1: 好嘞，再见您啊，
3: 谢谢您，
1: 好嘞，一号线的朋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请讲话。一号线的朋友，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好，我们再请，导播和这位朋友在。交流一下啊，如果您有需要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23530909。两位都是80多岁的长者，耄耋之年哈，而且呢您看思路非常清晰，对于骨质疏松症给自己带来的这些困扰啊，以及在目前治疗上是什么方向是吧，下一步应该怎么干，还是都是
0: 思路很清楚，
1: 都是
0: 很
1: 有
0: 很清楚，
1: 都有很有想法。
0: 实际我们老人年龄大了以后，像除了心肺功能的这些基础疾病以外，骨质疏松和肌少症对人的影响也特别大。
1: 是，
0: 它不至于说短时间内对人有生命危险，但是它对生活质量的影响特别大。
1: 是的，
0: 所以说
1: 具体的这个影响在哪儿？我们一会儿再请您接着讲。
0: 好的，
1: 先来听一部电话啊，赵主任。好，一号线的朋友您好。
4: 您好。我想问您一下，我呀是去年十月份，就是一节骨质压缩性骨折，做完了那个骨水泥以后，打完以后，现在我就是坚持吃那个钙尔奇低三片，跟那骨化三醇，打了两次那个低速单抗了，您说我就这个连续那个每天都得吃这个钙片那低三钙片吗？还是说我歇一段时间再吃？我就想问问您，
0: 应该是连续吃。您这个治疗呢是非常规范的一个治疗，就是当我们出现骨质疏松骨折， 尤其是出现椎体的压缩骨折的时候，我们就直接诊断重度骨质疏松。

0: 我们就不参考其他的指标了。你比方说骨密度，这些都不再参考了。
1: 哦，
0: 我们就直接认为是重度骨质疏松患者。
2: 嗯，
0: 如果我们出现椎体压缩骨折以后，实际影响是很大的。就是他现在统计的数据，如果我们不干预，您出现了第一次骨折以后，如果我们不干预，不用任何药物的话，2年之内，我们统计的数据，10个病人会有6个出现第二次骨折。影响是很
1: 这
0: 大
1: 个
0: 的，
1: 概率是挺大的，还
0: 挺高的。
1: 哦，
0: 用药呢也不会让它不发生骨折，但是呢会让骨折的风险降低。如果我们规范的抗骨质疏松治疗，再次骨折的风险呢会下降60%。这个影响还是很大的。您的这个用药呢是特别规范的，就坚持用药就行啊。
2: 就是碳酸钙那个第三跟那谷化三醇配着吃，
0: 对，可以。
2: 再半年再打一次那低舒单抗。那您说我就是，就是等我再打那低舒单抗的时候，我就是不是得测一下那血钙呀？
0: 对，用打低舒单抗之前呢，都需要验个血钙，要保证自己的血钙是正常的。
2: 那低舒那个就是那个碳酸钙那个，就吃完以后这大便太费劲了。
0: 确实有这个情况，就是补钙片的时候，好多会出现老年，尤其老年人容易出现便秘。可以这样，就是一个呢，自己饮食上调整，多用一些通便的，就是用多吃一些通便的这个食物，比方多吃蔬菜呀，多吃水果啦，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呢，您可以把钙片调整到晚饭后吃。
2: 晚饭后，
0: 对，晚饭后
2: 吃。我每次都是早上吃完早点以后我就吃。
0: 对，您可以晚饭以后吃，因为这个碳酸钙片的吸收呢，它和胃酸有关系。晚上的时候胃酸的浓度会更高一些，有利于钙片的吸收。它的吸收不光吸收要改善，吸收的更好了以后，咱便秘也会减轻。如果实在是坚持不住的话，比方便秘太厉害了。自己调整也调整不过来，您看是不是考虑可以加一些通便的药物？如果再不行的话，您就可以考虑换了。我们不用去用碳酸钙片了。实际在我们补充补钙里边，性价比最高的是碳酸钙。含钙量高，而且这个便宜。如果实在是不行，我们可以改成聚叶酸钙颗粒，像这样的，便秘的发生率会低一些。
1: 您听清了吗？
2: 我听清了，我再想问主任一下。我就做完那手术以后，现在等于是10个月了，这个腰还是感觉怎么老是，要是站时间长了或走道时间长以后，就腰还是不舒服呢，就那种酸胀的感觉。
0: 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出现骨折以后，大多数的情况下，骨折是恢复不到原来的样子的。骨折是恢复不到原来的样子的，椎体的高度都会有影响。即便是咱们做了椎体成型的这个手术，就打了骨水泥，咱们椎体的高度很多也会有丢失，丢失以后腰椎呢，它的立线会受影响。另外一个，年龄大了以后，这个腰椎多多少少都有点骨质增生，这些呢也会影响您的感受。怎么做呢？这个事儿，我个人推荐呢，做腰背肌的功能锻炼。
1: 要康复，是吧？
0: 对对对，要做康复锻炼。加强腰背肌的功能锻炼。这个肌肉呢，就是从后脑勺到尾巴骨尖儿。您只要使劲往起挺，趴床上，咱们使劲抬头，腿也使劲往起翘，这样的话，肌肉就会绷劲儿。长期的锻炼，对增强肌肉力量有好处，肌肉有力量了以后，您的这个不舒服的症状会一点点的缓解。
2: 我现在就是每天就是也是体腿，就是那个锻炼吧，做那个就是跳那广场舞，这些锻炼就是也有管用吗？
0: 只要是运动都是有用的。其实我们运动呢，最关键的一点建议就是不要受伤，就是这个强度。自己的肌肉啊，骨骼是能够耐受的。
1: 对，
0: 这是第一点。另外呢，那就得自己感兴趣。您不喜欢的运动，您也坚持不住。第三点建议呢，就是， 不受伤的天气条件下，自己喜欢的运动，
1: 嗯，
0: 要长期坚持。啊，小力量的长期坚持，比如说我今天想起来了，
2: 嗯，
0: 练一通，可能要好得多。
1: 嗯，要长期坚持，不能心血来潮，是吧？
0: 对对对。
1: 嗯，也要注意在运动的过程当中避免运动损伤的问题哈，
0: 嗯
1: 啊，尤其是您曾经有过这个骨折的问题，
0: 嗯，
1: 啊。其实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赵主任，
0: 嗯，
1: 我总觉得这位朋友是不是可以到咱们，还是到正规的这个医院。
0: 嗯，
1: 咱们得到比如康复科
0: 对
1: 或什么的，
0: 嗯，
1: 这样有针对性的，它有运动损伤这个运动医学，
0: 嗯，
1: 这个这样的科，
0: 嗯，
1: 是不是能帮助他制定他自己的有针对性的运动处方？
0: 您提到的这个非常关键，就是我们，
1: 嗯，不能自己想练什么练什么。
0: 对对对 对, 对，
1: 嗯，
0: 实际呢，应该是得到专业的指导。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现在从医院里边来说，他，
1: 嗯，
0: 还没有一个这样专门的体系来做这个事。
1: 嗯。
0: 所以说现在呢，
2: 嗯，
0: 我们也在推一个事，
1: 嗯，
0: 就是要，运动作为处方，
1: 嗯，
0: 开出来。
2: 嗯，
1: 对。
0: 这个呢，在有的医院的康复科可以做到。
1: 嗯。
0: 就是说，你去找专业的康复师，
1: 嗯，
0: 他来给你，给咱们出运动的方案，给您做评估，评估完了以后您的肌肉力量什么情况，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运动方案，
1: 对，
0: 实际这样是最科学的。但是一个是供给不足，另外一个呢，好多人也没有这方面的意识。那我个人的推荐呢，还是因人而异，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有差别的，所以说咱们自己来摸索一套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在这个运动过程当中呢，您可能会运动完了以后会有不舒服，或者觉得过量了，对吧？好多人就问我，那个赵主任，我这个活动是不是合适啊，对吧？怎么把握这个度啊，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您比方说您做这个腰背肌的功能锻炼，练完了以后您会觉得后背不舒服，因为肌肉过劳了以后肯定会不舒服。您通过休息30分钟，这个不舒服过去了，这个量是合适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如果您运动完了以后休息2小时了还有不舒服，那这个量就是超量了。
1: 嗯，
2: 没有没有，没到不了那程度。有时候跳完广场舞1个小时回来以后歇一会儿就好了，好多了。
1: 那证明这个量还是合适的。
0: 对，这个量是合适的。
1: 但是广场舞是不是真能练到您的腰背肌？这个我们
0: 那就看他做的动作
1: 是吧，
0: 是不是
1: 肌肉，这个就是，哎，对，
0: 其实
2: 对
0: 您来说最合适的是，要自己专门的练一练，上网搜一搜，小燕飞怎么练，很简单的动作，
2: 小
1: 燕飞在床上就可以练了，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对，长期锻炼，小力量，
1: 您得
0: 坚
1: 持，
0: 坚持，
2: 对，
1: 好吗？
2: 好
1: 吗？我觉得赵主任给您讲的挺细的，
2: 太好了，太好，我要是骂话再不舒服，我就上那找赵主任，
1: 对呀，对呀，我觉得您找赵主任，跟赵主任聊聊，您心里更踏实。您记住赵主任的那个门诊时间了吗？还需要我说吗？周三的下午和周五周六的上午，在第四中心医院的骨三科啊。
2: 好
1: 嘞，再见您啊。好的，
2: 好
1: 的，
2: 再见，再见。
1: 其实您看，我们虽然接电话的时候呢，都是个性化的问题，
0: 对，
1: 但是在解答个性化问题的过程当中，
0: 嗯，
1: 我们也能够关注到大家普遍关注的一些具有共性的问题，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您看很多老年朋友其实也说了，我很有保健的意识，我很有养生的意识，
0: 嗯，
1: 我也知道应该，怎么说呢？该用药用药，是吧？该用点保健品的，我用点保健品。但是啊，赵主任啊，这个保健品的种类太多了，妈，我到底应该用啥呀？有时候这个脑子里都概念太多了，一会儿维生素 D 了，维生素 D 里边又分第2、第3，我还得看我这维生素 D， 我是第二量不足啊，我是第三量不足啊，是吧？这骨化三醇钙片都是怎么回事儿，是吧？这钙尔奇啊，我到底应该怎么吃？您看这位老年朋友给我们发来微信就说了，说我是老年骨质疏松患者，现在就吃着钙尔奇了，骨化三醇，阿伦磷酸钠，阿伦磷酸钠，就想问问您，他说这个碳酸钙啊真是造成他便秘挺痛苦的，跟这位朋友刚才说的一样，就想问问您 我得换钙剂，换哪种好，不会出现便秘的情况。
0: 这个呢，它可以先

0: 活性的维生素 D 到体内发挥作用，促进肠道的钙吸收，促进这个钙剂呢到骨骼沉积，它呢是叫1/25羟维生素 D。就是我们普通的维生素 D 到了体内，它需要肝脏增加一个羟基，肾脏增加一个羟基，然后呢才会有活性。再大白话可以理解，举个例子理解，就是我们需要吃馒头吃饱，但是呢我们补到身体里边的不是馒头，我们补到身体里边的是面粉，我们需要让面粉在体内加工成馒头，所以说就会有维生素 D2 啦、D3 啦，这些都是提取的来源不同，比方说有从植物来源的，有从动物来源的，但是实际到了体内要发挥作用呢，就是要1/25羟活性维生素 D。 好多老年人肾功能会差一些，所以说年龄大了肾功能不好的，我们推荐直接用谷化三醇，谷化三醇就是1/25羟维生素 D，它就直接有活性了，不需要你体内再加再加羟基了，或者不需要体内再代谢了，就大白话说，就你不需要买面粉回来加工，你直接买馒头吃就行了，所以说补维生素 D 的话，你可以找专业的医生，他来根据咱们的化验指标结果来推荐。
1: 这还是得去，我觉得得去
0: 对到医院检测
1: 来检测一下。
0: 对对对，
1: 您看还有朋友向您询问说补钙啊，有一种药就是在肚皮上打针，想问问您这是什么药啊？半年一针，是刚才说的那个吗？
0: 刚才说的地舒
1: 单
0: 抗，单
1: 抗，
0: 对对对对对，
1: 地舒单抗，
0: 地舒单抗，
1: 但是这是补钙的吗？
0: 专业上来说它应该叫抗骨质疏松。地舒单抗呢是抑制破骨细胞的，抑制破骨细胞的，就刚才那位朋友说的阿伦磷酸钠，这也是抑制破骨细胞的，阿伦磷酸钠、唑来磷酸，这一类的药呢也比较多，
1: 就是别让这个破骨细胞，
0: 就
1: 是、刚才您讲太活跃了，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咱把它控制住了。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但是并不是说把破骨细胞给它完全的灭掉、消灭掉，是吧？
0: 阿伦磷酸和唑来磷酸，它们发挥作用是把破骨细胞杀死。但是地舒单抗呢，它是要隔绝破骨细胞，让它得不到活跃的信号。
1: 那么从这个临床上来讲，是不是应该既用上抑制的，还得再用上那个杀死它的这样的药物呢？
0: 一般我们。这就是提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联合用药。
1: 对对对。
0: 联合用药我们一般不推荐用地舒单抗和唑来磷酸呐、这些药同时联合应用。如果要短期内联合应用的话，其实可以把促成骨的和抑制破骨细胞的药联合应用。这个呢都有具体的联合应用方案，根据患者的情况，或者我们除了有联合应用方案，我们还有续贯治疗方案。比方说用特立帕肽是促成骨的，它的临床应用时间呢是2年，两年以后可以续灌上地舒单抗或者续灌上唑来磷酸，效果会更好。
1: 如果记不住也没关系啊，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哈、老年朋友，咱可以记住主任的应诊时间，到时候呢我们在3个门诊时间里边可以找到赵主任，再仔细的来说说您的表现哈、您用药的一些规则。另外还想问您，吃钙尔奇了还用再吃谷化三醇吗？
0: 钙尔奇呢它是一个碳酸钙和维生素 D 的复方制剂，但是它里边含有的维生素 D 呢含量是不够的。我们补维生素 D 呢，成人推荐的维生素 D 的摄入量呢是400个单位。如果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又有骨质疏松的这个担忧，缺乏日晒，每天的这个饮食可能也不是吃的那么好，我们就推荐摄入量呢到600个单位。600个单位，可耐受的最高的摄入量呢是2000个单位。所以说我们每天这饮食里是不够的。我们饮食里是不够的，如果要是这个太阳晒的再不多，那我们还是推荐把这个维生素 D 补上。维生素 D 呢，就刚才我提到它不同的类，实际如果要是年龄大了肾功能差一些，应该是把谷化三醇加上。
1: 但是您看，您也说了，其实这个维生素 D 它，最多不能超过2000个单位，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嗯、
1: 那什么样的朋友，患者朋友，他得用到这2000个单位呢？这个是不是也得有一套遵循的？
0: 对，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我们单纯的抗骨质疏松治疗这块儿，

0: 是这样来把握的。但是也有一些特殊的人群，他就是先天的维生素 D 缺乏，或者在自己的体内代谢的过程当中某一个没有缺乏，那这种情况是需要根据他的身体特殊来补维生素 D 的，这个就需要检测了。
1: 这检测呢，就咱们得到医院去检测了。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咱们不能凭着想当然。今天听了赵主任讲了这么多知识，
0: 对对对，
1: 觉得很有收获，是吧？那我自己开始给自己搭配了。哪个药、哪个保健品的，这个恐怕还是不行。
0: 对对对，
1: 我们还是要非常谨慎，非常严谨，要用数据说话。
0: 对
1: 啊、好的，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和赵主任交流到这儿了。我再向大家介绍一下，赵主任的门诊时间啊，是在天津市第四中心医院骨三科，是在周三的下午和周五、周六的上午都有门诊，您可别记错了这个时间啊，周三的下午、周五和周六的上午。天津市第四中心医院骨三科赵志辉主任，赵志辉主任，赵主任的科普做得非常好，我们也特别希望以后还有机会请到您接着给大家再讲相关的知识。感谢您，
0: 好的好的，
1: 赵主任，
0: 谢谢谢谢，
1: 好，
0: 谢谢主任，
1: 再见，赵主任，
0: 再见。
2: 主板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夸，夸一夸，文明新风吹进千万家，马路上不抢行啊，红灯的就停下，只谢眼头不落地，这个城市美如画。您出门遛个弯儿，帮街坊带带娃，远亲不如近邻好，咱们亲密如一家。这样的暖心事儿，您也遇到过不少吧？我们在这儿等着您，拿出来夸一夸。甭管您会美声还是民族唱法，唱歌跳舞都欢迎，那朗诵也行啊。哦，一个人不敢来呀，组团也不怕，20人1里都欢迎，咱们舞台足够大，录段视频传上来，证书等您拿，文明故事讲得好，大奖抱回家，嘿，大奖抱回家。
3: 2026颂扬文明先锋，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火热征集中，把您身边的文明事、暖心人讲出来、演出来、唱出来，让全天津都听见您的故事。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

0: 我们感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0: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1: 话说天津卫，
0: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细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2: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3: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2: 2026重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3: 啊，
2: 舒适化。

0: 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鸭看鸭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1: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0: 哎，韩国特价种植铁，1580一克。
1: 嗯。
0: 半口啊，半口种植鸭才15000块钱起。
1: 嚯，种鸭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0: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铁，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鸭，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1: 嗯，
0: 现在想种鸭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1: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0: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2: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3: 街坊邻居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咱节目是每天晚间8点首播，11点重播。新闻广播的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7.2 啊，用手机。您需要下载万事达 APP， 或者是在微信的小程序中搜索万事达小程序，啊，都可以找到新闻广播，找到此时此刻正在直播中的话说天津卫。很多听友听话说天津卫许多许多年了哈，那么我就想啊，也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就是听这个节目的心得体会，啊，就是从这个节目您获得了什么？我个人觉得，我听老先生们这个聊，我一听听十多年呢，有个什么好处呢？就是打开思路，啊，就看待事物，我们思考一件事儿，这个视野啊打开了，啊，世间之事啊，它不是非黑即白，也不是非好即坏，它这个好跟坏，所谓的好跟坏啊。它是在转化的，啊，另外就是一个事儿呢，一个东西，你换一个角度，哎，马上就不一样了，是吧？你比如说，你正面看这苹果是青的，反过来呢，它可能那边就是红的，是吧？或者您骑车走马路上，看一个大美女的后影儿，嚯，长发披肩，大摩登啊，有的那个男士啊，蹬自行车快蹬两步啊，超过去。然后一扭头是吧，垫着换个角度看看大美女正脸啊，嚯呵，吓一跳。你看，换个角度看事物，截然不同的感受吧。哎，就是我们通过老人家们讲那么多的真人真事儿啊，老人老故事，你就去理解之后再思考，每一件事儿辩证的看呢，它总是阴阳切换，福祸相依，就没有绝对的事儿。是吧？你比如说啊，有听友总嫌咱节目里广告太多，是吧？影响您了，听老事儿了，是吧？其实呢，你可以换一个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一下子你就豁然开朗。这是我们又多了一个服务听友的方式方法嘛？就不只是做节目了，我们还可以深入的介入到您的日常生活中，是吧？我们通过我们的能力和我们的人脉，啊，还有我们强大的团队。肯定比您一个人去挑选产品要更有实力，对吧？更靠谱嘛。我们对产品的品质层层把关，就避免您了到外面耗精力，是吧？耗时间，还最后还踩坑上当，比那不强嘛。除非您说我日常根本一分钱我也不花，哎，每天就活在一个真空的世界中。只要你生活在社会上，你一定有购物的需求啊，对吧？所以你换个角度看问题，并且把自己啊融入其中，一，你收获了质优价廉的好物，二，内心也没那么纠结别扭，是吧？广告也是不错的内容之一，这么理解这个事儿。好，那咱就说点广告信息啊。骆驼奶粉那价格啊，到9月1号才正式上涨啊，所以8月底这两天呢，如果您对上品驼青海上品驼100%纯度的有机驼奶粉有需求的话，赶紧订，还能保持原来的价格，两罐339，到一号涨到369，六罐957，到一号涨到999，12罐就半年的用量啊，1888，到一号涨到1998啊。头些天托我代购年卡24罐，现在没有了啊，哎，

0: 有的听友啊，本来跟我订一年的卡，3626，这个价格比您自己订俩半年其实是便宜150块钱的。哎，而且呢，现在您订一年卡也没有了。结果有的人呢，就订完了他还拒收啊，认投以后多花几百块钱，咱不明白。每次通过我帮大家代购，我不得留大伙儿这个地址啊、信息啊？哎，我发现一个情况，就是咱们这个听友分布啊。市内六区居多啊，津南北辰西青东丽环城四区次之，静海听友也有，宝坻武清的少，哎，宁河的少，冀州那边就是老蓟县的几乎没有，哎，但是河北省的听友不少，哎，有点意思啊。前几天啊，我还接到一位来自唐山的听友的电话，这位先生叫刘振和呀。哎，刘振和刘先生托我呀，说帮着能不能在天津找找亲属。
1: 我叫刘振和，是唐山人，也可以说是天津的后裔吧。因为在解放前，我这个外祖父叫刘景轩，是唱京剧的，大舅也是唱京剧的。在这个解放前呢，全家给我前往唐山了。前往唐山的时候啊，在天津留下一个我大姨的一家人。到唐山以后，我的外祖父跟外祖母解放以后都在唐山京剧团，还有我一个姨在唐山评剧团。以后在无极点的时候啊，外祖父就死了，就剩下我外祖母。我外祖母那个小脚不打点儿。我外祖母的名字叫高金平，是我外祖母讲啊，她是过去的是清末的破落的官员的后代，嫁给我外公了。就是说，借你的口，如果我的大姨在天津有后人，可以跟我联系一下，跟他们沟通一下。
2: 找您的那个大姨的后人，对吧？有没有更多的线索？就比如说您刚刚说您的外公是唱戏的，他名字叫什么？
1: 刘景轩。我那个大舅也是唱京剧的，真正的这个名字我还记不清了，他的戏名叫小昆仑。
2: 他们活跃在天津的时候是什么年代？
1: 40年左右吧。
2: 哦，您听家里人讲过他们都在什么地方唱戏？他是老生啊，还是武生啊，还是
1: 外公是唱老生的，年轻的舅舅是唱武生的，戏名叫小昆仑，
2: 就是他的艺名哈。
1: 啊，
2: 在天津什么地方演出？
1: 我都说不清。他住处天津好像有一个叫啥石桥的那么个地方，
2: 叫什么石桥？
1: 啥石桥这么个地方在天津。以后我这舅舅啊，又从唐山到东北了，以后再死在东北了。所以这个我外公这一系列的这个亲友几乎都没了。我已经听咱们这个话说天津卫最少3年了。每天我都听，我总有意思跟你们掺和掺和。
0: 好，这是刘振和啊，刘老先生。他外公呢叫刘景轩，唱老生的。舅舅呢艺名叫小昆仑，唱武生的。解放后都去唐山了，加盟唐山京剧团了。看看有没有老戏迷听闻过这二位啊。走的时候呢，就是他的大姨呀、已经嫁人了，所以就没走啊，等于就留个闺女在这儿啊。刘景轩留个闺女在天津，至今呢这失联很多年了啊，所以刘先生呢抱这个试一试的心态吧啊，看看能不能有大姨家的后人听到啊，信息不多啊，万一能有呢，对吧？哎，我挺喜欢听这个唐山口音的，好听，好听啊，这个。带拐弯的啊，跟宁河口音我听着一样，也许细微有差别啊，但是我听着是一个味儿。

0: 哎，您和老听友参与节目也很少啊。那么李世全老先生呢，这会儿啊，咱端两样特产上桌，看看能不能勾勾您和的老听友们的话头。
1: 咱们这个这么长时间呢，我没听过宁河县呢有人谈这个过去古老的事儿，但是呢，我知道啊，宁河县呢有这种特产，糍蟹呀跟醉蟹，我想把这个呢端到餐桌上来跟大伙儿说说，也启发启发宁河县的人，就是紫螃蟹跟醉螃蟹这两种螃蟹啊，多出于宁河县七里海。七里海是个大镇店呢，它这个大镇店的名字啊叫赵家城，人口多呀，鸡毛市场也旺。七里海啊，以鱼鳖虾蟹的品味啊不一般，它原因呢，七里海是个退海之地啊，又加上白河来水啊，洪涝积成的，这一个方圆呢，就是百十里地的这么一个大的一个。洼点，它这个水土呢是咸淡两水的这个性质，所以它这个水生物味道特殊。七里海的这个紫蟹呀，呈淡紫色，椭圆梭形，左右啊长5到6公分，上下宽呢4到5公分。深秋的时节呀，收采，装上围篓。这个为嘛它长成了这个紫色的呢？我想七里海的这个苇草啊，它这个草叶正面是绿的，背面是紫色的，跟一般的这个苇草不一样。一般苇草都是两面都是绿的，这可能跟这个生物的自身保护大概有点关系吧。捉来的这些个紫蟹呢，没篓呢。大概有5、6斤，放在这个南方的阴凉处啊，下边搁上木盆呐、或者木槽子，把它盛上点浅水，3、5篓啊，一垛，一上边压块石头，每天给它抡点水，3到5天呢，上下倒换一次。随着天气变凉啊，这些紫蟹就好像是冬眠了，然后再用麻袋啊盖住，隔些天呢，给它淋点水。在麻袋上呢，一直保持到腊月23祭灶才开始上树。除夕夜呢，晚上这个饭上，桌上有这么个蒸紫蟹下酒的菜，图个吉利，叫来年呢有个好日子。什么呢？大红大紫。再谈谈呢，这个醉螃蟹，才在醉螃蟹啊，有七上八下之说。七上就是说呀，七月，水底下热，这个螃蟹躲在洞穴里面；八下呢，就是8月水稍微的呀，凉了，这个螃蟹躲在这个洞穴的下边。而用于醉蟹多采于这个8月比较冷一点的时候，采后呢，让它吐沫儿、倒脏，得几天呢，然后给它装篓。每篓呢5斤左右，放在一个大口的缸内，添酒啊，全满，这个酒把它请过来，2天后呢取出了，完了，这时候这螃蟹就醉的不懂人事儿了。3、5篓呢码在一个喷槽里，用石头压好，把这些个等哪一个请完酒以后呢，搁在南方的大皮缸，这种缸啊比较大，有的有1人多深呢。1米5左右的缸口，上头有麻袋圈，还有木缸盖，把它盖上，让它在这个缸里头就不活动了。缸里头啊有木篦子，一层层的码放着。等卖的时候啊，它有一种这个油篓，这个油篓也是柳条编的，用这个血料啊，糊的。它这个糊的不是纸，它是糊的这个荷叶。这个油篓呢，里边也有酒，这些螃蟹呢，就装在这油篓里面。这种油篓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它这个所用这些白酒啊，都出自卢台一家大的过去叫这个酒坊， 也叫这个韶国。宁河县呢，它是个低洼的地区，这里面呢，居多的人家都种的是高粱。这个高粱啊，它不怕洪涝，哎，只要这个水深呢，没不了高粱穗头，它就能收，哎，就能收粮食。造酒是高粱最好的原料之一，所以这个优质的白酒出酒的时候，是顺风二里香，有好蟹又有好酒，就成了这顿的美餐。能有醉蟹摆在桌上，还没吃了，那七分这个蟹香扑鼻，已有三分醉意了。哎，也是图个吉利，八仙醉闹春城，这个春城就是赵家城的意思。但是这个吃法啊，也有不同之处。哎，吃醉蟹有一种方法是什么呢？在餐桌上放一个大碗，这碗内呀放上这个老白干，把这个老白干给点着了。用酒的这个火啊，治这个醉蟹，然后剥开再吃。这个火候啊，要掌握的好。火小了有腥味儿，哎，火大了烤焦了。所以在吃这道菜时候啊，往往得有两个人呢、啊，哎，在旁边给伺候，或者是哎几个人吃的时候啊，哎，互相烤，互相传递，对吧？趁热呢，一边吃这蟹，蘸着调料。然后呢，一口一口的抿着酒，这个味道啊，它跟这个一般的这个蒸蟹呀、啊，哎，这个味儿就不一样了，可以说让人呢闻这味儿以后，那就流哈喇子流三尺了的。哎，这大概就是啊，生吃螃蟹，活吃虾的来历吧。不过我说的这些啊，紫蟹跟醉蟹的加工保存方法。历来是密不外传，所说的情况啊，只是哎外行人见到的，哎，望知情人呢多加纠正。
0: 哎，宁河的螃蟹啊，一个紫蟹，一个醉蟹。紫蟹应该说的是品种吧，醉蟹呢说的是吃法，对吧？这个醉蟹啊，我就反正挺馋啊，听着就鲜呢，好吃啊。现在其实我们也可以自己在家试试哈，但是我建议还咱先把它弄熟了好，要不我总觉得有寄生虫啊，不太卫生，然后呢，用黄酒泡它，是不是还得加点什么调料啊？反正听着好吃啊，这个你要是用阳澄湖的螃蟹试试，啊，会不会别有一番风味啊？中秋佳节马上到，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今年又推出了，这回是五个档次可以选，啊，我给您建议建议啊，如果您就是想尝个新鲜，感受一下正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是个什么鲜甜味儿，啊，对比一下您在市面上买那个，都不带阳澄湖这三个字儿的大闸蟹，对比对比，那么您就选299的就行了，四公四母，公蟹322，母蟹222。四公四母八只299，这个价格实惠啊，原汁原味的湖鲜口感，自己解解馋就行了。要是说家里头中秋有聚会，那么您可以选399的，这个公蟹是325的，母蟹225，四公四母399。当然看这个东西就是看经济条件了哈、啊。再大一点，其实吃的更过瘾，公蟹4两的。大点了啊，公蟹4两的，母蟹3两的，四公四母499，哎，这个就个大了。这个档次啊，送礼也行，包装是很精致的，品相也好啊，送礼也没问题。如果您有更高的追求，就馋这口啊，吃点好的，那您可以选那个899的，四公四母啊，八只，这个公蟹。半斤一个，就是5两啊，公蟹半斤一个，母蟹325，这个可以了啊，这够个了。最后还有顶配的，今年新推出的，它是公蟹6两的，母蟹4两的，三公三母6只啊，999，这是蟹王，今年的蟹王。反正从平价尝鲜到高端顶配啊，五个规格全覆盖啊。其中呢，除了299尝鲜款之外，剩下那4款呢，4个档次啊，还都会赠送您红酒卡一张， 每张卡呢可以兑换两瓶来自法国伊尼特品牌的原装进口红酒，啊，这两瓶红酒价值399，啊，这是白给的。另外呢，所有套组都是买五赠一，买五张卡赠一张卡，买十张卡赠两张卡，啊，这个价格机制啊，跟去年其实是差不多一样啊。永礼记，它是足金足两，死蟹包赔，现在囤蟹卡是两折左右的价格，啊，等开壶的日子一到，好蟹给您送上门。当然，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它是也得分时候，是吧？天越冷越肥。哎，先囤蟹卡，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9-0139。跟您说，这可是真正阳澄湖的大闸蟹，是真正正宗的，它不是普通的大闸蟹啊。好，下面请西南楼的地区的老听友们注意了啊，西南楼地区的朋友们。在这上过中学、上过小学的听友们，一定要仔细听，您自己对号入座，看看您的母校的严格啊。张少祖老师从这个志书当中查到了西南楼一带各个中小学的信息，逐一的、简要的介绍一番。
2: 资深话友啊，杨志山先生上过这个六区第16小学，就是那个西南楼小学。与现在呢在白云路上的河西区的3号路小学，政协老友啊丁家深先生，他的母校呢是6区17小学。我从这个河西区教育史资料上呢查到了以上3所学校成立的时间与间隔。我顺便呢也想简要的介绍一下西南楼一带的其他的中小学。1952年新建的天津市6区第16小学，1956年呢更名为西南楼小学，1960年的8月呢又改为了河西区师范学校附属小学，1961年呢又恢复原名西南楼小学，1952年新建的6区第17小学，1956年呢更名为啊维堤道小学，俗称呢就是老维堤道小学。1959年的3月呢天津市6区第13小学并入，作为这所学校的分校。这个并入的6区第13小学呢建于1950年，校址呢原在黑牛城。1965年的9月呢在这个维堤道啊另建了一个新校，为了区别这个老维堤道小学吧，我们叫它新维堤道小学。原维堤道小学的这个校名呢它就改为了4号路小学。这个西南楼的4号路呢就是现在的越秀路。1959年的9月呢在现在的这个白云路新建了3号路小学。下面呢我顺便呢也简要的介绍一下西南楼一带的其他的中小学。西南楼一带最有名的小学当然是河西中心小学了，工人新村的适龄儿童啊大多在这个学校上学，学校挺大的，当时每个年级呢都要招收6个班。1958年新建这个西南楼街民办小学，1962年呢更名为曙光小学，1968年呢并入了这个河西中心小学了，1950年呢新建了私立建文小学，它的校址在这个山头路48号增2号，1952年呢被接管改为了市立学校，定为了6区第26小学，1956年呢更名为一元钱小学，1961年呢并入了广东路小学。这个西南楼广东路上这个2号路小学的前身6区第9小学还可以追溯到这个建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明利第86小学。西南楼这个2号路小学啊 有两个校区，在立明道北侧是二号路小学的北校区，青灰色的高大的砖房教室，院落却很小。听说呢，这以前是座庙宇。另一部分教室和操场呢，是在立明道南侧的八段。1951年9月，这个新建的天津市第四中学，是天津市解放后的第一所新建校。1912年成立的觉明中学呢，接续四中。这个地址呢，在西南楼一号路，现在隆昌路的最南端。学校内啊是两个院，设施完备，操场上的单杠、双杠、大铁环令人瞩目。足球场呢是在校门外。1954年23中的高中班并入。1960年3月呢改为了天津市仪表工业学校。1961年9月呢并入了天津市无线电学校。1962年呢复称天津市第四中学。1967年啊，这是文革时期吧，改名为天津市解放一中。一年后呢又改回天津市第四中学。1970年呢，原四中校舍的一部分划归了南楼中学，另外一部分呢划归了一号路小学。在那个原一号路小学校址呢又新建校舍。1959年呢河西区师范学校建校，校址啊在一号路，就是隆昌路的北端立明道上，校长啊叫王子清。1961年呢区市并入了天津市第二师范学校，迁至西沽，因此这一年呢就改建为立明道中学了。1974年呢招收高中班，成为了完中校。1980年呢高中部改为了天津市电子计算机职业学校，初中呢就停止招生了。后来呢是天津市城市职业学院河西分院。1962年9月新建天津市维堤道中学。1974年招收高中班，成为完中校。1980年呢高中部改建为旅游职业学校。1985年呢这个旅游职校呢停办了。1987年改为第107中学。1988年9月与这个市民进联办，更名为求池中学。1962年9月新建西南楼中学。啊，它在这个河西区西南楼白云路23号。1974年呢招收这个高中班，成为完中校。1985年呢停办高中，又成为初中校。1963年新建铜楼中学，借用西南楼中学及维堤道中学教室上课。1964年呢迁入新址。1973年呢招收高中班，成为完中校。
0: 这段内容啊对于我来说，就是不属于西南楼这片的人来说，听着是迷迷糊糊，咱对不上号啊。反正这所以说这段就属于西南楼这边老听友们的啊，您呢自己对号入座啊。基本上邵祖老师能查到的这些学校的信息啊都给查到了啊。好，咱就到河西区了，咱接下来从西南楼奔海河那边走，就奔挂甲寺杨庄那个方向啊。打挂甲寺杨庄子这儿开始，老年间的称呼应该就可以称为海县了。啊，有个词儿叫海县十八村，咱也不知道哪十八村啊，反正应该，我觉得啊应该包含了挂甲寺和杨庄子。啊，咱听田敬森老先生回忆杨庄子海河畔的一些旧事旧景。
3: 现在河西区从挂甲寺沿海河向南有一片以前叫做杨庄子的地方，这个地方在解放前后是个由市区向南通向海大道、仙水沽、小站，向东过海河通向现在二宫附近的钢厂和当时呢叫中纺三厂、五厂、新仓库、 郭庄。

子正庄子的主要交通道路。央庄子海河边有一个很繁忙的渡口，叫央庄子渡口。由渡口起是一条向西叫东西大街的街道，这条东西大街的西端垂直交汇一条向北通向市区、向南通向海大道的南北大街，两条路的交汇处是当时央庄子的商业中心。在央庄子渡口处曾有一处工厂，工厂的范围由渡口开始沿东西大街几百米是它的北墙和工厂的大门所在，沿渡口海河向南一公里多是工厂东面的沿河界。这个工厂最少占地一平方多公里，在45年以后到1954年左右一直叫交通部天津钢铁配件厂，它主要生产铁路用的道轨连接件、鱼尾板、道钉、钢轨连接螺栓、钢轨垫板、钢轨矫正器等等。这个工厂沿海河而建，河对面紧邻当时的新仓库、中纺三厂、中纺五厂和钢厂。工厂的南边有条旧海河道，这条旧海的河道就是工厂和当时的中纺四厂的交界河。工厂隔央庄子东西大街约百米，即是当时的军需备付厂和北洋纱厂、中纺二厂等等工厂。由地理上看，这是一处当时的城乡结合部和工厂区。大约在1945年底到1946年初，随父亲任这个工厂的主管，全家搬到了这个工厂内居住。当时我10岁左右，目睹了这一段时期的轶事，说给《话说天津卫》节目有兴趣的朋友一起怀念丰富的海河趣事。由于居住在海河西岸，喝的是海河水，看的是水上船，海河早晚有两次潮涨潮落，涨潮时波浪涌，水声响，涨落潮的潮差大约在1.5米或更多一点。每当涨潮时，河面就繁忙起来，各种船舶来来往往。当时最大的客轮，印象最深的，那现在讲最少有3-5千吨大的，有黄河轮、湖北轮等等，由这里向上游去当时解放桥以下的下游河段，到现在的小刘庄段。这一段的海河沿河两岸有各种的码头、仓库，小刘庄处还有一个很大的造船厂和修船屋。造船厂好像是在造各种拖轮、波轮、鱼轮，还有呢挖泥船。由于小刘庄段到解放桥这一段航段繁忙，水流缓慢，航道长须疏通，所以这里经常有挖泥船把泥挖出装在驳船上，顺流而下，拖到了钢铁配件厂的东南角海河拐弯处放下。因为这里水流急，水也比较深，这些淤泥就向下游冲去。在这海河来来往往的船中，有一种呢叫对潮船。在《话说天津卫》中，有先生曾问船上有个很大的大刀是干什么用的，其实这是船上的辅助舵。因为船长在海河呢仅靠船尾的舵调整方向不方便，用这个大刀来帮助调整船的运行方向。另外我再说一下饮水的问题。刚才我喝海河水，那要自己到海河边就那个渡口上去掏那个海河水，掏那个海河水也是有一定技术的，拿桶呢在水里跳，要不那个桶它不沉下去，

0: 灌不满。有时候小孩呢，实际是半帮着家里的忙呢，半玩那么样，看谁能把水桶弄满，然后挑回来。也有呢，当时呢也有卖水的，用水车拉到各家各户。现在的说法就是一分钱一担这么卖。离着洋庄子不远呢，就是北洋沙场那儿呢，有人修了个义井，那就是地下水。那个地下水很纯净，打那个水呢，那要走好多里路。卖水的呢，就是把它装成车，拉到各家野户，那好像是三五分钱一担，就很贵的。海河水呢，到家里是浑浊的，然后得用明矾呢把它漂白了，沉淀了，成了净水，然后再喝。这是喝水的情况。烧柴呢，工厂里头呢，就是每年呢给大家发煤，因为它铁路系统嘛，它发煤，一家好像发一吨煤，两吨煤的，反正我觉得是发不少，烧不完，就有人来买这个煤，买走了，住户呢换几个钱，那些买煤的呢就拿它去打煤球去了。当时在解放前后呢，在洋庄子和挂甲寺之间，北洋沙场的那个门那哈呢，有一个大土念，这个念呢大约有个4米多高，上边呢大概有3米多宽，那么一个土念，从这个洋庄子口呢，洋庄子和怪甲寺的街口这哈呢，一直延伸到南楼那边去了。当时这个念呢，反正就是要是上从洋庄子要是到东楼这边呢，就得走这个念。在洋庄这方向呢，这个念呢，就是在靠里面，靠这挂甲寺这边呢，挨着念呢是一条土路，可以走车呀，走大车呀，这样。它的这个背面靠洋庄这面呢，下边是条沟，大概有这个2-3米宽的一个沟，就是顺着这个念，在旁边沟旁边就是农田了。那边呢就是靠这个挂甲寺这边这土路呢，靠挨着土路呢也是农田。就我就说这个念呢，这它的走向呢是东西走向，垂直于海河。当时呢一直以为是个过去的一个挡水念，但是挡水念现在想一下呢，它应该是跟海河平行的，但是它呢是跟海河垂直的。反正这个念呢比较高，看着挺壮观的，但是在住了那么长时间也不知道这个念是干什么用的，所以我就提出来看哪个老先生啊对知道这个呢，就是这个念，就是这个危地道牵身的这个土念都是干什么用的就不知道了，我想说说这个事情。
1: 首先说啊，这个洋庄子呢有过一个钢铁配件厂啊，做过铁路的铁轨啊、轨钉啊什么什么的哈、啊。这是田老先生他父亲当年经营的一个厂子，老厂子了啊。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听友对这个厂子有印象。另外最后就是田先生问了个事儿，哎，和这个海河啊是垂直走向的这么一条大堤大念。这个是什么年代，因为什么而建的这么个走向的堤念呢？这他不太理解啊。还有就是田先生总在说这么一条海河故道啊，穿这个洋庄子周围而过，那个就应该是台湾取直前后啊，海河河道的一个变化而带来的，对吧？好，咱接着往海下走啊，到今天的柳林地区。今天的柳林地区今儿有位王云芝王女士来电话了，说好不容易聊我们这儿了，可不能让话茬掉地上啊。她呢也提到在他们河庄子啊，河庄子过去啊也有一条他们当地人叫老河。哎，我考虑啊，这可能又是一个海河这个台湾取直处的一个痕迹啊。我对那边地貌变迁不是很熟悉啊，所以请老先生们来听听。哎，如果您觉得啊，听完这两段内容有话说的话，明儿您联系我啊，咱参与节目，咱一块聊聊啊。我的电话您先记一下，1660267-5331，1660267-5331。好，下面咱就听王云芝王女士说。
2: 那个昨天我一听这个，我说别撂地儿，因为嘛呢？我就这个柳林公园在这旁边住。
1: 您是说现在是吧？
2: 打以前我就在这个这儿住，我是坐地主。
1: 您是哪个村子的？
2: 我是就是河庄村的。我就买着这个柳林住，天天玩就在柳林。以前老式的柳林全是柳林树，全是树，没有别的。
1: 都是柳树吗？
2: 都是柳树。那个它里头呢有几棵呢槐树，就是那老是特别急，因老抱不过来的，有几棵那个老槐树，去的都是柳树，就是老的时候海河边沙滩游泳啊，得我们得那儿玩耍呀。它这个柳林呢哈，靠我们庄子有一个大面，那是那个就是修的炮楼，把着这海河口，我们整是海河口这儿嘛，整个修的是炮楼，是几十米一个炮楼，几十米一个炮楼，等于被这个柳林全围上了。那时候呢有铁镣，旁边有一个铁镣，就是那航道局的，再上里头走呢就是造纸厂那面了，就像昨天那话友说的对河的这一片。
1: 河庄子过去是主要是这个种什么菜啊？
2: 河庄子是种菜田。
1: 嗯。
2: 供啊咱天津市吃菜。你像这个开春了哈，那个豌子、黄瓜、西红柿、草莓，河庄的草莓最有名那阵儿。
1: 哦。
2: 供咱市去吃。整个是菜田。
1: 这河庄子知道这个成村是什么时候吗？
2: 哎呦，这个城村可有年头了，打我的太爷就有河庄。这个河庄是怎么形成的呢？反正我听我爷那时说过，就是嘛呢，我们这个河庄子哈，这一个庄都是河，四下穿着哈都是河，都是河流，房前房后啊，这打我小时候那还都是庄子里都好趟河了。
1: 哦，您那意思说这个河庄子的河最早应该是河流的河，不是姓河的河。
2: 不是，是河流的河。
1: 哦、
2: 因为嘛呢，我们庄子呢的边上呢是不是老河嘛？
1: 啊、
2: 咱的那个海河嘛，海河呢通我们庄子一趟呢，我们管叫老河。那时候我们喝水都上老河挑水去喝水。这个老河呢对我们这个庄子有七岔八岔四五条河流，它整个全庄子，它这个河呀全庄子。在我小时记忆我算啊，光这个海河的河流通到庄就是三趟河流，金庄还有拐的，还有就是那时候种那个菜呀都用水嘛，七岔八岔河庄是这么的形成的。现在呢就是没有河了，就还剩一条海老河，老河通着哪呢海河。可是呢现在呢这一修路呢给砸死了，有砸了。
1: 嗯，
2: 修台庄路这会儿那个修的欢呼医院、熊科医院，这么的给占领了，等于欢呼医院、熊科医院就挨着我们这个老河的这个边儿盖的，等于。
1: 河庄子以前那个什么菜、蔬菜比较有名啊？
2: 啊，韭菜跟草莓最有名。河庄的韭菜哈特别好，卷毛那个韭菜叫，那个白根的特别好。还有一个这个草莓，你看那个这又提到远了。我刚上班那年哈，西哈努克上咱天津，西哈努克就对我们生产队亲自我给摘的草莓。因为我嘛呢，我是团员，那时候年轻团员少啊，我在组织就叫就说西哈努克亲王到咱天津来尝咱河庄的草莓，你去给摘去。我给摘了一箱草莓，你知道那草莓多贵乎味儿。那才叫好吃的，西哈努克亲王吃的我们河庄的草莓、是我亲自给摘的。
1: 那您知道这草莓引进河庄的种植有多少年？打什么时候有的？
2: 打我小时候都有。打我那个不大几岁，我们那个一到了天热哈，跑去供事业们吃，就给我们呢生产队啊一个户啊发基金，那时都是分呐、啊。

0: 粉草莓了，那咱一家五斤和六斤粉草莓去吃。那时候的菜我们都不花钱，都是分，到生产队喊了，大喇叭几队几队，拿着篮子去那个领火车站分黄瓜，像这茄子，别管下来什么菜，我们都是分着吃，不花钱。你像我们这儿的种的所有的菜吧，都供咱哪哈呢？河西。这改造呢，一占呢，就我们这地都占，我们现在一点地也没有，都盖楼了，都起楼了，菜场也扩大了，也上庄子里延伸了，这俩医院也占了，就我们呢，等于我们家在中间，这个小区家在中边，等于南面是菜市场，北面是俩医院，东边是柳林公园。这么着，我们合庄子就是这么个小区了。现在小区的名字叫什么呢？也改了，不叫合庄子了，叫林景家园了。它是一个这么个的变化。这个柳林公园跟这疗养院，打我小时候就有。看看哪位画友老爷们知道这个历史有多长了？这个我还真闹不清。我打那回还想，我想没有提到柳林跟疗养院这一块，这个哈可能历史也够深的了。因为嘛呢，打我小时候进疗养院嘛哈，那苍天大树都是俩仨人搂在一起的那
1: 全
0: 棵
1: 都是
0: 树，
1: 外国人的，
0: 那个不知道是谁建设的。看看有哪位老话友啊，知道啊，咱这柳林呐、啊，跟疗养院这个历史啊，哎，给大伙说一说。这个我一直呢就在这长起来，今天呢就提到这个柳林了。昨天我说这个话题儿别撂了，我给接一下子。以前给你们打过一次电话，反馈就是和咱那杜康酒。亲戚朋友来喝，我有时候给他们再捎两瓶，都夸这个酒特别好，都说这酒。他说：“还、哎、真是，我们在外头没买到这么好的酒，还好喝。”我告诉他们：“我还便宜，你们打电话哈，你们就买。有啊，有时候他们来呀，都问还有那酒吗？哎呀，有，连喝带捎的。还杜康这酒啊，不高不低，还挺好。老爷子来喝，没他倍儿高兴。我还说了，一般挑再给下一单，再买五粮液不错，买了两箱五粮液。
2: 那个红尊龙吗？还是哪个？
0: 是叫红尊龙吗？老爷子啊，是红尊龙。我还买了两箱国泰。哎，对了。那天子您不提那个一条根呐？那回你提一回，我买了一组，买了一组一贴还真好。我这昨天又下一单子，我又买一组。听您不又说又新来的吗？
2: 对，
0: 哎呦，我赶紧又下一单，还真好。
2: 您觉得管用啊？
0: 哎呀，我也是过敏体质，贴嘛都瘙痒，都刺挠，成天拿药比划。我说的刘哲说的好，没错。我说我买一单，100来块钱买一单，买一单呢，我就贴，我也关节都疼。哎，你说咱们这脚后跟疼，贴了3天，走道没事儿了。哎，肩周炎这几十年，腰间盘还有我颈椎不好。哎，成天的拿那个围脖围着也不行，我说给我贴一贴，连着贴了3天，没事儿了，也不疼了，也不皱呗。哎，你说被我乐的，我说花钱不多哈，哎，保住健康了。我一看你那天说咱又来了，赶紧呐，我赶紧快下单子，我又下一单子。我说我得囤着留着，这么好的产品。我说我可不能那个嘛玩意儿，不能放弃了。我说我就相信刘哲呀，广告嘛我就买嘛，他们不骗人，东西倍儿好。
2: 这个王云芝啊，王女士，她刚说这个一条根精油贴，金门一条根精油贴，确实很多人都是这么说啊，但是这真管用，这东西还便宜啊。我刚特意问了一句啊，我还有货吗？上周不说新到了一批嘛，1000单啊，这回人家囤货1000单，呵呵，目前还有不到100单。 还有不到100单啊。

0: 而且它酿好以后还封藏挺长时间，所以它那个，非常醇厚啊，确实比市面上很多普通白酒要强太多了。市面上很多白酒，您看它等级是一级酒、二级酒，那个酒质里难免会有杂质的。这个杜康这个是优质级的优级酒，等级更高，很纯净，酒花特别漂亮，饱满啊。52度浓香型，52度浓香的啊，6瓶6斤，一箱119，6瓶119，一瓶不到20块钱，这闭眼囤呢，是吧？订购电话都是400-999-0139，400-399-0139，都送上门再付款啊。好，咱把王女士盛赞不已的两样东西介绍之后呢，咱再回溯她提到别的事儿啊，就是何庄子柳林地区，她刚想请教大伙儿是这个当地那疗养院老疗养院了啊，那是什么？是工人疗养院？是什么时候建的？我印象应该是50年代初，是吧？那个，因为它也是，我记得也是大屋顶的样式嘛，就是那个民族形式的建筑风格，是吧？何庄子这个河哦，你看了吗？是河流的河。反正据他讲啊，他认为是河流的河，因为这个庄子过去很多条河流穿过，应该也是人工开出来为了方便种菜地的啊。这么叫何庄子，现在变成姓何的那个何了，是吧？哎，何庄子哦，草莓，呵呵，桂花味儿的，哎呀，听着就好吃。哎，这个何庄子现在有一个蔬菜批发市场很有名，是吧？所以说它跟这个地方的蔬菜种植历史一定有点关系。也许您就是何庄的人，这一代的老人，那欢迎您也聊聊啊。很多话题啊，既然提到了，咱就别让它错过啊。我的联系方式16602675331，16602675331。咱们这个节目老话友们最可贵就是善于接下茬。好，最后咱听王维申王先生。
1: 天地何先生呢，在讲到他的令尊大人天宝琛的时候，因为天宝琛呢是一名中医，曾经在天津执心讲习班进行过学习。执心讲习班是怎么回事呢？执心讲习班是由当时天津一位中医叫李润田来开办的。李润田是天津名中医陈泽东所开办的中医传习所毕业。陈泽东的中医传习所在1920年初次开办，是在北门里的小医门口。后来呢，到了1930年，就迁到了文庙东间道，就迁到那去了。1930年，这才正式在天津卫生局注册。到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陈泽东的中医传习所就歇业了。当时来讲，李润田已经在中医传习所已经毕业。李润田籍贯不详，大致生于1905年至1912年。解放后曾进入老城厢中医联合诊所行医，至于哪年故去的就不清楚了。李润田在1939年到1944年，在自己的东门里诊所开办了夜间的学习班，就叫做执心讲习班。这个讲习班也有的被误传为心智讲学班。考虑到在当时来讲，有很多年轻中医，还有老药铺的一些个学徒，也恨不得通过几年的抓药，形成啊过去的斗子大夫，也得学习，你不学习是不行的，上哪去学呢？于是呢，这个李润田在东门里或者是在北门里开办了这个执心讲习班。不过他这个执心讲习班呢，是利用他的诊所，白天他看病，晚上呢，他招来了一些个药铺的学徒的，

年轻的中医大夫，或者正学着半截的中医大夫，对中医还不太深切的，就进入他这儿来学习，每天晚上进行学习。学习的时间呢，根据学生的情况，大致在半年到一年。因为李润田的他这个执行讲习班并没有在当时的政府注册，所以通过学习之后就没有政府发的正式文凭，只能呢他自己给写一个呢证明，签上他的字呢，打上他的图章。因为当年陈泽东开办的中医传习所，除了讲授中医的四大经典之外呢，也讲授一些个西医的生理学、病理学和西医在当时常用的药理。所以说，当李润田开办了执行讲习所之后，除了讲授中医，也讲授一些个西医理论啊，西医的治法。他这个执行讲习班的，到了1945年他就停办了。然后到了1949年解放的时候呢，李润田呢就进入了是吧老城乡的是吧中医联合诊所。李润田虽然说经过多年的努力，但是毕竟呢学员呢也比较少，这个学生是轮番的是吧，毕了业再招，毕了业再招，这样呢也培养了一些个新的中医师。李润田在中医学上确有一定的造诣，但是不过历史的记录的东西比较少，而且他这个讲习班又没在当时的政府进行注册。

0: 玩个旋的是吧，玩旋的表示慰问，道一声辛苦，谢谢大伙儿啊，反正我回来就好多了啊，基本没事儿了。辛苦点没事儿啊，就让我们的老听友们有这么一回实惠可捞，哎，这就行。不过呢，咱们听众啊，有很多人是后知后觉，之前啊，咱嚷嚷那么大音儿啊，人家就是没听着。昨天刚听到说这个驼奶要涨价了，刘老师你去青海了？哦，我们也想订点驼奶呀，还能有那个优惠价格吗？是这样啊。溯源的时候分两个档，一个是半年卡12罐，一个是一年的24罐。现在一年24罐那个没有了。哎，目前呢是您只能订两罐、6罐、12罐。这仨套组还可以订啊。9月1号之前还是原价 ,1 号就涨价啊。再给您几天的时间打400-390-1139那个电话来订这个驼奶。啊，9月1号下周二正式涨价，就是给大伙儿多留这么几天时间啊。300克一罐的啊，是100%纯度的有机的，还是啊有机的双峰骆驼的骆驼奶粉，产自青海高原天然牧场啊，上品驼品牌。您这可以到淘宝到京东去查看看青海上品驼这个驼奶多少钱一罐啊？网上一般是一罐的话是400-500块吧，400-500块一罐啊。现在您订的话两罐339，300克一罐，9月1号之后涨到369两罐啊，多30块钱。6罐现在订957，9月1号之后变999。12罐现在订1888，9月1号之后涨到1998，哎，头些天我溯源的时候还有个全年24罐的那个年卡，对吧？现在没有了啊。就是说现在您想花3626订24罐，一罐合151块钱也不行了，没有这个机制了。那么1号涨价，现在您只能订两罐、6罐、12罐，还都是原价啊。1号之后可就调价。现在您订驼奶呢，不用给我打电话了，您就打400-999-0139，400-999-0139啊，打这个电话订就行了。另外就是现在订呢，也没有那个辽次申抵扣券的优惠了啊，那个也没有了啊。我去溯源的时候啊，您托我代购的还都有这个海参抵扣券啊，半年卡呢送180块钱的海参抵扣券。全年卡呢送420块钱的辽次申抵扣券，这个抵扣券呢是记录在您的那个留的电话号码上的，以后您用那个号码甭管打400订辽次申还是托我到大连去代购辽次申啊，只要您这个电话号码下单，就会自动给您优惠，每次啊自动给您优惠30块钱，哎，是这样。国庆假期之后吧，大概率我会再来一趟大连溯源辽次申。哎，那个时候啊，长期吃海参的听友到时候给我打电话，那么不管什么价格，您只要订您有这个辽次申抵扣券的话，就再给您优惠30块钱啊，每次订海参都抵扣30块钱。这个辽次申呢，其实比这个骆驼奶似乎啊，在咱们这个听友圈里头啊更受青睐，更受追捧啊！几乎每次去大连吧，代购的听友啊，都得小100人左右，因为大家不止一次的订过，一比较，咱这个永礼记的辽次申完胜各方诸侯，什么东西你都得有一次尝试，他立刻就明白了啊！好东西啊，他自己会说话的。包括去年这阵儿，我们推出了同样也是永礼记品牌的阳澄湖大闸蟹啊，去年吃阳澄湖大闸蟹听友都感觉这个大闸蟹跟咱这儿那个螃蟹啊还真不一样啊，咱听听87岁高龄的袁老先生怎么评价这个阳澄湖大闸蟹。
1: 我订两套，吃了一套，还今天还一套，今天还有效。
2: 说说您都订的是什么那个价位的，去年订的两套。
1: 价位是那个长期的是4.2的，那个远期是3.5的，那个499的吧？
2: 哎，499的。
1: 4.2，3.5。
2: 就是您吃着感觉怎么样？是不错。
1: 相当好。
2: 相
1: 当好。
2: 相当好。
1: 哎，货比真实，性价比比较高。以前没吃过他那儿的，吃那都是假的，也有带那签儿的，但是不如这个好。
2: 您觉得它好在哪？具体说说。
1: 这咱还是新鲜。
2: 新鲜。
1: 另外，性价比比较高，说是嘛就是嘛，对对，没有那个，虚伪的一方面。肉质很嫩，血管也挺好的。
2: 您去年当时为什么想就是订两套，是想给今年留一套？
1: 订两套，原来准备订两套，买完以后就吃一套，到我这生日再吃，到我姐生日已经过了，
2: 封壶了，
1: 过了一过了就没货了，没货了就等今年吧，今年先不正准备看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就在这个卡买了它，今年会再买。今天的品种更多了啊！今天有1000的了。
2: 您昨天听了节目，一听您这就是，
1: 我今天更丰富了。
2: 对，您看来今年想尝试它的最高端，就是蟹王款，那个公蟹是6.2的，那真的是超大了。
1: 对，
0: 这个袁老先生啊，去年尝了啊，它确实不错啊，跟咱这儿买的那个螃蟹不一样。首先，跟咱们天津本地的螃蟹就不一样。再有跟咱们在天津市场上买过的一些大闸蟹也不一样，我跟您说啊，您仔细去看外面很多卖大闸蟹的，您得先问他你这是哪儿的大闸蟹啊？大闸蟹跟大闸蟹可不一样啊，所谓大闸蟹它是人家南方啊，就是江南那边的人对咱们说的河螃蟹的这么一个称呼，咱这叫河螃蟹，他们那儿就叫大闸蟹，但是河螃蟹跟河螃蟹不一样，对吧？大闸蟹跟大闸蟹不一样，产地不一样，对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市场上买到的所谓大闸蟹呀，它可能是太湖的，可能是这个湖的，是那个湖的。它如果不是在正规超市里，它是不敢标上阳澄湖这三个字的，它怕有人举报啊，对吧？打这个12315，它是吃不了兜着走，是吧？大闸蟹跟大闸蟹可不一样啊。咱这个是挂上阳澄湖这三个字的，是正经八板的来自阳澄湖里头的大闸蟹。哎，这不是那个洗脚蟹啊，洗脚蟹就是别地儿的螃蟹，它给你运到阳澄湖水边那儿一逛球一涮水，哦，从这儿捞上来了，看了啊，这是阳澄湖的大闸蟹，那都骗人。不一样的产地，这大闸蟹的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真正要品味最好的大闸蟹还得等到啊10月份11月份，它公蟹母蟹的成熟时间还真不太一样，是吧？你要想吃这个膏满蟹肥的公蟹，那还得晚一点提货啊。这个现在啊咱还是先预售这个蟹卡，因为马上到中秋啊国庆双节期间呢，走亲访友的包括这个公司给员工发这个两节福利啊，都需要这个蟹卡，对吧？永礼记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是非常拿得出手的一个伴手礼。今年蟹卡有5个规格的套餐，一卡面标1288的4公4母啊，公蟹是3.2的，母蟹是2.2的，只要299。公蟹3.5的，母蟹2.5的，这个蟹卡上标的是1688，4公4母。现在订呢只要399，还送红酒卡一张。公蟹4两一只，母蟹3两的，这个是499，卡面上写的是2688，也是送红酒卡一张。自己家里吃我觉得这个就可以啊，499这个就可以。公蟹是5两的，半斤一只的是吧，那够个了。母蟹是3.5的，也是4公4母。卡面上标的是3688，现在您订的话呢只需要899块，也送红酒卡一张。今年新增了一个超大的啊，顶级的公蟹6两一只的，母蟹是4两一只的，3公3母， 卡面上是4688，现在订只需要999，也送红酒卡一张。去年没有这个套组啊，没有那么大的，今年啊多增加了一个顶级的，这个公蟹六两一只，个头基本上是顶级了，三公三母999。刚才袁老先生也说了，已经听到咱今年啊多增加了999这个蟹王款啊，可以尝试尝试啊，可以尝试尝试。另外呢，今年还依然延续买五张卡送一张卡，买十张送两张卡的这个福利啊，买那么多干嘛？送人呗，这家一张，那家一张，或者公司员工啊、亲戚朋友，你一家一张，这不就都送出去了吗？买的多，送的多啊，五送一，十送二。再说说那个赠送的红酒卡，那可也是好东西啊。那个红酒卡原价399的，可以兑换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的进口红酒，这个红酒非常非常的棒，是正经八板的好红酒。这批红酒是天津港限量现货。永礼记品牌在苏州阳澄湖有自己的蟹田，所以他的螃蟹是从阳澄湖蟹田直接捞出来，顺丰冷链包邮到家。不是那种过水蟹啊，不是假冒的过水蟹。它的每一只螃蟹都有专属的身份证，也就是阳澄湖行业协会给的那个官方的蟹扣，那个造不了假，您一扫那个码就能查这螃蟹的真假，假一赔十。您拿到蟹卡提这个阳澄湖大闸蟹，打完提货电话2到3天之内就给您送上门去啊，路上保证不耽误那个鲜劲儿啊，而且承诺死蟹包赔啊，就是万一收到有死的，您也甭担心，死蟹包赔。我们的这个产品溯源经理何庆安先生呢，现在就在阳澄湖了啊，这几天就在阳澄湖了，因为再有一个月左右吧就出蟹了，他得到那儿盯着去。昨天呢，何老师说了，主要是这个阳澄湖的生长环境好，水质好，石头的湖底，所以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它运动长好啊，它的肉质就好。另外呢，就是这个大闸蟹的伙食也是非常棒的。
3: 阳澄湖的大闸蟹，它的这个伙食，大闸蟹的伙食特别好。一方面是湖里的微生物，再一个大闸蟹是需要这个投喂的，它那个伙食吧很有讲究的。养大闸蟹说实在的，就是大闸蟹的伙食饭是蟹农每天工作最重要的事儿。首先得要求个什么呢？要求个荤素搭配，完了另外一个要求个食材新鲜。喂大闸蟹，它喂的都有小杂鱼儿，还有这个螺类的、螺丝类的东西喂大闸蟹。然后每天得蟹农撑着小船到那个蟹田里边自己去抛撒，然后素的，你像什么这个玉米呀、南瓜呀这些东西，也都得给大闸蟹安排上。他要求就是大闸蟹这个饲养就得是什么呢？荤素搭配，那个营养均衡，这样这个大闸蟹它的品相才好。然后另外还有一个点就是啥呢？阳澄湖大闸蟹它虽然说都是中华绒螯蟹，但它品相是最好的，因为它那个湖底比较干净，所以说才能出青背白肚金爪黄毛这样的效果。你要是水底都是淤泥，那个水底都是淤泥，那些水域大闸蟹那个肚它不会像阳澄湖大闸蟹那么白，这玩意儿就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是一样的。大闸蟹也是阳澄湖这方水土养的，就是阳澄湖大闸蟹这个品相，然后这个品相就是自然条件导致它这个品相在所有的螃蟹里边最好最出名。因为阳澄湖它也是咱中国现在这原产地地标产品，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产品啊，就跟什么那个新会陈皮呀、还有那个大连海参呐、霞浦海带呀、这些都是一样的，就是都有一套严格的原产地标准，然后这片地方出产的东西，你拿起来的大闸蟹一看体格贼壮，然后那个你放到平滑的那个灶台上，它不是趴着的，它那几个腿都是站着的，那个就是能把自己的这个身体给支起来那种，对，有力量。另外就是肚很白，这讲话大闸蟹的品相不是青背白肚金爪黄毛，然后贝壳上面蒸熟了之后变红了之后，贝壳上面能看着一个红彤彤的小笑脸，
2: 那个大家就是吃完了这个壳还经常会摆出那个造型。
3: 对对，
2: 嗯，
3: 那个不是说吗，笑意盈盈，礼送亲朋，
0: 营养均衡，荤素搭配，这才能产出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标志，就是青背白肚，金爪黄毛，笑脸儿。哎，所谓笑意盈盈，礼送亲朋，这么好的蟹错过了再等一年。哎，囤上这个蟹卡自己家里吃啊，或者送给亲朋好友都是倍儿棒，先把这个名额给它预定上啊，等开湖了，蟹长到膏满黄肥的时候，您想什么时候吃打个电话，新鲜的螃蟹直接给您送家去，很方便啊。再重复一下今年这个蟹卡五个规格套餐啊，公蟹322，母蟹222，雌公四母299，公蟹325，母蟹225，送红酒卡一张399，公蟹4两，母蟹3两，雌公四母送红酒卡一张499，公蟹是5两，母蟹3两5，雌公四母送红酒卡一张899。还有就是顶级的那个啊，6两一只的公蟹，4两一只的母蟹，三公三母999，也送红酒卡一张。更划算的是现在能享受啊，买5张蟹卡赠1张，买10张蟹卡赠2张。哎，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400-999-0139，送卡上门，卡到付款。另外呢，顺便您把那个绍兴黄酒，这是吃阳澄湖的标配啊，可以一并订上。关键咱们推出这个黄酒啊，绍兴黄酒啊，它很正宗，性价比也高，18年陈绍兴黄酒加饭酒，一斤一瓶，6瓶6斤，129块，也送上门。订购电话同样都是400-999-0139。和这个苏州的阳澄湖大闸蟹距离不太远，还有一件江苏好物，眼下也是正当时，那就是来自江苏南通的顶柔蚕丝被。周日处暑节气那天呢，咱还感觉有点热，从昨儿开始连着4天都有雨，一场秋雨一场凉啊，是吧？现在晚上睡觉要不盖被子已经不行了啊，尤其昨天小雨稀稀拉拉，我到后半夜我一看，我把窗户得关上，太凉了啊。从立秋节气之后，就是要注意颈部腹部还有双脚的保暖，夜晚睡觉的时候务必要盖好被子，防止这个秋风入骨啊，是吧？那么这时候啊，您就把咱那床蚕丝被拿出来，还没订蚕丝被的，那么您啊考虑考虑吧，认认真真的考虑考虑，是不是咱享受享受啊，把这个床上用品啊咱翻翻新，都这么大岁数咱也享受一把，那真不一样啊，跟您盖那别的被真不一样。那么来自江苏南通的向瑞向总，他们家这个顶柔蚕丝被啊，质量非常棒，也很实用。蚕丝被是冬暖夏凉，这款蚕丝被它是2个背心儿。那么您眼下单盖它1层背心儿，冬天冷的时候呢，家里暖气还不太好，您盖2层，哎，非常舒服。盖过这个蚕丝被的听友都已经感受到，之前那个老棉被啊是又厚又沉，翻个身都费劲，这蚕丝被可不一样，就像是会呼吸的云朵啊啊！而且人家给咱配那2个蚕丝蛋白枕，品质也非常高，单买一个枕头都199，这回是直接送俩啊，俩枕头白送，这就400块啊，是吧？咱听听啊，人家这个厂家的向瑞向总，和我们天津的听友说几句。
4: 蚕丝和棉花来比的话，一个是蚕丝它富含18种氨基酸，然后这个氨基酸跟我们的人体的皮肤它其实是完全一致的，然后意味着这个氨基酸进到我们皮肤跟我们贴身来使用的时候，它是可以被人体所吸收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说，哎，尤其是中老年人一定要去盖蚕丝被，慢慢渐长了之后，可能身体的水分是在流失的，这个氨基酸可能也不会那么多，然后用到蚕丝被你其实是有一个润肤的一个作用，这是第一。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很多中老年人他可能微微是心脑血管是稍微有一点点问题的，然后这个时候你用到蚕丝的时候，它没有那些像棉花有一些那种浮毛，有一些那些碎屑，所以你贴身来盖的时候，它对你的呼吸道也是非常健康的。一个是中老年人，还有一个是小宝宝，用蚕丝被是最安全的一个材质。而且蚕丝这个材质呢，它就是天然的，它有一个冬暖夏凉的一个功效，它是一年四季都可以来使用的。再说到棉花的话，很好，很保暖，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它非常容易就是回潮。那你想想，被子贴身来盖，里面都含有水分的话，是不是长期来用的时候对我们身体会不好？湿气等于就是留在我们身上了。蚕丝呢，它就不会有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棉花被啊，它的整个的体感跟蚕丝被来说，棉花被它会很重，以至于说，哎，有些人就是睡觉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压得慌，就有点喘得慌的那种感觉。我们这样来比下来的话，就是不管你从它的贴身性也好，然后或者它对你的身体的健康性来说的话，蚕丝被都是更加优于棉花被的。首先我们先感谢就是所有天津的客户对我们这条蚕丝被的认可度那么高。说实话，我们自己是就一直深耕在家纺行业，对我们来说，我想做的事情是给到消费者更好的原材料，更实用的东西，然后更高的性价比放到这个平台上面来。对我们来说，其实真的就只是就完全是成本价在跑，然后想着让大家体验一下。这个枕头我们也不是普普通通的啊，给大家全部用的是蚕蛹蛋白的枕头，所以大家能够感受到那个枕头，一个是非常的柔软，而且它那个高度也是非常适中的那种，里面还加了蚕蛹蛋白，成本也是非常非常高的。像那条枕头，我们正常的卖价就是光一只枕头都是要卖到199的价格。
0: 反正关于这个蚕丝被啊，我一直秉持的态度就是，人这一辈子有1/3的时间都在床上睡觉，所以这个床上的东西你花多少钱也不为过，你花多贵的价钱它也是便宜，因为你天天在用它，天天在用它。另外就是这东西它如果舒服的话，对我们的睡眠也是有帮助的。再有就是这个蚕丝啊，它跟皮肤的结构很相似，它天生是防螨虫，还能够抑菌啊，还能够释放睡眠因子，躺下就能踏踏实实的入眠，冬天保暖它还不闷汗，它透气性很强的，夏景天呢透气还不粘身子，春秋季天气忽冷忽热，盖这个蚕丝被没治了，太舒服了。最神奇的是它这个吸水性是棉花的 1.5 倍，你的皮肤干了它能给你补水，被窝潮湿了它能给散湿，所以这东西你用个10年8年都干干净净的啊。蚕丝被别洗啊，这款蚕丝被可不像那个长白山的那个夏天的盖那蚕丝被，那能水洗，这个蚕丝被是不能水洗的，通风也别暴晒啊，通风处晾晾就行了。蚕丝跟燕窝一样，是天然的动物蛋白，是蚕宝宝吐出来的丝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它就会呼吸，能够做到冬暖夏凉。现在呢，我们给您找到的这款蚕丝被啊，一般普通的工薪阶层也都能消费得起。您算吧，单人被1.5米/2米的单人被，一条的话是499，两条999，买两条赠两个蚕丝蛋白枕，那当然两条合适啊。双人被呢，2米/2.3米的双人被，您买一条549，买两条1099，也赠两个蚕丝蛋白枕，啊， 这个蚕丝被每条被子实打实有2斤的真蚕丝填充，是100%真蚕丝的啊，欢迎您去验啊，抽出来一根假蚕丝他赔您啊。这个2斤的真蚕丝再加上被面，这个单人被呢将近有3.5斤沉，双人被超过4斤，被子的四角有暗扣，天冷的时候呢，您一床盖的有点薄，觉得哈，两床叠着盖，一摁扣，两床变一床。哎，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秋天呢，我们的起居作息也要顺应的去调整，早睡早起。啊，比夏天呢要提早半个小时入睡，早晨呢5-6点起床，有助于肺气的舒展，收敛我们的阳气。可是很多人躺下之后啊，入睡比较困难啊，或者是半夜起来呢，就不好再入睡了。那么除了蚕丝被，除了喝点骆驼奶粉，还可以试试那个有机灵芝孢子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很多听友坚持喝这个孢子粉呢，确实感觉到对睡眠有很好的改善啊。我们听听大家怎么说。
4: 哦，我这是现在买的时间不长，然后吃的一瓶还没有吃完呢，就是身体状态不是太好嘛，然后就想着吃点这个提高一下抵抗力，现在感觉还行吧。最起码的说话力气稍微有比以前强点了，有点了。
5: 孢子粉买了有一段时间了吧，复购了2回了都。
2: 吃了多久了？等于
5: 有半年了吧。以前吃过，前几年就吃过这个。是我妈妈吃的，我妈妈说感觉还行，吃的感觉她自己感觉就是有的地方她说的，结大便也还行。我们就说你感觉还行就可以买呗。
6: 我2014年做的那个在天津做这个手术嘛，手术以后呢，就是那灵芝孢粉，哎，那个我也是那个以前就吃，那我那阵还不说的对术后有好处了，反正家里给买就是增加免疫力呗。有时候呢，出去上那个香港旅游去呢，不买别的，光买这灵芝孢粉呢，它是一小瓶一小瓶的胶囊的，你知道，买好几千块钱的呢。不去的时候呢，我们家孩子呢，那不有亲戚有朋友吗？他就给都买过来。我在那济仁堡哈的那个买的哈，就是哈这一大瓶吧，是600多700多呀、啊。买瓶就是粉子的。
2: 那这个价位可是比咱这要贵很多。600多700多，咱这能买6罐，就是刘哲去溯源的时候。
6: 啊，对呀、啊，那哎呦。真是，这个我做完手术以后恢复的挺好。
0: 好，咱再说说这个我去东北吉林延吉去溯源的这个长白山有机灵芝孢子粉，而且是头道粉，就是第一茬粉，而且现在啊，眼下今年的新粉也下来了，它的总酸贴含量非常之高。啊，另外呢，人家也是用了硬核破壁科技啊，它是用60到70分钟反复的冷冻高频震动，它的破壁率高达99%，让营养释放提升3倍，不掺假不提取不添加啊，而且咱们这个是有机的嘛，有机的水土，有机的种植，现在的价格是2罐有机孢子粉啊，一罐是250克半斤，2罐就是1斤，229，再送5根的，每根都是20克的鲜人参，229。订购电话400-3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7: 穿越时空，突破极限。永恒的辉煌奇迹，完美的精彩瞬间，用声音连接你我，让体育感动世界。体育大世界，体育

晚间的21:30，听众朋友，这里是体育大世界，我是郭跃。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心一下今晚节目的内容安排。女排亚锦赛今晚继续进行，中国女排迎战中国台北队。今晚郑钦文将会迎来美网资格赛次轮的较量。美网混双的比赛，多队单打名将出局，萨巴伦卡、德约科维奇止步首轮，小威、阿尔卡洛斯无缘四强。节目进行的过程中，也欢迎大家随时来互动，拿出您的手机来关注天津新闻广播，天津新闻广播

0: 好，我们首先呢先来关注一下即时体坛。渤海银行2026女排亚锦赛今晚在天津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继续进行，中国女排迎战中国台北队。有关这场比赛的即时战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本台前方记者方一新，我们来听听小方的报道。你好，小方。
1: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在刚刚结束的渤海银行2026年女排亚锦赛最后一场小组赛的比赛当中呢，东道主中国女排是在天津体育馆以3-0战胜中国台北女排，从而呢是以小组赛3连胜一局未失的成绩拿到了8强里面的1号签。本场比赛呢，中国女排的首发阵容和前两场比赛相比呢，做出了一处调整，那就是由吴梦洁首发取代唐鑫，和庄宇珊呢是组成了主攻线，这也是本届赛事开始之后吴梦洁第一次担任首发。或许呢，这个也是表明了主教练赵勇呢，在为淘汰赛来做准备了。那么其他的位置上呢，人员没有变化，副攻呢依然是王媛媛搭档陈厚宇，接应是队长龚翔宇，二传谢胜玉，自由人是王梦洁。首局比赛呢，中国台北队呢，确实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啊，让人觉得这并非是大家想象中的一支鱼腩部队。中国台北队一上来冲的是非常的凶啊，连拿了3分啊，他们的一传呢接的也是非常的到位啊，为随后的进攻组织提供了十足的保障。那么不过呢，中国女排呢并没有被对手的这3板斧吓到，很快呢就稳住了心态。那么5-5呢首次追平了比分。在这一局的中后段呢，中国女排是通过耐心的防守抓反击，开始展现出了实力上的优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主攻吴梦洁的作用非常的明显，她的发挥呢也特别的稳定啊，那么帮助中国女排是以25-17有惊无险的拿下了第一局。第二局呢，中国队一开始还是让中国台北队呢打得比较舒服啊，加上中国台北队的防守也是非常的顽强，双方的分差一直没有拉开，也是打到了局中阶段，中国女排才逐渐的扩大了分差。这个中国队到后面呢，这个大多数的进攻呢都是给到了吴梦洁啊，利用她在网上的高度来打死对手。那么最后2分呢，中国队也是依靠着拦网得分啊，证明中国队的这个此前一直表现不太出色的拦网环节也在慢慢的复苏啊。最终呢，中国队是以25-16再胜一局。打到第三局呢，中国队没有再慢热啊，上来就8-1领先。换上来的二传刁琳宇和龚翔宇是多次打出默契的配合。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刁琳宇上场之后呢，这个进攻组织的速度也提升上来啊，让中国台北队呢是显得有些无所适从。在12-3领先之后呢，主教练赵勇也是换上了很多的年轻队员，比如李晨轩、王傲谦啊，让他们呢登场呢，给他们一些锻炼的机会啊。中国队呢是以顺风顺水的以25-7的悬殊比分带走了比赛。那么这样一来呢，中国女排是小组赛3连胜，而且呢一局未丢，拿到了8强席位当中的1号签。而中国台北队呢也是凭借小分的优势力压 B 组的哈萨克斯坦晋级到了8强，他们在8强当中呢是排名第7位。说回这个整场比赛呢，我们感觉前两局啊，中国队的发挥并不是太好，那么从细节上做的不够啊。当然呢，我们对于中国台北这个对手呢也是缺乏一些了解，近几年呢双方是都没有过交手啊，感觉上我们的球员在应变能力上还是欠缺一些。但这场比赛呢也是3场小组赛当中我个人认为锻炼价值最大的一场比赛啊，因为呢中国队的目标肯定是奔着夺冠去的，那么到了决赛当中，我们最有可能的对手呢就是日本队。 而这个中国台北队和日本队的打法呢是非常的相像啊，都是小快灵，转换的速度非常快，进攻的方式灵活多变。那么因此这场和中国台北队的比赛呢，也给中国队提供了很好的一次模拟实战的机会。三局比赛下来呢，中国队在防守端的表现还是可以的，用耐心把技术优势发挥出来，尤其是在第三局刁琳宇出场之后呢，球队整体的这个进攻速度提升上去了啊，进攻对中国台北的压力还是很大的。中国台北队呢，因为在前两局也是拿到了足够的分数，所以第三局呢，他们只需要得到五分或者五分以上啊，就能够啊顺利的晋级。所以呢，第三局对手的表现呢也不是很积极，所以中国队就这样以这个比较悬殊的25-7赢下了第三局。那么这样一来呢，本届渤海银行女排亚锦赛呢1/4的决赛的对阵也随之出炉了。上半区呢是中国对阵越南，印度尼西亚呢对阵伊朗，下半区呢是中国对阵是日本对阵中国台北，泰国对阵韩国。中国这上半区这个签位还是很不错的啊。这个应该是如果不出太大的意外的话，另一场1/4决赛，印度尼西亚和伊朗，不论谁能够晋级啊，都对中国队构不成太大的威胁啊。中国队可以说是应该说是能够很轻松的晋级到决赛。那么中国女排和越南队的1/4这场决赛呢，也是被安排在了最后一场，也就是28号的晚上7:30啊。我们届时呢也是需要关注一下中国女排队的表现啊，希望他们能够顺风顺水的啊进入到四强。
0: 嗯，
1: 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前方记者带来的报道，再见。
1: 好，再见。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综合体坛。今天呢，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在官网公布了中国大满贯2026首批参赛名单。男女单打世界排名第一的王楚钦和孙颖莎领衔中国队出战。国乒男女单打总共15人进入了正赛的名单。这届赛事呢，将会在10月1号到11号在北京的石景山首钢园举行，是年度四大满贯收官战。单打的冠军可以获得2000点的世界排名积分。北京时间的今晚11点啊，23点，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资格赛第二轮，郑钦文就将对阵法国选手克莱拉·比雷尔。那么，网球评论员王伟对这场比赛呢进行了一个预测和分析，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2: 这是张琪真上一场的正式比赛，是一个月以前在加拿大的 ATP 的挑战赛。在0-2输掉之后，而且大比分0-2输掉之后，他已经一个月没有打比赛了。所以呢，这个因伤应该是这个张之臻和他团队在最后时刻想尝试打。因为呢，张之臻在最近这一个多月时间里面，他其实一直在加拿大打 ATP 挑战赛，因为加拿大纬度比较高嘛，相对比较凉快一点。在他打那个挑战赛的时候，其实成绩不好，单打这几场比赛都是输的。另一方面呢，但是我应该注意呢，他这次去这个北美赛季的时候呢，他还带着了那个孙发金，跟他两个人搭档打过男双，就说明其实张之臻出发的时候是想着在这次在北美当中多打比赛，因为如果单打输掉嘛，他跟孙发金两个人双打还可以再赚点积分，赚点奖金嘛，对吧？所以他是想做长久之计，在这次在北美赛季的。但是7月底7月28号在这个最后一场这个。最近这一个月的最后一场比赛输掉之后，0-2输掉之后呢，他这一个月都没有再参加过正式比赛。这对于一个要备战美网资格赛的男单选手来讲，这本身是不正常的，就说明这段时间他的身体是没有办法能够保证他的一个身体的一个能够参加美网这么一个，因为三轮比赛，而且是三轮比赛的排的叙事强度是非常大的，比巡回赛和挑战赛远远大。所以我觉得对张之臻来讲呢，首先放弃这个最后时刻放弃了这个退赛，对于张之臻来讲肯定是无奈之举。但另一方面，我觉得身体养好之后呢，因为接下来张之臻还有中国赛季， 冲击一下，现在是156位，160位左右，这150、160位这个上下这个排名。张真其实这个排名最近是不容易的，因为他最近这半年一直在坚持球打球，坚持着打比赛。其实从巡回赛也好，包括像挑战赛也好，他现在有比赛就打，看得出来他是想把这个排名打回来的。所以这次美网资格赛伤退呢，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但是我觉得还好，就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中国赛季如果这几站比赛打好，张真今年的排名还可以往上走一步。现在对于包括张真这些男子选手来讲，100多位的排名，其实最关键的是希望在接下来这一些应季赛事，北美也好，中国赛季也好，能够把自己的排名今年能提升到前100，为明年的第一个大满贯澳网做准备。
0: 今天的2026美网女单资格赛首轮，袁月6-2、6-4战胜了郭涵毅，首次晋级了下一轮。美网男单资格赛也迎来了赛前的变动，中国男子网球领军选手张志臻确认因伤退出了本届美网的资格赛，就此呢也提前收官了个人本赛季全部大满贯赛事的征程。纵观整个2026赛季四大满贯赛场，张志臻始终未能突破首轮关卡，未能斩获一场正赛或资格赛的进阶胜利。那么对于张志臻的退赛呢，王伟也进行了分析，我们一起来听。
2: 那我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张志臻上一场的正式比赛是一个月以前在加拿大的 ATP 的挑战赛。
3: 嗯，
2: 在0-2输掉之后，而且大比分0-2输掉之后，他已经一个月没有打比赛。所以呢，这个因伤应该是这个张志臻和他团队在最后时刻想尝试打，因为张志臻在最近这一个多月时间里面，他其实一直在加拿大打 ATP 挑战赛，因为加拿大纬度比较高嘛，相对比较凉快一点。在他打那个挑战赛的时候，其实成绩不好，单打这几场比赛都是输的。另一方面呢，但是我提醒大家注意呢，他这次去这个北美赛季的时候呢，他还带着了那个孙发金，跟他两个人搭档打过男双，就说明其实张真出发的时候是想着在这次在北美当中多打比赛，因为如果单打输掉嘛，他跟孙发金两个人双打还可以再赚点积分，赚点奖金嘛，对吧？所以他是想做长久之计，在这次在北美赛季的。但是7月底7月28号在这个最后一场这个最近这一个月的最后一场比赛输掉之后，0-2输掉之后呢，他这一个月都没有再参加过正式比赛，这对于一个要备战美网资格赛的男单选手来讲，这本身是不正常的，就说明这段时间他的身体是没有办法能够保证他的一个身体的一个能够参加美网这么一个，因为三轮比赛，而且是三轮比赛的排的叙事强度是非常大的，比巡回赛和挑战赛远远大。所以我觉得对张真来讲呢，首先放弃这个最后时刻放弃了这个退赛，对张真来讲肯定是无奈之举。但另一方面，我觉得身体养好之后呢，因为接下来张真还有中国赛季，冲击一下，现在是156位，160位左右，这150、160位这个上下这个排名，张真其实这个排名最近是不容易的，因为他最近这半年一直在坚持球打球，坚持着打比赛。其实从巡回赛也好，包括像挑战赛也好，他现在有比赛就打，看得出来他是想把这个排名打回来的。所以这次美网资格赛伤退呢，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但是我觉得还好，就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中国赛季如果这几站比赛打好，张志臻今年的排名还可以往上走一步。现在对于包括张志臻这些男子选手来讲，100多位的排名，其实最关键的是希望在接下来这一些应季赛事，北美也好，中国赛季也好，能够把自己的排名今年能提升到前100，为明年的第一个大满贯澳网做准备。
0: 来关注一下足球赛场，明天凌晨的3点钟，西甲迎来关键之战，皇马对阵皇家社会。皇马与皇家社会的比赛呢，本来安排在首轮进行，由于西班牙踢世界杯的决赛缘故，这场比赛延期到了西甲第二轮和第三轮之间的周中进行。上个周末，皇马客场2-1艰难击败了西班牙人。那么，西甲刚刚开赛，皇马、巴萨两强呈现出了不同状态。足球记者洛明进行了分析，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4: 这两个球队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比分反差，还是因为对手实力不一样。因为巴萨踢的只是一个埃尔切，而皇马踢的是上赛季表现很好的西班牙人，所以皇马遇到更大的挑战其实也在情理之中。但是从比赛过程还是可以看到，就是巴萨它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整体，虽然说有新援加进来，但是新人也是 相当于是无缝衔接到了现在的阵容里面。你像阿贝耶米，首发打进一球，戈登替补上场之后两次助攻，包括小将埃斯帕特也完成了一次助攻。你现在巴萨相当于是一个完成度比较高的一个集体。皇马今年夏天是花了很多钱买了六大新援吧，但从这一场比赛来看，虽然最后赢下了比赛，但是感觉他的前场仍然处于一个巨星太多，不知道怎么样分配是最佳方案的这样一个状态。你像贝林厄姆是被穆里尼奥放到了这个前场核心，也就是十号位的这样一个位置，他踢前腰，但是贝林厄姆他获得了比较好的空间，但是前面的姆巴佩他就必须要离开他的中锋位置，做更多的周边的游动，以为贝林厄姆腾出空间。而在中路有了姆巴佩和贝林厄姆之后，左路的威尼修斯看上去也没有发挥出他最佳的状态。在前场其实最合适的组织者屈莱恩，因为有贝林厄姆的存在，他只能到右路，虽然他表现很好，但是右路似乎也不是他最合适的位置。这就是皇马前场的情况。那皇马的中场就是上赛季连续一样的问题，就是他没有一个很合适的中场组织者。其实本来罗德里如果加盟的话，能很完美的承担这个角色，但罗德里没有来。他这场比赛三后腰是贝尔纳多席尔瓦和巴尔韦德。贝尔纳多席尔瓦他其实也不是一个很合适的中场组织者，他能够在中场承担很多职能，但是离罗德里那样的高度肯定还是有一定距离。而巴尔韦德也只是一个怎么说呢，他不是一个组织者，他能完成，他是一个全能战士。所以现在来看，皇马就还是面临跟上赛季类似的问题，前场明星很多，但是他们功能可能会出现一些重叠，但在中场又缺乏组织者。当然皇马确实是今年夏天补强了很多很好的球员，像尤其后防线，像中卫科纳特，右边路的东富里斯，左路替补上场的库库雷利亚，我相信他们还是能够极大的提升皇马的战力。所以接下来就看穆里尼奥怎么样来让这么多的巨星，这么多的球星，把他们搭配到一个最好的状态。穆里尼奥本场比赛其实他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其实是一个细节，就是东富里斯发界外球的时候，现在的规则是你如果五秒之内不罚出来，那么这个你就不能再罚这个界外球了，就给对手了，
3: 交换球权，
4: 穆里尼奥就从场边冲了过来，对吧，你想说罚出去啊。另外我们看到穆里尼奥他回到皇马之后，他相对来说没有以前那样的锋芒毕露，而且从现在他和球员的关系来看，似乎每一个巨星和他的关系现在来看都处理得很不错。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他是会给每个人都足够的机会，像小将阿斯皮，他是本场比赛获胜的功臣，但其实从他的知名度来看，他其实肯定不如其他的巨星，但他因为在友谊赛里面他是皇马的最佳射手，所以在首轮穆里尼奥就在要打破僵局的时候把埃斯皮换了上去，结果也是埃斯皮帮助皇马打入了2-1的自身进球。所以说穆里尼奥他在回到皇马之后，他还是会一视同仁，暂时会给很多人机会，所以我相信现在也是属于每一个球星都会向穆里尼奥表现自己的一个阶段。至少从现在来看，大家的积极性都还是很高。
0: 近日，国际品牌评估机构正式发布了年度足球俱乐部品牌价值榜单，阿森纳以15亿欧元的总价值位列全球第三位，直接挤掉此前长期稳居前五的拜仁慕尼黑，成为英国本土品牌价值最高的足球俱乐部。那么新赛季的英超联赛当中，到底谁能够挑战阿森纳呢？央视足球评论员刘佳远进行了分析，我们一起来听听。
5: 兵工厂阿森纳这个赛季呢，他们算是以不变应万变，因为他们的阵容变化幅度不算大，只是在原有的上赛季的夺冠基础上呢，有了进一步的补强， 首先这是阵容上的优势，因为上个赛季呢，阿尔特塔的这套阵容呢，实际上已经打磨了三个赛季，他的整体的阵容的厚度和阵容的这种强度都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呢，在上个赛季夺冠的基础上呢，俱乐部今年是有针对性的补强，而且这两天呢又引进了英格兰的国脚孔萨，进一步加强了后防线，加上今年呢在中场又给赖斯找了轮换的吉马良斯，加上边锋有托利斯，所以你可以看到阿森纳的整个补强呢是在非常夯实的基础上有针对性的去补强，而且他的这个底儿已经很厚了，是别的俱乐部可能非常羡慕阿森纳都能够从容应对两条甚至是三条战线的一个阵容厚度。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阿森纳的这种稳定性在联赛的首轮呢显得格外的突出，所以我觉得他们能够拿到这个成绩也是情理当中的。我觉得马雷斯卡可能在圣诞节之前他会有一个非常有波动的调整阶段，因为瓜迪奥拉在曼城的这十年呢其实经历过两到三次阵容的更新迭代，而经过英超的四连冠之后呢，马雷斯卡所接手的这支曼城本身已经是瓜迪奥拉后期需要更新换代的阶段，而瓜迪奥拉在后期买的像谢尔基这些球员呢本身又还没有

0: 超还是带切尔西还是带其他的球队，或者是他在曼城曾经的幺二三的时候，马雷斯卡这个人本身，他作为一个意大利人，他的战术风格很多时候，包括早期他做佩莱格里尼助手，他从其他名帅上学到的，马雷斯卡如果细心观察的话，他是和瓜迪奥拉最大区别，他是要先建立后场的防守层次。所以第一场比赛你可以看到马雷斯卡相比社区盾所有的变化的思路都是在后场怎么样建立防守层次。这场比赛呢，有人说是 4-4-2， 也有人说是，我感觉更像是这 3-2-4-1， 就是奥莱利和里克刘易斯两个人都是在前腰的位置，然后呢安德森和格伊两个人打双后腰，两边呢则是塞梅尼奥和福登，前面是哈兰德。这个阵型其实是瓜迪奥拉时期也踢过，但是瓜迪奥拉时期在中轴线的这四个人 3-2-4-1 中轴线这四个人，这个平行四边形里面，他们是有持续的互相之间频繁传球，频繁在小空当里面去通过控球拉扯对方的队形，把对方的后腰这个区域和中后卫身前这个区域变成真空的。但马雷斯卡的这套结构，这套人员组合，他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我们看到上半场比赛曼城队基本上打不进去的时候，只能从两个边路起传中，但是伯恩茅斯队都是二防一或者起斜向的传中，所以哈兰德上半场比赛和下半场的前半段都在肉搏。只有当马雷斯卡换上科瓦奇奇，换上希尔基，换上努内斯，重新在中场建立起曼城熟悉的那套传接传控渗透的时候，曼城的优势才真正打出来。所以在最后阶段才能有格伊的头球，才能有格瓦迪奥尔的这个球。虽然格伊那个是角球的得分，但是因为这种压制已经让伯恩茅斯的球员在角球的时候没法不敢出来，所以他的门将佩德科维奇也不敢出来，所以格伊那个位置顶得很轻松。就是马雷斯卡现在到底是建一套新的体系，还是说把瓜迪奥拉留下的曾经的这些替补或者轮换球员变成新的主力，这件事儿本身对马雷斯卡来说，在前面的几轮比赛里面其实挺挣扎，挺不好做选择的。我觉得从目前来看，能够冲击阿森纳的可能是还没有出场的切尔西队人，可能是阿隆索，因为其他几支队在阵容上有先天的问题。曼联队目前在卡里克上任之后，俱乐部的引援还没有完全到位，现在巴莱巴刚确定，但左后卫的补强还没有到位。另外在后防线，球队的实力相比起其他几家本身呢，在中轴线都还是有短板，加上卡塞米罗离开之后呢，新来的球员完全重组的中场包括在中锋的替补人选上，曼联其实有很多位置有他的短板在。那么热刺队刚才已经说了，曼城队呢，现在他新的架构还没有确定的情况下，曼城一定会有波动的。第一场比赛虽然能拿下，但是很多对手都能看到曼城队现在这个比赛运转的这种滞涩感吧，就是和原本的那种流畅感是完全不一样，因为他的球员类型变化太大了，很多技术型的球员离开了，这个对曼城的伤害非常大，短时间很难修复过来。利物浦队呢，我觉得就是在目前的伊劳拉来了之后，球员们到底能不能执行出伊劳拉在伯恩茅斯的那种疯跑的状态，那种执行力，这是要打一个大的问号的。因为在克洛普之后，利物浦的阵容变化已经非常大了，原本的阵容经过斯洛特这个周期之后，原本克洛普时期的跑轰的一些主力岁数也大了，所以新来的球员伊劳拉也需要去买一些愿意为他卖力卖命的球员，所以这是利物浦的面临的仍然可能需要调整和动荡的问题。相对来说，可能切尔西队，因为他已经经过几个赛季的这个切尔西队对于这个波动状态的消化能力，已经是我刚才分析过的这几家里面看起来最强的了。
1: 作为欧冠的卫冕冠军，巴黎圣日耳曼新赛季开局并不顺利，先是在法国超级杯决赛当中0-1输给了朗斯，大巴黎在这项赛事的四连冠被终结，随后又在新赛季法甲首轮的比赛中2-2被雷恩战平，无缘开门红。对于新赛季大巴黎的低迷开局，骆明进行了分析。
2: 世界杯肯定是有影响，但不光是对巴黎了，你看现在欧洲很多的豪门他的状态都没有调整到一个最佳状态，就是因为今年的世界杯实在是太长了，长达40天，其实是让很多的国脚精疲力尽，所以他们在世界杯后想恢复到正常的状况需要很长的时间。而具体到巴黎，内森里克他自己说

0: 他说在上周中的欧洲超级杯打维拉的比赛之前，巴黎的球员们，就是世界杯的那些球员们，连一次训练都没有参加过，就他们到了球队里面就直接去打这个维拉去了。但维拉那边其实也是损兵折将，也是没有办法与上赛季相比，那巴黎也是拿下了维拉。但接下来你就可以看出巴黎他没有一个完整的赛季性的备战，确实是跟法甲的其他对手相比，他的身体状况包括他的精神状况显然不在同一个层面上。所以法国超级杯输给了朗斯，而这一次打雷恩，我们可以看到巴黎的防守非常的空虚，他们没有办法抵挡雷恩的快速反击。而恩贝莱、科瓦拉斯赫利亚也是上赛季欧冠可以说是表现最好的球员，他们踢了半场之后，本里克就看出来他们。
1: 好了，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晚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郭月，代表节目编辑于鸿渐，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明晚同一时间再会。

0: 让全天津都听见您的故事。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909夜新闻，我是主持人乔峰。首先为您带来最新的气象信息，此时市区中心城区户外气温24.4摄氏度，西北风微风，相对湿度83%。今天夜间阴，今晚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最高气温28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2摄氏度，东北风微风。再来看一下此时的空气质量情况，市区户外空气质量指数23，优，空气很好。

首先，一起来关注本节新闻的详细内容。先来了解本市方面，记者从天津证监局了解到，今年以来，天津资本市场亮点频频，上市公司总市值首次突破2万亿元，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申报多点开花，期货交割库点增至91个，处于全国前列。金融资源正加快转化为实体经济的发展动能。9月2号至3号，2026中国航空金融东江国际论坛将在天津正式举办。本次论坛汇聚全球航空金融领域行业精英，聚焦行业发展前沿，共探高质量发展路径，共享产业升级全新机遇。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

9月22号将在上海拉开帷幕。参赛的中国代表团近日正式成立，来自全国21个省份的71名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其中本市有3名选手参加机电一体化、信息通信技术网络基础设施2个项目的比赛。今天15点42分，市气象台解除暴雨蓝色预警信号。目前本市强降雨已基本结束，全市主要行洪河道水库水势平稳。按照天津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市防办经组织会商研究决定，自今天16点30分起，解除针对滨海新区、静海区、津南区的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近日，针对天津滨海国际机场的牵火揽客、扰乱公共秩序问题，天津机场公安展开了一场专项打击行动，通过跨区域溯源取证、统一裁量基准、深化警地协同等举措，重拳打击违法乱象，辖区治安秩序已出现明显好转。据了解，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已累计依法行政拘留12人，罚款或警告4人，批评教育30多人次。

0: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今天表示，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坚守产品质量底线，提高自动驾驶安全性可靠性，优化新能源汽车车险政策，降低维修成本，切实解决消费者后顾之忧，让消费者愿意买、放心用。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管理等进行统一规范，切实保障长期护理保险待遇享受人员基本照护需求。意见明确，原试点地区要利用3年左右时间逐步完成过渡，确保参保群众待遇稳定衔接。记者今天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今天10点30分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立即调度部署救援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赴现场协助处置，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49人，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325人，携带装备赴现场救援，调派星力通通信保障、磁探精灵、航磁探测等装备赴灾区，为现场通信保障、抢险救援等提供技术支撑。此外，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2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重点做好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记者今天了解到，针对近日舆论关注的福建省厦门市消杀公司违规使用敌敌畏为餐饮门店消杀事件，国务院食安办决定实行挂牌督办，并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疾控局成立联合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案件查办，依法严惩重处违法违规行为，举一反三，开展风险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此外，今天记者从厦门相关部门了解到，涉嫌违规使用敌敌畏为餐厅消杀的厦门绿林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员工及负责人正接受警方调查。中国消费者协会网站发布人工智能服务消费提示称，人工智能在提升消费便利和服务效率的同时，因信息生成具有一定不确定性，也可能出现信息不准确、表述不严谨、承诺与实际情况不一致等问题。例如，提供与实际不符的费率信息，做出难以兑现的赔付表述，提供片面或欠审慎的法律建议等，可能影响消费者判断和选择，甚至造成经济损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最新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2季度末，我国保险资金运用余额首次突破40万亿元关口，达40.82万亿元。在规模创新高的同时，险资在资本市场的布局动作频频，权益资产配置余额同步刷新历史记录。来听央广的报道。
1: 保险资金运用余额10年间连续跨越台阶，2015年突破10万亿元，2020年2季度突破20万亿元，2024年2季度突破30万亿元，2026年2季度站上40万亿元关口。规模扩容的同时，配置结构也在悄然发生变化。驱动险资加速布局权益资产的核心动力是什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院长谢远涛分析。
2: 第一块呢，就是负债单的产品格局的发生深刻变化。2025年以来呢，分红险、 等储蓄类产品热销，这类产品呢对投资收益率呢要求很高，那么倒逼险企呢提高它的风险偏好，通过增配一部分权益资产，获得更高的偿还回报，匹配负债成本。第二呢，低利率环境下资产负债的匹配压力加大，传统的固收资产收益率下行，险企呢面临的再投资风险、逆差损压力，适度提升呢权益类的配置是对冲呢逆差损、增加呢投资收益的一个主要路径。
1: 上半年，险资权益配置增量接近6900亿元，背后有哪些因素驱动？谢远涛分析。
2: 上半年的权益配置增量接近6900多个亿啊，也是主动加仓还有个被动增长呢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从这个主动加仓来看，险资呢股票配置比例连续8个季度环比增加，持续增配的趋势呢很明显。从被动增长来看呢，上半年增长中，仅仅2季度单季度增加的达到4897亿啊，占了70%。市场回暖的贡献呢很显著，这种增长具备了一定的可持续性，而且呈现一个结构性的建立性特征，预计下半年仍会呈现一个增长的趋势。
1: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险资权益配置的一个显著变化是从高股息蓝筹向科技成长拓展，这是否意味着险资的风险偏好正在发生变化？北京工商大学中国保险研究院院长王旭锦认为，
3: 险资布局由单一高股息的蓝筹股向高股息低仓加上科技成长增强拓展，是低利率环境、产业政策、市场估值环境多因素共同催生的策略优化，不等于风险偏好发生根本转向。
1: 那么在加大权益配置的同时，险资如何平衡收益、安全与资产负债匹配这三大核心目标？王旭锦表示，关键在于建立分层配置体系，
3: 固收为主、权益为辅的大框架短期内不会发生颠覆，优化不等于重构。想要平衡收益、安全、资产负债匹配三大目标，核心是建立资产负债联动框架下的分层配置体系，多措施啊并举化解矛盾。第一个呢，就是要持续夯实固收基本盘，守住资金安全底线。第二，对权益资产实行差异化的账户管理、比例管控，按照不同的负债产品的期限、成本设立配置的区间，严格遵守监管权益投资上限。第三呢，要依靠多元分散投资对冲风险。第四呢，建立长期的考核机制，摆脱短期排名售后。
1: 对于下半年及中长期险资配置趋势，王旭锦预计，险资权益配置扩容是长期趋势，但整体节奏稳健可控，不会出现激进调仓。
3: 权益扩容、结构优化是长期趋势，但稳健底色不会改变。未来险资将持续立足资产负债管理本源，平衡安全与收益，在负保险主业的同时，更好地发挥长期资金优势，赋能实体经济与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
0: 上海市商务委电商处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监测数据显示，2025年上海市直播零售额约5733.6亿元，同比增长16.1%，总体规模连续4年位居全国城市首位。今天，安徽省首家具身智能机器人小店在合肥市包河区雷街开始常态化运营。机器人店小二由此走上城市街区。据介绍，机器人小店是由合肥本土科技公司自主研发的轮臂人形机器人和可移动舱体组成。单店可容纳约300种产品，消费者扫码或语音下单后，机器人自主完成识别、抓取和递送，单笔订单20秒左右完成交付。今天，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闭幕，5天赛程，来自16个国家的666支参赛队伍，2056台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参与了51个赛项的比赛，带来了1301场精彩对决。

0: 下面我们来一起关注泡沫彩钢板搭建厂房，消防控制室锁门无人管，暗访查出重大火灾隐患。与大众消费息息相关的制鞋、制衣、玩具、食品加工等企业，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这类企业普遍人员高度集中，可燃物料存量大，用电设备密集，历来是安全生产和火灾防控的重点监管领域。近日，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组织开展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重点暗访劳动密集型企业。这次暗查暗访发现了哪些安全隐患，哪些违规现象仍然较为普遍。记者日前跟随暗访暗查工作组第四组赴山东和江苏进行了采访。来听央广的报道。
1: 记者跟随暗访组来到山东枣庄滕州市善南街道的一家中药生产企业。
2: 你看这边，从灶子这边看，
3: 能看到泡沫的。
2: 泡沫，
4: 这个泡沫。
3: 这泡沫子一敲都敲出来了，延绵的声音跟这不一样。
1: 刚进入厂区，检查人员便发现这家企业厂房的搭建材料使用的是泡沫夹心彩钢板材。这种材料遇火易燃，耐火等级偏低。
5: 我们这个外墙进行了初步的核实，敲击了几个地方，明显这个声音不像延绵结构的，所以说我们就找了几个有孔洞的地方做了进一步的核实。通过孔洞可以看到啊，它这个厂房和仓库里面的彩钢板中间夹的是泡沫材料。
1: 这种泡沫芯材一般为聚氨酯或聚苯乙烯材质。据了解，聚苯乙烯的燃点是346摄氏度左右，仅比木材的燃点高一点，而聚氨酯的燃点在130摄氏度左右，跟普通纸张类似，属于极易被引燃材料。聚苯乙烯和聚氨酯燃烧时会产生一氧化碳、氰化氢等剧毒气体，对人体造成危害。很明显，这家企业搭建厂房和仓库使用的材料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要求。
5: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重的墙体、房间隔墙、屋面板确需使用金属夹心板材时，其芯材应为不燃材料，耐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聚氨酯、聚苯乙烯达不到不燃的级别，不允许使用的。
1: 建材隐患还只是冰山一角。检查人员继续深入排查，又发现企业厂房仓库内的钢制承重结构没有采取任何防火保护措施，厂区防火分区划分、安全出口设置同样不符合规范。
5: 看了里面的承重结构，比如这个钢框架的钢柱、钢梁等等，它没有做防火保护。如果场所发生火灾的时候，当温度达到500度以上，钢的强度会急剧的下降，造成场所快速的坍塌，人员来不及疏散，会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
1: 随着排查持续深入，更多深层次问题浮出水面。除消防设施多处不符合要求外，现场核查中，该企业始终无法提供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0: 以及建筑消防设计审核、消防竣工验收等手续。检查人员判断，这家企业极有可能属于典型的未批先建，从厂房动工建设阶段就埋下先天性重大隐患。
1: 劳动密集型企业是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是火灾事故高发领域。2013年6月3号，吉林省长春市德惠市米沙子镇宝元峰勤业有限公司发生特别重大火灾事故，共造成121人死亡。事故厂房大量使用聚氨酯泡沫保温材料等易燃建材，加速火势蔓延，酿成惨重后果。劳动密集型企业一旦起火，火势蔓延快，人员疏散难度大，极易造成重大伤亡，消防安全不容丝毫松懈。然而，记者跟随暗访组走访发现，部分同类企业隐患依旧突出。继续来听报道。
2: 现在我们用这个消防电话给消防控制室打电话，啊，值班人员一直没有接听，好，我们再等一下。
0: 在江苏徐州沛县的一家服装生产企业，检查人员使用生产车间内的消防电话尝试联络园区消防控制室，呼叫始终无人应答。
2: 极有可能消防控制室没有人员值班，包括我们检查记录卡，你看这个目前都没有显示检查记录啊。
0: 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主要集中在2楼和3楼，记者在现场看到车间的布料、成衣等货品堆放密集，大量物料挤占操作通道，就连疏散通道也被堆放的货物占用堵塞。服装面料属于易燃物品，一旦发生火情，堵塞的通道会直接阻碍工人紧急疏散。
2: 你看衣服堆得这么满，每天都堆在这里，好久都没有清了。紧急情况下，人的就是要逃生的时候，根本一下就把人绊倒，很不容易出来。这个也要清掉，对的啊，因为在这个疏散通道是不能实时影响疏散逃生的东西，
3: 就是通道的部位不要放任何东西，好吧？
4: 马上在撤。
0: 疏散通道违规堆放货物，暗藏风险，而此前的消防电话呼叫无人应答问题背后隐患更为致命。记者同检查人员紧接着前往园区消防控制室实地核查，发现这里不仅大门紧锁，值班人员不见踪影，工作人员也始终无法联络到有关负责人到场开门。
2: 消防控制室门锁了，长期无人值班，锁闭起来，门也打不开。
0: 消防控制室是建筑消防系统的核心中枢，也是处置初期火灾、防范火灾蔓延的关键岗位。现行国家标准《消防控制室通用技术要求》明确规定，消防控制室应实行每日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每班不少于2人，值班人员应持有消防设施操作执业资格证书。这家园区显然未能落实规范要求。而暗访过程中，消防控制室无人值班、单人值班、未持证上岗值班的问题并非个例。在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的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里的警报铃声持续鸣响，但控制室大门紧闭，室内空无一人。
5: 你看里面主机还在报警，你听见滴滴滴滴一直在报警，万一真有事故什么火灾了，你看没有人值班，
0: 值班人员到底去哪儿了？面对检查人员的问询，企业有关负责人坦言，值班人员并不常驻控制室，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来巡查一次，
5: 隔一段时间来看一次，这要求不能离人的这个地方，24小时不允许离岗的，双人值班，这就还要持证上岗，有问题的话要只能操作消防设施的。
0: 在随机抽查的泗阳县另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仅有一名人员值班，该人员没有取得消防设施操作员证书，对报警主机操作流程完全不熟悉。
5: 你有证没有？消防设施操作员的证件有没有？
6: 没有。
5: 没有啊？你会操作不会啊？你给我质检一下，操作你会质检吗？
6: 这个呢，就我没有弄过。
5: 没弄过？
6: 对，没弄过。
5: 那没弄过你咋值班呢？
0: 检查人员还进一步发现，这家企业消防控制主机内大量火警信息长期搁置，没有核实处置，同时还有数百处故障没有及时维修，消防设施缺乏基本的维护保养，整套预警系统等同于瘫痪状态。
4: 你看这上面现在191处火警。

0: 没有处理。
1: 191处，这多久了？
2: 都是
1: 不是一天的事，
2: 都是
1: 不是一个月的事，它不是故障，这火警。我说的是火警，不是故障。
2: 我们去现场，我们去现场确认了。
1: 确认了，有问题要修啊，你不能拖呀，那么大的厂，故障454，现在坏了将近500个点位，相当于20000平方，已经是不再保护了，已经没法保护了。再一个主机，你看这个情况，控制器连响都不响，这说明啥？喇叭现在也不响，就跟你手机调静音一样，接不到报警。已经失去值班的意义了，现在坏的东西太多了。
3: 消防值守缺位，设施瘫痪失效，疏散通道堵塞，安防组在检查中发现多地各类安全隐患长期存在，问题突出，这些安全风险为何能持续滋生，久治不绝？继续来听央广的报道。
4: 在江苏省宿迁市沭阳县，安防组随机抽查了一家服装生产企业，现场更为触目惊心。这家企业租用的厂房墙体已经开裂。
5: 这个企业所在的建筑的建筑时间可能比较久远，从现场来看，墙体已经逐步出现了这个开裂的情况，本质条件应该相对比较差，风险系数比较高。
4: 在位于2楼的生产车间，检查人员发现，这里不仅电线严重老化，电气线路也没有按照国家标准复设。服装加工企业、缝纫机等用电设备密集，线路长期高负荷运行，极易发生短路，引燃布料、成衣等可燃物。检查人员还注意到，这家企业的车间里没有设置自动喷淋灭火系统，配备的灭火器堆积厚厚的灰尘，布满蛛网。消防设施也长期缺乏维护管理。
5: 另外，这里还有一个非常致命的因素，现场正在作业的工人大概有50人以上，仅有一条安全出口通往1楼，生产的衣物全部堆积在我们现场的室内消火栓旁，一旦紧急情况下，我们也很难快速地将我们室内消火栓的栓门打开，把这个消防水带接出来用于灭火，所以说现场的管理情况比较混乱。我们也抽查了一名同志问他灭火器怎么使用，遇到火灾怎么能够逃生，安全出口在哪里，他基本上不是很清楚，支支吾吾。
4: 除消防设施失效、员工应急处置和疏散逃生能力不足外，企业的生命疏散通道还被严重挤占。作为唯一的上下通行和紧急疏散通道，厂房的楼梯口违规停放了数十辆电动自行车，密密麻麻挤占全部通行空间，严重阻碍人员日常通行。一旦电动自行车起火，烟和火将通过楼道向上蔓延，吞噬整个厂房，或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多重隐患长期存在，并且没有彻底整改，也暴露出属地监管履职漏洞。安防组查阅相关监管部门资料发现，2024年、2025年期间，属地经开区安监局已针对该企业开展过安全检查，并下发责令限期整改建议书，明确指出各类消防安全隐患，但该企业始终没有彻底落实整改，隐患问题悬而未决，监管整改没能形成闭环管理，致使重大安全隐患长期带病运行。
5: 不能把所有的问题就归结于你企业没做好，这个只是表象。下一步我们还要了解我们属地政府跟相关部门前期是否知道这些企业的存在，有没有来检查过。我们要把这些情况核实清楚，推动我们属地政府能够把这个地方切实把它整改好，隐患消除掉，全力保护好我们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位于俄罗斯远东阿穆尔州的阿穆尔天然气化工综合体项目26号在官网通报称，该项目25号发生的火灾已造成7人死亡，152人受伤，另有9人失联。在搜救过程中发现了中国公民的遗体，目前已确认7人遇难，其中6名为中国公民，另1名是俄罗斯公民。此外，还有9名中国公民下落不明。据称，这些中国公民都是项目承包商员工，搜救工作仍在继续进行。中国驻哈伯罗夫斯克总领馆26号表示，俄罗斯阿穆尔州阿穆尔天然气化工厂25号发生火灾，

称包括多名中国公民在内的人员伤亡，现场搜救和伤员救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总领馆工作组已赴现场开展工作，敦促俄方和项目公司全力救治中方伤员，并妥善做好死亡人员善后和家属安抚工作。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未与日前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面。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拉特克利夫此访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普京已获悉相关情况。最后再来简单关注一下天气趋势，今天夜间阴，今晚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最高气温28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2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的909夜新闻，主持人乔峰，代表责任编辑陈景新，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话说天下事节目。

师认为，我们鼓励航空公司基于市场原则，以足够有吸引力的现金补偿来征集旅客自愿推迟行程。但无论如何，航空公司作为承运方，没能保障已订座旅客的出行，已经构成违约行为。旅客不管是否有实际损失，都不应该为航空公司销售策略导致的问题买单。

0: 定航班超售团体标准的更大意义在于，在各航空公司认可的前提下，共同推动民航市场服务提质升级。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也已实施，旅客权益保护是此轮修订内容的重中之重。在这一背景下，就航班超售这一问题，推动各航空公司更加重视对旅客的服务保障，有其必要意义。
1: 点评有思考价值的热点新闻，
2: 关注有深远影响的社会问题，
1: 汇聚天下声音，倡导百家争鸣。
2: 这里是观点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听听观点，第一时间集萃最新鲜的观点。孩子们的暑假又快结束了，今年暑假有个新热词叫预制娃，是说利用假期让孩子提前学习下学期的课程，如同预制菜一样提前加工好，开学之后由老师二次加热。对此有孩子感叹，我还不如不放假。其实预制娃并不新鲜，从暑假扎堆报班到课外超前教学密集刷题，本质都是把假期变成第三学期，变的是标签，不变的是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的焦虑。
0: 然而教育不是流水线，孩子不是预制菜，提前学完下学期内容，或许能换来开学后几场考试的从容，但代价可能是透支孩子的学习热情，让课堂失去本该有的新鲜感。学习知识可以预制，对世界的好奇心、探索欲和自主思考的能力却无法靠任何课程速成。在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今天，教育更应着重培养孩子独立思考、终身学习的能力，而这些核心素养只能在真实生活的体验、成长的留白与自主探索中慢慢生长出来。
3: 预制的暑假很无奈，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人民日报客户端的文章说，暑假的价值在于给了学生一段难得的留白，让孩子从书桌前抬起头，从教室里走出来，走进真实世界，触摸课本之外的天地。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言，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让孩子在生活里摸爬滚打，去经历，去试错，去承担，本身就是一种成长。
0: 暑假的可能性远比我们想象的丰富。随便翻翻新闻，在山西大同，孩子们在明堂遗址博物馆体验手工，触摸千年文脉；在浙江嘉兴，红船小讲解在南湖红船旁为游客讲述中国共产党从这里起航的故事，在心里种下爱党爱国的种子。在安徽来安，孩子们在龙虾田里上自然课，在荷塘边做植物标本，体会自然之美。在河北秦皇岛，十几名中小学生围坐一圈参加儿童议事会，就楼道堆物如何劝导等议题各抒己见。这个暑假，不少孩子们在社会这所大学校里触摸历史，走进科学，培养审美，锻炼思辨能力，也在实践中涵养家国情怀与责任意识。
3: 一些学校的暑假作业也在悄然变化，有的小学以实践活动取代厚厚的习题册，承担一项家务，做一道家乡菜，采访一位长辈，完成一次城市漫步，学会一项运动技能。有的中学鼓励学生组建读书小组，共读几本闲书，开学之后分享心得。一些社区还组织青少年志愿服务，孩子们去图书馆整理图书，去敬老院陪老人聊天，在服务他人当中体会奉献的意义。这样多样化的实践不仅让孩子增长了见识，锻炼了能力，也收获了充实与欢乐。
0: 宝贵的暑假时间，不妨给孩子留一点空白，去跑跑步，打打球，逛逛展，读一本与考试无关的书，去做一件看似没用但自己喜欢的事儿。成长需要留白，就像土地需要休耕。或许我们会发现，不抢跑的孩子反而更有后劲儿。
1: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解读，
2: 新锐、新知、新鲜。
1: 收听观点，领略观察魅力。
3: 更多观点，更多精彩，来关注其他热点新闻的相关评论。最近，一张超高难度的色盲测试图在网上刷屏，明明视力正常，却认不出图中的数字 ，AI 识别也频频翻车。不少人对着手机屏幕反复确认，怀疑自己是不是隐性色盲。这张图到底是如何检测一个人的变色能力的？为什么视力正常的人也会答错呢？ 驾照职业体检的色觉标准又是什么？来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4: 色盲测试图是一种什么样的原理呢？为什么有些图案即便是视力正常的人，他也不是很容易分辨呢？
5: 平时我们看到的有很多这种颜色小圆点组成的这种色盲图谱里边呢，也就是藏着这种像数字呀或者图案的这种图片，医学上呢我们也叫做假同色图。原理上来讲呢，我们人的视网膜呢有三类的视锥细胞，它对不同的波长的光呢具有不同的敏感性，也可以简单的理解成呢，我们就形成了红绿蓝三类颜色的信息。所以这种色觉图呢会把数字和背景的明暗度设计的比较接近，而主要依靠颜色的差异把它们区分开。这也就是呢我们色盲测试的一个主要的眼科的医学原理。正常的色觉者呢，他是能够利用这种细微的差别呢把数字从这种背景中分离出来。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数字是一个六，或者是它有一个小动物的这种情况，或者是有一个水果的表现。一般的情况呢，这种红绿色觉异常呢经常会因为这种红绿色的信息之间的分辨能力下降，或者这种数字和背景呢容易混淆在一起，就是看不出来。所以这种检查呢并不是查我们视力的好坏，查的是我们辨别颜色的这种能力。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种色盲测试图的一个主要的医学原理。我们这个检查呀，它也是要有一定的标准的，它需要在规定的光照距离或者一定的观看的时间，而且呢这个图呢它必须是有这种合格的图谱的条件下去进行的。本身呢我们常用的这种色盲图谱呢它是纸质的，它的印刷呢还是比较标准化的这种颜色才容易分辨出来。如果这个纸质的图通过了这种扫描或者拍摄，同时呢我们知道很多呀到了网上它也会有一些压缩，而且呢我们不同的屏幕显示的这种亮度、色温或者饱和度、对比度，它都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从而呢改变了原始色。因为我们辨别色盲图谱呢它主要是通过这种颜色进行区分的，还不是说你看得清楚看不清楚。同一张图在不同的电脑或手机或者是这种平板上看，它颜色可能不完全一样，有可能会有一定的差距。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拿的比较标准化的这种色盲图谱，最好是在纸质版的情况下进行观看，或者呢就是你在网上呢保持它原色不失真的前提下进行辨别。
4: 那色盲和色弱的主要区别是什么呢？有没有办法根治或者是矫正呢？
5: 其实色盲和色弱呢，它可以理解为我们对一个色觉的识别能力的不同程度。色弱呢，一般呢是还能够看到相关的这种颜色，但是颜色之间呢是比较接近的，也就是它的分辨能力是下降的。而色盲呢，一般是表示某一种颜色识别能力有明显的这种缺陷。最常见的呢还是我们这种先天性的红绿色觉异常。我们还有经常说的一个误区啊，就比如说我们如果说色盲的患者，他并不是生活在这种黑白的世界里，他是能够看到呢其他的很多的颜色，比如说红绿色盲的色觉异常主要是红绿这两个颜色是分辨不清的，其他的颜色呢他也是能够看到的。
3: 听众朋友，以上是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主持人李飞、李征代表节目监制朱旭、节目编辑赵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6: 深耕金箍热土，捕捉城市温度，
2: 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时代发展。
6: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以电波为纽带，以融媒为触角，
2: 不只是耳畔的电波相伴，
6: 调频97.2，中波909，
2: 更是全平台的即时触达。
7: 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
2: 声音有力量，融媒无边界。
6: 天津广播新媒体与这座城市时刻同行。
8: 天津新闻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北京多云转小雨，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0: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1: 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美国7月通胀压力持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汉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

0: 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红忠主持座谈会。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

0: 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益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程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

0: 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力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记者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截至昨晚八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113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处置。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目前，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已完成起飞准备工作，计划今早六。

0: 6点飞往日喀则定日机场。总台记者何小月目前已抵达吉隆县吉隆镇一处临时安置点，带来现场观察。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现在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
0: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
2: 发生灾情后，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其中，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中午1点左右到达距离国门5公里的地方。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也在灾害发生当天组织了155人、38车的救援力量前往现场。此外，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市区县3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赶赴现场。昨天下午5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也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并且已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
0: 据了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救援力量依令出动救援官兵158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工程机械等，并于昨晚8点35分全部到达吉隆镇。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影响，已基本恢复。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2级响应，派出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今天上午，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举行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救援的最新情况。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公布，155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6G 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4: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我国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个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会上表示，
5: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4: 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155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
3: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日前在比什凯克启动。习主席的来信和中华考工记、红石榴餐厅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及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与会嘉宾表示， 此次展播的一系列影视精品力作将有助于吉尔吉斯斯坦民众多

0: 多角度认识新时代中国，更深入感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据介绍，展播活动将持续到十月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了解到，15/57，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14/5末扩大2倍以上。
2: 由4艘货轮组成的平陆运河实船试验编队昨天平稳驶过广西毛尾海龙门大桥海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达到终点。
0: 在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
2: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影响，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
2: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此外，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运送乌军军需的干货船等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公布乌军下一阶段军事部署方案，乌方将重点强化顿涅茨克、扎波罗热两大方向的作战力量配置。
2: 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于2027年3月举行。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李征，
2: 我是主持人李飞。
1: 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下面介绍本市天气。今天本市白天阴，夜间至凌晨雷阵雨，东北风1到2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23摄氏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限行尾号4和9。
2: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15五开新局，本市工程建设项目联合验收创出全国经验，累计办理时限压缩至不超过15个工作日。
1: 天津云遥宇航科技有限公司首颗自主设计商业卫星正式出厂，实现了天津本土商业气象卫星整星设计从零到一的关键突破。
2: 郁云林主持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市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
1: 本市儿童友好空间建设经验向全国推广。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9月22号在上海开幕，本市选手全力备战。
1: 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2: 新闻有味道专栏关注。近日，天津市公安局滨海分局治安支队辅警张学建驾车返乡，偶遇交通事故，汽油持续泄漏，车内驾驶员被困，张学建撬开车门，及时将被困驾驶员转移至安全区域。公安宝坻分局确认张学建见义勇为行为，为其颁发荣誉证书及1000元奖金。从使命所在到生命至上，这是刻进骨子里的职业素养。制度的回响让善行不再孤单。近日，消费者反映网购母婴级定制柜后孩子出现不适，记者深入调查发现，多家月销数千至数万单的家具网店都存在购买假检测报告的行为。假报告的背后存在哪些深层问题？当造假现象发展为行业潜规则，该如何治理纠偏？
1: 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3: 天津新闻，
1: 15五开新局。本市持续优化工程建设领域政务服务。近期，由本市建设推动的工程建设项目联合验收相关政务系统全面投用，通过整合住建规划等部门的验收政务服务事项，将办理时限压缩至不超过15个工作日，为全国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天津经验。来听记者肖迪的报道。
4: 位于南开区红旗路附近的可口可乐地块住宅1期项目在近期完成了验收，相关部门采用了联合办理的模式，仅用9个工作日就完成了项目办结取证，比以往同类工程大幅压缩了时间。项目单位天津中海地产开发公司南开项目总监金西峰说，
5: 以前的验收呢，我们是各专项验收是分开跑，分开进价，比如说消防规划了竣工验收啊，还有水电汽车牌的专项验收，整个验收下来要30到40个工作日左右。现在联合验收出台以后呢，是网上出台叫一键式办事大厅，各专业部门会共享这个资料啊，对我们企业来说节省了大量时间和人员的成本，为后续老百姓的交付为我们投入一些更大的精力。
4: 以往的工程进入验收阶段后，需要对应不同的主管部门分别进行，企业填报材料多，内容重复多。今年由本市创新推进的房屋市政工程联合验收一键式数字化服务专区正式落地，企业只需要填报一张电子表单，系统就同步推送至各部门并联审核联合勘验，办理时限被压缩至不超过15个工作日。市住建委工程质量处处长张栋说，
6: 会同市政府服务办、市水务局、市城市管理委等部门，将建设单位在竣工验收阶段需依法办理的房屋市政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消防验收、人民防空工程竣工验收等10个政务服务事项，以及供热、通信、电力等3个服务事项纳入了联合验收范围。改革实施后呢，减少申请材料16项，还增加了对于城市更新项目和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的验收管理的要求，确保了这些改造项目的工程质量。
4: 除了新建住宅，市政工程基础设施项目也纳入到这次联合审批的改革中。前不久，位于西青区的迎水南路正式通车，通过压缩验收周期，设施移交效率持续提升，助力提速区域交通优化。西青区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站站长李雪松说，
7: 迎水南路

0: 项目呢，联通的区域是西青大学城、高新区，包括117大厦以及红旗农贸市场。作为西青区第一个申报联合验收的市政基础设施的试点项目，较以往压缩了将近15个工作日。这条路的打通呢，至少能节省10分钟以上。
1: 截至目前，本市已有超过80个项目通过联合验收办理事项，相关平台改革已成为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向全国推广的天津经验。下一步，本市将持续完善改革举措，升级优化政务服务数字系统，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市住建委工程质量处处长张栋说：“
2: 我们将扎实升级优化联合验收一键式数字服务专区，比如说在企业登录系统申报联合验收时，填报上不明朗的地方，对这些环节呢进行精简。”和明确，进一步提升办事便利化的一个水平。
3: 本台消息，日前，天津云遥宇航科技有限公司天津首颗自主设计商业卫星正式出厂。作为云遥宇航首款完全自主设计、抓总研制的商业小卫星，本次整星已完成总装集成、全套环境试验等全部地面研制流程，标志着云遥宇航已具备完整的整星自研能力，实现了天津本土商业卫星整星设计从零到一的关键突破，也为后续星座组网建设与产业化应用奠定了坚实基础。据了解，本次发布的卫星在技术配置上兼具实用价值与创新突破，系统可获取大气、电离层、海洋、陆地多圈层观测数据，实现大气温湿压、电离层电子密度、总电子含量、海面风速、有效波高、海冰密集度、土壤湿度等多类环境要素的高精度探测。数据产品可广泛应用于气象精细化同化预报、远洋航运气象导航、海洋生态环境常态化监测、自然灾害预警减灾等多元业务场景。本次卫星搭载阿童木空间机械臂以及自拍相机、自拍屏等试验验证设备，实现商业卫星与具身智能机械臂的首次创新融合，在真实太空环境中开展各项性能测试，为空间操作技术迭代优化、工程化落地积累宝贵实测数据，探索卫星在轨服务、智能运维的全新技术路径。随着星载具身智能技术持续成熟，未来有望逐步实现卫星在轨检测、部件更换、燃料补加等能力，降低星座建设与迭代成本，构建更可持续的太空生态，为我国商业航天开拓在轨服务新赛道提供实践支撑。
4: 本台消息，昨天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市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就贯彻落实工作作出安排部署。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郁云林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市委人大工作会议是在全市上下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扎实推进15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对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市人大工作做了全面部署，充分体现了市委对人大工作的高度重视、深切关怀和坚强领导，为推动本市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遵循。全市各界人大要认真学习贯彻会议精神，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履职尽责，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本市人大工作新局面。会议强调，要坚定不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做到市委工作重心在哪里，人大工作就跟进到哪里，职能作用就发挥到哪里。要坚定不移提高立法工作质量，紧扣发展所需，聚焦民生关切，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以良法推动改革，促进发展，保障善治。要坚定不移加大监督工作力度，突出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效果导向，统筹运用执法检查、听取审议专项工作报告、专题询问等多种监督方式，使人大监督更具刚性、更有实效。要坚定不移充分发挥代表作用，始终坚持代表主体地位，密切两个联系，拓宽履职渠道，办好议案建议，更好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要坚定不移加强4个机关建设， 持续加强干部队伍能力建设，进一步提高依法履职能力和水平，不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3: 本台消息，从市水务局了解到，今年四月，市水务局联合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市分行创新推出节水贷融资服务，引导金融资源向节水领域集聚，助力本市节水产业发展和节水型社会建设。截至目前，全市节水领域贷款余额超180亿元，年内新增投放超40亿元。
4: 本台消息，昨天，市委依法制事办、市高院、市司法局、市综治中心联合召开全市调解工作会议，落实全国调解工作会议精神和市委工作要求，总结前期工作，部署下一步任务。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恒小帆、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李静出席并讲话。
3: 本台消息，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联合印发《城市儿童友好空间建设可复制经验清单》第三批。本市儿童友好空间建设的经验做法成功入选，面向全国示范推广。天津何以交出这份亮眼答卷？和平区庆友西里社区的蜕变，正是本市儿童友好建设的生动缩影。走进庆友西里社区，儿童模拟斑马线醒目清晰，室内淘气堡活力满满。经过系统化示儿化改造，这片老旧小区焕然一新，孩子们也有了家门口的乐园。庆友西里社区现有1751户，4774名居民，18岁以下儿童占总人口的28%。2023年完整社区建设工作启动以来，社区聚焦一老一小重点群体，积极盘活闲置房产资源，对利用率偏低的房屋进行置换升级改造，打造出全市首家社区嵌入式普惠托育托管中心。同时，深度挖掘居委会内部空间潜力，陆续落地4.半课堂、儿童之家等便民服务阵地，并在楼道加装高低双层扶手，在小区增设儿童模拟斑马线，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科普教育，全方位守护儿童出行安全。儿童友好不是成年人单方面的规划，而是让孩子成为城市改造的参与者。庆友西里改造前就开启了儿童参与式设计，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团队走进社区，组织多场儿童工作坊，孩子们拿起画笔表达想法，为跷跷板、座椅等设施方案投票，不少孩子的创意最终变成社区实实在在的景观设施。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赵迪介绍，我们还带着孩子们实地勘察上下学道路，梳理出行安全隐患，把孩子视角下发现的问题完整融入改造方案。儿童友好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鲜明标志，市住房城乡建设委标准设计处处长杨瑞凡说，目前全市已有和平区庆友西里、南开区盛达园、生态城第四社区等139个社区达到儿童友好空间建设标准。
4: 本台消息，昨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天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总队、河西交管支队、东风李大队教导员连杰等5名全国公安系统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作为友谊滨水女子示范岗首批队员，连杰扎根路面执勤一线13年，始终以岗为家，以路为责，将每一次红绿灯的交替变换化作守护城市通行的平安节拍。友谊滨水女子岗作为迎宾窗口，港组首创3度3星工作法，坚持纠围有准度、执法显温度、普法讲效度，答疑解惑热心、扶危助困暖心、服务群众贴心，用专业和真诚把冰冷的法条变成暖心的沟通，把单向的处罚变成双向的理解，让人民群众在每一次执法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谈及面向15五开局之年，如何立足岗位、深耕基层治理，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贡献力量，连杰结合交管业务领域分享了港组的探索实践。连杰认为， 基层治理中科技赋能的终极目标就是解决老百姓的急难愁盼，体现在交管领域就是治堵更治。

0: 心管人更管情。工作中，港组变末端疏导为源头微治，开展路口微改造，以路口治理的小手术换来城市通行的大畅通。坚持变刚性执法为柔和善治，发挥女警优势，把普法融入纠围全过程，推动变单打独斗为警民共治，走进社区收集群众诉求，针对骑车人过街现实需要，微调路口绿灯时长，用3秒的调整守护出行安全。
1: 日前，2026年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主题公益广告设计大赛全面启动。赛事面向全市、全社会征集作品，用创意镜头、温暖文字、动听声音，记录津城文明新风，讲述天津文明故事。昨天，新闻广播《文明天津大家谈》节目，围绕公益广告大赛、城市文明建设、全民公益实践展开深度对话，探讨文明如何融入日常，创意如何点亮城市。来听记者纷飞的报道。
2: 2026年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公益广告设计大赛已进入全面征集阶段。天津市广告协会秘书长李洪浩介绍了大赛四大赛道的特色和全民参与优势。
3: 这次大赛我们设了四个主题，平面、视频、音频还有公益四个赛道。平面赛道鼓励创作者用设计天津文化符号这种 IP 形象的文创周边。短视频呢，覆盖了横屏的公益广告和竖屏的短视频，还有最近比较流行的微电影的模式。音频赛道鼓励天津快板还有天津相声本土的元素融入。公益赛道今年的是最大的特点，作品呢直接有天津福彩的公益宣传和周边产品定制。这意味着呢，我们创作者的公益作品的表达不仅有机会宣传文明天津人，还能转化成实实在在的传播的载体。本次大赛的门槛呢并不高，无论是专业的设计师还是普通市民学生都可以积极参加。时间呢今年还比较宽裕，在10月18号截止。
2: 作为本次大赛公益赛道的支持单位，天津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深度融入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天津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业务开发部副部长于婉宁介绍说，
4: 这一次呢，参与文明城市建设，就是我们天津福彩的一次深度升级，让公益从这个物质帮扶延伸到精神赋能，从专项的救助呢，发展到全民向善。我们不再只是公益资金的提供者，更是一个城市文明风尚的传播者。我们也希望呢，能够依托赛事平台，我们发动全城的群众参与到我们这个文明创作中来，
2: 立足学术与美育视角。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胡振宇对公益广告的城市价值、新时代津城文明气质、全民创作实践给出了专业解读。他表示，公益广告是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柔性力量，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涵养市民文明素养，塑造城市精神气质。
5: 一则打动人心的公益短片能引发公众的自发讨论，这实际上呢就是动用了社会力量参与城市的价值传播，形成政府、媒体、公众协同的共建格局。文明有礼天津人的活动鼓励的就是要创作接地气、有温度、聚人气的作品，这些带着我们生活印记的细节才是京味文明最鲜活的载体。
0: 昨天由滨海新区文明办主办的颂扬文明新风文明故事讲述大赛在汉沽大剧院开赛，来自全区各街道社区和文明单位的33支参赛队伍齐聚一堂，以朗诵、情景剧、故事讲述等多种形式，把发生在群众身边的文明故事搬上舞台。请听记者孙博的报道。
6: 平凡而温暖。
7: 各参赛队伍作品题材覆盖邻里互助、社区治理等多个领域。北塘街道揽涛轩社区此次带来的是一部穿越题材的情景轻喜剧，脑洞大开的构思让现场笑声不断。参与表演的社区副主任王东月介绍，
8: 我们讲述了文明观赛这个主题，是一个古代的球迷穿越到天津，他呢带来了一身的观赛陋习，比如他有一个赏罚袋，他说如果踢得好，我这袋银钱砸下去就是赏他，要踢得不好，我砸下去就是罚他。他还准备了什么谩骂之词，然后通过2名文明志愿者来引导他改掉这个陋习。那这个咱们今年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宣传月的时候讲的话，那些倡议大家听完可能记不得，但是以这种方式演出来，大家笑的同时，哎，就反思了。
7: 寨上街道朝阳花园社区带来的作品则取材于社区真实发生的邻里事件。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裴晶晶介绍，
9: 我们

0: 辖区的一个郑大妈呀，她是老渔民，一到夏天的时候呢就剁虾酱，把那虾酱缸放在楼道内，产生了一些气味。我们威榜歌院正好是在巡查过程中，劝说郑大妈呢把虾酱缸呢移到了楼下的便民区，然后大妈这个虾酱剁好之后还给邻居家分了，我们这个辖区的氛围就越来越好。
1: 经过激烈角逐，寨上街的情景喜剧《老渔民的新生活》，泰达医院的朗诵《暖心服务》，北塘街的情景剧《文明观赛》《呐喊不越界》等五个节目获得前五名，后续将代表滨海新区参加全市复赛。值得一提的是，整场大赛所有节目全都来自群众原创。滨海新区区委宣传部叶胜杰说，
2: 通过这次比赛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让我们群众能够在文艺作品中感受到我们的文明的变化。现在的文明其实已经从过去几年的我们不吐痰啊，遵守红绿灯啊，开始逐渐的转变为我不堆物，不占这个消防通道，通过这种小事儿，这种细节来不断的深化我们文明行为，让大家能够以这一些不文明行为为耻，这些文明行为呢作为一个光荣的事情去传播，去践行，去倡导。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开幕，中国代表团现已正式成立，来自全国21个省份的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天津市有3名选手正在全力备战机电一体化、信息通信技术网络基础设施两个项目比赛。
4: 近日，天津市人社局启动2026年度新招募3至1幅人员岗前培训，235名新招募人员参训。据了解，自2006年本市启动实施3至1幅计划以来，累计招募3100多人，通过系统的培养锻炼，很多3至1幅大学生已陆续成长为基层骨干力量。
3: 昨天，全新公办9年一贯制学校天津市河北区觉悟学校正式揭牌，为河北区优质均衡教育布局再添新坐标。学校将以觉悟为核心理念，融合并进红色传承和科技育人两大育人特色，打造区域红色教育与科技创新教育融合发展的示范标杆。
4: 近日，针对天津滨海国际机场的牵火揽客扰乱公共秩序问题，天津机场公安展开了一场专项打击行动，通过跨区域溯源取证、统一裁量基准、深化警力协同等举措，重拳打击违法乱象，辖区治安秩序已出现明显好转。据了解，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已累计依法行政拘留12人，罚款或警告4人，批评教育30多人次。
3: 随着2026年秋季开学季临近，新海航旗下天津航空推出2026年秋季开学季国际航线特惠活动，覆盖天津、重庆、贵阳、西安、郑州等多地始发的热门国际航线及便捷联运政策。其中，天津至首尔单程特惠票价低至200元起。同时，为便利全国各省市旅客就近出发，天津航空联合新海航旗下多家航空公司同步上线国内联运特惠政策，国内联运段单程票价100元起。
4: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张颖、陈彤编辑，李飞、李征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点击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5: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6: 气象服务站，
7: 现在是北京时间7:25，气象服务站，我们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瑞璇，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瑞璇你好。
8: 李飞你好，大家早上好。首先我们来回顾降雨情况。昨天我市出现阵雨，东南部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截至今天早上7点，全市平均降雨量7.5毫米，最大降雨量95.5毫米，出现在滨海新区太平。中心城区平均降雨量3毫米，最大降雨量5.3毫米，出现在河北区的玉红东里。预计今天白天我市天空状况以阴天为主，全市大部地区最高气温是在28度上下，整体感觉较为凉爽，夜间有雷阵雨，市区全天的风力是在2。

0: 级上下，滨海新区的风力将会达到4到5级，阵风6级，提示当地居民需要多加留意。那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明天白天仍将会有雷雨天气影响我市，全天的气温是在26到22度之间。29到30号，也就是周末2天，天空转晴，气温回升，最高气温将会达到29到30度附近。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李飞。
1: 好的，瑞璇。
2: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9点，天津早晨，12345热线暂行动专栏，结合市民关心的民生问题，请东丽区政府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回应解答。
1: 9点30分，法治纵横邀请天津法政牛津律师事务所许峰律师带您了解一纸 offer 岂能说废就废。
2: 比亚迪在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绝对是一枝独秀，然而比亚迪除了家用车之外，在利润率更高的商用大巴车领域更是做到了一骑绝尘，全球市场占有率遥遥领先。18点，话说天下事，我们就来说说比亚迪是如何开拓海外商用车市场的。
1: 19点，空中问诊邀请天津272医院普外科肛肠科主任张海亮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科普痔疮及直肠脱垂的相关防治知识。
2: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3: 深耕金箍热土，捕捉城市温度，
4: 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时代发展。
3: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以电波为纽带，以融媒为触角，
4: 不只是耳畔的电波相伴，
3: 调频97.2，中波909，
4: 更是全平台的及时触达。
3: 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
4: 声音有力量，融媒无边界。
3: 天津广播新媒体与这座城市时刻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扫新闻。扫描天下。
2: 昨天，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记者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20点，经过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的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的核查当中，各项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立即调度部署救援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赴现场协助处置，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49人，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325人，携带装备赴现场救援，调派兴利通、通信保障、磁探精灵、航磁探测等装备赴灾区，为现场通信保障、抢险救援等提供技术支撑。
1: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调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重点做好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除危险等应急处置，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2: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已开通国库资金汇化绿色通道，紧急拨付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救灾资金，组织辖内国库全力做好救灾服务保障工作。截至昨天的20点，国家金库西藏自治区分库向日喀则市中心支库调拨救灾资金30亿元，日喀则市中心支库向吉隆县代理支库拨付救灾资金6亿元。
1: 工信部负责人昨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15/57，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保持和发展完整的产业体系。来听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5: 15/57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 工业和

0: 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说，
1: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型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0: 同时将着力提升先进制造能力，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建设智能工厂和高标准数字园区，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
1: 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规划建设，加强 6G 技术研发，巩固提升信息通讯业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
2: 近期我国进一步优化贷款贴息支持政策，持续降低市场主体融资成本，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发力，稳经营、稳就业、扩内需，为实体经济回升向好提供有力支撑。我们来听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3: 据记者了解，目前四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已率先落地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根据政策，2026年8月1日起发放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由中央财政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一个百分点，最长不超过两年的贴息支持。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享受中小微企业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至7500万元。服务业经营主体贴息贷款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至2000万元。银行同时明确，贴息业务全程不委托任何第三方办理，不收取任何费用。8月1日至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发放，符合条件的相关贷款由银行统一报送审核，企业无需额外操作。目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也已出台配套执行方案。此前，多家银行已落地个人消费贷款、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4: 那么这些政策直接降低中小微企业、服务业企业的融资成本，缓解企业周转资金的压力，提振企业的信贷需求，进而推动稳定企业经营与就业，再叠加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多项政策协同发力，打通生产和消费的循环，从而可以更好地激发内需活力，稳固宏观经济基本面。
5: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管理等进行统一规范，切实保障长期护理保险待遇享受人员基本照护需求。意见明确，原试点地区要利用3年左右时间逐步完成过渡，确保参保群众待遇稳定衔接。
2: 记者昨天了解到，针对近日舆论关注的福建省厦门市消杀公司违规使用敌敌畏为餐饮门店消杀事件，国务院食安办决定实行挂牌督办，并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疾控局成立联合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案件查办，依法严惩重处违法违规行为，举一反三，开展风险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此外，昨天记者从厦门相关部门了解到，涉嫌违规使用敌敌畏为餐厅消杀的厦门绿林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员工及负责人正接受警方调查。
5: 继续扫描天下。位于俄罗斯远东阿穆尔州的阿穆尔天然气化工综合体项目26号在官网通报称，该项目25号发生的火灾已造成7人死亡、152人受伤，另有9人失联。在搜救过程中发现了中国公民的遗体，目前已确认7人遇难，其中6名为中国公民，另一名是俄罗斯公民。此外还有9名中国公民下落不明。据称，这些中国公民都是项目承包商员工，搜救工作仍在继续进行。
2: 中国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馆26号表示，俄罗斯阿穆尔州阿穆尔天然气化工厂25号发生火灾，造成包括多名中国公民在内的人员伤亡，现场搜救和伤员救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事故的原因正在调查当中。总领馆工作组已经赴现场开展工作，敦促俄方和项目公司全力救治中方伤员，并妥善做好死亡人员善后和家属安抚工作。
5: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未与日前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面。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拉特克利夫此访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普京已获悉相关情况。佩斯科夫认为，谈论此访将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俄美两国关系走出危机为时尚早，但这种接触本身具有积极意义。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称，美方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这言论引发了加拿大方面的不满与批评。加拿大工业部长梅拉尼·乔利当天对媒体表示，我们将永远称它为安大略湖，在美方搞这些花招时，加方将保持理智。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的想法不过是空谈。
5: 加拿大财政部25号发表声明，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声明称，美方已于8月22号起对同等金额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加方此次决定采取等额反制措施。
2: 今天了解到的最新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消息，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157人。当地官员表示，26号上午，一场大规模的山洪席卷博特科西河，导致拉苏瓦、努瓦果德和塔丁三个县受灾，大量基础设施遭到破坏。
0: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细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6: 竹板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夸，夸一夸文明新风吹进千万家，马路上不抢行啊，红灯的就停下，只谢眼头不落地，这个城市美如画。您出门遛个弯儿，帮街坊带带娃，远亲不如近邻好，咱们亲密如一家。这样的暖心事儿，您也遇到过不少吧？我们在这儿等着您，拿出来夸一夸。甭管您会没声，还是民族唱法，唱歌跳舞都欢迎，那朗诵也行啊。哦，一个人不敢来呀、啊。组团也不怕，20人1里都欢迎，咱们舞台足够大，录段视频传上来，证书等您拿，文明故事讲得好，大奖抱回家，嘿，大奖抱回家。
0: 2026颂扬文明新风，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火热征集中，把您身边的文明事、暖心人讲出来、演出来、唱出来，让全天津都听见您的故事。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听见城市，
7: 看见天津，
0: 从传统广播的朝夕守候，
8: 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的声音，
7: 到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的多元发声，
8: 天津广播福利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号、头条号，
0: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双向生长，融媒共生，
7: 聚焦本地热点，传递权威声音，
0: 用声音扎根金门，用内容链接万家。
7: 天津广播不止于广播，扎根天津，立足金箍，
0: 调频之上我们传递主流声音，
7: 屏幕之间我们解锁融媒心态。
0: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融合广播传播优势与新媒体传播力量，
7: 全域视角解读城市发展，
0: 细腻笔触记录民生百态，
7: 真实
0: 客观
7: 温暖
0: 有力，全时段陪伴，全平台发声，
7: 用心讲好新时代的天津故事。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扫新闻。

0: 当面条厂里造飞机事件引发争议，我们剖析隐患，守护法治底线。当南大食堂帝王蟹掀起价值讨论，我们深入辨析，探寻高效服务的平衡点。当异地办电话卡需要无犯罪记录证明，我们立场坚定地指出，奇葩证明要不得。我们关注热点，不吐不快，态度观点及时分享。我们不止步于发生了什么，更追问为什么发生，它意味着什么。新闻有味道，以理性为勺，以良知为锅，熬煮热点，炖出深意。所思所想，听我来讲。新闻味道，与您分享。
1: 用敏锐的视角捕捉热点，用犀利的评论剖析事件。各位早上好，欢迎关注新闻有味道，我是泽华。节目一开始啊，想请大伙先想象一个场景。在高速公路上，车流呼啸而过，一辆私家车侧翻在应急车道，驾驶员被卡在车内动弹不得，汽油正不断的泄漏，随时可能起火爆炸，空气中弥漫着危险的气息。这不是电影里边的惊险桥段，而是一起真实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故。面对这样的状况，如果您恰巧驾车路过，会选择怎么做呢？是远远停下拨打报警电话，还是主动上前进行施救呢？公安滨海分局的辅警张学建在现场毫不犹豫地做出了选择。
2: 近日，天津市公安局滨海分局治安支队辅警张学建与家人驾车从滨海返回冀州老家，途中偶遇一起交通事故。一辆私家车从快车道侧翻至应急车道，车内驾驶员被困。见情况危急，张学建立即让家人将车辆停放至应急车道，安排家属立即拨打110报警，向属地警方说明事发位置、车辆侧翻、人员被困等现场情况。张学建靠近后发现，驾驶员被变形车体卡在驾驶室无法脱身，汽油持续泄漏，随时存在起火爆炸风险。他不顾危险，奋力撬开变形车门，及时将被困驾驶员转移至安全区域。事后，公安保底分局确认张学建见义勇为行为，向其颁发荣誉证书及1000元奖金。
1: 这不仅是一次成功的紧急救援，更是一面映照出职业本能和社会温度的镜子。这件事最打动人的地方，恰恰在于非执勤状态。张学建那天处于休假状态，穿的是便装，开的是私家车，正在回老家的路上。严格来说，他没有法律义务必须停下来，但他不仅停了，而且行动极有条理，让家属报警，自己靠近勘察情况，判断风险后果断撬门施救。这一连串动作背后是常年的警务训练形成的肌肉记忆，更是将保护群众安全内化为个人信仰的必然结果。警服穿在身上，使命扛在肩上。当然，在为张学建点赞的同时啊，咱也得聊聊理性施救。汽油泄漏，车门变形，随时可能起火爆炸。在这种场景下，贸然靠近，说实话是冒了极大的风险。我们宣扬见义勇为，但不能只讲勇气不讲方法。成熟的现代社会，既要鼓励该出手时就出手的血性，更要普及怎么出手更安全的常识。如果自身不具备专业能力的时候，及时报警，做好外围辅助，也是在帮忙。张学建迎着风险而上，只为让遇险者尽快脱困，这种选择并不是个例。从浙江外卖员张玉雨夜冲向起火车辆，到广西的王先生第一时间趴上侧翻的货车救人，再到贵州司机陈伟徒手砸窗救出被困人员以后悄然离开，这些挺身而出的身影都在用行动诠释着同一个信念：危难时刻总有人选择向前。制度的回响也让善行不再孤单，这是正义和荣誉的双向奔赴。值得关注的不仅是救援本身，还有后续的温暖延续。被救驾驶员主动寻恩，公安保底分局迅速确认见义勇为，并且颁发证书和奖金。1000块钱奖金或许不多，但其象征意义远超数额，它代表着社会对善行的肯定， 代表着官方对每一次见义勇为的珍视。当好人得到及时褒奖，当义举获得制度性回馈，这种正向循环将激励更多人在危难时刻伸出援手。我们为被救者庆幸，更为施救者感动，他们的行为值得铭记，更值得被制度所守护。当见义勇为不再只是个人选择，而成为被广泛尊重和保障的社会共识，更多的他才会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如果说刚刚的新闻让我们感到暖心，有满满的安全感，那接下来要说的事儿则让人糟心，带给消费者的都是焦虑感。平时我们在购买家具的时候，环保等级是消费者关注的重要因素之一。一份盖有专业机构红章、合格的检测报告，常常能成为消费者的定心丸。但是，这所谓的合格报告，真的合格吗？
2: 近日，有消费者因为网购母婴级定制柜后，孩子出现身体不适，维权时意外揭穿了商家提供的商品检测报告是虚假文件。记者深入调查，发现多家月销量数千甚至数万单的家具网店存在购买假检测报告或者盗用检测报告给产品质量背书的行为，更有代理公然售卖免送检可改数据的直出检测报告。商家花300元即可定制一份带权威认证标识的合格检测报告，多用于平台过审以及应对消费者询问或维权。
1: 有关网购家具产品存在检测报告造假的情况，其实之前啊已经被媒体曝光过好多次，但是就目前的状况来看，那是屡报屡造，屡造屡报啊！相关乱象的蔓延程度依然不容低估。他们造假的手段都有哪些呢？那可太多了，从送假样本实测到完全不检直出，都是明码标价。不少卖家甚至承诺可以通过官网电话和邮箱查验报告真伪。更值得警惕的是，假报告并不是只出现在杂牌产品中，就连年销量50万家、月销量3万家的大店也被指伪造检测报告。这样的现实提醒消费者、平台和监管部门不能再低估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了。准确评估造假形势是实现有效治理的基本前提。当造假现象发展为某种行业的潜规则，相应的治理也就不能止于个案查处或者某一环节的纠偏，至少应该从三方面发力。首先，应该进一步加大家具产品的消费警示力度，普及检测报告真伪辨别常识，提高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从消费端压缩商家肆意拿假报告糊弄消费者的侥幸心理。其次，要顺藤摸瓜，严厉打击提供虚假检测报告的商家，而且责任追究不能止于虚假宣传，更有必要延伸至生产端。毕竟假报告的背后啊，往往对应的是原材料或者成品的污染超标，这类产品本身大概率就已经涉嫌违法。最后，必须对检测行业深化系统性整治。就在今年初，为了依法严肃查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弄虚作假行为，规范对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判定，市场监管总局已经发布了相关处罚认定标准，释放了从严打击质量检验机构弄虚作假行为的信号。当然了，标准从严，执法更要从严。只有切实提高违法成本，并且让造假者真切感受到被打击的确定性，才能从根本上重塑行业生态，扭转造假成风之势。无论如何，家具产品质量关乎消费者权益和生命健康，而假检测报告泛滥，伤害的不仅是行业公信力，更是消费信心。对于这类系统性造假行为，就应该以系统性的协同治理来回应，抓好全链条各环节监管，让造假者付出更大代价。企业在产品生产和检测环节弄虚作假，看似是获得了短期利益，但是当问题被曝光以后，终究会被市场抛弃。诚信经营才是长久生存之道。企业诚信啊，其实体现在很多方面。对于消费者来说，企业要确保产品质量过硬和宣传相符；对于公司的员工来说，企业要做到信守承诺、合规用工。
2: 近日在 A 股上市的车灯龙头企业星宇股份陷入舆论漩涡。据报道，

0: 该公司2025年秋招大规模招录，约400名硕博应届生，岗位明确为研发技术管理岗。可应届生今年7月刚入职，却在仅仅一个多月后就遭遇 HR 集中约谈劝退，给出残酷二选一选择：要么签署个人原因离职协议，仅拿到半个月薪资补偿；拒绝签字，则被单方调岗至车间流水线，从事打螺丝、线路插接等操作工工作。据一名被裁硕士讲述，签的是管理层岗位，干的却是流水线。入职后，他们被安排进车间打螺丝、线路插接，熟练后一天要打5、6千个螺丝，大拇指疼了半个月。目前企业已致歉，人力资源总监被停职处理。
1: 招了400名硕博应届生，入职以后却让他们到车间打螺丝，这种操作明眼人一看就懂，这不就是逼着员工离职吗？因为企业他不能强行开除啊，那样他违反劳动法。通过制造工作内容和环境的巨大落差，逼着这些硕博毕业生们主动提离职。面对质疑，企业以行业环境不佳为由搪塞。然而，其业绩持续攀升、冲刺港交所的现实，让这套说辞苍白无力。这绝不是无奈的断臂求生，而是一场赤裸裸的套路招聘。对于这事儿，我想从3方面来谈谈。首先，以优化之名行欺诈之实，践踏契约精神。企业招聘的时候承诺研发岗、技术岗，入职以后却把年轻人扔进车间打螺丝，这就是典型的挂羊头卖狗肉。更恶劣的是，HR 以本地企业背调互通相要挟，说不配合签字就会影响未来求职，利用应届生缺乏维权经验，担心影响前程的软肋，逼迫其签字了事儿。所谓个人原因离职，不过是企业为了规避赔偿金精心设计的障眼法。法律或许难以直接界定企业违法，但是诚信原则已经被撕得粉碎。其次，把人才视为耗材，暴露了短视的用人观。星宇股份的做派折射出某些企业畸形的用人理念：行情好的时候，盲目抬高门槛，把高学历人才圈入蓄水池，为企业贴金，并储备廉价治理资源；一旦业务波动了，立马翻脸，将人才视为耗材，以最粗暴的方式清退。这种行为看似节省了眼前的人力成本，实则摧毁了企业的人才培育体系和长远根基。应届生失去的是一份工作，企业失去的却是人心和口碑。在信息高度透明的今天，这种算计会让优秀人才用脚投票，让企业在招不到人和留不住人的恶性循环中自食其果。最后，监管不能缺位，必须让失信者付出代价。这事儿最令人寒心的是，应届生的特殊身份被侵害，他们因为企业虚假承诺，错失了考公、考编及其他校招的机会，宝贵的应届生窗口期被白白消耗。这种伤害远非半个月薪资可以衡量，劳动监管部门必须主动作为，不能仅以程序合规为由放过实质不公，应该彻查企业招聘信息的真实性，对虚假承诺、恶意调岗、变相裁员等行为给予行政处罚，同时简化维权流程，降低仲裁成本，为弱势的职场新人提供法律援助，不能让这类职场套路成为行业潜规则。算计应届生的今天，就是在算计企业自己的明天。一个健康公平的就业环境，容不下这种吃干抹净、过河拆桥的冷血逻辑。让失信企业付出应有代价，才能守护年轻人的希望，守住社会的公平底线。一家负责任、有担当的企业，在用工方面要履行承诺、善待员工；在广告宣传方面要传递正确价值观，不能为了博眼球而违背公序良俗。同时，如果出了问题，也要积极应对。别动不动就把锅甩给个人。
0: 近日，德芙官方旗舰店一则短视频文案引发了争议。短视频配文称，跟男朋友要了很久的德芙七彩礼盒也没给我买，今天趁男朋友不在，跟暧昧对象分享了，驾车2小时送了过来，很甜。这看似是在制造甜蜜感的营销内容，却因涉及恋爱关系中的暧昧、背叛等元素，被不少网友质疑价值导向不当。面对舆论。

0: 论质疑，德芙客服回应称，视频内容为个人创作，不代表品牌立场，但这一解释并未得到网友认可。随后，德芙官方微博发布声明，已第一时间下架涉事短视频，向消费者和社会公众致歉。
1: 在注意力经济时代，一些品牌习惯通过争议、猎奇、反常识的内容吸引流量，但并不是所有话题都适合作为营销素材。之前类似擦边营销频频引发争议，原因就在于品牌忽视了消费者对于社会价值和情感边界的判断。对此，我想说三点。首先，从制造甜蜜到消费暧昧，品牌文案不应该拿关系伦理当流量密码。广告文案的核心不仅是吸引注意力，更是在传递品牌价值。德芙长期以来塑造的是甜蜜、浪漫、分享的品牌形象，而这次文案却将趁男友不在与暧昧对象分享等具有争议性的情感情境作为传播卖点。这样的反差或许能在短时间内制造讨论，但是当商业传播试图通过挑战公众情绪获得曝光，最终消耗的可能就是品牌多年积累的信任。其次，从个人创作到品牌审核，营销责任不能轻易甩给内容生产者。面对争议，客服最初回应视频内容为个人创作，不代表品牌立场。然而，对于消费者来说，出现在官方旗舰店使用品牌账号发布的内容，很难被简单视为普通的个人表达。品牌选择发布什么内容，本身就是一种态度表达。互联网时代，品牌传播越来越依赖短视频、社交平台等渠道，内容生产链条更加灵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审核责任可以弱化。无论内容是由员工、合作机构还是外部创作者完成，只要经过品牌渠道传播，那就代表品牌参与其中。企业需要建立更严格的内容审核机制，在追求创意的同时，提前评估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最后，从流量争议到长期信任，品牌营销需要回归价值本位。不可否认，优秀的营销需要创新，也需要制造话题。但真正有效的传播，并不是让消费者因为争议记住品牌，而是让消费者因为认同选择品牌。这次德芙的文案风波，本质上反映出部分品牌在流量压力下的营销焦虑。当有争议被误认为有创意，当引发讨论被等同于成功传播，品牌就容易陷入追逐热度却忽视价值的误区。对于企业来说，真正值得追求的不是一次热搜，而是长期认可。守住正确的价值观，才能让营销回归创造价值的本质。好，今天的新闻有味道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感谢您的品鉴，我们下期再会。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九零九早新闻节目，主持人李飞、李征代表编辑张颖，节目监制陈彤，感谢您的收听。
3: 时至中原，念亲恩，遥寄相思为故人，一盏青灯，一纸心语，少明火焚香，护一方清朗，用文明祭扫追忆先辈，让家风代代相传。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南之声。
1: 金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金南之声。
0: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金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金南区召开民主党派区级组织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座谈会；金南区政府召开第164次常务会议；金南区领导带队检查安全生产工作；金南区领导与中信银行天津分行党委书记、行长石佳一行座谈。新闻快讯，金南医院举办多